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六。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语录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的扣扣以外，佫邀请了两个壮的吼，哇，咱这个五壮的甲咱这个单壮的吼，两位来甲人就来，两位壮的恁好哦。
2: 来，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大家好，
0: 哇，来来，
3: 大家好，
2: 是为着你，我两个才出现的，
0: 对
2: 啊，我特别可以挂香啊，
0: 不拍摄哈，咱三个基本上是讲啊，变作男人上偶像团体啊，
2: 偶像团体男神，
3: 男神族，
0: 男神族，你刚要出唱片的哈，老实讲啊，我感觉我做配合恁两个就是讲哈，恁两个安尼代志已经出济以外哦，恁两个对这个哦，真，我看恁点点弄的哦，只是要看的啊，恁就是恁。多一间宫啦，一时啊就是多一间庙啦。
2: 嗯，
0: 啊，定定一届去了几下工，啊，再个转来吼。
2: 是。
0: 从配合就是配合讲，恁两个都要家己去以外，啊，佮甲恁厝的老的，嘛甲撮撮去啊。嗯，
2: 但撮撮行行，
3: 对啊对啊，
2: 无行会愈行愈袂行。
0: 诶，拄在开讲当中，你讲吼，恁妈妈因咧讲啥，恁重点就讲吼，其实因唔是惊，因袂惊老，因惊讲因袂惊，
3: 袂惊，
0: 因为一旦咱像咱讲，你讲咱人一开始袂惊，其实袂惊了吼，咱其实一个足济毛病就开始一直造出来啊。
2: 没错。
0: 包括吼，你讲，尤其你讲，咱若愈无行的时阵，不但骨头的流失紧以外，肌肉流失嘛足紧嘞。
2: 无错啊，对，因为我咧讲，现在愈行愈袂行，就是这个道理。你肌肉怎对你萎缩？
0: 对你萎缩，
2: 啊、
0: 你无咧叮当嘛？
2: 你萎缩甚至无都无在记啦，你敢知？所以你要看哦，一五年前的爸爸妈妈，
0: 嗯，
2: 甲五年后爸爸妈妈，迄行路速度完全无同
0: 款，不一样。
2: 为什么你敢知？因为你的肌肉愈来愈萎缩，吼、哦，你食食嘛愈来愈少，
0: 对，
2: 吼、哦，吸收愈来愈慢。即阵萎缩起身，你个定定无咧行身，你会安那？你会体重。

0: 裂铁了路哦，无裂铁档无到
1: 撑起支撑裂
0: 骨架，
1: 对，
0: 你这个骨架无到支撑裂铁档啊，
1: 嗯，
0: 尤其是你可能骨质已经流失去啊，你流失几趴，你可能唔知
1: 啊，对啊，
0: 哦，有人骨质疏松甲几趴，你可能剩五十趴呢，剩四十趴，剩三十趴。对吧，五年前的你可能还有50%，所以你还可以当健步如飞。
1: 应该你讲吼，咱过去是少年的时阵吼，我讲真，少年等你生等你用，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免补充，
0: 对，
1: 伊其实就真用啊嘛吼，譬如讲骨质就足定的嘛，
2: 吸收嘛，吸收嘛，
1: 吸收嘛好啊。但是咱年岁愈来愈大了，你想人讲人以前一句讲40岁吼，上下都未跌啦。
0: 对，
1: 但是我讲到查甫人，
0: 嗯，
1: 其实我发现我唔是讲查甫人，连女性嘛同款。你看，只要那40岁了吼，差不多咱人咧走下坡是非常非常的紧哦。
0: 对啊，
2: 嗯，
1: 你想为翘骨诶，
0: 嗯，
1: 哦，你足紧的啦。
2: 哦，老豆灸啦，
0: 灸一点，
2: 老豆灸诶，灸一
0: 点。他说本来讲100来公，起码155啦，尤其是你唔知妈妈，
1: 妈妈嘛，
0: 为啥？因为妈妈咱本身伊伫60岁进前每天经有一个荷尔蒙，你唔知？
1: 荷尔蒙，
0: 荷尔蒙会甲咱保护咱的所谓。血压会当控制安定，后来骨质疏松了哇吼，会当控制安定，
1: 袂
0: 容易流失。结果你即马荷尔蒙就停起了，你就停经了哇吼，来血压开始降悬，所以妈妈咧开始变大颗，对吧？
1: 有
0: 哦，啊，过来是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骨质疏松哇，流失比伊进前迄是速度加倍哦，
1: 更加紧就对
0: 了，一直流失就对了吼，更加紧。所以现在足者来讲。巴登卡骨的哇吼，手骨的拢是女性的爸爸，阿哩妈妈较济，阿妈较济，因为因流失比查甫更加紧。
1: 所以咱咧妈妈像变大颗了吼，其实吼，唔是你做回来的关系，
0: 唔是，嘛唔是讲食较好的问题，哎，就是真咧荷尔蒙
1: 内分泌失调啊，
0: 伊无迄个甲你保护时阵，都造成咱咧血压的增高了，就开始慢慢变大颗。
1: 对，所以咧讲，我意思讲，即马过去的吼，老实讲，咱过去吼，像咱都咱单壮的讲的嘛吼，咱过去少年上吸收拢足好的，食啥都补啥，
0: 是
2: 哦，
1: 食啥凊彩食了就马上感觉，但是年岁了，像咱都滴阿未做。这部进程去讲，你讲咱人像安尼未吸收的吼，流失的紧，速度直到40岁开始嘛。所以等于讲40岁了，你不管食什么物件，你吸收的愈来愈，比如讲食100%，
0: 嗯嗯，
1: 可能吸收的可能从60%，
0: 对，
1: 甚至50%，
0: 是，
1: 甚至那讲胃肠较无好的，体质较无好的，可能从40%、30%呢。
0: 是啊，
2: 嗯，
1: 但是卖个卖几多的，吸收已经无够啊，
0: 嗯，
1: 流失的。
0: 更加多
2: 流失的速度足紧，
0: 所以你要听医生捌讲过啊吼，你的吸收率吼，你吸收率不代表你食鱼米偌济哦，你食鱼偌济是一个问号，因为你当吸收起来这是一个重点，啊，但是咧，各位考虑一个问题，流失去的咧。
1: 对啊，
0: 哦，你
1: 那个
0: 有诶流失个营养不足流失去个话吼，这边来报答，佫是一个足大诶美感。
1: 但是吼，我讲真，即个咱即个五脏，你有看到一个吼，足大诶中医重问题点在遮啦。
0: 嗯，
1: 但总嘛，定咱这部定咱讲这问题啊，咱即个爸爸妈妈其实咧听咱这部个人，其实大家拢小看年岁啊吼。
0: 是，
1: 其实听着人讲着啥物都好，啥物好，该割骨头个啦，割筋络个啦，该补充我拢补充。
0: 是啊，
1: 是啊，为什么补充落去了？那你跟他叫你好像有感觉又好像没有感觉，我叫你跟他污了有差，但是过一两礼拜了，那个感觉就又开始消失啊。这讲你讲跟咱这个现在生物科技讲吼，专利甲无专利的差别在
0: 遮。对，咱讲有吸收甲未，吸收甲未吸收嘛。对。过来有专利甲无专利。
1: 嗯。
0: 现在这个专利，即马开始慢慢变足重要，你敢知？因为伊我都甲这个萃取的过程当中，会个极小化咧。哦、所以和爸爸妈妈咱在吃的时候会当更加好吸收，所以你要去体谅到讲，哎，今麦你吃的年纪不是少年人，所以不管少年，伊吸收嘛无一定讲真好啊，尤其是胃肠无好的人，所以伊在制成的过程当中，有法都萃取这个精华，过来萃取出能够让人家吸收的，谈到吸收率的问题，哦，这是重点。过来专利各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制成的专利。其中叫做功效型的专利，那功效怎样来人呢？伊要经过临床，
1: 对，伊
0: 要经过医学临床，伊可能一个功效专利要开超10年的时间。
1: 就
0: 刚才情况，那个药啊，拢要经过超20年，
1: 比较多，叫他问世嘛，
0: 伊要就临床，就临床诶。所以呢，人所以这 制程专利吼、哦、是非常之重要，
1: 嗯，
0: 所以你吃的过程当中吼、哦，那无这个工制程专利跟功效专利有无？你的东西都会被什么打折扣？
1: 嗯，
0: 不是讲伊无好，就是被打折扣。
1: 所以我意思讲，咱应该讲个白话吼，咱这保护了解讲吼，譬如安尼讲啊，万一咱讲哦，即摆咱讲钙钙片好啊啦吼，
0: 嗯，
1: 咱咧补钙，医生叫咱补钙啊。
0: 对
1: 市面上钙会当是讲百百种，甚至千外种啊。
0: 是啊，
1: 那有的人为什么有的就是有申请着专利？
0: 对，
1: 跟一般无专利的差别就是讲伊的吸收
0: 是
1: 过来的伊的效果。
0: 对，
1: 哦，你像即马前一阵啊，几年前出流行什么，人讲的鲑鱼的迄个什么平安能
0: 鼻梁骨，
1: 鼻梁骨的嘛哦，即马市面上嘛足济啊。
0: 是啊，
1: 但是真真正在你要看到有专利的，
0: 嗯。
1: 几乎是没有，
0: 不过是真正爱来自自日本的哦。
1: 哦对啊，
0: 有诶对到来吼、哦，都开始讲搞拢鲑鱼鼻梁骨尔，伊个唔敢甲你讲。
1: 哎呦，
0: 所以诶，咱如何你看到无？看到真正专利，咱拢先甲把握啊吼，先甲恁把关过。
1: 嗯。
0: 而且咯，咱要互提供大家吼，唔是一项专利、两项专利、三项专利、十项尔呢？咱就大家七十几项啊。
1: 哎哎，你七十几项专利，好、哦、你第一嚟讲，好恁即把握，卖讲食物件就来讲变作偷嘴。
0: 对。
1: 好，你食咧，好，你食咧有感觉，伊又个食咧安全。
0: 是
1: 哦，阿妹讲食咧讲未无安尼无菜就对啊啦、
0: 嗯。
1: 所以咱即个保护，我讲啦，其实即卖年会愈来愈济吼，尤其咱即个爸爸中班老班的家。
0: 对，
1: 我讲即个，你即卖其实哦，重点啊就是爱健康俩。
0: 嗯。
1: 但是你要健康，就是一定要往外走。
0: 是。
1: 你啊，只要关喺厝的内底，你只会人愈来愈郁卒。
0: 是。
1: 啊，愈郁卒的时阵，我老实讲，毛病就一直来啊。
0: 嗯。
1: 哦，啊，你过来，你若无往外走的时阵。第一，你无多拍到日头嘛，
0: 没错。
1: 啊，你无拍到日头，其实咱一寡免疫力呀、啊，啊，个咱一寡吼，第咱讲的一寡吼，该吸收的一寡
0: 营养素，
1: 营养素伊流袂掉吧？
0: 你敢知咱人有一个足重要所在无？叫做两骨，
1: 两骨、啊。
0: 其实咱的两骨是跟我们大自然的咱的阳光，它是一个接收器哦。因为阳光它会散发很多这些能量光出来，
1: 对。
0: 咱这个两骨就是咧吸收这些能量光的元素来，
1: 嗯。
0: 所以依照医生讲吼、哦，无一定爱食，无一定爱食这个维生素 D，
1: 对。
0: 你会当去晒一头，
1: 但是
0: 你会当晒两点钟无？
1: 无，
0: 你无啥晒两点钟，你唔知道。啊，过来，今麦是热到要嗨，你到底是要晒十二点的，还是要晒一波较无日头的四点的？所以唔知咩啦拍吼，所以咱人体有些足大奥妙这机能，但是你如何能够把摄取进来的东西留得住，这是上大的美感。
1: 对啦，即个问题就是物件捞未掉啦，
0: 嗯、
1: 啊捞未掉，就变作咱就有当时就讲哦，你讲叫只保姆嘛，再讲啊，我想要去玩啊，我想要去佚佗啊，
0: 嗯，
1: 我想要甲囝去试试去倒行行啊，
0: 对，
1: 但是无奈第一吼，脚无力，意外骨头无好，意外过来吼无电呐，
0: 是啊，
1: 即个就是讲。有想要去，但是没有那个体力，没有动力，你听我说。
0: 就刚才讲爸母啊，你少年会当约到恁囝啦，
1: 嗯，
0: 啊，即马年纪有啊，约未到恁孙啦。哎，有个人讲，有个阿公阿妈啊啦，你为着要顾孙对吧？
1: 嗯，
0: 孙无拔刀，家己煞拔刀去啦，因为啥？因为这个年纪啦，不由自主嘛。
1: 嗯，
0: 过来要抱一个孙，讲怎手抓断去啦？
1: 哇，
0: 这、哦、不是流失的问题嘛？
1: 哎，
0: 所以这问题吼，咱一定爱顾，重点来啊，顾着到你爱有当吸收这个重点。
1: 重点啦哈。后来咱这保姆吼，今日既然那有要求两个。壮的来吼，今日要予咱这保护吼，对着针对着讲吼啊，即马你吼脚骨问题、腰骨问题吼，奇怪人奈愈来愈无体力，啊奇怪，我咧该补充的拢补充的，啥我营养我脚骨咧去检查，赶快医生讲哇，这最严重的啊，爱来去给你灌骨浆啊啦，要给你换灵钢的啊啦，
0: 嗯，
1: 甚至吼讲要给你补充，要给你注射啊啦。但是你吼、哦，唔是长久之计啦。
0: 是啊，
1: 吼、哦，咱未来吼，第日可以规个月我都吸收的，我都吼、哦，可能真正在补充个帮你物件捞会掉的。
0: 嗯，
1: 哦，这是重点啦哈。好，啊，等人家好，甲人家保护吼，看什么好的物件，讲人家保护餐哈。你好，
3: 喂，阿文，
1: 嗨，是你好，嘿，
3: 沈总
1: 哎，嘿，我总哎，嗨嗨嗨，谢谢谢。
3: 冰冷的大帅哥吼，
2: 哎，大姐你好，
1: 男神团体啊。欸
3: 啊，你等
2: 动
3: 你
2: 唔该
3: 有
2: 准备无哈？有咯，我准备讲，阿姐，你的这个声足熟悉的呢。
3: 安尼哦，
1: 有啦。
3: 你一来，我拢紧沙头一个。
2: 真啊，
1: 谢谢啦，
2: 安尼、啊。
1: 好啦，
2: 安尼。
3: 对，
2: 都爱
3: 请
2: 等
3: 嘿等动你唱歌。
1: 好
2: ，OK， 我准备一首。
3: 后摆来都要准备、哦
1: 啊。对，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啦哈 ，OK， 拜拜拜拜，那你好。
4: 你好，阿文哥哥，你好。
1: 哎，是你好，哎，阿姨。
4: 我家要你好唔好？
1: 爱你好唔好？好 ，OK， 好，谢谢，好，好
4: 谢谢
1: 好
4: 拜拜。拜拜
1: Hello，
5: 哎，喂，
1: 哎，是，哇，薛大姐你好，谢谢，
5: 哥哥好，阿元好，哎，党党的跟我党的拢好，
1: 好你好，
2: 大姐你好，
1: 咱这大姐啊吼，哇，今麦为着这两支嘛是安尼，哇，医生讲叫爱换啦，爱开啦，烦恼到变安怎好家在，今日恁两个来啊啦，
5: 哎呀，
1: 哎呀，哇，
5: 就
1: 变
5: 啦，因为我定嘛来教阮阿元授课，
2: 卖烦恼啦，姐啊，莫烦恼，烦恼
5: 你唔知哦，去授课
2: 诶，人我后过要搁传啊。我去朋友呢，
5: 朋友呢，
2: 朋友那里很天上帝，
1: 对啊，
5: 真真真真
2: 上帝啊，
5: 又好感动天呐，不好就来传西人啊，
1: 对啦，
5: 你来，我嘛讲嘛最友好的
1: 呢，
5: 我嘛最友好，
2: 确实确实，
1: 谢谢啦，谢谢啦，
5: 我最爱跟友好的人讲话，
2: 真的哦，
1: 好啦，来啦，你的，
5: 我点一条
1: 诶，
5: 点一条的诶，母乳啦，
1: 母乳哈，好 ，OK。好，
5: 好啦啊！
1: 好 ，OK。
5: 恁三四个拢好啦
1: 啊！谢谢，
5: 平安平安，
1: 好，
2: 平安，
1: 好，拜拜。我来，我讲今日点歌就只个加上话啊，无接到哦，拍摄啦哦。好啦，迄个无咱的单壮诶，
2: 是，
1: 来，无你先听一首歌啦，啊，我先进来找歌，
2: 啊
1: 好，好不好？来，你先来一个鱼来去接哈。
2: 诶，鱼在倒位？
1: 鱼在里面怎样？来，迄个白色鱼哦，来。你看哦，来，加，哎呦，来，我来，我看看哦，三，来。

0: 换个个装诶，来个，来啦，今未有。
1: 和声娘，你刚才 N 七五的吼，上重要是什么趴不？这是和声一趴。
2: 妈妈别听是心意，唱歌快听了。

0: 讲一句老实话吼，你讲咱要甲人歌手比，咱比袂着人。但是我会当非常感受，咱唱这歌真正是足真诚的。
1: 对，
0: 真正是真诚哦。
1: 阿文，我跟你讲哦，
0: 那你要。
2: 喂，阿文，哎，等中高，等中哎，哦，感谢拍手掌声。
1: 哎呀，谢谢，
2: 阿妹，唱歌好好听。
0: 对，真正唱歌妈妈拢感动，我讲真感
2: 动。
3: 哇，这我看到妈妈
0: 的，用心的唱歌，
3: 真的妈妈能叫拢想要哭啊。
1: 真妈妈哦，
0: 真的，
1: 妈妈年纪高，当然真爱听，遐爱听，咱讲实在话呀。
2: 嗯，
1: 我有当就是诶，想要直接带因出去行的时候，哎，我连旅游缆车嘛咧，点起来阮妈妈听呢。
2: 哎
1: 呀，安尼
0: 上
2: 好啊！
0: 哎呀，
1: 谢谢啦，
2: 掌声，
0: 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其实我讲这间吼，咱这有当吼，对着咱这爸母吼，讲这间呐，有当听着恁的艰苦吼，我就感觉哦，人足人能个咱个里面对艰苦，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恁大家一拢卖有这痛听，是从介好的啦
1: 吼。
0: 来啦，先个安排一首咱听众朋友的歌完了。这好啊，给咱家爸母介绍，讲今天到底有什么好的物件，要来帮助咱家爸母，这个两骨，这两支脚骨，这两咱身躯所有骨头关节，要那个挂好势吼。等下给咱家爸母好好来介绍啦吼。

0: 咱伫听歌当中，足侪咱这长辈时代敲电话来讲吼，哇，伊讲吼，足希望讲来当像咱这吴总的、甲陈总的安尼吼，佮因兜的人安尼安尼当出去佚佗吼，有够欢喜的，听咱安尼讲吼，足赞的啦。但是这敢那是因的愿望尔啦，真正要做会到，老实讲真困难。但是爸爸妈妈唔免失志，唔免感觉无希望。今日恁的希望来啊，恁的愿望来啊。不要那会当行出去，互咱的脚骨愈来愈勇，卖讲安尼愈来愈白，阿免白安紧的。以下的广告，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吼、哦，你也详细听，啊，电话一定甲咱记下好。咱的控制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讲，来，咱两位壮的哈、来来，今日咱爸爸妈妈为着因这两支脚骨、这两两骨，安尼吼，哇，已经吼，唔知吼，想要补变无路啊啦。人介绍咱就补充，但是吼，补充刚刚吼，嘛补充未够你去吼。来，今日要甲咱介绍这支叫什么？
1: 来，这个关节力，跟你身体的关节有无吼？
0: 有关。
1: 有足大的关节。
0: 足关
2: 关节的力量啦，
1: 啊，比如你有力头吼，有气力，你会当行出去，这是足大的重点。
0: 来啊，咱这关这关内底到底有啥秘密藏在内底？
1: 来，安尼讲啦吼，一般市面上吼，就看来可能某一几部分尔。我简单念几个大重点，互你了解无吼？那有这个日本专利的鲑鱼鼻软骨，
0: 是
1: 有德国专利的吼，有这个胶原生态专门针对骨骼，甲专门针对咱的关节的。哦，啊，个有咱的这个爱尔兰的这个专利海藻钙，小分子的钙以外呢，个有哩74种的微量元素，个有在骨络，哈、哦，骨络个这一比一的骨络加加骨板有无哈？
0: 浓缩铁链，
2: 哦，骨加骨板你嘛要参与。
1: 甚至铁链过程当中，那个放黄金、黄金，哈、哦，来这个高级加人参，哈、哦，提升伊的这个效果，卖数，重点是会当互伊卖数，哈、哦，过来专利的这个 MSM， 哈、哦，个这魔鬼爪。会讲将咱的营养拢甲留起来，过来咧，即、这个欧洲上流行啊，即个专利的松树皮吼，会当消费吼，甚至即咱有一个叫做专利的火龙果萃取的即个 PQQ， 甲咱补充咱的电力咧，
0: 补充电力对
1: 不对？啊，个人看啥，专利的鹿茸的鹿茸生态，我咱有生长有无吼，更加紧，哦，更加饱充。过来专利的葡萄糖胺，伊唔是化学的哦，所以食品你会当安心啊食，未钠含量过高，造成腰子出问题。过来咧，这个啥专利？诶、这个 Q10， 这个 Q10 就是咱的发电厂，和咱的这 PQQ 吼、哦、更加有力。甚至过来有专利的灵芝菌丝体的这个植蜜素体来对，吼、哦。
0: 所有物件，这全部拢专利的呢。
1: 所有物件拢总有偌济，现在拢总有73张的。这型专利甲功效专利，
0: 拢伫内底就对啦。
1: 全世界目前卡咱阿元有尔啦。
0: 所以咱这咱这五种，但讲咱今所用的这支啊，这已经您的药房已经卖足久的嘛吼。
2: 这支上 top 的啦。
0: 主要是讲吼，伊这物件除了咱该有的成分加完200啦，葡萄糖胺以外，内底你搁有这专利的这个咱讲这鲑鱼鼻软骨你有这嘛吼？
1: 因为鲑鱼鼻软骨咱来甲咱营养有无吼？补充钙质营养拢甲吸收起来，
0: 吸收起来，
1: 拢甲钳起来时阵不。就也当各代给你补充出来。
0: 是啊，你讲咱的营养那个欠起来，
1: 对吧？啊，你又无欠起来，是唔多啊？流失去啊！所以现在爸母啊，恁真正为了食，拢感觉有效，搁感觉无效，因为你食的时阵，伊
2: 全老掉，
1: 搁老掉。
0: 啊，所以你的专业这贵，别人是当个欠起来，
1: 欠起来。
0: 啊，无搞时阵，伊个
1: 搁提出来给你用。
0: 哇，所以无怪专业，噶无专业就差
1: 一点嘛吼。对啊，等啊，搁有些啥咧？非洲，你知嘛？非洲是唔是拢无什么车对不？伊人拢靠行路尔，
0: 搁
1: 甚至足够走对不？印度一个美甲叫做。这个上天好嘢，这叫做魔鬼爪。
0: 对，
1: 也当将咱的营养素，咱即马接下来这所营养素，我补充起拢个欠起来以外咧。
0: 嗯，
1: 哦，这时营养老掉咧，再慢慢的释放，互你来使用。
0: 你讲个爪子个掠掉咧，袂好让你继续流失。
1: 对，
0: 所以咱这保养过去有啥物，佮慢慢食保养品食了吼，有多头食第一天前一礼拜有感觉，但是后壁食拢无啥感觉，就是流失一直流失老去嘛。营养佫欠袂掉，咱今日咱这不但哦，佮你。欠不掉以后，无够的时阵，伊个主人技能帮你放出来哦。
1: 但是佫最大的重点，哦，这连医生都无得好你，佮你补充你的电力，
0: 我咱我咱能能量，
1: 噶咱咧骨有啊，补充你的电力。其实你行来白白七十岁时啊，一日行路较紧一挂，一日行路较慢一挂，就体力的问题嘛。啊，这体力就是你有电噶无电，所以咱咧骨头啦无电，是不是伊就行路漫步，然后漫步这里这里啥慢慢
0: 行，
1: 嗯。啊，另外这里骨头啦，是不是哎，伊就小块可能会使慢跑咧。
0: 是，所以你这不等吼、骨电骨软骨搞掉以外，韧带嘛搞掉肌肉嘛。你搞掉啦，过来做是过来帮你充电，过来就做来讲帮咱个只营养素牵起来，无搞笑，慢慢的放出来，你就未流失遐尼紧啊嘛。
1: 没错。
0: 所以来咱只保安只今日和你食就是内底有73张专利的证明在内底哦。
1: 咱只所有的成分哦，73张的制成专利，为啥制成专利？头头都要甲你讲，你制作过程伊会好吸收，一旦一旦和你吸收。好吸收跟能够被你吸收，迄个无两个关键咯、但咱互你好吸收，佮会当吸收，重点会当留掉咧。
0: 过
1: 来，功效专利就是要经过有这个实验。
0: 哇，你这里有感觉？
1: 有些实验透过5年、10年这个实验，哎、真的有效果的，真的有感觉的，来，这当合理。
0: 所以无怪你讲的大声啊！啊，你这咱这关这关建立嘛吼，你的药房安怎卖？
2: 好，阿我话你讲，你今晚手头提这個。就是在药房的摆，
0: 药
2: 房的专门的用的60粒针的哦，
1: 是60粒针的，
2: 60粒针，
1: 无济哦，嘛比你看医生较少，3900。
0: 哎呦，这哎这哎，你们那这3980
2: 呢？对，
0: 哎，今日一日看这当然袂当3980，今日咱中诶，你有啥物好看？
1: 卖4980哈，
0: 无啦。我那个4980，
1: 一盒3980，两盒4980，安尼会使无？
0: 未使啦，
1: 哎，第二盒再给你加1000块咧。
0: 无啦，你啊优待啦，你搁搞加起你哪会使？今日来个，
1: 我你讲
0: 啊，这讲
1: ，我你讲啊，这有电费啊，阿源头都讲啥你买？总我你讲啊，你3980是你未有当的哦，你有阮吼，还搁减1000哦。
0: 你来搞加你，无搞优待，我是我你讲哦，唔是关教，你今日关点咩工人啊？我你讲，
1: 来咧，爸母啊，我知吼。大家骨头拢已经有问题，甚至包括我们爸爸妈妈嘛，赶快啦，有年岁都一定有。
0: 对，
1: 那尤其是吼，
0: 骨头那拉筋的，
1: 惊未出去吼，会愈来愈无爽快。
0: 真
1: 所以医生跟你讲啥，你去做的啦，用创啥，甚至叫你开刀无，迄换你拢唔是家己的。
0: 对，
1: 上好无甲伊迄个万一时阵吼，咱不一定要去动刀。
0: 对，
1: 来今日。一盒3980优待吼，和你优待1000，和你2980。
0: 2980，
1: 重点来啊！为着要疼惜咱这爸爸妈妈吼，买一盒，搁送你一盒啦。
0: 啊，买一盒送一盒。
1: 对，
0: 本来只是3980，减1000块，买2980以外，买一盒搁送一盒意思了。我今日才主动的吼。
2: 我要继续搁主动。
1: 哎，
2: 因为什么？这届我第一届主动。
0: 是，
2: 就算我算加五种的吼，两间公司做伙来招聘的。来讲咧，咱拄只。你手工妈妈，请你唔当听，我嘛足希望你来看。大概我来这阿姐拢卡电话来搞，我家你欢喜个呢？我你讲，我同款，我背对着5种诶，
0: 是
2: 伊那今仔日出一组，我都加送一盒去啦。
0: 啊，对，伊
2: 三盒，
0: 你讲要加送一盒的意思？
2: 对。
0: 所以三盒只要话是2980。
2: 啊，我跟你讲哦，你注意看哦，我先来讲，这咱这阿足特殊诶。这是药房专用的哦，你注意看，73张的专利拢印在关键呢。
0: 所以今日哦，就是加3980变2980以后，你只要上加啊，那你单装嘛，赞助加，
2: 赞助加，
0: 是三
1: 粒，对，这是60粒的，这药房真的不是30粒，大拢咧卖30粒的，
0: 是
1: 30粒拢都卖3980啊。
0: 是，
1: 我是跟先。真正啦，这都是真正买好这个爸母的吼，所以就3980。
2: 你叫小刚好呀，你要出，你用按几组啦？
1: 无
2: 我按几组，我就送几盒。
0: 来，
1: 伊这个叫小周，来啦，安尼啦，30组就好。
0: 30组好
1: 啦。你收这嘛，去拍卖掉咧，药房的行情。
0: 对啦，所以来恁这爸母吼，我咧讲，恁即马哪来哪翘骨的人，奇怪腰骨哪来哪袂直的人，
1: 是，
0: 走路愈来愈无好势的人，
1: 是，
0: 无都惊出门的人，还是讲你有想要惊出门的人，想要跟人去人游山玩水。想要去跟人进香拜拜，卖讲进香拜，干嘛想要去供烧行行的？有想要家己吼家己信心的人，行去咱这个吼关键力，行去买一盒送一盒，单装去给赞助一盒，三盒只要这2880块，但是我先讲哦，只有30组呢哦，爸爸妈妈利用今日这个好康优待，我赶紧哦30组呢哦，来你哦。
3: 好嘞，
0: 好嘞，小蛋哦，所以爸爸来，哎，赶紧哦，只有三十组哦，你只要只要嘛，骨头问题、脚骨的问题，你讲惊无啥叮当的人，还是讲医生讲要叫你去换骨头的啦，还是要开刀啦，是要注射的，利用你先给咱一个一个机会，今日有遮好康优待，今日。三盒只要2980元，三十组尔吼，爸爸妈妈，你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哎你好，
3: 喂，
0: 好嘞，小蛋好，医生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保护爱赶紧哦，因为我讲这个哦，即马吼，你若骨头、脚骨、腰骨你无顾啊好，到时阵啊，吼你真正到时阵，吼你坐轮椅的时阵，老实讲，你真正你要哭无目屎啊
1: 吼。
0: 那医生讲叫你要换，还是讲叫你去注射的时阵，那时候老实讲啊，你有遐钱好开无？
1: 来，伊注一下8000，差不多两个月至三个月，哎，这个叫你注一届。
0: 那你
1: 啊，连续注三届无效的吼，伊就叫你爱去啥？我膝关节，
0: 甚至有
1: 话，咱的髋关节啦。
0: 对，甚至有叫你啥爱灌骨浆的啦。迄一个灌的起，我讲啊，爱从就要150,000以上哦。但是灌的好不？
1: 无保证的哦，无
0: 保证哦。
1: 重点是你做这个工课哦，伊拢无保证。
0: 对。
1: 过来，我厝边一个阿姨喎吼，伊去做，伊去做换迄脚骨了嘛吼。我做去做脚骨，结果咧做完先。迄个啥无爽快好无？一直来发生。啊，问医生讲啊哪呢？伊讲伊嘛唔知。
0: 嗯，
1: 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一定
0: 同款。
1: 哦，啊，其实讲真的，换人工和你换人工关节给你的，这本来就不是你的东西。
0: 是啦。
1: 所以你也感觉咳咳卡卡。哦，即阵呢，你等到吼，你无换个无代志，愈换感觉
0: 愈难。愈换代志愈来愈大吼，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小兰哦，所以来咱这把握爱赶紧哦，我先讲哦，因数量真的是有限哦。来你好，好来你小兰姐哈，来，你个单壮，你帮我接一下三串，帮我抄一下哈。来
2: okay.
0: 来，咱这把握爱赶紧哦，我来讲啊，即卖骨头的问题，你一定要好好重视，因为啥物呢？因为你要摕遮好康哦。来你好。
3: 好嘞，
0: 小亮姐哈，好嘞，爸爸赶紧哦，哎，今日咱的单壮跟咱的五壮的今日真正哦，为着咱这爸母会当跟因的爸爸妈妈赶快会当咧出门佚佗的，会当跟人去游山玩水的，会跟人个人去外口行行的，今日买只啊，送只啊，以外，佫加送只啊，互恁。三盒只要2980元，
2: 每只盒哦，我讲每只盒拢是骨科甲药师专用的60粒针的专用版啦，
0: 对啦，
2: 60粒的哦。
0: 所以咧，爸爸阿妈系赶紧哦，我咧讲骨头你搞顾好，真正你以后咱欠足侪钱的，
2: 是。
0: 因为你啊，你细胞功能嘛袂愈来愈退化，心脏功能嘛袂愈来愈退化哦。靠着咱今日优待哦，说今日一组就是三盒2980元来控制艺术医疗。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来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你问到为人问到一挂问题吼，非常非常好。我相信这问题是足侪咱这爸母的问题，但是我统一叫咱这单总跟咱吴总的来回答吼。啊，爸爸妈妈，恁讲要个大组有大组的无？来，稍等吼，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总的吼，来讲到妈妈讲吼，以前吼，洗碗拢无问题，
1: 是，
0: 即马碗讲小洗两个尔吼，讲腰酸甲压袂得，
1: 哎呦，迄袂自然啦，
0: 嘿，袂自然，
1: 袂自然咯喎，
0: 伊讲吼，食咱这個，我有帮助无啦？
1: 绝对，互你有感觉，
0: 绝对有感觉就对了。
1: 你讲你敢知？
0: 嗯，
1: 哦，你若照我的方式炸两粒无喎，因为你经用镜头着
0: 吼。嗯
1: 七天至十四天，何你有感觉？
0: 有、哎、
1: 什么感觉？你原来可能骑三分钟，你都无爽快。
0: 对，
1: 今麦何你骑一个五分钟、六分钟进步？
0: 哦，
1: 安
0: 尼有进步呢？
1: 进步，
0: 安尼有差哦。
1: 你一直播，一直播有无吼？你就连你都开始感觉，哎呦，你这镜头怎慢慢怎消失去啊？
2: 会愈来愈好，
1: 对，
2: 会愈来愈好。
0: 所以你来讲哦，针对着讲哦，你讲电视讲骑着腰都足高酸的，
1: 是啊，
2: 是
0: 想压一个压腰都压袂得的，甚至要为伊也要爬起来，
1: 爬起来。背袂起来，为啥？
0: 背袂起来，
1: 硬化去嘛，
0: 对，
1: 回旋款迈嘛，骨头骨无烂嘛，对不？所以之前你就背袂起来，甚至做只爸爸妈妈怎向背起来喎？吼，我不对，
0: 不对，
1: 为啥？因为你回旋款无好，脚骨袂直啦，这些重心不稳就趴落啊。
0: 哇，你
1: 所以医学家你讲啥？你知？那要背起来正常喎，手啊，喺你脚腿先
2: 乱乱乱，
1: 就收缩咧，会恢复旋款。
0: 是
1: 啊，徛起来先喎，唔好先行咯。
0: 嗯，
1: 徛起来差不多停几分钟先，再慢慢来行咯。
0: 对，所以啊，咱这包。你来讲吼，要胃也爬起来啦，啊、是要落楼梯啦，吼、哦、爬楼梯的啦，甚至讲咱即摆有一款吼，咱都无咧个拜祖神啊，咧跪拜的人，啊是讲想要跟人去外口，吼，人讲要进修要行路的人，
2: 是
0: 要跟人去外口运动的人，你今日脚骨腰骨无好的人，拢总当赶紧来补充咱今日这所有专利的这个配方伫内底。
1: 简单讲啦，骨头那边唔听你的话吼、你要做什么代志，你面卡要困要缓解的心有无吼？你就艰苦啦！
0: 来来，咱这爸爸今日予恁家己一个机会哦。咱今日这不但哦，拢专利以外，所该有的成分咱拢有，而且咱可以让帮助你个这营养，所骨头所需的营养先帮你牵起来。
1: 是，
0: 无啊，然后无够时阵，伊就帮你放出来。
1: 是，
0: 过来会当家你这营养把你抹掉的，
1: 是，
0: 予伊袂流失安尼紧的。
1: 对，
0: 卖讲食落去吼，食落去有感觉，明仔就无感觉，予你哪食哪有感觉。
1: 对，
0: 就是咱今日这条关键力啦吼、哦，来。咱这两位壮的吼，足侪人拢讲要大组的。咱今细组的意思就是买只送只以外，咱的单壮佫加赞助只嘛，等于三二九八零，算细组的，
1: 足
0: 小
1: 小的，
0: 足小我知。
1: 这是有书版本啦，
0: 而且这全部拢专利的哦，
2: 是七十三国的这型专利。
0: 但是咱的壮吼，拄好有听到爸爸妈妈嘛跟你讲，伊讲哦，伊想要大组的，伊嘛亲身跟你讲哦。真的，
1: 你来我来读个毛的书。
0: 你人家爸爸妈妈对你才信任着。来啦，今天大组的吼，好好来优待一下啊。
1: 不然，
0: 好，咱这保护为今日开始，卖管你惊未出门，好，你惊会出门。
1: 是，
0: 我都去跟人咧佚佗，我都去做工课。
1: 卖讲用走的啦，好你进步啦，
0: 嘿啦，
1: 好你进步的话，那如非是讲骗的啦。
0: 啊、对啦，
1: 好你进步，啊，过来，你未感觉吼，这里、個。对天也不爽快啦
0: 是
1: 啊咧
0: 来啦大作业啦看我的来又带您两个小都要讨论如何
1: 诶我两个头都要猜拳啦我看想要吸收啦
0: 啊来啊你看来大作业大作业来
1: 啊咧啦
0: 四周2980
1: 四周2980大作业咧啦
0: 两周业5960
1: 我等周业赢输我啦你吸收960块啦所以5000块就好啦
0: 5000块
1: 大作业5000就好
0: 啊5000块阿姨，哎，阿奶吸收960块，阿你免表示一下
1: 哦。阿就输的就吸收就好
0: 啊。
2: 无
0: 啦，
2: 无你个啥？哎，大菜我等于送两盒嘢
0: 啊。啊对啊，阿奶有送你无啦？
1: 送两盒，不过伊叫加吸收960块。
2: 对啊。
1: 阿你啦，爸爸妈妈真心吼，要照顾咱的这个所有筋骨啦。
0: 嗯。
1: 和你家厝，和你家叮当吼，和你面对所有这个状况
2: 我妈妈给你啦，我你讲拜拜拜拜吼，拜拜。 扶落去，用过起
0: 来。今日听到咱节目开始了吼，互因真正下当，互因骨头关节卖骨艰苦的。
2: 老吴，你叫小高好
1: 个，几只鸭啦？
0: 几只鸭？
1: 几只鸭啦？
0: 我电七鸭，
1: 七鸭啦，
0: 五千。
2: 我吸收九百六啦，
1: 对啦。
0: 所以电是七鸭五千的意思就对啦吼。
1: 是啦。
0: 所以
1: 等我先讲啊。
0: 三十组，
1: 无啦，无啦，无啦，十组俩，十组俩啦，
0: 十组俩。
1: 十组，我一给你比十，你给我加画三十。
0: 哎，我看你手黑啊，我目睭黑，我看到三。好啦，所以啦，恁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吼。这个骨头的问题，我相信足侪咱这爸母恁弄，恁弄这个疼啦。但是我看，今麦唔是注射，不就是止疼药啊？迄种唔是办法。
1: 过来啦，去年孙有无吼？那要抽管，你爱回报无？
0: 爱回报。
1: 过来恁囝啦，讲伫外口拢咧做较粗重的有无？
0: 对。
1: 换粗重的，还是背管背肩无？你爱报无？爱回报。
0: 所以
1: 咱家伙拢爱报。
0: 来，咱这爸母吼，今日细组就是32980吼。你那边大组的，咱直接优待你七啊。五千块，好恁这爸母吼，卖为即马吼生活，好恁愈来愈便利。卖讲为着生活，干那讲这个骨头吼，你就无多叮当。干那要为厝的为客人加加变数，你就足艰苦行来啦。啊，别去吼洗钱哇，洗无偌久，以后就开始生啦。哦，别去倒一个粪扫吼，倒一个粪扫，惊过十分。
1: 啊来，拜公妈啦。爬袂起你个楼顶嘛，哭袂落啦。啊，哭了爬袂起来啦。看孙一天一天在大啦，细汉时个在个抱念在，即马大人讲一抱念讲哇，哦这出问题啦，
0: 对啦，哦、
1: 所以咧，你家只要啦骨头够好，我咧讲你规个生活规个心情，简单讲啦，骨头无好，你逐天拢骨伫处，你的心情好无？
0: 未 好, 好啦，
1: 啊未好咧。唔是心情未好咧，身体嘛未好，
0: 对，
1: 哦，所以一定要顾好。
0: 所以啦，恁这保护爱关键哦，我嚟讲啊，细组是32980哦，啊那大组的吼，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小蛋你好，来单组的帮我接三线者好不好？来，来你好，好来，来小蛋姐哈，好来，好来，所以啦，恁这保护爱关键哦，今日咱细组就是32980哦，啊那大组是七啊。5000块，但是大组只有十组呢哦。
1: 这点点啊会吼，你都提不着。
0: 真正吹无啦。
1: 我简单甲爸爸妈妈讲，你即马若收着对无吼，你提起你上熟悉迄个药房
0: 无？你
1: 甲问者讲，
0: 来小蛋你好。
1: 我会当买着像这吼，这有73张专利的无吼？啊，佮这成分的这个物件无吼？你甲看介绍，你就知啊。
0: 没啦，好。
1: 你就知讲差伫倒位啊。
0: 来，所以爸爸妈妈讲，今天唔是简单甲帮你补充尔哦。来，你好。
4: 喂，你好。
0: 来，你稍等一下吼。来，那个陈总，你帮我接四线一下吼。来，四线一下吼。来，帮我倒抄一下吼。好，来，所以咱就帮我讲啊，咱今日这个配方然后来高壮的，今日不是讲干呐，让你简单补充咱骨头所需的营养素呢。来，你好。好来，好来，你等一下哈。来，好来，
1: 咱这吼是13种的复方，对不？有10大专利的原料。
0: 对。
1: 我跟你讲。真心跟你讲，目前除了药房有尔吼，过来就上有啦，全台湾卡阿元有尔。
0: 对啊，所以
1: 而且这配方吼是目前哦，这配方是目前市面上
0: 跟骨头
1: 有关系有无吼，拢因拢无啦，
0: 从钙完
1: 上完整诶，甲你的骨头可以当补电、充电，互你有气力，爬起嚟、行起嚟有无吼？这啦，慢慢的健步如飞啊。
0: 对啦哈，所以人家把握爱关键啦，你好。
4: 阿
0: 完了，好来，你稍等一下哦，唔能挂哈。好嘞，爸爸妈妈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哦，来，0224260058022426000058。

0: 你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土林进前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土地进前，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花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夜花灯的风俗，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雪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咱也非常欢迎大家，咱的好朋友拢准时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吼。

0: 有时拢阁叫我买衫哦，我都买一间药局，你嘛听好甲我讲，啊，我都会叫另外一间药局帮你服务。哦，因为那对咱的爸爸妈妈态度无好啦，还是服务无好啦，啊，咱太侪间药局的，啊，所以这间无好，咱就叫别间，安尼好不？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9。09729091939，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可无多接听电话较歹势。啊，毋过咱拢有事先甲爸爸妈妈讲啦吼，啊，你都敲电话来，我等下甲你回下。也非常感恩恁的朋友收听。同款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郑宏甲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宏，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全台湾拢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交山区的部分，甚至拢会落到好大雾的雹，所以好朋友，这礼拜出门拢爱记哩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再来，今年第十八号风台沙德尔，目前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方1080公里的所在，方向。为台北外海刷叮当，预估伫礼拜四暗时到了礼拜五的时阵，风台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好朋友，你就要做好风台准备，因为这届风雨会非常的大，你一定就要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28度，南部25度至27度，东部25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郑宏报道，今麦个时间。高登也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郑宏给俺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连续要落几啊天雨，人人爱注意，这个讲风雨，那常常叫积水起来这种的情形。这届这个风雨已经重创南台湾，啊，搁有华人连续落雨雾淹水。啊，过来有真侪真侪诶道路，叫讲吼有迄个落坑啦，啊无就是有桥倒来叫处于摔倒诶，甚至有迄个失踪诶，啊，佫有造成死亡诶。赶紧来报道，互朋友大家了解吼。亲像即一届即个连续诶风台无来呢，加好雾年呢，风台还佫伫后边呢，差不多是五礼拜五、礼拜六，吼、哦，才到豆豆接近咱台湾呢。那讲到这一届核武重创台湾，南台湾华人已经造成一个人死，四个人失踪，超过600所在淹水。台南将近300多年的历史，固定的古迹大东迄、那个门吼，厦门边边啊，遐讲叫帮伊。而且拢估计拢足久的足久的呀！啊，今年因为这届落雨，啊，煞冻袂掉，却崩的。花莲玉塘便道迄间吼，该做好讲吼，要互人通过道路，去啊！这个水去冲去啊！万里溪、堰塞湖已经迄个水又搁溢出来呀！咱聊聊话，一个风台要来呀！这个风台现在目前是强度风台沙德尔，啊，看说来接受到较近还是说陆地，啊，豆豆看有空减掉无，怕说拜四五浪是非常强的哦。 阿达又搁行过

0: 都带来一波非常大的核武。啊，所以民众咱连续落几啊艰苦，即马一定要注意着后壁即个风台，哦，爱预防着诶风台造成淹水。啊，所以恁到闹起水沟啊，哦，较紧诶疏通疏通，较低所在较紧诶，嘛想办法吼、哦、来避免预防者，即个风雨难来时阵啊，唔通讲有淹水诶情形。超过600外所在严重淹水啊！啊，当台东的太麻里遐嘛足严重的啦。啊，行政院院长左荣泰，昨也交各地区、哦各县市视讯连线，强调中央随时会提供着资源来应应地方抢救和所有所在需求。啊，所以这一届这个连线服务，当创着南台湾，还佫有花莲台东。啊，当风台还搁伫后边哦，这个是核物鸟，核物的组成安尼哦，所以绝对爱斟酌着即卖天气多变化。当然，天气多变化，除了注意着风雨以外，咱的温差，咱的人体当中，咱的健康问题，家己嘛是爱斟酌。万贯的家宅，唔带你健康身体。所以希望在这部分咱赶快爱呵护，来把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些，无迄个承担啦吼。啊，就是平常时靠家己来管顾，家己来管顾就由平常时来做起啊。啊，就是平常时你脑底固加些放心，所以赶快在咱的生活当中，那么是以老少，把爸爸妈妈呢来做些提醒，水分给恁。水分给恁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有好无坏哦。同款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讲着咱连续在几天这种落雨情形哦，当然大家伫雾沙沙，有伫烦恼，有是毋是还搁伫整理家园，有是毋是讲还搁伫咧讲啊要安怎吼，还搁伫预防着后尾。有一个风台要来，啊！但是咱会当做好万全的准备，唔免伤过紧张。有诶是紧张到讲困未起，安尼抵抗咱的下降，啊！抵抗咱若下降，咱自然就无抵抗力啦。吼、哦！啊！所以咱就对啊困好吧，食好吧。啊！抵抗力有，靠到抵抗外来细菌病毒。交边来讲新闻。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牵连利用亲戚朋友诈领助理费用，也受这个海运船务业者提供助理，这个不当的一挂些利润。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张雄武指挥台北市调查处，兵分35路去敲，包括陈雪生一所大所在，立法院。国会办公室、金星海运、远星船务代理，啊，搁有迄个和平船务代理，所有这公司呢，即马拢有去敲，啊，即马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即种的相关，都担着陈学生呐、啊，担任国会办公室主任，伊弟弟叫做陈雪怀，啊，搁有牵连的人。总共27个人全部拢遭受地方法院的地检署这边吼，拢开始伫吼做了解。啊，这个案由台北的主任检察官曾阳林伊来做一个审判。啊，当目前同款拢伫了解当中，有真侪真侪吼，即个立委啦、议员啦，为虾米人拢会诈领着助理费用？啊，说该请就爱请，该好人就爱好人，也无应该扑动，啊是讲来诈领。哦，这种案例吼，当最近真侪真侪因处叫人起诉的，那、啊、最近起诉的吼，不计多数，也有国民党、也有民进党的，也有迄个无党派，所以这嘛是咱大家吼 人民币是爱注意的。例如你要选举啊，啊选举的过程当中呢，咱拢爱从先生的一票投下了要做工课，唔是要来乌金的，唔是要来贪污的。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来讲到连续风雨，哦，当然也造成吼各地区真侪真侪灾害，啊，当然也是有一挂损害造出来。虽然讲风雨落雨黏黏，不过八月下旬南部好雨不断，农业部有整合到各县市诶政府这边查报资料。到了昨下晡五点，全台湾农业的损失超过几千万，伊就台南受损同严重，占差不多是719万。农作物伊就西瓜吼，会当讲受损同侪啊，损失金额来到369万。南台湾当从农业的损失。农业部昨暝暗时也公告，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农产与产业全品项办理着天灾现金救助的一挂低利息的贷款，也强调相关救助的一挂措施会办更加松嘞，会好大家好来办理，合作到农民会当快速来获金。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七龙交邓永嘉所唱，斗阵的。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哎，
0: 请问刘太太搞的？
1: 那系，阿龙逐工拢有在听，好二十年啦。早囝吼，伊阵啊伫正新咧做会计，就拢有要阮老公食。啊，伊已经嫁囝，诶，高中啊讲。
0: 哦，安尼
1: 有久无？
0: 有哦，有久呢。
1: 诶，啥物钱互通较好，啊，换只钱互通啊。哦，伊只只啊，唔捌甲你做经济，咧就是安怎哩个？
0: 嘿，
1: 因为。起码拢去买，拢买三只伊个吼。啊，阿个头家讲个，啊，你小只多，你嘛敢做见证？哦，啊，伊则讲好啦。啊，无阮买足久足久啊。啊，伊个都养花王都食足济足济。
0: 吼、
1: 哦，因为安怎讲哩个？本来我就是脚吼，啊，算讲开刀脚啊，拢人拢起来，恁戆戆嘻嘻吼。
0: 嘿。
1: 啊，我就是大生，我就是买来食。啊，我是问个药局个小姐吼，迄药剂师伊家讲，我讲，啊，毋过我迄内面悬，毋知会伤补会起咧。伊讲袂啦，伊这血吼算会咱头啊，会歹起咧，啊人就较袂虚狂。啊，大生是我买来食，啊，阮老个就叫伊食，伊算讲伊拢定定洗葡萄，爱洗药啊。啊，我叫伊食，伊讲哦，这唔人个查某伫食，查甫袂肯食。啊，我讲会啦，你着食看卖。哦，我即马低产吼，做了若较忝，啊，搁若洗药洗了呢，一顿来吼，拢一盖都啉一罐落啊。
0: 哦，
1: 哎、较袂算较袂遐忝啊，袂遐疲劳遐艰苦。哎呀，好，伊就足济足济啊。
0: 啊，何志勇妈妈，
1: 哎、
0: 欸，啊，你即马就是食咱的清火通交养血王。
1: 有，我两个伫食足香的，昨日则搁过清火通。
0: 嘿，
1: 我两个老伫食啊，那伊两个月，我两个月呢。
0: 我拢一加一啦，买两盒的款啦，两
1: 组啦。我买四盒呢，
0: 我就是两组啦。
1: 哦，有啦有啦，买两组对啦。
0: 嘿。
1: 哦，就足济足济啊！伊之前就是阮老公哦。
0: 嘿。
1: 伊阵啊，我就算讲阮葡萄园吼。
0: 嘿。
1: 啊，佫有伫做个菜佮水果的生意吼。啊，伊算讲唔知是较下啊，拢个安尼暗暗啊，拢不时去用吸哩个。啊，去用吸吼，诶，吸起来会拢。拢像咱嘞，迄个安会安尼一准啊，会考考一准安尼啦。啊，就是不需要去用吸，
0: 是
1: 直接就较袂，我食足久啊啦，安尼都效果袂歹啊。西药，我那普通来西药啊，等下人的疲劳啊，啊做了忝，所以就啉一罐啦。
0: 哦，
1: 啊，因为我老公嘛要七十啊，
0: 是，
1: 哎、啊，就是疲劳啊，哎、啊，就啉一罐啊。哎呐，都用血王都。都拢伊嘛是拢多，都阮食足济就对个啦。
0: 嘿，
1: 都从开始都要二十年啊啦。
0: 老主顾啦，
1: 因为那个有换个有哦，陈主顾啊，阮换足济，会使讲换足济足济就对啦。
0: 嘿，
1: 后下有地库哦，
0: 嘿，
1: 哦阿后帮阿丁，阿后个陈主楼哦，
0: 是啊，
1: 哦阿个陈个陈主顾，后下我嘛也换正几年嘞。
0: 真正是老主顾啦。
1: 对啊，会使讲吼，本来是伫万林福伦遮买吼。
0: 嗯。
1: 啊，伊即摆就讲三下无甲恁遐。
0: 唔是咱的指定药房，啊，咱的利润较无好啦。
1: 哎呦，算讲我就想讲，迄阵啊，我是讲，我就是去开刀卡，啊，算讲咱较大苦，也唔敢保养，你知？
0: 吼、哦。
1: 啊，就是人拢开安尼虚虚戆戆安尼啦，较无会睇啦安尼啦。
0: 嗯。
1: 啊，就是我先食，啊，我老的较早就是我呐。有定时啊，拢讲，嗯，伊头晚还拢安尼会讲讲，啊，我大声叫伊食，伊就讲啊，都无爱，哎，查某在食无爱，食食就好呢，拢免叫啊，起码那无伊就过关，一日才过关哩。
0: 安尼就比你搁较早起讲哩啊。
1: 嘿，我伊比哦，伊那看无伊就进去买啊。
0: 其实妈妈，
1: 嗯，
0: 咱这养血王，伊是无分男男女女啦。
1: 有啦，讲做这查甫会使食，啊，起码是食好拢免讲啊。
0: 是啊，
1: 哎呀、啊，唔免讲啊，伊就家己，那无伊就主动去买啊。
0: 差真济吼。
1: 哦，差真济啊，无阮这做船人哦，啊，因为我拢家己在洗尔。
0: 哦。
1: 啊，你人体能无够嘛，无法度啊。
0: 对啦。
1: 哎呦，你嘛是啊，伊有迄体能，才有法度他做。
0: 真辛苦啦。
1: 对啊，啊，伊就是拢安尼吃啊。
0: 是讲好家在会养狗呢。
1: 会有啦，啊，就是大生阮查囝，未嫁啊，要回家。
0: 哦、
1: 因为阮查囝，那都嫁查囝读，嫁囝读高中啊，啊，都拢换阮家己买安尼啦。
0: 啊是啊，
1: 我咧甲阮老公啊，无咱来甲做见证，咱咧直接坐拢唔好咧。阮老公，你又咧要叫咱来当做见证？
0: 是，感谢啦。
1: 是，实在讲一句啊，咱家己的身体要保养啦。啊，人惊是侪虽然哦有事业，是无可能讲，逐工伫咱身躯边咧甲咱迄个。
0: 是啦，
1: 对哇。
0: 嘿，
1: 啦，
0: 减少着讲因的烦恼啦。
1: 对啦，对啦，咱家己爱去，啊，那阮迄个足少去讲的就对啦。
0: 好，
1: 哎呀，
0: 妈妈，感谢你啦。啊，之后佫甲阮斗神团咯。
1: 有啊。
0: 好。
1: 嘿嘿。
0: 啊，今日真感谢你吼，啊，甲你耽误着时间。
1: 哦，好啦，对啦。
0: 啊，有闲来公司行行咧吼。
1: 好啦，好。
0: 谢谢哈，有妈妈。
1: 好好好。
0: 感谢你。
1: 好好。
0: 好好，再见哦。
1: 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感谢服务大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到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郭桂宾所唱《世间情》。
1: 晴风，亲像讲这几天落雨落干的啦吼。
0: 嗯，啊，当
1: 你的进出唔知讲有方便啊，无方便。
0: 因为雨拢比较较大，所以进出较无方便啊。
1: 你有感觉讲较无方便，所以你嘛是比较较爱出日头好天气。
0: 差不多阴天较凉爽。
1: 哦，阴天卖落雨就对啊。
0: 对对对。
1: 那我看早了才好势，阴天就加减会落雨啊。
0: 因为前几天无落雨时阵足热。
1: 哦，对啦，那无落雨之前哦，拢三七度，迄真正是大热干、细热干啊。那乌阴天就感觉讲，无遐尼啊热，啊嘛袂干啦。
0: 嗯，当然是因为迄时阵就是要落雨，雨无落来，所以比较较湿吧。
1: 开始搁较热呢？
0: 对啊，对啊，就是较热的时阵啊。
1: 哦，啊，所以那落雨了就凉爽啊。
0: 嗯，系啦，你有感觉最近较凉吗？
1: 你到底是爱好天还是爱落雨？
0: 就是卖伤过热，嘛卖伤过落雨安尼。
1: 哦，你安尼，安尼真歹食啦。一般来讲，人拢嘛讲我爱好天，我讲我就是爱落雨。
0: 哦，所以我介意的天气差不多是秋天啊。
1: 秋天，
0: 是
1: 但是依照着咱只台湾四季来讲吼，到这個秋天一直无缘呢，无感觉讲有人伫咧穿半长黄的衫，大多数那不是热热干呢，穿短袖黄的，啊那无就是寒寒干呢，即卖天气真极端呐、啊。
0: 因为即卖台湾，莫讲台湾啦，全世界的天气拢已经变化上过大，就是该热时阵吼上过热，啊该寒时阵吼阁未寒。
1: 啊，即马就是因为声音的现象，演变讲哦，寒正寒，热正热呢
0: 啊。哎，对啊，对啊。
1: 啊，所以我看吼、哦，爸爸妈妈无论寒热，咱就是要靠家己管顾，吼、哦，随时做些身材调整。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他说你老打电话进来，电话正常部分，但是你有卡过我，啊，无家你接听较歹势，赶快等者一路续。真紧赶紧会甲你做联系，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交边啊讲到，这是阳明交大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前瞻火箭研究中心主导，哦，有发明到两支科学迄个火箭。长在冰冻小海成功伫咧起飞起翔，诶，当讲是咱国内学界吼在台湾发射同大型诶固体推进去到天顶诶火箭啊，为咱全台湾亚头第一支是由学生囡仔家己来自主研发完成诶火箭来做一个起翔，一体吼来探索着天顶。已经飞往天顶的迄个火箭，确实无简单。即卖读册一下神经啊吼，研发物件吼，有诶，互你料想未到呢。有诶，为着研发也赚足侪钱诶。啊，这就是即卖人袂当讲吼，安尼石头石头，也袂当讲依照着传统，即卖拢爱开放、开创搁较新诶物件，爱去做一个学习。啊，所以你学到的物件吼，你才有度来应对着即卖科技，才有度应对着即卖现代人的社会变化。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当着讲啊，即卖拢科技的时代未通呢，啊，未用用电脑呢，啊，手机啊有诶未响呢，无要紧。咱的时代哦，过去是农业的时代，即卖是科技的时代，愈来愈进步。吼、哦，咱未向是无要紧，啊，但是咱会当豆豆学，啊，无处理毛后生家里孙啊，啊，叫有甲咱教，啊，豆豆学，吼、哦，嘿，若有人伫边啊做辅助，甲你斗三工，安尼拢无要紧啦。另外，咱讲到赶快是报台新闻，交边啊讲到十二档的国教 上路了后，高中职免学费，大专诶学杂费按照减免，即马看起来有豆豆探亏，有豆豆探更加快。但是对于无家庭支持的，即讲失去了家庭的囡仔来讲呢，唔免交纳着学费，并无代表有能力会当甲册读好完。我都无家庭，啊我。唔免交学费，但是咧，我无落生活，我要去赚钱，有诶无一定有法度甲册读完。中华即个讲吼，各样诶机构、机动关怀学会伫个讲，失去厝人诶囡仔呢，必须同时扮演着学生囡仔，啊家己嘛做家长，啊一边读书一边去打工，爱付房租，爱食。爱顾着日常生活当中的开支，啊，搁有交通费用。未少囡仔因为生活困苦，啊，所以无读读册，啊，直接就讲无读啊。无家庭的囡仔吼，较可怜呐。吼，自细汉也毋知讲爸爸妈妈伫倒啦。啊，无家庭就是无一个家嘛。啊，无一个家，当然你只个苦，就比别人搁较侪。哦，所以大行拢爱靠家己，啊，这种囡仔吼，较会晓想哦，啊，毋过较辛苦，啊，有诶成长起来吼，有诶真成功，啊，嘛有迄条煞行歹路诶，哦，那无家庭诶囡仔呢，有因为57%，因为爱光顾着巴肚，因为光顾着生活，面临着无法度读书这种情形。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立法院专业委员会昨审查到第七届监察委员被人提名同意案，国民党立委邱正军伊就伫询问泰雅族监委提名人疑犯诺干，伊就解问啊，你会去调查太阳饼内底为虾米无太阳？还是说你会去优先调查台糖土地交易的争议？疑犯诺干本来跟他也是好朋友，他给他问下去之后呢，所以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啦，表情很尴尬啦。看不出他的资源有限，当然也该受理到人民所提来的诉讼，一定要依法来处理。但是比如说看讲什么比较重要，啊，就优先吼来做一个调查，因为台糖土地交易的争议吼，到即马呢，所以伫嘛无办啊真好势，哦，所以即马无怪讲人这立委也伫咧问啊，哦，当然司法顶管一视同仁，就是人人拢共款。无论讲你是大官啦，你政商名流啦，你做到总统啦、立委啦、副总统啦，种种的一挂头衔，一挂通道啊，一旦呐犯罪呢，到了司法头前，拢是同款的。咱台湾那这里司法一定要提出公权力，因为在外国总统哦，还是政治人物犯罪呢，同款加办。但是咱台湾过去吼，都有真侪人讲啊，迄种官官相卫啊，啊无就迄啰，买法律对一条家己桥啊，这边敢拢有真侪人安尼聊安尼讲，啊都那亲像大家开讲当中就去讲着，但是司法也是有公义正义的人啦，有的是无肯互买收的啊，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啦，咱。所有爸爸妈妈嘛同款，有个人是硬气的。我要投票，你甲我甲我讲要甲我买票，我过来去甲伊检举的，拢有这种诶。所以六月11月份要选举啊，咱无爱互买票，拒绝买票，然后咱甲伊买票，啊，你就出来甲检举，好，咱做一个正义正牌的人。哦，因为你若互买票，后一届吼，唔知要伫咱这个当选的时阵，甲咱学偌济啊。啊，所以咱固在红买票哦，所以咱拢希望讲从新型的一票爱投下着，要替咱做工课人。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叫朋友来讲着， 这个每年都吼，中央所有统筹这个税金税款的钱要分配开始了。财政部公布了2027中央统筹的税款是来到9725亿，较今年增加一成884亿，其中普通统筹的税款9336亿，各管区会当分配金额吼，拢有增加。依照台北市来讲，有通摕到1264亿，摕到通济；新台北市摕到1075亿，排第二杆。过来依照每一个人地输着金额来个看，前三名诶，一个连当官19.1万，一个台当官11.3万，配乌官8.9万。财政部地讲吼，大多数地方政府分配金额呢，豆拢有在增加，也已经有提。是条只讲所有地方掌控控管之处的规模，增加资源应该优先用在有爱行销吧，啊唔通讲胡乱吼，第一开钱也爱精心规划着要如何来应用，避免有个钱吼会当讲暗用好势，卖讲有诶都无够只个钱吼，讲硬硬要支出，另外。行政办的在违法修正的草案也已经送去到立法院来做审理，尽管到目前还没有复位，但财政部也已经在后一期的期刊会刊里面优先的法案，希望可以较紧的快速来做一个修法。另外我们讲到同样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这个台北有一个艺人叫做武雄蔡宜珍，他的本名啦吼，啊，当伊家入去去到日本奈良药师寺国宝的佛祖寺去共破油呢。这个武雄在真侪少年呢，即讲吼，好朋友大家拢捌伊，讲真有名，阿妈生到水水啊，咱台湾人。啊，武雄泰去日本港破迄个国宝级的，当迄个港破油，安尼是要创啊？武雄的经纪人张蝶讲，这个案件目前即卖由日本相关的单位在做了解调查，但无到直接交接武雄本人吼，有接受到。根据了解哦，这个武雄是咱台湾出生的，啊，就是演员。阿毛做过主持啦，阿达即马去到日本遐，爱受讲破油，阿第几度？但是人迄边都袂当安尼做呀。伊已经开年在4月初人吼，有苏西大江等来底种一体向这火烛烛石，迄种一种物件吼，伊直接咁破起安尼。阿达依照日本来讲哦。伊这个火烛石吼，是因文化财产保护啊，所以依照因的保护法来底呢，已经牵连共损害，也个毁损重要文化财产。这在日本的法令迄边通关会当处5等以下禁止的刑罚，包括处罚了100万的日票以下罚金。实际上行政吼，即马得爱等待司法认定，所以这个武雄的经纪人讲啊，万载呢，含伊无接受到万载讲，即马目前伊案情到底是安怎？所以咱啊出国去佚佗，有真侪吼小细节，咱来了解人当地的一寡吼风俗啦，啊，佮有一寡讲保护，袂当讲清清菜菜去甲人迫害。啊，那无这种毁损罪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吼， 美国交伊朗和平进展行立未顶未当，一旦讲是即马全球能源重要航道霍姆兹海峡，也因平时双方互无要烧量，互相无爱烧量。美国财新诶这边诶杂志也伫讲，伊讲尽管中东诶战火吼拢无休困，但是全球原油诶市场并无亲像外界预期诶遐尔彻底诶崩溃。原因就是在霍姆兹海峡看起来也无遭受到完全封锁呢。专家伫警告，这种暂时缓解能源危机的现况，但都有可能报销报料双方停战，马上迄种的感受，地输掉修正的战线吼，有可能拖到2027年，危机尼拍到明年。啊，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吼，直接讲要用经济来封锁掉伊朗。啊，所以正目前用到经济来封锁着伊朗呢，也抵触了伊朗吼，非常非常不满，也非常非常愤慨，真生气。因为即马伊朗伊目前因迄边的钱吼，大大另外真侪。面对着伊朗无人机对波斯湾伊这边的设备交叉，诶，当报道当中呢。美国国防新创公司即马打破制造的模式，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造成较俗的拿走迄个战机无人机，以应应着空中的防备危机。啊，当即马伊朗吼伊钱啊，当创历史以来统计记录，美国总统川普更加伫讲伊朗。即马彻底伫崩盘，德黑兰也伫咧讲着全面封锁着波斯湾石油出口，所以伊着经济来封锁着伊朗。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龙飘飘所唱，《月儿像柠檬》。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这个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合法产品有清和通、新和用、卡和健、钙高贵、用惠王、金细细、Q Ten， 一个是全是比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一个推身听金门一条筋诶，能哥诶，三罐又才几千块，赞助提供。啊，当然这金门一条筋能哥，这一罐一罐吼、哦、用推身听。啊，当推落有真侪爸爸妈妈提供凉凉足舒服的啦。啊，有时感觉按公斤啊按按吼，甲推推咧足舒服的。咱这薄利多销，啊，这加会加会，三罐又才几千，诶，无啥物利润吼。啊，当然赶快要叫关店。啊，去到药局甲关，当然爱里面有咱的外包装有一尾龙，龙大尾上漂，这是咱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好坏产品。大家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咱甲爸爸妈妈有伫咧做提醒，介绍好你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药局你去甲关，就是名爱讲好掉。亲像即马天气，连咪安尼热干呢，连咪落雨，个啊小可凉爽凉爽。爸爸妈妈讲啊，身体本来就做虚的，啊过来他家拢会讲欠血，啉养血王，养血王是伫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哦。有诶，讲好做孙啊，查某囡伊面是无好看吼，啊气血无啥会顺。啊，有诶，公孙啊，拢有迄个杂音啊，迄咩事诶来？啊，所以气会袂有孙。啊，公阿妈、爸爸妈妈做小孙、做小囝，啊，到尾就会去看养血王。哦，养血王来甲啉好哦，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是不是有诶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诶好朋友，哦，公去病院出院，还是去病院共看，啊，就会买养血王，哦，去共看。这比上更加好啦，好医生体会好更加紧啦。啊，有诶讲啊，食东食西也拢无欠，都希望讲身体健康，好伊吼赶紧出院，用血王上好去共探病吼，做好诶。咱希望讲伊体力好啊，啊，啉用血王一罐一罐用啉诶，佮好吸收。用血王又叫怪掉三阿半。四十二罐犹太3200块，咱做真空保证吼，内底无掺防腐剂，一罐一罐用啉诶，顶罐白起啊嘿，甲掀起就好，纸壳啊边有附着塑管，冻咧啉俩。啊，那大包装诶，总共有7.5罐，90罐犹太6000块，药局看得到，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价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好朋友在旁边收听啊，当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在回总是这么紧啊，时间已经过一段路了，你有打电话进来我有看赶快等一下一路秀赶紧跟你做联系啊，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回马赛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2: 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方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青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华西南边，
4: 主力观光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通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受人之托，爱忠人之事。俗语搁再讲，信义为立业之本。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以信义立业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清朝嘉庆君的时阵。一个小生意人，因为伊修行修义，到尾会煞变成全国的大好业人之一。伊的囝到尾啊，搁做个翰林院的大学士，官拜尚书。即嘛，咱就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杨世安，伊出世伫一个真贫穷善巧的家庭。伊六岁的时阵，有一天，伊伫路边捡到一包的银两。伊捡到银两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伊将银两都捡返去，予伊个四大人。上起头，伊个老爸老母就是伊去给人偷提钱，因非常的受气，都拿钉条要甲伊拍。杨世安伊看到钉条是真惊吓，讲阿爹阿娘，这包银两是真正我捡的，我唔是讲偷提。

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无形中，因做着一件大善事。原来这个负责人，伊是无小心将一包银两碰掉。这包银两，伊是伊伫后头处拄着来，是伊翁婿要做生意的生意本。这包银两会使讲是全家人要生活的生活本，即声来碰见，因真正是真无路啊，提无步啊，所以伊想袂开，就要自杀。讲起来，伊是真戆。细安啊，伊有那真天真，伊讲阿姆，我有捡到一包银两，你看这包银两是毋是你的？迄、那个负责人本来干那一直哭呢，即阵伊听到这个囡仔讲又捡到一包银两，伊无哭啊。伊详细一个看，正是伊个。伊讲这包银两是我下，这个包花内中有十两银，阁有一卡金手环。伊讲甲正对。细汉仔因爸仔囝等一步久，等无人来领。因找到碰见银两的人啊，因两个爸仔囝是非常的欢喜，赶紧将银两还人。两个人登去处理了后，细汉仔的老爸甲细汉仔讲：细汉仔，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若毋是咱家己亲手赚的，咱也是毋通得有较好。参像今仔日，咱若是将迄包银两得起来，咱无形中就做了一件大罪恶啊，做了一件真歹的代志啊。俗语有讲，咱不杀别人，别人煞为咱来死。迄、那个负责人，伊今仔日倒若无性命，不但是安尼，因厝里的人生活会落入陷阱，生活会加真艰苦。这个罪恶却变成咱造成的，后日啊，咱一定会无好买。不义之财安怎得来？到尾啊，就会安怎无去？无可能记得掉。今仔日咱无形中做了一件善事，后日啊，咱来继续做善事。咱做人要保持清白的人格，有清白的人格，将来就有出头的日子。人讲不偷、不处、不贪，这是做人的原则。细安仔老爸，伊在讲做人的大道理，互细安仔听。细安仔伊出世伫这个家庭，伊有贤明的老爸老母，莫怪伊到尾啊会有成就。细安仔厝本来是在开一间真细间的杂货店，做小生意尔。因为伊的老爸做人真朴实，伊讲信用，讲义气，伊的生意愈来愈好，小生意煞变成大生意。好像像天公特别疼惜因同款，伊建做啥物生意，建趁钱。即马过来讲，互细安仔因爸仔囝救起来的负责人，伊的翁婿是一个珠宝商，伊的名叫做宽仁啊。本来宽仁啊，伊的生意是做了真好，但是有一次去予朋友甲带去跋筊，输一个真凄惨，连生意本都拢输了了。宽仁啊！伊跋输掉了后，伊是真后悔，伊烦恼甲袂困得啦。后日啊，某囝生活费是要安怎就好。伊个某是真贤惠，伊看到翁婿是因为一时的错误。人讲先人拍鼓嘛有失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伊个某只好转去伊个后头厝要借钱，谁知啊钱借来啊，煞来碰见好家仔。当着细安仔因爸仔囝未贪财，无形中救着因一家人的性命。伊的翁婿经过这次的教训了后，伊唔敢搁再跋筊啊！伊脚踏实地在做生意，到尾啊，生意有哪愈做愈发展。伊的某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伊的某内心真感激细安仔因爸仔囝，当时捡到因的银两，搁再幸伊，和因的家庭有一条的生路。所以，伊就伫伊个厝内中，个神位个所在，甲安一个长生光明位。早暗拢祈求神明，爱保庇细伢啦，因爸仔囝食百二岁，互因个光明会寸进，日日健康无病痛。即马过来讲细伢啦，即个囡仔，因为伊有真好个家庭教育，伊人阁真巧，所以伊伫十五岁，伊就考中秀才；伊十七岁就考中举人啊。伊二十二岁要上京赴考的时阵，有一天伊看到有一个大狗牙兽跋落伫一个大窟底里，有正一个狗牙浮伫水面。细安啊，伊忠厚仁慈，伊赶紧捡正一个茶几，将遐狗牙给救起来。

然后伊继续赶路，要上京赴考，要准备全国的大会试。伊的文章真好，伊嘛感觉考试了后，伊考了真好，所以伊就伫客栈伫等放榜。即马过来讲考试官，伊在改考卷的时阵，伊看到杨世安的文章是做了真好，字嘛写了真水，其中有一字煞减一点，考试官伊心中在想：可惜啊，可惜。那是迄日无减一点，今年的状元都是杨世安。伫这个时阵，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桌仔顶有一只狗仔白真紧，白来对减一点的字，甲劈掉咧。考试官伊感觉真奇怪，就用手将这只狗仔甲背掉。但是这只狗仔真奇怪，任考试官安怎背，伊都是白倒转来劈伫这点咧。考试官伊过天光上朝的时阵。伊甲皇帝嘉庆君讲，今年的状元真歹猜决。那是论文章是杨世安上介好，可惜又一字减一点，非常的奇怪。有一只狗仔拢屁伫一点咧。嘉庆君伊就将杨世安的文章摕来看，真实做了真好，可惜有一字减一点。果真实有一只狗仔屁咧拢无爱走，安怎甲赶？伊就是拢个来屁掉咧。较早的人君也是贤臣，拢真糊涂，除非是不得已，拢袂黑白杀生。嘉庆君伊心中在想，这其中有曲，归去暗时啊，搬香碗，祝贺天地，状元和天地猜决。一个是杨世安，啊，一个是林文贤，非常的奇怪。在跋杯的时阵，杨世安连连十杯拢上杯。尤其是在拔杨世安的杯的时阵，月亮煞特别光，天气也特别亮，阁有三拍的光明灯来出现。皇帝嘉庆君一看到这款的情形，伊知影杨世安伊毋是普通的人物，家世一定是真好。普通时一定做真侪善事，做真侪行善积德的代志。今仔日天地神明才会甲伊斗三工，连狗仔都有人甲伊斗帮忙。皇帝嘉庆君过天光，伊随时下圣旨，调新科状元杨世安入宫面君。皇帝看到杨世安生做眉清眼秀，人才是一品，搁满面的自信上，搁有阴正文，皇帝又非常的欢喜，伊特殊上方宝剑，代皇帝出巡，去调查贪官污吏，低调地方的恶霸。到尾啊，杨世安伊做个宰相，这都是杨世安伊有仁慈的心，伊有修行、修义、修仁的老爸，阁有慈祥贤惠的老母。所以咱人一生在世，道义一定爱修，爱行正路才会成功。若是要行歪路，所得到的成就，有那是挡无久，都参像天花一现同款，随开啊，就随花去。过老臭名伫世间上，若是要安尼做，伫要死的进程不但无亲无情，过会无朋无友。所以咱做人一定要清清白白，唔通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唔通要卖弄小聪明。这不但会害着咱人的幸福，家己有来受着真大的恶报。

有真侪囡仔饲袂肥，饲袂水。囡仔饲袂肥，饲袂水，这是士大人上个关心的一件代志。囡仔伊若是无爱食麦饭，这都是脾土无开，胃肠的消化机能无好。只要给囡仔爱食麦饭，安尼这个囡仔就饲会肥，饲会水。所以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鲜渣、通天草来炖猪肚，也是用鲜渣、通天草这两味药啊，抓茶喝啉。免外久，保证你的囡仔饲甲肥肥肥、水水水。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红肿痛，有诶干呐会酸痛呢？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好医好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侵，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有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的内中骨液无够，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若是来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导火来火烧。所以咱体内的内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有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爱疏通气血，和气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特别够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入安煎、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汤，这个药方若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会当医好去。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未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伫治疗，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莫怪脚医都医未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伫治疗的方针甲药物都拢无共款啊。治疗风湿症，除了疏通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那是身体虚的人，都爱行中代步。那治疗关节炎，都爱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有来红症痛，严重诶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个明显诶症状，就是初初发病时阵，拢对脚诶大头部关节大型发作。伫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爱赶紧找医师治疗啊，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煞变成多发性诶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原因有哪真多，大部分拢是药剂无用的后遗症，药剂来发炎，药剂萎缩，药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是尿毒。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若无困难。

这阵的鞋呢，因为无参像顶鞋呢食过苦，所以因未晓修复。因自细汉都拢和老爸老母天性惯习，所以因愈来是愈恶疾。你甲看规定少年家骑机车在飙车，各拢举球棒，有诶举西瓜刀啊，举开山刀，看到人都乌白泼，看到车都讲。因正嚣张，正猖狂，因只是伫找刺激之意。被西瓜刀、开山刀扑着的人，根本有若无得失着因，停伫路边的车，嘛无去妨碍着因的生活。因只是看不顺眼，因只是找刺激而已。有人讲，即阵治安正歹，伫怨叹警察，伫怨叹治安人员。事实上，警察甲治安人员。因只是负责破案、负责抓犯罪的人而已，因无法度叫这青年人卖去飙车，但是因若是飙车，也是去犯案，警察才有法度抓因，然后跟依上法办。但是四大人因听见，一个听到见，因为飙车，伊也去警察局，四大人就叫议员、叫立委去跟伊报，伊抓着人。大家拢讲，因只是经过迄个所在，因并无飙车，除非是政治正正确，伊用去枪支干一击，那是无警察人员，真正有那无可奈何。这要怪治安无好，还是要怪是大人成见、家庭教育无好，飙车害人，公车那是搁一直发展落去，就是当作参照一本，发生大事件。大约是十年前，日本的少年家嘛是在流行飙车，结果有一次，少年家飙车，连续二十几台机车拢总倒落去，总共死十几个人，重伤的有那十几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到底是什么人做的？警方查真久拢查无线索，只是发现路边的树仔头有绑一条真细条，但是真用的钢丝线，遐飙车的人。拢是去哦，这条钢丝线绑倒去的。因为飙车的人，因骑车的速度是拢真紧，所以拢跋重伤，有的是来跋死去。到尾啊，才有一个负责人，伊因为良心不安，伊才出来自首。伊讲出伊是安怎样，他要安尼做的经过。原来伊是要为个查某囝来报冤仇。因为这个负责人伊有一个六岁的查某囝，生作是真古锥、真可爱，爸母是疼到哪命呢？有一撮这个六岁的查某囡啊，伫厝头前的路边在耍，忽然间有一阵的飙车少年家，一件是二三十台的机车，拢骑真紧，佮故意骑抓行的，故意要来吓惊迄个查某囡啊，囡仔一个掉惊煞跋倒。后面过来一台机车，煞将迄个六岁查某囡仔给搞死去。虽然警方一直在调查，但是拢抓无人。迄、那个负责人自从伊个查某囝被搞死了后，伊正悲伤，伊想着就哭，伊流目屎，伊食袂落去，伊又那困袂好，伊愈想是愈气，伊愈想愈怨恨。这飙车的少年家，这飙车族一定要予恁好看，一定要报冤仇。这个负责人，伊就专工坐电车去到东京的所在，买一条的钢丝线。伊研究人驾机车的宽度，伊专门要溜暗棍的所在。伊利用暗时啊，伊大声将钢丝线甲绑伫性病的手啊里，然后将钢丝线甲扛过马路。伊伫性病的路边在等，伊看到飙车的车队到位啊。伊只将钢丝线甲伊个案甲绑伫树仔头哩，飙车队是规定拢骑真紧，做头前个被扭倒去了后，后面个闪无过，都总总做一堆啊，算算嘞，拢总死十几个人，受伤个有那十几人。后来即个负责人伊有那良心发现，因为弄死因查某囝个人，无一定是被因所扭到个人，讲起来。这嘛无报着冤仇，这是一件大悲剧。空中好朋友，恁厝若是有少年家伫飙车，一定爱劝伊唔通去飙车，因为飙车
那是来出代志，都真无采工，咱用心计较，得请得饲，饲家下面大汉啊，才来飙车，跋倒来残废，还是来跋死去？这感是咱的真唔甘，咱有来感觉真可惜。希望大家爱看家己的囝，唔通去飙车。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影音谈讲当方有动作假信息诈骗爱用假赛，
2: 其实都有破坏面路机聪明有用路想出不会冲只有转机也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港外的用的认识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向小万一些对应一幕
1: 都好呢。外界声音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掉。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单强双之间，专名是尖甲七代单强地草人松灵之间。单强地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护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强壮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阿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强壮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强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参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59，25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罗浩子过台湾》。罗浩子因为伊细汉的时阵真戆的，所以人拢叫伊罗戆囝。有人讲罗戆囝过台湾，事实上伊的正名叫做罗大生。所以故事的名有三种讲法，有人讲罗浩子过台湾，有人讲罗戆囝过台湾，嘛有人讲罗大生过台湾。这个故事随风的人比较较知影，因为罗浩子伊初初来台湾是来住伫随风的所在，伊因为友好感动天，伊得到美丽献花地理学。这段故事真好听，当然是好听，我才有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即阵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清朝的时阵，福建省仁同这个所在，有一个身世真可怜、真戆的、阁真友好的囡仔，伊的名叫做罗大生。罗大生伊七岁就来死老爸，伊十五岁阁来死老母，一个人伊双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家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这是非常可怜的代志。虽然罗大生伊还阁有一个年老的母姑，可是伊的母姑年老体衰，家庭有那真散赤。伊的母姑伊自保都用得不足啊，伊要太有能力来照顾罗大生呢？罗大生这个囡仔，伊真朴实，真古意。伊袂讲白贼话，平常时伊有呐无啥爱甲人讲话，伊一世界甲人做苦工，过一个啊三顿，伊非常的骨力，伊戆戆啊一直做，伊毋捌甲人斤斤计较，所以认同这个所在的人拢。

当修行三季，气候阁真顺。过去台湾做生意，因为民风真顺，生意真好做。讲到予沿东地区的百姓，小钱要过来台湾有金矿，罗大生意看将来有真济人在准备路费甲生意本，要过去台湾做生意。伊有呐，真想要参加一份，可是伊无钱，人别人有地。有产有厝，通好借钱，可是伊拢无半项。发起人是陈万福，陈万福伊看会出罗大生也想要参加一群，可是伊无钱。要过台湾的人有真济人，大约有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人拢感觉罗大生这个人平常时是遐尼朴实高义，因参详的结果是路费大家出资来借伊。听候罗大生有趁钱的时阵，才去行人。罗大生听到大家要帮助伊过台湾，伊是欢喜甲袂困得啦。伫迄一暝，罗大生伊心中在想：伊若是过去台湾，老爸老母的墓地都无人整理啊，早暗都无人甲老爸老母烧香啊。伊非常的忧愁，伊要过台湾啊，要想到老爸老母的墓地无人整理，无人烧香点火。罗大生一过天光，伊赶紧就低头爬咧，去甲老爸老母捡骨。人别人要过台湾是款大包细包的行李，啊，罗大生一过台湾是担老爸老母的骨骸。伫咧过去台湾来前一天，罗大生伊去拜别伊唯一的亲情母姑。伊的母姑知影罗大生要过台湾求发展，有那真欢喜，真甲伊鼓励。伊个母姑讲：“大生，阿姑对你感觉真抱歉。自从你老母来死去了后，我拢无能力来照顾你。我即阵这三两银，是我一生勤俭俭起来。你即阵要过台湾，爱赚一撮钱，急用的时阵通好用。出外是不必在家，若是到台湾的时阵，爱想办法写批给阿姑。”罗大生伊接到阿姑的三两银。伊跪伫阿姑的面头前讲：“阿姑，感谢你的栽培。我过台湾了后，你爱保重身体。只要我有一撮仔成就，有安定的所在，我一定会来接阿姑你过台湾。”老大生阿姑已经老啊，伊无结婚，无囝无儿，有那真可怜，真凄凉。唯一的亲情是这个外甥。老大生伊坐船过台湾啊，船行到半路的时阵。江船的东畔有一个讲罗大生，伊炸的物件无比咱较细包，可是伊真当生，家己的物件拢唔甘食，拢要食别人的物件。罗大生伊讲，啊，我炸的物件都未食得。罗大生伊唔敢予人知影，伊迄两包包袱啊，是老爸甲老母的骨骸。江船的迄个东畔，伊坚持要看罗大生伊到底炸什么物件，伊无钱来立船费。阁有遐尼大包的物件通好食，大家有那拢真好奇，都坚持将罗大生迄两个包袱来拍开，拍开一个看，原来是骨骸。规船的人大家拢惊一个，罗大生伊讲这是阮爸爸甲妈妈的骨骸，我无兄弟姊妹，我过台湾，阮爸爸妈妈都无人拜拜啊，所以我才顺续甲爸爸妈妈带过来台湾。迄、那个港湾是真无公理。讲出去，咱自保都用得不足啊！搁想要保骨骸，莫怪人叫你罗大戆，看你外戆就外戆。迄、那个共款，要搁将因老爸老母的骨骸甲弹落去海底。罗大生伊看到安尼，真紧张，规个哀求。伫这个时阵，陈万福伊出面啊，伊年岁比较是较侪岁，伊是要过来台湾的发起人，伊即阵去予罗大生的孝心感动着。陈万福伊讲：“阿狗啊，你千万唔通无公理，将罗大生乡亲的骨骸放落海底。罗大生伊安尼做是对的，伊是一个孝子，咱应该疼惜伊。自迄个时阵开始，都有人叫罗大生叫罗孝子。一家人真顺利，平平安安来到台湾。因是准备要来台湾挖金矿的，听讲随风有真侪金马山。”一家人都拢来住伫随风的山内，罗大生伊就大声凑茶凑竹啊，
简单打一个啊草料啊。

就将老爸老母的骨骸，甲放伫草料的中央，每日早暗该烧香。骨骸边啊有搭一首联，正平写富台设庄作，倒平写讲创业树子孙，意思是写了真好。鲁大生伊毋捌字，要他有这首联，原来鲁大生伊想甲真周到。伊要过来台湾的时阵，去拜托一个学堂的老师写。迄、那个老师伊看到鲁大生遐尼友好，要过台湾，要阁将士大人的骨骸炸过台湾。所以迄首联的意思，就是写讲鲁大生伊真友好。伊过去台湾，连祖先都有那个迁过去，以后伊会伫台湾创业传后世。即马来讲鲁大生，伊自从住伫迄间草料了后，伊就大声找头路，伊伫一间矿场做工人。随风有金矿场，嘛有煤矿场。当然，伊一家人拢是要来台湾掘金矿的，拢是要来掘宝的，都拢找金矿场做金矿场的工人。日时上班，暗时回去草料啊困。有一天，这天是矿场的休假日，鲁大生伊伫草料啊休困，忽然间有一个身份人来拜访。迄、那个人讲：“鲁孝子，我找你真久啊。”鲁大生伊讲：“啊，你是啥物人？找我要创啥？”迄、那个人讲：“我是一个地理师，我是江西省过来台湾找好地理的地理师，我有找到一块好地理。”这块地理是美人献花的好地理穴，若是得到这块好地理的人，会大富大贵，出顶阁得财，阁会娶水某，某阁真贤惠。本来这块地理是要保护家人李元贵，可是李元贵伊要福气得到这块地理穴，伊若是日子看好的时阵，伊若是到这块山下的时阵，就九门恩三门。鲁大生看到迄个地理师遐尼热心，遐尼好意，知影是一个有照天理在行的地理师，伊抱着感激的心情，对迄个地理师来到美人献花的地理穴。迄个地理师讲：“你即阵点点啊看，看迄座山生啥花？”鲁大生伊看一搭句啊，讲好亲像有一个查某囡仔坐伫石头顶，正手搁拿一朵花。迄、那个地理师讲对，这块地理都是美人献花好地理，是鲁孝子爱滴嘞。你姓鲁，听讲你过台湾，搁打死大人骨骸过台湾，是一个孝子，是毋是？你这个鲁孝子会使滴？明仔载咱就会知影。明仔载你早时啊七点左右。你将士大人骨骸搬来吃，我一只等你。你只要去穿一束香，加一束金纸，安就会使啊。其他听候三年了后，再阁拍算。三年了后，你就变成好野人啊！阁有一个水当当的姑娘，互你做某。鲁大生伊是唔敢有遐尼大的希望，伊想讲士大人有好安葬，安尼就真满意啊。过当天早时啊七点左右。鲁大生甲地理师拢准时到位，地理师伊珠峰山方位早都拢掠好势啊，真简单，干那挖一个窟仔尔，一个种好了后，用一块大石头甲做记号，听候三年了后，才要过来收网做网牌，讲偌奇妙就偌奇妙，种落只差不多五分钟久尔，规山拢安尼传来清芳的花香味。迄、那个地理师讲：“鲁孝子，我即阵甲你恭喜，美人献花的地理穴已经得到啊！这是你的福气，会记得三年了后的今仔日，我才等你。望地若是要翻修的时阵，爱大声将这支山改买起来。今仔日天气特别晴朗，这证明你的孝心感动天，特别祝福地，互你，你爱会记得，天是真疼惜你。”
后日啊，你若是大富大贵，爱大天行善，救济一寡艰苦人。即马过来讲罗大成，伊自从将四大人的骨骸葬了后，伊早时暗时拢有闻到一股的清花香，伊心情好参就真轻松，做着工课真有精神。真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人别人乌无金马刷，罗大成伊逐日所乌的金马刷，金马成分拢真济。矿场的头家感觉真奇怪，嘛感觉真欢喜。伊就特别该注意，今仔日伊乌有金马刷的所在，明仔载别人去乌就乌无啊！啊，人别人昨乌无金马刷的所在，今仔日罗大成伊去乌。同款有金马刷，伊凊彩乌白乌，外底拢有金马刷。矿场的头家感觉真惊奇，伊过来台湾是当时大人的骨骸过台湾，人拢叫罗孝子。莫非天公真正孝孝子？每月到啊，头家请所有的工人。罗大成我那是人客之一，伫酒宴中有一位水姑娘真水，佫生做端庄大方。伊个名叫做如玉，原来是头家的千金女。矿场的头家，干阿即个查某囝尔，是小官哪名嘞？今年18岁，两个老的有想要用招的，可是还阁找无对象。人讲有缘千里两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干阿每月看一面尔，矿场的千金对着罗大成印象是真深。伊时常伫伊个老爸老母个面头前讲，罗大成即个人看起来好亲像真有福气，真朴实，真忠实。边啊矿场个千金伫老爸老母个面头前伫学罗罗大成个时阵，两个老个会伊看伊，啊伊若看伊会会心个一笑。过年到啊，矿场个头家甲伊个千金特别邀请罗大成去厝里过年，罗大成伊当然是真欢喜。但是伊心中唔敢有悔恨的想法。过年矿场休困的期间，罗大成拢陪矿场的千金一世界佚佗。矿场的千金也已经爱着罗大成啊，可是罗大成伊唔敢孝顺，伊知影家己的身份，人讲严家唔敢叹红杯。但是天的安排，米粒献花，地里迄个地印，罗大成。经过无偌久，就变成矿场的竞赛啊！两翁阿婆是安尼轻轻我我，非常的恩爱。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罗大成，伊一个甲矿场的千金结婚了后，忽然间矿场煞大修行，每一个人拢乌真侪金矿。一年的中间，头家煞变成大富爷人，每一个工人有那存真侪钱，那是会晓欠的，拢变成。小好野人，因为搁再过年啊，29暗，大家团圆的时阵，罗大成伊才讲出伊要买米粒献花地里迄个山脉，让人顶悟，家己的查某囝才知影罗大成会向你有福气的原因，这拢是有效的庇荫，让人顶悟一声就答应买山，过当年就找人买迄支山，果然买成啊，无买迄支山无大发。一个迄支山买落到地，发掉则是有够紧。迄支山的金矿是有够多。罗大成到尾啊，伊变成大富爷人，但是伊正照顾同伴来台湾的人，伊出真侪钱在救济艰苦人。伊阁亲身登去接伊的母舅过来台湾。三年到啊，是罗大成甲地理师约定的日子有若到啊？罗大成伊看到地理师到位。伊赶紧上卡规个讲，感谢地理师的栽培。今仔日我已经有成就啊！我真是得到一个水母，即马阁有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地理师伊赶紧进前讲罗孝子，你赶紧起来，这是因为你有孝，上天赐福。我只是代天行事而已。地理师伊阁发落重修风水，这10天尔，四大人的风水都做好啊！王牌有那徛好啊！王牌上边边都是写富贷设庄作创业办家顺，听讲这两个风水一阵还阁存在，到尾也多大钱，有6个后生，3个查某囝，家顺啊代代富贵。
有好的生活，咱做人一定是要有好，对人爱辛苦迫切，做工课爱不难，无好处伊会有成就，就是本身伊正有好，伊对人阁正好，正对人好，伊做着工课阁正不难，天助人助，莫怪伊到尾啊会有成就。

乡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会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都会当增加清气灵，连三焦五毒水也会当改善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一定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就肝炎、肝病人，我会当早早来好滴。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不是牛黄五宝丹的内容。咱所算的整个未来，拢是质量不质量，这就是肝、补肝，两个是上大有功效的好药材。这是牛黄、猪肝、牛肝、不同药材，如果你来的是用肝、补肝、猪肝，上大有功效的好药，两个是相对容易的产物。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顾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即卖科学、医药拢真发达，生活加真好过，大家加真富足。咱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到72岁，查甫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查某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好亲像生命真长，听到会予人感觉欢喜。空中的好朋友，咱一年是365天，十年是3650天，70年只25550天尔。咱日历一日一张在贴，咱敢袂感觉恐慌？对早时啊起床，到暗时啊搁去困，安尼一天又搁过去啊。空中的好朋友，伫这一天来，你有白白浪费掉无？俗语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咱若是要成名，事业要成就，咱一定要充实家己的实力。我只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注意家己的身体，人人拢会当长岁寿，享受着晚年无辛苦病痛，得节目的人生。

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伫问讲，伊若是早时起床的时阵，头壳都会痛。伊讲这款情形大约差不多有半年，头壳痛的时间大约一点钟久，免食药啊，家己都会好去。空中的好朋友，早时起床头壳会痛，这大体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房间的空气无流通，窗仔门歪了伤过死，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第二种原因就是元气较虚弱，经过咱中医的医理，早时啊头壳会痛，这是属气虚；下晡时头壳会痛，这是属血虚。头壳规日拢会痛，到暗时还是乌阴天都未痛，这是属阳虚。头壳到暗时才会痛，日时未痛，这是属阴虚。黏咪痛啊，黏咪未痛，时痛时止，这是属内伤。痛到会样感觉重重戆戆，这是属湿痰。病啊有代志烦恼，头壳都痛，这是属欠血。头壳痛加正艰苦，加正厉害，佮头壳会重重，这是属外感。吹着风头壳都痛，这是属头风。寒天头壳会痛，这是属寒。天气热都头壳痛，这是属热。过头疲劳头壳都痛，这是属肾气不足元气虚，会感觉偏头痛，这是属少阳经。睛下目睭目白的所在会痛，这是属阳明经。后脑会痛，颔骨仔经过颔，这是属太阳经。头壳中心会痛，头壳顶会痛，这是属括阴经甲太阳经交接的所在。头壳皮会麻，这是属痰火。头脑会安尼叽叽叫，这是阴虚肝性。咱中医的医理，无论是啥物病，病因、病源，拢分甲真详细。咱中医的医理虽然是真深，但是分甲真明。无怪即阵日本、韩国拢伫学咱的中医甲中药。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胃酒精血液名词叫做胃痉挛，胃酒精是非常的痛，痛到面色死白，痛到器官一直流，是安怎样胃太酒精？上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吃物件无小心去伤到，连面吃烧的，啊连面啉冷的冰水，安尼就会引起胃酒精。有时胃酒精注射阁无多随地痛，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敢会使甲放互痛死去？咱上海人这本书有一个盐方叫做足药甘草汤，这个盐方是真好用，会使讲是丈夫的镇痛剂。有那是缓和神经的好盐方，足药甘草汤干那两味药啊，尔就是白术甲甘草，看是要用怎的，还是用浓缩的药粉，这拢有效果。会记得大约伫差不多十年前的一个暗时，迄个时阵大约是12点外。我伫朋友的厝，伫研究一挂超筋接骨的功夫，顺便研究药啊。忽然间，我看到隔壁是真无用，伫叫车，将因阿海啊要赶紧送病院。问起来结果，就是阿海啊伊乌白食，食烧的、食冷的，搁再啉酒。即阵伊胃末咧是痛到趴下，唱歌是安尼一直流。我就问我迄个朋友讲，即阵厝里敢有足药甘草汤？我迄个朋友讲有，去美食超紧接骨的常用药，煮安尼，甲泡一泡足药甘草汤，互阿海来啉落。讲偌奥妙就偌奥妙，煮啉足药甘草汤了后，阿海啊，伊就无怕死啊。半点钟久了后，所叫的车运下来啊，但是阿海啊，伊确实困去啊。既然病都好啊，他就阁送病院。隔天跟阿海啊，伊向我迄个朋友讲，伊过去。不爱吃中药，因为认为中药真慢。即阵伊才知影中药遐尼好用，空中好朋友，中医中药有伊的特点，千万唔通轻视。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之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之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98年，鹿港人郭彦宁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
8: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廖部长你好，
1: 嘿，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哎，今日来，这阵阿伯阿妈我吼，定咧甲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吼目睭药啊吼，我都拢有咧食？外口我医生嘛有咧看。但是吼愈食愈无。愈食我吼，人讲食了会金，结果刷落去我愈食无，拢无感无觉。
1: 食了拢无，拢无效果哈。
0: 拢无一点啊效果拢无。
1: 其实咱们做过统计哈，所有卖讲老大人哦哈，有咧食保健食品，就是讲30岁以上，
0: 30岁以上，
1: 过30岁哈，开上侪钱伫咧保健的部分咧哈，第一名就是目睭，
0: 目睭，
1: 第二名就是骨头，
0: 嘿是，
1: 这开上侪钱，因为30岁，咱讲这个目睭啦哈，咱讲有着灵魂之窗嘛，
0: 对啊，
1: 因为眼光目睭爱看千看万，看世界，看无就惨嘛。
0: 本来就是你不要人，我要去外口佚佗哦，要去要创什么嘛，是爱靠这对目睭啊。
1: 是，伊唔若讲目睭能看到世界吼，其实目睭嘛是咱所有的器官内底吼，上早发育完成。
0: 是，
1: 你知影吼，你上早发育完成，嘛是上早退化的器官。
0: 哈，
1: 上早退化，
0: 上早退化。
1: 咱的目睭吼，伫大概12岁，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其他的五脏六腑哦，包括心脏、心肝、鼻息心，包括头毛吼，拢有一个叫青春期，
0: 对，
1: 就是咱人伫青春期大概14岁左右，
0: 伊
1: 才会开始慢慢的发育，
0: 是，
1: 伊才会器官才会成熟嘛，
0: 但
1: 个全部器官成熟啊，大概拢伫25岁、28岁，
0: 都
1: 已经定啦，吼，人如果讲十波大个二号，十波大个大刀，迄个时阵就是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咱来先来了解哦，你讲卖讲人好啊。一张水果，一粒莲雾，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就表示讲经过一天，伊就开始烂
0: 啊，对啊，
1: 发育完成完了了后就是退化，
0: 嘿，
1: 所以我讲到咱这个两类目睭吼，第10岁、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啊，
0: 对，
1: 所以讲一旦发育完成，你看咱的目睭为12岁开始退化，你的心脏是为25岁开始退化，
0: 哟，
1: 你甲想哦，咱的目睭就比咱的心脏的年龄爱加一倍，等于加10几岁啊，所以讲，真侪人一过30岁开始吼，伊第一退化就是这个目睭。
0: 哦，对，不怪我吼，今嘛诶，那少年囡仔有无？老花诶，近视诶，
1: 是。
0: 哦，甚至讲哦，咱拄啊咧讲啊，一挂这个大眼睛诶，
1: 拢有哈。
0: 拢全少年囡仔，今嘛足侪呢。
1: 今嘛唔那个那少年囡仔吼，今嘛7、8岁哈，8、9岁拄啊上小学1年级诶，挂目镜诶比例已经超过30%以上啊。
0: 啊，足侪，因为我跟你讲。起码因为这个3C产品，
1: 对，
0: 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
1: 吼，较早这个3C产品无遐尼发达啦。一个针头，我听我阿妈在讲啦吼，一个针头，那有一家伙有电视，那有这个节目，大家都赶紧来哦，去因兜看。
0: 啊对啊，
1: 你看迄一只针头有一个电视，大家看 TV 也是用走的去因兜看。起码恁兜唔是啦，大家在厝的电视看到人困去啊，电视看人啦。
0: 对啊，
1: 无看电视。嘛，看手机啊啦，对不对吼？所以，咱的用眼时间吼，用眼的时间为过去的8点钟，
0: 是，
1: 吼，就是讲8点钟用眼啦吼。
0: 对，
1: 已经进化到今嘛一天哦，已经超过16个小时啊。
0: 是，
1: 咱的手机啊内底有一个功能吼，你个点入去也讲，你今仔日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
0: 时间对，
1: 拢超过15点钟以上。
0: 对，我跟你讲吼，我的手机啊吼，每一天拢会甲我提醒，
1: 是，
0: 我今仔日。用手机这个时间吼，
1: 比咱国家侪。
0: 对，有人个嘛叫大心咩？叫我吼，请多多注意时间表，
1: 减少使用手机，以免眼睛退化吼。你也讲我无甲你看，我哪知你得给我提醒。咱即卖通背就是手机要有亮，咱就要提起来吧。
0: 啊对啊，
1: 我爱看卖相机的，要看相卡的吧。
0: 对啊，
1: 诈骗集团手机要无亮，咱嘛爱提起来看卖是咪歹，咱拢无人催我。

0: 无聊的，加减提出来背。
1: 加减提出来背啦 ，FB 啦、Line 啦、抖音啦，或者所谓新闻啦、影片啦，当中一台手机啊，就当解决啦。
0: 啊，这样啊。
1: 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足方便无？
0: 对啊。
1: 较早看报纸咧，
0: 系啊，
1: 买杂志呢，
0: 对啊。
1: 即卖拢唔免啦，一个手机啊就会使。
0: 对啊。
1: 啊，但是手机啊也发射一款物件，就蓝光。
0: 哦，那更对。哦，
1: 只要是咱在讲诶的三 C 的物件啦，吼，包括手机啊啦，吼，包括电视啦，
0: 是，
1: 哦，包括会发光的哦，电火，
0: 有，
1: 伊拢会发出蓝光。
0: 哎，这样呀。
1: 啊，蓝光就是伤害咱目睭上大的原因。
0: 哦。
1: 可较早无蓝光，咱的目睭较好。
0: 啊，对啊。
1: 啊，即卖蓝光三 C 愈来愈侪啊嘛，连手表啊，
0: 有，
1: 较早照影表啦，吼，较早机械的表啦，即卖在用电子表啊。
0: 啊，对。
1: 我连手机啊都用讲电话呢。
0: 哎，是啊。
1: 我连手机啊都在看信息呢。
0: 哎，对嘞。
1: 哦，啊，所以造成即卖目睭的这镜头愈来愈侪。
0: 嗯。
1: 我先回答一下他都阿你讲到妈妈的问题，为什么我食目睭药我食袂好？
0: 嘿，对嘞。
1: 我爱替这厂商讲一句吼，讲道话
0: 吼。嘿，安怎你讲？
1: 因为目睭的镜头伤侪。
0: 是。
1: 目睭的镜头唔是干那讲两粒目睭尔，它的症状太多了。
0: 嘿。
1: 绝对唔是讲你讲一个哦，能够叶黄素
0: 啊，对，
1: 玉米黄子，
0: 嘿，
1: 会当食百倍。
0: 是。
1: 绝对唔是，你个想哦，目睭的镜头哈尔侪，咱讲一个较简单的啦吼。打眼镜。
0: 打眼镜嘿。
1: 我即马医生嘛讲着，干眼症是引起失明，都、就是失明哦，上大的原因哦。
0: 哈，打眼镜咧引起个失明哦。
1: 打眼镜都是失明上大的原因。
0: 嘿，
1: 哦、你目睭退化上这都是蒙雾点色嘛咧嘛，
0: 老
1: 花油、老花眼嘛，
0: 白
1: 内障、
0: 是
1: 视网膜病变，
0: 嘿就
1: 遐拢无恐怖。
0: 哈，
1: 为什么我甲打眼镜放伫第一咧？
0: 为什么？
1: 因为也引起失明。
0: 嘿，打眼镜咧引起失明。
1: 咱较早讲啊，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你卖个号啊，个号雷吼
0: 啊，对，
1: 长城无倒，你目睭吼会青眉啊。
0: 啊对，所以讲以前有的人话吼，因为靠，
1: 哎，
0: 靠干吼，真正目睭转了无快呢。
1: 泪腺呐、啊，还有分泌过多的泪液啊，目睭伤大啊，
0: 哦，
1: 那都是打眼镜啊。所以讲，打眼镜就代表讲那泪腺功能的退化。
0: 嗯，
1: 所以讲你常常感觉到目睭疲劳、打涩、痒的，
0: 是，
1: 这拢是属于泪腺分泌不足嘛，泪液分泌不足。
0: 嘿，
1: 常常感觉目睭内底吼，那有刷，那有异物，
0: 但
1: 是去看个无诶，
0: 嘿丢，
1: 这都是打眼镜。
0: 啊嘞，
1: 目睭常常感觉灼热、刺痛、红肿，
0: 嘿，
1: 所以讲目睭红红诶，
0: 是，
1: 哦，目睭尾啊，哦，还有红红诶，迄个是打眼镜。
0: 哦，
1: 啊，搁再来哦，目睭的打眼镜严重会变作目睭腮骨变窄，
0: 嘿，
1: 然后目睭腮骨尽量诶，
0: 是，
1: 哦，啊，这个诶，
0: 嘿，
1: 迄个是讲中度的打眼镜。
0: 哦，已经变个中度，你若讲目腮骨已经足窄啊，
1: 对，
0: 哦，迄个是属于中度的啊，
1: 你分泌未出来啊，
0: 分泌不出来的这个泪液啊嘛，
1: 对，泪液拢分泌未出来，拢变过去啊，内底已经在发炎。啊啦，
0: 哦，
1: 发炎嘛，啊那更加严重嘞，目睭开始模糊啊，
0: 嘿，
1: 目睭皮变变足重的啊，
0: 嘿，
1: 哦，人咧讲诶，这个眼压升高啊，
0: 哟，
1: 这都是打眼镜，
0: 哦，
1: 这不是讲那个打眼镜，这都不是讲叶黄素啦、玉米黄子我都来做一个改善的嘛，
0: 是，
1: 我再来目睭镜头讲未完，老花眼，
0: 哦，老花，
1: 哦，老花嘛，老花简单讲哦，其实唔就是老花啦，
0: 啊，不是虾米，
1: 较早老花是讲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吼，看物件。变慢啦、
0: 啊，啊对，
1: 哦啊雾雾啊，啊电影，哦一先看到两先，还有那个新妇看到阿姑哈，重影啦啦，
0: 啊
1: 好多老化嘛，
0: 啊说
1: 老化炎，老化炎，讲我的老花眼呐，
0: 哦，
1: 起码三十几岁都在老花眼呐，
0: 哇，就这样，起码三十几岁就这样呢，
1: 其实老花眼都是一款的视力的下降，
0: 哦，视力下降，
1: 啊对，哦，常常感觉眼窝胀胀痛，眼窝就是讲目睭额啊啦，吼，不管是眼白白。个目睭中间有只眼窝嘛，
0: 它
1: 上下弄有只眼窝眼睑的所在，胀胀诶。
0: 干嘛胀胀啊？
1: 对，这个是老花眼，然后眼压过高的呢，干嘛头壳戆诶？
0: 啊，头壳戆，
1: 这都是老花眼。啊，看物件定影，
0: 嘿，
1: 哦，啊，看远看近哦，爱小近一点，
0: 嘿，
1: 哦，啊，看远看较清楚，啊，看近看较无诶。
0: 对，
1: 这拢是属于老花，这都是在跟你讲，不是讲老花，就是目睭的 退化。
0: 哦，目睭退化去啊！
1: 啊，未来啊，个有人讲诶，背板啊肿。
0: 哦，背板啊肿嘿。
1: 如果无赶快啦，镜头如果无赶，
0: 嘿，
1: 背板啊肿也学名哦，就是视网膜退化。
0: 视网膜退化。
1: 对，咱咧视网膜啊，吼，镜头就膜啊嘛，爱退化去啊。
0: 是。
1: 到那里有挂目镜诶人，你就知影吼，目镜镜头吼大尖乌啦，
0: 嘿，下
1: 面直接的大尖乌啦。
0: 哟，
1: 目镜洗无清洁，镜头开始喷了油啦。
0: 嘿。
1: 啊，其实这都是那个你无挂目镜，就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那迄个目镜切无清气同款。
0: 是是是。
1: 啊，视网膜啦，退化当中哦，飞蚊症你得看头前有一个小黑点，
0: 嘿，
1: 啊那飞蚊啊安尼哦，飞来飞去的。
0: 哟，
1: 我看到你老公看空白所在、远的所在、白爪的所在，更加明显的。
0: 嗯 嗯
1: 这都是飞蚊啊症。
0: 哦，
1: 啊飞蚊啊症一定爱马上看医生哦。
0: 是。
1: 那么固来一堆变作人讲的视网膜的玻璃。
0: 哦，所以讲有人特别用啊，我今麦看一只，
1: 哎，
0: 两只。
1: 哦。
0: 越来越侪只，变成隔壁乌乌一片。
1: 哎，讲反正习惯了嘛。
0: 嘿。
1: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未当习惯，
0: 未当习惯。
1: 到尾啊，你这背板啊整越来越侪吼，视网膜一旦剥离，就是第二造成的咱讲的青眉危险嘛。
0: 啊。
1: 吼、哦，所以目睭的镜头太多了，你卖个讲你食目睭药啊，不好。
0: 嘿。
1: 其实是因为你食无着镜头。
0: 是是是 是
1: 你去改买个目睭的，还是讲你去看眼科当中哦？
0: 嘿。
1: 伊拢开大众化。
0: 哎，对啊。
1: 啊，无专门。针对着你的镜头，你看咱头都讲了，每一个镜头拢无同
0: 啊，无同款啦。
1: 好啊，咱都讲哦，头都咱讲乌蚊啊嘛，
0: 有
1: 的人是白蚊啊，
0: 啊个白蚊啊，
1: 白蚊啊就是眼前哦，目睭头前常常这种闪光，
0: 哦闪光，嗯，
1: 细节细节，
0: 嘿是，
1: 还就是咱在讲视网膜的退化，
0: 哦，
1: 那个玻璃体是液体，咱的目睭内底有玻璃体嘛，
0: 嘿对，
1: 是液态，
0: 嘿是，
1: 哦啊，咱的液态玻璃体在劳动的时阵，对拉扯到视网膜，
0: 嗯，我、
1: 所以讲就简单讲了。内底水锁未掉啦，
0: 是
1: 哦，啊，咱就造成咱的视力下降啊，
0: 嗯，
1: 水晶体受损啊，
0: 是
1: 哦，讲未完，黄斑部的病变
0: 啊，对，
1: 是啊，过来讲讲视神经的退化，
0: 嗯，
1: 就是讲啊，你看到过五秒才传到你的脑、
0: 欸，哦，
1: 我妈妈讲这是脑的问题，不是，
0: 不是，
1: 是咱视神经传达变慢啊，
0: 哦，是咱目睭所看这个视神经，我哈、要甲咱讲，哎、欸，我即马看到什么物件、
1: 欸，
0: 哦，变成反应较慢去啊，
1: 不是，是传达
0: 传达慢呢。
1: 传达一看就看到啊，但是咱的视目睭这里或者视神经也传达去脑的。
0: 哦，
1: 常常咱在路的看到的，就是讲，阿公阿妈过马路，又看到车来啊，但是伊个往头前在行。
0: 啊对，
1: 哦，所以讲就较简单，你甲恁孙仔在拍羽毛球，啊奇怪，我都看到球来拍，球那已经落伫涂骹。
0: 哦，对，
1: 这都是视神经变慢啊。
0: 嗯，
1: 哦，你听好无？
0: 我了解。较
1: 早少年的时阵，物件杯啊要落落去，如果神的就掉啊，好无？
0: 掉啊，今麦是未掉啊？
1: 今麦我手去。手过去，物件又落伫涂骹，
0: 碎个个啊！
1: 对，这就是视神经的退化，有个无讲啊？
0: 对啊，
1: 哦、所以讲视神经的退化引起就是讲黄斑部的病变啊，看物件变慢啊，日、头落山了后啊，就感觉头前一片乌暗啊，
0: 是，
1: 哦、包括更加严重的聚光、畏光啊，
0: 哦，惊青光啦，
1: 惊光啊，连电火光伊都挡袂掉啊，
0: 嗯、
1: 哦，这东西搁再来，
0: 嘿，
1: 看物件变弯弯翘翘的，
0: 弯弯翘翘，目睭看物件弯弯翘翘哦，
1: 还有做黄斑部的病变，这上侪都是发生伫个糖尿病。
0: 嘿，
1: 你糖尿病病友啦吼，你若去看医生当中，医生咯叫你看一个迄格子，
0: 嘿，
1: 用纸顶头的密密麻麻的格子。
0: 是，
1: 啊也给你问啊，也给你问讲啊，你看嘛看到滴线吼，你头都看到假啊吼，伊是滴嘞，还是外国洗出来？
0: 哟，
1: 迄个目睭正常讲，头是头个歹，啊，迄个一个
0: 一条线滴滴滴啦。
1: 对啊，迄个那基盘一条线一条线，
0: 嘿，
1: 啊，那有可能是歪的。
0: 哎，
1: 医生就讲，嗯，你正常。
0: 嘿，
1: 安尼条话。
0: 好好
1: 啊！但是啊，个反应讲，哎、欸，我看吼，啊，中啊，那个外国起刷，中一个一点白白呢，啊，看不甚清楚呢。
0: 嗯，
1: 医生讲，哇，啊，你这惨嘛，
0: 哇，
1: 这都是黄斑部的白变，
0: 哦，
1: 黄斑部的退化，
0: 是，
1: 看物件拢跟外国起刷呀，
0: 嗯，
1: 我颜色，因咧看色水吼，拢染做灰，
0: 是，
1: 啊，所以常常因咧看人当中弄啊小钱子嘞，
0: 哦，
1: 看北京的人啦，
0: 是，
1: 我咧讲话迄个刘德华有无？
0: 嗯，
1: 啊，加迄个赵传，伊都其实伊拢分袂清楚啊啦。我来讲，伊看电视的时候，伊就敢那看了一个影，
0: 佮看一个影，第一
1: 下，拢袂认得人啊，
0: 拢袂认得人啊，
1: 对对对对，爱拢用药的，
0: 哦哦，用药，安尼就废气啊，
1: 凉气药啊，
0: 系啊，
1: 哦，变作有一挂老大人，伊那较侪岁啊，过年咱等下拜年啊，你徛到我咧，我看有较清楚的，哦，你是第三孙哦，
0: 哟，
1: 哦，啊，你是迄主人啊，因孙哦，哦，唔是迄个哦。 哦，嘿啦，佫看无就爱用蒙的啊。哦，这移动啊，不是，这较大只，这像诶，这较细只是像诶。所以总结一句啦，吼，唔是你较早食诶过目睭无效，
0: 是
1: 因为较早过目睭诶产品拢是太单一性，
0: 算单一诶啦。刚才最主要一点吼，你嘛知影，
1: 对，
0: 因为阿伯阿妈吼，因所买着一寡这个过目睭诶，除了嘛是叶黄素，
1: 就是叶黄素，一直讲的叶黄素，叶黄素，
0: 阿来对嘛是个叶黄素，
1: 对，
0: 嘿，甚至有标榜讲我叶黄素是几趴都几趴，
1: 是，
0: 吼、哦，阿为诶足侪阿伯阿妈你拢无了解我，啊，拢会跟人讲，比如讲，啊，我要食叶黄素，我特别食几趴以上诶，
1: 但是你诶正常唔是需要叶黄素啊。咱头先讲啊，大眼睛会青眉这部分呢，你需要是目睭的滋润呐、啊，
0: 对啊，
1: 哦、你从目睭干啊过关呢，你需要是降眼压未啊，
0: 降眼压，
1: 对，啊，咱讲视神经的部分，你需要是神经的滋养的这个营养啊，这些拢是叶黄素做未到的，
0: 是，
1: 啊，结果你就跟他执意讲啊，我就是要叶黄素，过目睭的就跟他叶黄素，啊，其实对阮开发来讲啦，做叶黄素较简单啦、啊，
0: 是，
1: 里面遐尼侪物件啊，
0: 对哇、啊，
1: 对不、哦？啊，但是你真正讲。伫个即咱讲诶医学顶头研究，目睭伊是全方位，你伤大嘛未使，
0: 啊对，
1: 伤淡嘛未使，
0: 啊也不行，伤淡就变成人老白老白油，
1: 对，你这体嘛爱搞，黄斑部嘛爱搞，哦，所以讲视网膜嘛爱搞，哦，包括着一寡退化咱那个营养诶补充，
0: 是，
1: 所以要来食过目睭当中，你一摆会记哩，你买个食无下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是全方位，
0: 是，
1: 哦，才有法度针对着你诶镜头，做一遍诶改善啦，
0: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继续吼来邀请部长甲咱讲解哦。
2: 哎，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哦？
3: 知喏。
2: 啊，金币甲摕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讲唔是足松的哦。
3: 我嘞，我哪会拢袂松？
2: 来，哈，我今麦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静，林姑娘啊，
3: 阿你有影轻松得着，
2: 妹，知影谁来喽？

0: 张阿伯啊，
1: 阿仔阿霞，
0: 喂，
1: 阿你嘿，嘿当阿伯老出来，我们来轻松。
0: 哦，嘿哦，
1: 阿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嘛开了，哼，个人也是就爱讲拜拜。
0: 好。

0: 麦。我对啊，
1: 哎是，
0: 咱都要你讲到目睭的竞争这么济啦，
1: 对、哦。
0: 其实吼，咱讲真经，足济阿伯阿妈吼吼，拢唔知讲吼要按多一方面去甲顾起，甚至吼、有时阵有个人吼、你像讲啊，这个我捌接触到一位听友，
1: 是，
0: 伊早有这个白内障，
1: 哦，
0: 啊白内障是不是去开刀嘛？食了就是医生讲叫你开刀嘛，对吧？
1: 对。
0: 啊，开刀完了后，咱嘛是爱去甲做一寡这个陆续的一寡保养，营养粉嘛是爱喝伊嘛，对吧？
1: 对对。
0: 哎，但是伊唔。是呢，伊甲我讲，无啊，那我开刀好啊，我拢袂要紧啦。我讲吼，你开刀完了后啊，吼、啊，这个目睭你呐营养分无够甲补充，你白内障咪佫会生出来呢？
1: 应该安尼讲啦，吼，白内障个开刀就是甲你摄去迄个吼，
0: 引
1: 起迄个吼，迄、个膜啊，甲你拆掉啊。
0: 是，
1: 啊，你就甲想爸爸妈妈，你就是得到一个全新的目睭啊。
0: 啊对，
1: 啊，你有感觉这个全新的目睭特别惊光无？
0: 是吼、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这个时阵无该保养的时阵，等下你互恁孙有无？你看手机啊，同款的意思，伤害更加大。
0: 嘿，
1: 啊，你都安尼爱保养无？啊，今仔嘛足侪人白内障开刀完，无半年、无一年，佫第二次的白内障。
0: 哎、对。
1: 啊，一个人一世人的扩大只有三届。
0: 三届呢？
1: 对，你开到第三届，一般医生都不爱开啊啦、第三次那就不开了。
0: 嗯。
1: 哦，你讲真正讲医生拜托，一般袂甲你开第四届。
0: 是。
1: 因为你开伤侪届吼，迄膜啊愈来愈薄，会造成咱咧讲视网膜的剥离。
0: 哎是。
1: 和你本来是看雾尔，变贵也看。
0: 全拢无去啊！
1: 膜啊拢拆了
0: 啊
1: 嘛！啊，所以讲，白内障开刀完上重要，第一目镜一定爱挂。
0: 哦，目镜爱挂。
1: 防风诶，
0: 哦，防风诶，
1: 防光诶，
0: 嘿，
1: 一定爱挂完三个月。
0: 是，
1: 哦，这是一定爱。
0: 嘿，
1: 哦、你后边你大眼睛什么都袂来催你啊！
0: 哦，
1: 足、侪人拢唔挂哦。医生卖我一支千八块，我路边摊卖一支150块，抗 UV 系数不一样啊。
0: 哎，对啦，
1: 哦，迄物件是无同诶。啊，这三个月你甲挂，啊，你挂目睭诶，这三个月你。认真吃，看赢你拄着镜头吃三年啦。
0: 哦，这嘛是有影呢
1: 吼。拄啊发育好的目睭，拄啊和你一只新呢，你阁未晓顾。
0: 是，
1: 安尼就是无采迄个医生阁较搞啊啦。
0: 对，这只嘛有影。
1: 啊，咱头头讲到就是顾目睭吼，咱来分啦。较早咱拢讲叶黄素，
0: 嘿是
1: 叶黄素。伫我的观念内底严格来讲，伊毋是顾目睭，
0: 嘿，
1: 伊毋是讲来治疗咱目睭的镜头啦。
0: 是，
1: 伊是讲和咱目睭吼卖退，
0: 目睭卖退黄，嘿，
1: 只能做到和目睭卖退。退化呢？哇！你看哦，你也去买过目睭的来吃，拢总是已经退化
0: 啊。对哇、啊。
1: 但是叶黄素伊主要的功能，第一就是吸收蓝光嘛。
0: 哦，吸收蓝光。
1: 卖哦，你目睭个退化，卖哦，你看手机啊个恶化，但是你即卖已经是恶化。
0: 对哇、
1: 啊。所以你讲你吃叶黄素袂好啦。
0: 嘿是。
1: 哦，所以我这第一点，第二点的叶黄素也抗发炎，可能目睭卖继续发炎。
0: 是。
1: 但是你即卖已经发炎嘛？
0: 对哇、啊
1: 哦。所以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咱咧讲的吼，伊两种抗氧化。
0: 嗯。
1: 但是你即嘛，目睭已经氧化，你更是白内障。
0: 哎、是、
1: 啊，所以我白内障加叶黄素会好不？
0: 没好啊，
1: 没好。叶黄素就是讲，和你来加动力，卖个继续恶化、
0: 所以讲我做只阿伯阿妈话吼，真正拢认为讲，啊，为什么别人讲哦白内障哦吃药会好？啊，为什么偏偏拄到咱我咱拢讲哦白内障哦吃药无好，青光眼吃药嘛未好？
1: 没好，不可能会好啦，连医生开刀都未好啊！
0: 吼、啊，丢啊！
1: 咱袂使骗咱这听友啦，
0: 吼、啊，
1: 一时大。你相信我，你再给我问嘛。
0: 对嘛。
1: 所以讲，一旦熟啊，就是镜头已经产生了。
0: 是。
1: 吃什么保健是乒乓上厉害嘛，袂好，只能维持掉的。
0: 哦，算维持个冻掉，麦克继续个恶化呢。
1: 对。我那讲阿伯来讲，虽然是那讲来这叶黄素啦吼，虽然是讲保养嘞，麦克恶化，但是你原来爱选有效的哦。
0: 啊对哇、啊。
1: 你那选无效的，连保养的效果都无。
0: 嗯。
1: 哦，市面上真侪叶黄素是人工合成的低价叶黄素。
0: 啊是。
1: 我那个麦克讲啊，化学的叶黄素。素俗噶一罐600块的嘛有啦吼，那个俗噶，那个合成的，
0: 合成的，
1: 哦，那个合成叶黄素，
0: 是，
1: 你爱规趴都规趴，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吸收，
0: 哎嘛是等于排掉，
1: 啊对，
0: 放掉，
1: 啊所以你食叶黄素第一来食天然叶黄素，
0: 天然的叶黄素，
1: 啊天然叶黄素伊就是为这个金盏花的萃取，
0: 哦金盏花，
1: 所以你伫新闻遐是爱看到金盏花萃取，
0: 哎金盏花萃取的，
1: 哎，迄度叫做天然叶黄素，
0: 是，
1: 啊你伫新闻顶头看到叶黄素，顶头无。金盏花萃取的，
0: 是
1: 那个合成的
0: 哦，合成的，
1: 这都是一罐600，跟一罐3000的差别
0: 哦，
1: 这个合成的啦， 啊，我讲一句较错，迄就是领导家己用的钱，甲迄个台湾银行发的无同的啦，
0: 无同款，
1: 一个会用你，一个袂用你啊。
0: 对，
1: 好的，叶、黄素啊，你讲讲天然的叶黄素够分，
0: 嗯，
1: 酯化型的叶黄素甲游离型的。
0: 哦，酯化型的甲游离型是安怎分哈、
1: 啊？咱头先讲过金盏花萃取出来，
0: 哎是，
1: 为花内底萃取出来的一半油，
0: 一半油，
1: 啊一半咱需要叶黄素，
0: 是，
1: 啊伊就是安尼直接买你的，叫做酯化型。
0: 哦，酯化型，
1: 啊，油萃出掉啊，
0: 哦，甲油甲离掉，
1: 对，伊、就是咱在讲的游离型，
0: 游离型，
1: 哦，游离型当中伊分子较少，
0: 但
1: 较吸收，
0: 是，
1: 所以酯化型甲游离型也好过，哦，有的人讲2:1，有的甚至讲啊4:1，
0: 是，
1: 你食一粒的这个游离型呢，
0: 嗯，
1: 看下你食较早四粒的脂溶性呢，
0: 安尼哦，
1: 哦，啊，那分别就是讲，伊叫你这个过目睭的食饭前食，还是食饭饱食？
0: 哦，是，
1: 脂溶性呢，叶黄素一定要食饭饱食，
0: 啊对，
1: 哦，要好过，但是游离型呢，随时拢会使食，
0: 哦，
1: 食饭前食好过，甚至佫较好，
0: 是，
1: 哦，这就是讲游离型的叶黄素，
0: 嗯，
1: 安尼，互恁咧分辨者，好、哦、来多用啊，卖恶化嘛，妈妈讲我不是不爱恶化呢，我即卖已经做严重啊，会使较进步嘞无？
0: 丢妹，
1: 咱到二楼好吧？
0: 哦，二楼这边，别在二楼看卖嘞。
1: 你都不是吃迄、那个六百一千的也好啊啦，
0: 啊是
1: 你有镜头啊嘛？
0: 嘿，
1: 叶黄素咱都是爱加玉米黄籽。
0: 哦，玉米黄籽，
1: 对，玉米黄籽这个物件吼，咱讲为黄梅来对萃取的啦，
0: 嘿，对，
1: 伊能维持咱的视力，
0: 嘿，
1: 哦、你的视力啊，咱讲的咱讲的
0: 麦克退化，
1: 老花眼，
0: 老花嘿，
1: 近视，
0: 嘿，
1: 麦克加重，
0: 哦，
1: 所以
0: 囡仔
1: 不爱会变作重度近视，咱讲的叶黄素都爱加玉米黄籽，
0: 是，
1: 哦，都是5:1，哦，来去做。一个比例，
0: 是、
1: 哦、这是美国最新的研究。
0: 是，
1: 后来阿龙过来讲，要让你的目睭会当恢复，看物件有色彩。
0: 是，
1: 爱到三楼啊、
0: 哦，啊，要过来三楼去啊。
1: 对，因为简单楼卡一楼二楼基本消费啦，
0: 基本的嘿。
1: 到三楼，咱需要就是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黑红素。
0: 哦对，
1: 我较早咱为虾啊来对吼，那个南极磷虾来对萃取的虾红素。
0: 嘿对，
1: 虾啊为什么煮熟了也变红色嘞？
0: 嘿，
1: 哦，芝麻壳煮熟了变红色嘞。
0: 是，
1: 鲑鱼。也变红色嘞，
0: 对，
1: 哦，一来对就是这黑红素，
0: 哦，虾红素，
1: 对，嗯、啊，虾红素呢，也能缓解咱的目睭的疲劳，
0: 嗯，
1: 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和你退化的功能，看物件本来无色彩的，
0: 是，
1: 颠倒影的，
0: 嘿，
1: 弯弯翘翘的，
0: 哟，
1: 有法度恢复的，
0: 哎，
1: 这就是虾红素，
0: 是，
1: 但是过去30年来对虾红素拢总是错的，
0: 哎，对哇、啊，
1: 但是伫去年有一项新的虾红素，
0: 素
1: 系的，
0: 素系的虾红素
1: 比错的效果更加好，咱头先讲。然后虾红素较早是为芝麻壳、虾啊壳内底萃取的嘛？
0: 对啊，哦、
1: 啊，内底咱在讲的有这个结石化的问题，
0: 对，
1: 过来过敏的问题，为芝麻虾的过敏的，
0: 啊对，
1: 让芝麻为这個红藻、
0: 哦、
1: 海内底
0: 哦红藻
1: 海内底红色的海藻来底萃取的，
0: 红色的海藻，
1: 对，高活性萃取的这红性海藻啦，红藻、嗯、红色的海藻哦，
0: 嘿嘿嘿
1: 不是红色哦，
0: 不是哦，不是哦，是
1: 红色的海藻，
0: 海藻
1: 藻红素，
0: 藻红素，
1: 哦，啊，伊就是讲一款的虾红素，
0: 嗯。
1: 或者人体无阿多合成的吼，
0: 是
1: 主要用恢复咱的目睭的，
0: 是，
1: 互你看物件无色彩的啦，
0: 颠
1: 倒影的啦，哦，这款呢来吃虾红素，
0: 哦、
1: 爱吃的，爱素食你家己选，
0: 哎是，
1: 素食呢较天然，较未副作用伊的话，伊效果是吃的三杯。
0: 哦，啊那当然我嘛要一斤素食的呀、啊，
1: 但是介绍嘛是三杯，
0: 啊，
1: 哦、因为个三楼啦，
0: 好就袂要紧啦。
1: 对啦，吼、哦，啊虾红素伊主要就是讲这个对着黄斑部的病变，
0: 哎、欸，黄斑部。病变、
1: 啊、对哦，而且有这引起了人讲的青光眼
0: 哦，青光眼
1: 嘿哦，这方面呢，目睭特别青眉啊，
0: 嗯，
1: 对这虾红素来改补充哦，
0: 是
1: 对呀、
0: 啊、哦，
1: 我再来咱到四楼啊、哦，
0: 四楼
1: 哦，你们镜头无讲嘛、
0: 哎，对啊，
1: 哦、四楼咱就是专门医治的一挂目睭打涩
0: 哦，
1: 目睭透早起来目睭油光光流黏糊糊的，
0: 嘿，甚至目油啊，咱细细多的
1: 嘿，那、哦、医生跟你讲，骨落去有青眉危险的，
0: 哟，
1: 目睭咱那个打干净，
0: 打干净，
1: 啊个目睭光光。老的，
0: 嗯，
1: 伊用的叫做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哎，对，玻尿酸，较早玻尿酸是住伫咱的面呢，
0: 对，住面呢呀，住卡头乌诶，
1: 哦，我呀、哦、用伫个卡头乌诶关节咧，
0: 是，
1: 哦，迄种算低的哦，
0: 是，
1: 一 cc 算几千几千啊，
0: 咧、欸、靠
1: 高纯度还较几万咯、哦欸，
0: 对啊，
1: 但是自从这研究了后，吼、
0: 嗯，
1: 咱目睭内底嘛主要玻尿酸，
0: 嘿，
1: 你看土啊目睭干水干水呀、
0: 啊，啊对，
1: 对吧，哦，伊、
0: 欸、
1: 就袂做目 睭啊啦，
0: 吼、啊，
1: 我那个目睭咧，兔仔目睭足水诶，因为含水度高。
0: 哦，
1: 啊，伊啊研究针对着即个大眼睛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目睭光光老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咱即个过来惊讲手术完了后尾，互目睭恢复较紧诶，
0: 是，
1: 就是补充即个玻尿酸。
0: 嗯，伊
1: 用甲目睭咱食入去水吼，缩伫目睭诶，
0: 是，
1: 互你含水度有高。
0: 嗯，
1: 伊用改善就是你目睭大涩，玻尿酸落去，目睭缩水缩会高。
0: 是，
1: 你目睭老目油诶。哦，遐目油其实是你因为目睭的退化，伊家己流掉的哦。
0: 嗯嗯。
1: 哎，有个人啊，哈气都流目屎啊。
0: 哎，就哈气都流目油啊。啊，
1: 你知道、啊、你一直流当中，目睭就会引起眼睛打涩。
0: 哎。
1: 啊，过来就是嘛。
0: 是。
1: 哦，你目睭会打，这就是需要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哦，那、嗯、玻尿酸你主要就是针对着打涩这部分的啦。
0: 是是是。
1: 上尾啊一项啦。
0: 嘿。
1: 咱讲的这目睭哦，其他的镜头，你讲我今白内障哦，
0: 嘿，
1: 就是糖尿病上今白内障。
0: 对啊。
1: 啊，像我。讲那个前那个在那讲那个从总统啦，现在就建国。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眼糖尿病，
0: 哎对，
1: 引起的白内障，
0: 哎对啊，
1: 上不要引起的失明
0: 哎，是啊，
1: 哦，其实上重要的就是这个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就到五楼啊啦，
0: 哎对，嘿，
1: 过去为什么这项物件无加在你只个目睭的内底哈？较早用啥？用蓝莓，
0: 哦蓝莓对啊，
1: 我、哦、爱用这个山桑酯，
0: 啊对，
1: 伊是止血的，
0: 嘿是，
1: 哦止血一来都有这个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啊，日本研究哦，
0: 因为
1: 黑大豆种皮，
0: 哦，黑大种皮，
1: 哎，黑大豆的种皮哦，嗯、黑黑色的大豆嘛，单坡黑豆，
0: 单坡黑豆，
1: 伊唔是用单坡黑豆，伊只用单坡黑豆外靠黑颜乌色的皮，
0: 哈、啊，佮用迄些啊，内底物件成分拢无干，要第一颜皮呢，
1: 内底豆啊心，伊本身是高蛋白质，
0: 啊对，
1: 咱要爱的是伊皮顶头的花青素，
0: 嗯嗯，
1: 你看迄皮轻茫茫哦。
0: 丢啊！
1: 再较轻咯，
0: 丢啊！
1: 但是你看我这叫我都萃出着一公克的迄个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哦，
0: 丢！
1: 但是伊是属于全世界多酚类上盖强诶，
0: 嗯 嗯，
1: 抗氧化全世界第一名诶，
0: 是
1: 这个花青素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嘛，即卖有我知影啦，
0: 嘿，
1: 要目睭诶抗氧化啦，
0: 是，
1: 我要恢复目睭诶视力诶吼，
0: 嗯，
1: 上盖好，阿、啊、嘛是我知影上盖贵诶一项原料，
0: 是是是，
1: 我、啊、花青素伊主要伊是，那我简单讲，妈妈讲是我。好哈，咱讲食胡萝卜，
0: 胡萝卜嘿，
1: 咱食贝塔胡萝卜素嘛，
0: 嘿对，
1: 红林林红菜头嘛，
0: 嘿，
1: 哦，咱会当过目睭嘛，
0: 是
1: 黑大豆种皮内底贝塔胡萝卜素，
0: 嗯，
1: 是你食红萝卜的48倍，
0: 48倍啊，
1: 哎对，你要食48几，
0: 嘿，
1: 诶红萝卜，
0: 嘿，
1: 哦，啊是要来食一点点啊，这个啦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我当然要食一丝丝啊，对好啊，
1: 你食48几的贝塔胡萝卜素的红萝卜哈，我
0: 唔
1: 知你目睭会好无，
0: 对，不见得个会当吸收未啊，
1: 嘿那无。吸收会造成肝中毒。
0: 哎、欸，对，
1: 因为红萝卜是脂溶性诶，
0: 对，
1: 规个面咧变黄起，
0: 你
1: 变黄大，你肝会中毒。
0: 嗯，哦，
1: 所以讲今仔日要够有够量诶花青素，
0: 是
1: 日本研究诶黑大豆种皮，是贝塔胡萝卜素诶20倍。
0: 啊，二十倍。
1: 我咱讲加食一寡维生素 A 吼，
0: 保
1: 护目睭，
0: 是啊，
1: 也互咱目睭吼调节视神经调节较好。
0: 嗯嗯嗯。
1: 啊，其实维生素 A 吼，黑豆内底维生素 A 是一般诶维生素 A 20倍。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好过是我今嘛知影目前上盖好诶。
0: 是是，
1: 五楼拢买买买，
0: 嘿，
1: 你一定要一楼买到五楼，你袂使来讲我买买五楼。
0: 啊，无可能啊，无、啊，但是讲尤其足侪阿伯阿嬷吼，拢无法度去了解，就是讲人讲诶，拢单一不成方嘛。
1: 对，他都是单一的啦。
0: 是是对啦，啊，你一单一来讲，我讲真，你瓶瓶罐罐，你按一楼买买到五楼，你爱买偌济罐？
1: 啊，对啦。
0: 哦，啊，你这变成食起来，这个效果功能哦，讲讲也真真正正。像你安尼吼，一罐一罐安尼买咧咧食，卫生只是更加天真是安怎哩？咋？哎，别紧，我一楼的先食，食完了，我再来开始过来食二楼的。啊，二楼食完了，我再来开始食三楼的。
1: 哎，
0: 安尼我时间拖较久，
1: 哎，
0: 食较久。
1: 不是，你看哦，你讲者，我讲者，老目油就好啊啦。
0: 嗯，
1: 其实老目油的过程，就甲你营养拢流掉啊啦。
0: 是，
1: 哦，你看啊，你所食营养啦，他拄啊讲的，一楼叶黄素啦，二楼、二楼的，咱讲的其他。 包括花青素啦，拢系你老目油流掉，你营养收未掉啊？
0: 营养收不掉，真无效啊！
1: 对啊，啊你今仔日今仔哎今仔来食五楼诶，
0: 是，
1: 其实啊你基本诶无顾啊，地基怕无在啊，
0: 啊嘛是无效啊！
1: 啊你妈讲，妈妈讲，为什么无人要做一个较完整诶顾目睭？因为恁感觉一款顾目睭诶，
0: 是，
1: 都是千二块、千五块，
0: 哎对，
1: 伊都只买着叶黄素，只买着脂溶性叶黄素哦，连游离型你都买未到
0: 啊，买未到啊，
1: 你今仔日买个透天诶，你都是爱穿透天诶介绍，
0: 对哇、啊，
1: 只要我多买着我讲花青素，虾红素，
0: 是，
1: 这些物件，
0: 玻尿酸，
1: 对，这些锁水诶物件，你才买着，你只要我多彻底来改善到你目睭诶镜头，
0: 是是是，
1: 绝对唔是讲一老一老来的，
0: 这嘛是有影啦哈，所以讲阿伯阿妈咱讲个正好，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个继续甲部长开讲哦。

0: 要安怎啦？人哦，阿妈你讲哦，医生讲我那把酒个过无好，变青梅啊啦。
1: 哎呦，
0: 嘿啦！
1: 嗯、我老公一比咱的五脏六腑拢较骨较老啊。
0: 对啊，
1: 因为上早生息，阿妈上早退化。
0: 是啊，阿、啊、你像讲阮家小朋友啊，阮家的囡仔、啊，你也像讲啊，干阿孙啊为吼，才五六岁啊，你阿目镜都骨较高高高。
1: 这嘛是我切身之痛
0: 啦、啊。是啊，
1: 我讲我生囡那有啥，就补者就生出来，啊，饲囡那有啥 ，iPad 蛋好伊就好啊。你看，这下看电视哦，饭嘛给你背。
0: 哎对，
1: 因为伊这个时阵哦，伊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咱讲十二岁才发育完成嘛。
0: 哎是，
1: 十二岁进前哦，伊那一旦近视哦，当时五十多、二五多的背哦。
0: 嘿，
1: 你十二岁以前的近视哦，是一百、两百、两百、四百、四百、八百。
0: 哎对，这种我跟你讲哦，我感同身受是安怎讲，你知不？以前阮后生，阮后生阵啊吼，哎，变成讲在国小我哈，国小差不多一年级的时候。医生我哈，是我因这个学校弄这个
1: 视力检查，
0: 视力检查嘛。这个老师看了讲，哎妈妈，哎这个滴我哈，目睭我哈，他妈有点怪怪的。我是安那怪怪，因为比一般小朋友我哈，这个正是我这个视力哈，阿哥看不好。
1: 哦，
0: 你我建议讲你给传去眼科
1: 视力检查
0: 去，去做些特地的彻底检查安尼啦。结果检查落去，他是弱视呢。
1: 弱视，
0: 弱视。为什么弱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一组出席一岁多他就会玩电脑一、就要怕电脑
1: 对啊
0: 怕电脑我跟你说一直在电脑面头前我当然是个游戏家是个天堂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他会自己去打怪去打数字我跟你说咱不会
1: 咱是说乖乖底下没差就好了啦
0: 我们不懂咱不知道像孩子一会乖孩子我学过会我
1: 厉害的
0: 我公你家一起命
1: 我都要拍电动玩具啊
0: 拍电脑拍跟安尼我齁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说哈原来是迄阵啊我若卖互伊生电脑
1: 特别啊
0: 就会做成功伊即嘛目镜挂到五六百度
1: 因为伊迄当阵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嘛
0: 对
1: 啊所以这蓝光直接入去都是照啊妈妈我讲一个你听较有你即嘛去外口拍日你会感觉哦烧烧嘛
0: 嘿对
1: 你今仔甲衫拢脱掉你去拍日你就会晒伤
0: 是
1: 因为小朋友的目睭就那无穿衫伫拍迄个咱咧讲诶蓝光
0: 嘿
1: 直接就伤甲内底啊包括他都爸爸啊，是咧妈妈讲的啊，我都白来将手术完了，我那得保养。
0: 哎、欸，对哇、啊，
1: 伊个你毛啊剃掉，等下个你衫拢拔掉啊。你这个时阵，你那一旦接触了蓝光，还是太阳光、紫外线，嘿，直接的伤害啦。
0: 哟，
1: 所以我要讲要过目睭哦。绝对不是讲像你讲，哦，较早讲哦，开五百、开一千都会使过目睭啊。
0: 是。
1: 社会溜溜秋秋哦，凡事都是靠在目睭。
0: 哎、欸，这回啊。
1: 先分我看下你也多啦，像我头都要讲的黑豆花青素啦，
0: 黑豆花青素，
1: 因讲是今麦目前地球上上界强的，因改善到咱的那个视子值，就是讲你看物件哦，包括你的视神经过慢的，传达过慢的，拢总用靠这个咱讲黑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是
1: 来做一个改善。咱头都要讲到，我甲恁补充一项哦，
0: 嘿，
1: 伊内底主要就是讲咱讲维生素 A、B、黄豆加二十倍嘛，
0: 是
1: 哦，你看物件哦，别讲。啊嘛，三四点、四五点嘛吼，都感觉无看呀。
0: 嘿，对，
1: 老一辈讲都鸡啊肉
0: 啊，对，嘿，对，嘿。
1: 哦，你鸡啊，你暗时啊，手电啊，甲烧落有无？鸡啊，怎啊戆伊？你听好无？
0: 是。
1: 这是鸡啊戆伊较好料。
0: 嘿，
1: 妈妈，你有这个目睭的问题，就是我讲暗时啊吼，暗时啊看无这个问题哦。常常你看到车来，你怎啊常常徛遐吼？
0: 哇，
1: 我你嘛危险，开车还得嘛危险。
0: 丢啊，真假呀？
1: 十次酒祸有十次车祸有九次是因为安尼。
0: 是。
1: 开车干嘛你也照？你干嘛回家也闪你？
0: 对，
1: 这就是安尼啊！为什么你不要闪？因为你这按这样讲，视子值退化伤济，
0: 退化了，变成你看着光，你就鬼拢
1: 光呀！视神经传达伤慢啊，包括你平常时咧看字啊、看报纸啊，是看什么拢爱小紧一点，迄款咧，迄就是你的视神经的退化。
0: 哦，
1: 黑豆种皮吼，用种日本研究出来。人精精熬熬啦，我讲数十年的研究哦，一共23年的研究，就一个大坡 干坡黑豆来对萃出的这黑大豆种皮，
0: 是
1: 就用这个皮萃出的花青素。
0: 嗯嗯嗯。
1: 哦，啊，今仔日五行来对做一个配合当中，
0: 是
1: 哦，每一个镜头来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嗯，
1: 其实演化那嘛是讲，我咧讲啦，
0: 哎，
1: 当这种物件要五行拢合作会吼，
0: 是
1: 要提出咧卖钱来赚钱吼。
0: 哟，
1: 我头壳给你做一下子。那诶，这个物件啦，这五行遐尼贵的物件，加做会卖出来赚钱哦，人早就做出来。
0: 对，因为最主要一点，不管什么物件，成分最主要一点，成分愈好的物件，伊就是愈贵。
1: 贵呀！
0: 啊，愈贵的时候，你物件你就爱卖愈，嘛是爱卖愈贵。
1: 啊，但是消费者伊就感觉，过目睭诶，
0: 边边人咧过目睭诶，人咧食
1: 千六块、两千块都有啊。
0: 对啊，啊你就食阿只爱三四千块。
1: 这个成分合合的，就是超过迄个两千五百块，才卖三千外块啊。
0: 咱即卖讲吼，以单坡黑豆来
1: 讲。
0: 丹波黑豆在日本有哦，算讲伊是上好的物件。
1: 二十几年的研究啊，
0: 对对对，过来就是这个玻尿酸。
1: 哦，玻尿酸算低的呢。
0: 哎，玻尿酸算稀稀数的。
1: 对啊。
0: 阿妈，你那本身哦，还是讲哦，你问恁的哈，这个出来的是谁？还是甚至讲哦，恁今麦不去病院哇
1: 吼？
0: 做这个玻尿酸的人，做卡头乌的话。一支记录去喎，一个分哦，
1: 诶
0: 分德国嘅啦，啊加多一个嘅有啊，德国加韩国嘅。
1: 妈妈讲，你讲外贵，因为你比较省啦。阿伯，爸爸，你听啦，你就放尿滴出嚟，迄两滴都两千啊啦。妈妈，你小便完用卫生纸擦咧，遐都三千啊啦。
0: 我跟你讲吼。啊，青桃玻尿酸的个算一 cc 哦，是三万块。
1: 那是都开始哦，
0: 都开始一 cc 是三万块哦。但是今嘛玻尿酸一个分哦，分工好阶级，
1: 简单讲，
0: 加普通的阶级
1: 都不行的啦，
0: 家
1: 己不行的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较早入来吼，我讲今嘛动不行的吼，较俗啊啦。
0: 哎是，
1: 动不行，会鸡贵脆脆的啦。
0: 嘿，对，
1: 都鸡贵啦。我简单讲啦吼，我早起仔食，我袂会食鸡贵。
0: 哎，有影，
1: 鸡贵，你看所有的毒素拢伫鸡贵啦，抗生素。什么拢集中伫遐啦？
0: 对呀，
1: 你内底萃取出来玻尿酸嘞。啊，你讲即马一 cc 几万块遐啦，即国际牌遐啦，当然是生物发酵萃取的啦，纯素系的啦，
0: 纯素的。
1: 伊锁水程度是较早加过二十倍啦。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副作用啊。
0: 丢啊！
1: 啊，就要食迄哎一滴，滴了走到滴了，高讲两千啊，即马滴出来迄两滴哎几万块呢？所以我讲，因为咧过程当中，这是要做生意的。
0: 是，
1: 这是医生甲我讲。
0: 嗯，
1: 你讲恁早。我看下，今嘛二年级
0: 是
1: 150度，
0: 嘿，
1: 伊那唔保养哦，六年级可能就青梅啊，都几千多啊啦。
0: 哎呦，
1: 我就讲啊，就得研发这个位置，我用研发一支讲，让早起食了，卖会恶化
0: 啊对。
1: 你不要看电视哦，无可能啦，
0: 无可能，起码囡仔哪有可能啊？而且
1: 底下暖啦，奶奶啦，强悍啦，
0: 这拢都是其次哦。尤其起码你情况，因为近景一寡这个疫情的关系，我大概拢
1: 线上教学，
0: 都拢在线上教学，拢阿袂当去好好读书啊，
1: 对啊，
0: 拢就爱用电脑，
1: 系啊，
0: 啊个功课嘛爱用电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拢爱啊，
0: 都是需要的。而且起码我跟你讲，无接触电脑的人，我跟你讲，
1: 你真正对袂着时代啊。
0: 真正，尤其小朋友，你起码底下好好一上课嘛是讲。看
1: 啊，拢爱电脑啊，
0: 爱上电脑课啊，
1: 对啊，是不是？所以老大人嘛，同款啊。你即卖手机啊，那像较早拍开个那号码，
0: 是，
1: 你又叫我讲你懂我啊？你买滑一下讲 FB
0: 啊，对，
1: 传一下早安图嘞，对不对？看一下新闻嘞，
0: 是，
1: 用咱的过度吼，真正这两日目睭你爱用个70岁、80岁、90岁，
0: 是，
1: 佮扛起来迄工，
0: 哎对，
1: 啊，但是伊一工只有叫困8点钟，就是你困的迄8点钟呢，
0: 无够
1: 啦，
0: 甚至伊有时阵。我连8点钟就休困，
1: 就休困无够。我妈妈一暝才困4点钟尔呢。
0: 对呀，
1: 你目睭阁比其他五脏六腑加退化要10多年。
0: 哎，有影。
1: 你有需要家保护无？
0: 哎，
1: 啊，要食你就食较完整。
0: 对，要完整的，
1: 而且爱天然呢。
0: 爱天然呢。
1: 过来，我强调爱素食的，
0: 爱全素的哦。
1: 素食的，伊都没有动物性诶，
0: 是，
1: 都没有化学的危险嘛。
0: 是是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讲甲讲吼，你唔在跳上色不？不要紧。那关于这个问题，我哈，咱人间这个好好来请教着丈夫哈。最主要点，把咱这个灵魂之谈甲搞好，
1: 啊、对啦，
0: 卖造成着讲吼，这个目睭来青眉。
1: 尤其你已经开刀完啊，
0: 是，
1: 你减少别人一个开刀的机会啊，
0: 是，
1: 你一定要搞好。啊，就是讲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一定要搞好，因为糖尿病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失明。
0: 哎，有呀，那糖尿病我上加就是烦恼，就讲我目睭到尾啊，到尾期就是目睭拢青眉。
1: 啊，高血压后遗症就是眼压过高，
0: 是，
1: 大家感觉目睭偶尔胀胀的，
0: 嘿。
1: 冰冰沙沙叫诶，是盐压过高了。
0: 对，这种爱加注意
1: 哈。是，
0: 所以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哦，人间真好，甲你做一个这个啊，顺门的
1: 爱好。祝大家健康快乐。
0: 谢谢。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来咱来听这首歌曲《梦里的心声》。这首歌听完了，咱直接和电台进入工商哦。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被
4: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个阿伯阿妈我哈，定咧甲我问一个问题。
1: 嘿嘿嘿。
0: 啊，为什么我哈目睭药啊哈，我都拢有咧食。啊，外口我医生嘛有咧看。
1: 嗯。
0: 啊，但是哈，愈食愈雾。
1: 哎。
0: 啊，愈食我哈，人讲食了会金。啊，结果刷落去我愈食雾，啊，拢无感无觉。
1: 食了拢无，拢无效果哈。
0: 拢无一点啊效果，拢无。
1: 其实咱们做过统计哈，
0: 有。
1: 所有卖讲老大人哦哈，有咧食保健食品，就是讲三十岁。以上
0: 哦，三十岁以上
1: 哦，过三十岁哈啊，开上济钱伫个保健的部分呢哈、
0: 哦哎。
1: 第一名就是目睭，
0: 哦目睭，
1: 啊第二名就是骨头，
0: 嘿是
1: 哦啊，这开上济钱，因为三十岁，咱讲这个目睭啦哈，
0: 嗯，
1: 咱讲有着灵魂之窗嘛，
0: 丢、啊
1: 哦，因为人看目睭爱看看千看万看世界，啊看无就惨嘛、
0: 哎。本来就是你不那，我要去外口佚佗哇哈，要去要创啥物嘛是爱靠这对目睭啊，
1: 是，嘿，因那讲目睭。看到世界其实目睭嘛是咱所有的器官内底吼，上早发育完成
0: 是，
1: 吼你知影吼，你上早发育完成，啊嘛是上早退化的器官，
0: 哈，
1: 上早退化，
0: 上早退化，
1: 咱的目睭吼，伫大概12岁，
0: 嘿，
1: 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其他的五脏六腑哦，包括心脏、心肝、脾气、心，包括头毛吼，拢有一个青春期，
0: 嘿，
1: 就是咱人伫青春期大概14岁左右，
0: 嗯。
1: 现在开始慢慢的发育，
0: 是，
1: 你在器官在成熟嘛，
0: 那
1: 个全部器官成熟啊，大概拢在25岁、28岁，都已经定啦。
0: 好，
1: 那如果十波大个二颗，十波大个大波，迄个时阵就是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啊，咱来先来了解哦。你讲，卖讲人啊，一张水果，一粒莲雾，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就表示讲经过一天，伊就开始烂。
0: 啊对哇、啊，
1: 发育完成完了了后就是退化。
0: 嗯、
1: 啊，所以我讲到，咱这个两类目睭吼，第10岁、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啦。
0: 对，
1: 吼、哦、啊，所以讲一旦发育完成，你看哦，咱的目睭为12岁开始退化，
0: 嗯，
1: 你的心脏是为25岁开始退化，
0: 哟、嗯，
1: 啊，你甲想哦，咱的目睭都比咱的心脏的年龄爱加一倍，等于加10几岁
0: 啊。对哇、嗯
1: 哦，所以讲真侪人一过30岁开始吼，
0: 嗯，
1: 伊第一退化就是这个目睭。
0: 哦，对，不怪我吼，今嘛哎那少年囡啊，有无？哎老花，
1: 哎
0: 近视。
1: 是
0: 哦，甚至讲哦，咱拄啊咧讲啊，一挂这个大眼睛诶，
1: 拢有哈，
0: 诶，拢全少年囡啊，今麦做侪呢？
1: 今麦唔来，噶那少年囡啊，吼，今麦7、8岁哈，8、9岁拄啊上小学1年级诶，挂目镜诶比例已经超过30%以上啊！
0: 啊，足侪，因为我跟你讲，今麦因为这个3C产品，
1: 对，
0: 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吼，
1: 较早这个3C产品无遐尼发达啦，一个针头，我听我阿妈在讲啦，吼，一个针。头，那有一家伙有电视，啊，那有这个节目，大家都赶紧来哦，去因兜看。
0: 啊，对啊，
1: 你看嘿，嘿一台针头有一个电视，大家徛 TV 也是用走的去因兜看。
0: 起
1: 码恁兜唔是啦，嘿，大家在厝的电视看个人困去啊，电话电视看人啦。
0: 哎，对啊，
1: 啊，无看电视嘛，看手机啊啦。
0: 哎呀、
1: 啊，对不对吼、啊？所以。那你用眼时间哈、
0: 哦，
1: 用眼的时间为过去的8点钟，
0: 是，
1: 哦，就是讲8点钟用眼啦哈，
0: 对，
1: 已经进化到今麦一天哦，
0: 嘿，
1: 已经超过16个小时啊，
0: 是，
1: 那你手机啊内底有一个功能哈、哦，你个点入去也讲，你今仔日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
0: 时间对，嘿，
1: 拢超过15点钟以上，
0: 对，我跟你讲哈、哦，我的手机啊哈，每一天拢会给他提起，
1: 是，
0: 我今仔日用手机这个时间哈、
1: 哦，比咱国家侪。
0: 对，哎，有两个嘛叫大心诶，叫我吼，请多多注意时间表，
1: 减少使用手机，以免眼睛退化哈。啊，你也讲啊，我无甲你看，我哪知你得给我提醒。那即摆通背就是手机要有亮，咱就要提起来吧。
0: 啊对啊，
1: 我爱看爱看买相机诶，要看相卡吧。
0: 对啊，
1: 都被诈骗集团。手机要无亮，咱买提起来看买是咪歹，咱拢无人催我。
0: 甚至无聊的，加减提出来背。
1: 加减提出来背啦，FB 啦，Line 啦。抖音啦、啊，或者说新闻啦、
0: 啊，
1: 影片啦、啊，当中一台手机啊，就当解决啦。
0: 啊，这样呀、啊，
1: 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足方便不？
0: 对哇、啊，
1: 较早看报纸嘞，
0: 系啊，
1: 还买杂志呢，
0: 对哇、啊，
1: 今麦拢唔免啦，一个手机啊就会使。
0: 对哇、啊，
1: 啊，但是手机啊也发射一款物件，就蓝光。
0: 哦，那更对。哦，
1: 只要是咱咧讲诶的3C的物件啦，
0: 吼、嗯，
1: 包括手机啊啦，吼，包括电视啦，
0: 是，
1: 哦，包括会发光诶哦，电火，
0: 有，
1: 伊拢会发出蓝光。
0: 哎，这样呀、
1: 啊，啊蓝。 蓝光就是伤害咱目睭上大的原因。
0: 哦，
1: 靠较早无蓝光，咱的目睭较好。
0: 啊对啊，
1: 即马蓝光三 C 愈来愈济啊嘛，连手表啊。

0: 较早旧英表啦，吼，啊，较早机械的表啦，即卖会使用电子表啊，
1: 啊对，
0: 我连手机啊都要讲电话呢，
1: 是啊，
0: 我连手机啊都要在看信息呢，
1: 对嘞，
0: 哦，啊，所以造成即卖目睭的这镜头愈来愈侪，
1: 嗯，
0: 啊，我先回答一下太多啊，你讲到妈妈的问题，为什么我食目睭药啊食袂好？
1: 哎对嘞，
0: 我爱替这厂商讲一句吼，讲到话，
1: 哎，安怎你讲？
0: 因为目睭的镜头伤侪，
1: 是，
0: 目睭的镜头唔是干那讲两粒目睭尔，
1: 嗯，
0: 它正。症状太多了，绝对不是讲你讲一个哦，那个叶黄素
1: 啊，对，
0: 玉米黄子，
1: 嘿，
0: 会当食百倍，
1: 是
0: 绝对不是。你个想目睭的镜头哈，你啊，咱讲一个较简单的啦吼，打干净
1: 啊，打干净嘿。
0: 我即马医生嘛讲着，干眼症是引起失明，都、就是失明哦，上大的原因哦。
1: 哈、啊，打干净嘞，引起个失明哦，
0: 打干净都是失明上大的原因。
1: 嘿，
0: 哦、你目睭退化上这都是蒙雾点色啦。
1: 啊，对啊，
0: 老板有老花眼嘛，白内障，
1: 是
0: 视网膜病变，
1: 还有，
0: 还拢无恐怖，
1: 哈？
0: 为什么我甲大眼睛放伫第一嘞？
1: 为什么？
0: 因为伊会引起失明。
1: 哎，大眼睛会引起失明。
0: 咱较早讲啊，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你卖个号啊，个号来吼。
1: 啊，对。
0: 长城无倒，你目睭吼会青眉
1: 啊。啊，对，所以讲以前有的人话吼，因为靠，
0: 哎，
1: 靠干吼，真正目睭转得无快呢。
0: 泪腺呐、啊，还有分泌过多的泪液啊，目睭伤大。
1: 哦，
0: 那都是大眼睛啊，所以讲，大眼睛就代表讲咱泪腺功能的退化，
1: 嗯，
0: 哦、所以讲你常常感觉到目睭疲劳、打涩、痒的，
1: 是，
0: 这拢是属于泪腺分泌不足嘛，泪液分泌不足，
1: 嘿，
0: 常常感觉目睭内底吼，那有刷，那有异物，但是你看个无诶，
1: 嘿对，
0: 这都是大眼睛，
1: 啊咧，
0: 目睭常常感觉灼热、刺痛、红肿，
1: 嘿，
0: 所以个目睭红红诶，
1: 是，
0: 哦，目睭尾啊，哦，还有红红诶。就是大眼睛
1: 哦，
0: 啊，搁再来哦，目睭的大眼睛严重会变作目睭腮骨变窄，
1: 嘿，
0: 然后目睭腮骨尽量的，
1: 是，
0: 哦啊，这个诶，
1: 嘿，
0: 迄就是讲中度的大眼睛，
1: 哦，已经变个中度，你来讲目腮骨已经足窄啊，
0: 对，
1: 哦，迄就是属于中度的
0: 啊，因为你分泌未出来啊，
1: 分泌不出来来的这个泪液啊嘛，
0: 对，泪液拢分泌未出来，拢变过去啊，内底已经在发炎啊啦，
1: 哦，
0: 发炎嘛，啊，那更加严重嘞，目睭开始模糊啊，目睭皮变变足重的啊，哦，人咱讲的这个眼压升高啊，这都是大眼睛
1: 哦。
0: 哦，你不是讲那个大眼睛，这都不是讲叶黄素啦、玉米黄子，我都来做这个改善的嘛。
1: 是，
0: 我再来把这个镜头讲不完，老花眼
1: 哦，老花
0: 哦，老花嘛，老花简单讲哦，其实不是老花啦，
1: 啊，不是什么，
0: 较早老花是讲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哈、哦，看物件哈变慢呐、啊，
1: 啊对，
0: 哦啊雾雾啊。电影，我先看作两先，还有嘞，还有新妇看作阿姑哈，重影呐啦，
1: 还
0: 有作老化嘛，
1: 还有
0: 老化炎，老化炎，公布我的老化炎呐、啊，
1: 哦，
0: 今嘛三十几岁都在老化炎呐、
1: 啊，哇，就这样，今嘛三十几岁就这样呢，
0: 其实老化炎都是一款的视力的下降，
1: 哦，视力下降，
0: 啊对，哦，常常感觉眼窝胀胀痛，眼窝就是讲目睭额啊啦吼，不管是眼白白跟目睭中间或者眼窝嘛，它上下弄或者眼窝。眼睑的所在，丢丢诶！
1: 干嘛丢丢啊？
0: 对，这个是老花眼，然后眼压过高点呢，干嘛他个戆诶？
1: 啊，他个戆，
0: 这都是老花眼。啊，看物件定影，
1: 嘿，
0: 我、看远看近哦，爱小近一点，
1: 嘿，
0: 我、看远看较清楚，啊，看近看较无诶。
1: 对，
0: 这拢是属于老花，这都是你跟你讲，不是讲你老花，就是目睭的退化。
1: 我目睭退化去啊！
0: 啊，未来啊，个有人讲诶，白斑啊症。
1: 哦，白斑啊症，嘿，
0: 有个无同款啦，镜头有个无同啊，
1: 嘿，
0: 白斑啊症也。学名哦，就是视网膜退化。
1: 视网膜退化，
0: 对，咱的视网膜啊，吼，顶头就膜啊嘛，爱退化去啊。
1: 是，
0: 到那里有挂目镜的人，你就知影吼，目镜顶头吼，大尖雾啦，
1: 下
0: 面直接的大尖雾啦，
1: 哟，
0: 目镜洗不清气，顶头开始喷到油啦。
1: 嘿，
0: 啊，其实这都是那个你无挂目镜，就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那还得目镜洗不清气，赶快。
1: 是，
0: 啊，视网膜啦，退化当中哦，飞蚊症你得看头前有一个小黑点。
1: 嘿。
0: 那飞蚊啊，安尼哦，飞来飞去的。
1: 哟，
0: 我看到你老公看空白的所在、远的所在、白纸的所在，更加明显呢。
1: 嗯嗯嗯。
0: 这就是八蚊仔症。
1: 哦，
0: 啊，八蚊仔症一定爱马上看医生哦。
1: 是，
0: 那么固来一对变作人讲啊视网膜的剥离。
1: 哦，所以讲为人特别用啊，我今麦看一只，
0: 哎，
1: 两只，
0: 哦，
1: 愈来愈侪只，变成隔壁乌乌一片。
0: 哎，讲反正习惯了嘛。
1: 嘿，
0: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未当习惯，
1: 未当习惯。
0: 到尾啊，你这八蚊仔症愈来愈侪吼，视网膜一旦剥离，
1: 就
0: 是第二造成的咱讲的青眉危险嘛。
1: 哈，
0: 哦，所以目睭的镜头太多了，你卖个讲你食目睭药啊，不好，其实是因为你食无着镜头。
1: 是是是 是, 是。
0: 你去改买个目睭的，还是讲你去看眼科当中哦，伊拢开大众化。
1: 会丢啊！
0: 啊，无专门针对着你的镜头。你看咱头拄讲的，每一个镜头拢无同。
1: 无同款啦。
0: 哦，咱咧讲哦，头拄咱讲乌蚊啊嘛，
1: 有
0: 个人是白蚊啊。
1: 啊，个白蚊啊。
0: 白蚊啊，就是眼前哦，目睭头前常常有这闪光。
1: 哦，闪光。
0: 细节细节，
1: 嘿是，
0: 还就是咱咧讲的视网膜的退化
1: 哦，
0: 哦，那个玻璃体是液体，咱咧把酒来都有玻璃体嘛，
1: 嘿对，
0: 是液态，
1: 嘿是，
0: 哦，啊，咱咧液态玻璃体在劳动的时阵，对拉扯到视网膜，
1: 嗯，
0: 哦，所以讲就简单讲啦，内底水收未掉啦，
1: 是，
0: 哦，啊，咱就造成咱的视力下降啊，
1: 嗯，
0: 水晶体受损啊，
1: 是，
0: 哦，讲未完，黄斑部的病变
1: 啊，对，
0: 是啊，过来讲讲视神经的退化，
1: 嗯，
0: 就是讲啊，你看到过五秒才传到你的脑，
1: 哦。
0: 我妈妈讲这是脑的问题，不是，
1: 不是，
0: 是咱视神经传达变慢啊。
1: 哦，是咱目睭所看这个视神经，我哈，要甲咱讲，哎，我即马看到什么物件？
0: 哎，
1: 哦，变成反应较慢去啊。
0: 不是，是传达变慢。
1: 传达慢呢？
0: 传达一看就看到啊。但是咱的视目睭这里或者视神经也传达去脑的。
1: 哦。
0: 常常咱在路看到的都是讲，阿公阿妈过马路，又看到车来啊，但是一个往头前在行。
1: 啊
0: 就。哦。所以讲公牛刚刚。你跟恁孙那在拍羽毛球啊？奇怪，我都看到球来拍，球那一根在里破卡。
1: 哦，
0: 这都是视神经变慢呐、啊
1: 嗯。
0: 哦，你听好不？
1: 我了解。
0: 较早少年的时阵，咱物件不要要落落，如果新的就掉啊，好不？
1: 掉啊，今麦是未掉啊？
0: 今麦我手去，嘴手过去，物件在那里破卡。
1: 嘴过过啊？
0: 哎，对，这都是视神经的退化，有个不讲啊？
1: 掉啊、
0: 哦！所以说视神经的退化引起就是挂黄斑部的病变啊，看物件变慢啊，日、头落山了后啊，就感觉头前一片乌暗啊。
1: 是、
0: 哦，包括更加严重的聚光、畏光啊，
1: 哦，惊起光啦，
0: 惊光啊，连电火光伊都挡袂掉啊，
1: 嗯、
0: 哦，这东西搁再来，
1: 嘿，
0: 看物件变弯弯翘翘的，
1: 弯弯翘翘，目睭看物件弯弯翘翘
0: 哦，还有做黄斑部的病变，
1: 哦、
0: 这上侪都是发生伫个糖尿病，
1: 嘿，
0: 你糖尿病朋友啦，吼、哦，你若去看医生当中，医生咯叫你看一个迄格子，
1: 嘿，
0: 用纸顶头的密密麻麻的格子，
1: 是，
0: 哎、啊、呀，甲你问啊，又甲你问讲，啊，你可能嘛看到直线啊，吼、哦，你头。看这鸡啊吼，伊是滴嘞，还是外国起出来？
1: 哟，
0: 迄个目睭正水讲，头是头个歹，哎，就
1: 一条线滴滴滴啦。
0: 对啊，迄个那鸡盘嘞，一条线一条线。
1: 嘿，
0: 哎，那有可能是歪。
1: 哎、
0: 医生就讲，嗯，你正常。
1: 嘿，
0: 安尼条好。
1: 好好。
0: 啊，但是啊，讲反应讲，哎，我看吼，啊，中啊，那个外国起出来，中一个一点白白嘞，啊，看不甚清楚嘞。
1: 嘿，
0: 医生讲，哇，啊，你这惨嘛。
1: 哇，
0: 这就是黄斑部的白白。
1: 哦。
0: 黄斑部的退化。
1: 是。
0: 看物件拢跟外国起出来啊。
1: 嗯，
0: 我爱颜色，因为看色水哈，拢染做灰，
1: 是
0: 啊，所以常常因为看人当中拢爱小紧一嘞，
1: 哦，
0: 较袂紧的人啦，
1: 是是是。
0: 我讲迄个刘德华有无？
1: 嗯，
0: 啊加迄个赵传，伊都其实伊拢分袂清楚啊啦。我讲伊看电视的时候，伊就敢那看到一个影，
1: 看一个影，第一
0: 拢袂紧的人啊，
1: 拢袂紧的人啊，
0: 对对对对，爱拢用药诶，
1: 用药，安尼就废气啊，
0: 两气药啊，
1: 系啊，
0: 哦，变作有一寡老大人，伊若较侪岁啊，过年咱等下拜年啊，你徛到我咧，我看。较清楚诶，哦，你是第三个孙哦，哦，啊，你是迄主人啊，因孙哦，哦，唔是迄个哦，
1: 哦，
0: 迄个佫看无，就爱用蒙诶啊，哦，这移动啊，不是，这较大只，这像诶，这较细只，这像诶，所以总结一句啦，吼，唔是你较早食诶过目睭无好，
1: 是。
0: 是因为较早过目睭的产品拢太单一性，
1: 算单一的啦。刚才最主要一点哦，你嘛知影，
0: 对，
1: 因为阿伯阿妈吼，因所买着一挂这个过目睭的，除了嘛是叶黄素，
0: 就是叶黄素，一直讲的叶黄素，叶黄素，
1: 叶黄素，阿来对嘛是个叶黄素，
0: 对。
1: 嘿，甚至为标榜讲我叶黄素是几趴都几趴，
0: 是。
1: 哦，阿为的足济阿伯阿妈你拢无了解我，阿拢会跟人讲啊，比如讲啊，我要食叶黄素，我特别食几趴以上的。
0: 但是你的镜头不是需要叶黄素啊。 咱刚刚讲的大眼睛会青眉这部分呢，
1: 对，
0: 你需要是目睭的滋润呐、
1: 啊，对啊，
0: 你种目睭干啊过寡呢，你需要是降眼压未啊、哦，
1: 降眼压，
0: 对，啊，咱讲视神经的部分，你需要是神经的滋润的这个营养啊，这些拢是叶黄素做未到的，
1: 是，
0: 啊，结果你就跟他执意讲啊，我就是要叶黄素，
1: 嗯，
0: 我目睭的就跟他叶黄素，啊，其实对阮开发来讲啦，做叶黄素较简单呐、啊，
1: 是，
0: 里面喊你做物件啊，
1: 对哇、啊，
0: 对不？哦、啊，但是你真正讲。伫个咱讲诶医学顶头研究，目睭伊是全方位，你伤打嘛未使，
1: 啊对，
0: 伤淡嘛未使，
1: 啊也不行，伤淡就变成人老白老白油，
0: 对，你整体嘛爱搞，黄斑部嘛爱搞，
1: 哦，
0: 所以讲视网膜嘛爱搞，
1: 哦，
0: 包括到一寡退化，咱来个营养诶补充，
1: 是，
0: 所以要来食过目睭当中，你也摆会记哩，你买个食无好，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是全方位，
1: 是，
0: 哦，才有法度针对到你诶镜头，
1: 嗯，
0: 做一遍诶改善啦，
1: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过继续吼，来邀请部长甲咱讲解哦。
2: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3: 知喏。
2: 啊，金皮甲摕过来，放伫我的落地啊来。嗯，啊，你拢唔是做松的呀？
3: 我咧，我哪会拢袂松？
2: 来，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静林姑娘啊，
3: 阿娘轻松得着，
2: 妹。

0: 知影啥？喂，啊你迄当阿伯老出来，我们来轻松。
1: 哦，嘿哦，
0: 啊都嘿。
1: 哦，好来，两万块给你支付来。
0: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啊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1: 好。

0: 莫伊。我对啊，
1: 哎是，
0: 咱都话你讲到白酒的竞争这尼啊济啦，
1: 对，
0: 其实吼、哦，咱讲真经出者阿伯阿妈话吼，拢唔知讲吼要按多一方面去甲过去，甚至吼、哦、有时阵有嘅人话吼，你像讲啊，这个我捌接触到一位听友，
1: 是，
0: 伊早有这个白内障，
1: 哦，
0: 啊白内障是不是去开刀嘛？是了，就是医生讲叫你开刀嘛，对吧？
1: 对
0: 啊，开刀完了后，咱嘛是爱佮佮做一挂这个陆续的一挂保养，营养粉嘛是爱好伊嘛，啊、对吧？
1: 对对。
0: 哎，但是伊唔是呢，伊甲讲，无啊，那我开刀好啊，我拢袂要紧啊。我讲吼，你开刀完了后吼、嗯，啊，这个目睭里呐营养粉无佮佮补充，你白内障嘛佮会生出来呢。
1: 应该安尼讲啦吼。诶、白内障的开刀就是佮你湿气迄块吼，
0: 黄
1: 气迄块吼，迄个膜啊佮你拆掉啊。
0: 是。
1: 啊，你都佮想爸爸妈妈，你都是得到一个全新的目睭啊。
0: 对。
1: 你有感觉这个全新的目睭特别惊光冇？
0: 哎、欸，是吼、哦，
1: 对不对？
0: 嘿，对。
1: 啊，你这个时阵无该保养的时阵，等下你和恁孙有啊、嗯？你看手机啊，赶快的意思，伤害更加大。
0: 嘿，
1: 啊，你安尼爱保养冇？啊，今仔嘛做侪人白内障开刀完，无半年，无一年，佫第二次的白内障。
0: 哎、欸，对。
1: 啊，一个人一世人的扩大只有三届，
0: 三届呢？
1: 对，你开到第三届，一般医生都不爱开啊、哦，第三次他就不开了。
0: 嗯。
1: 哦，你讲真正讲医生拜托，伊万袂给你开第四届，
0: 是
1: 因为你开伤。这钙吼，哎膜啊愈来愈薄，会造成咱咧讲视网膜的剥离。
0: 哎是，
1: 和你本来是看无尔，变贵也看无，
0: 全拢无去啊。
1: 膜啊拢拆了啊嘛。
0: 好
1: 啊，所以讲哎，白内障开刀完上重要，第一目镜一定爱挂。
0: 哦，目镜爱挂。
1: 防风诶，
0: 哦，防风
1: 咧，防光诶，
0: 嘿，
1: 一定爱挂满三个月，
0: 是，
1: 哦，这是一定爱，
0: 嘿，
1: 哦、你后边你打眼镜，什么都别来催你啊，
0: 哦，
1: 就、哦、这人拢唔挂，哦，医生卖我一支千八块，我路边摊卖一支百五块，抗 UV 系数不一样
0: 啊，哎，对啦，
1: 哦，物件是无同诶，啊，这三个月你甲挂，啊，你挂目睭，这三个月你认真食，
0: 嗯，
1: 看赢你拄着镜头食三年啦，
0: 哦，这嘛是有影呢，吼，
1: 拄啊发育好诶目睭，拄啊，互你一支新诶，你个。不要过，
0: 是，
1: 安尼就是无猜迄个医生更加搞啊啦，
0: 对，的确冇样。
1: 啊，咱头先讲到其实过目睭吼，咱来分啦，较早咱拢讲叶黄素，
0: 嘿是，
1: 叶黄素伫我的观念内底严格来讲，伊唔是过目睭，
0: 嘿，
1: 伊唔是讲来治疗咱目睭的镜头啦，
0: 是，
1: 伊是讲，让咱目睭吼卖退，
0: 冇目睭卖退化，嘿，
1: 只能做到让目睭卖退化呢。
0: 嗯嗯嗯，
1: 哇，你看哦，你也去买过目睭的来吃，拢总是已经退化
0: 啊，对哇、啊，
1: 但是叶黄素伊主要的功能第一。就是吸收蓝光嘛，
0: 哦，吸收蓝光，
1: 卖让你把这个退化，卖让你看手机啊个恶化，但是你这卖更是恶化、
0: 啊，哎、欸、对哇、啊，
1: 所以你讲你食叶黄素未好啦，
0: 嘿是，
1: 哦，所以我这第一点，第二点，叶黄素也抗发炎，可能把这卖继续发炎，
0: 是，
1: 但是你这卖已经发炎嘛，
0: 哎、欸、对哇、啊
1: 哦，所以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咱咧讲的吼，一种抗氧化，
0: 嗯，
1: 但是你这卖把酒已经氧化，你更是白内障，
0: 哎、欸、是、
1: 哦，所以我白内障食叶黄素会好不？
0: 未好啊，
1: 未好，叶黄素就是讲，和你来。加冻咧，卖个继续恶化、
0: 哦。所以讲，我做只阿伯阿妈话吼，真真正就拢认为讲，啊，为什么别人讲我白内障吼，食药会好？啊，为什么偏偏拄到烂我？咱拢讲我白内障吼，食药啊袂好，先讲咱食药嘛袂好。
1: 好，哎，不可能会好啦，连医生开刀都袂好啊！吼、
0: 啊，对哇、啊，
1: 咱袂使骗咱这听友啦，
0: 吼、啊，
1: 尤其是大，
0: 嗯，
1: 你相信我，你再给我问嘛。
0: 哎、啊，对嘛。
1: 所以讲，一旦这一旦湿啊，就是镜头已经产生了。嗯、
0: 是，
1: 食什么保健？是乒乓上厉害嘛，袂好，只能维持掉诶。
0: 哦，算维持甲冻掉，卖可继续个恶化呢。
1: 啊对，我咱讲阿伯来讲，虽然是咱讲来这叶黄素啦吼、嗯，虽然是讲保养咧，卖会恶化，但是你原来爱选有效诶哦。
0: 啊对哇、啊，
1: 你若选无效诶，连保养诶效果都无。
0: 嗯，
1: 哦，市面上真侪叶黄素是人工合成诶低价叶黄素，
0: 啊是，
1: 都卖讲啊，化学诶叶黄素俗价一罐600块诶嘛有啦吼，那个俗价，那个合成诶，
0: 合成诶，
1: 哦，那个合成叶黄素
0: 是，
1: 你爱。规趴都规趴，但是咱人体无多吸收，
0: 哎、欸、嘛是等于排掉、
1: 啊對，
0: 放掉
1: 啊。所以你食叶黄素，第一来食天然叶黄素，
0: 天然的叶黄素，
1: 啊、天然叶黄素伊就是为这个金盏花的萃取。
0: 哦，金盏花，
1: 所以你伫新闻遐是爱看到金盏花萃取。
0: 哎、欸，金盏花萃取诶，
1: 很多叫做天然叶黄素。
0: 是，
1: 啊、你伫新闻顶头看到叶黄素，顶头无金盏花萃取诶，
0: 是，
1: 那就合成诶。
0: 哦，合成的，
1: 这都是一罐600，加一罐3000的差别。
0: 哦，
1: 这个合成诶啦。 啊，我讲一句较错，哎，就是领导家己用的钱，甲这个台湾银行发的无同的啦，
0: 无同款，
1: 一个会用力，一个未用力啊。
0: 哎，对，
1: 哦，叫做叶黄素啊，你讲天然的叶黄素够分，
0: 嗯，
1: 酯化型的叶黄素跟游离型的。
0: 哦，酯化型的跟游离型是安怎分哈？
1: 哎，咱头都讲过金盏花萃取出来，
0: 哎是，
1: 为花来对萃取出来的一半油，
0: 一半油，
1: 啊，一半咱需要叶黄素，
0: 是，
1: 啊，伊就是安尼直接买你的，叫做酯化型。
0: 哦，酯化型，
1: 啊，油萃出掉啊，
0: 哦，油给离掉，
1: 对，伊就是咱在讲游离型，
0: 游离型，
1: 哦，啊，游离型当中伊分子较少，
0: 然
1: 后吸收，
0: 是，
1: 所以酯化型跟游离型也好过，哦，有的人讲二比一，有的甚至讲啊四比一，
0: 是，
1: 你食一粒的这个游离型呢，
0: 嗯，
1: 看下你食较早四粒的脂溶性呢，
0: 安尼哦，
1: 哦，啊，那分别就是讲，伊叫你这个过目睭的食饭前食，还是食饭饱食？
0: 哦，是，
1: 脂溶性呢，叶黄素一定要食饭饱食，
0: 啊对，
1: 哦，这样好过，但是游离型呢，随时拢会使食，
0: 哦，
1: 食饭前食好过，甚至佫较好，
0: 是，
1: 哦，这就是讲游离型的叶黄素，
0: 嗯，
1: 安尼好，恁咧分辨者，哦，来多用啊，卖恶化嘛，妈妈讲我不是卖恶化呢，我今麦已经做严重啊，
0: 嘿，
1: 会使较进步嘞不？
0: 救命，
1: 咱到二楼好不好？
0: 哦，二楼这边，来别家二楼看卖呢，
1: 那个不是食迄个六百一千的会好啊啦，
0: 是
1: 正头啊嘛，
0: 嘿，
1: 叶黄素咱就是爱加玉米黄籽，
0: 哦，玉米黄籽，
1: 对，玉米黄籽这个物件吼，咱讲诶胃方面来对萃取的啦，
0: 嘿，对，
1: 伊能维持咱的视力，
0: 嘿，
1: 哦，你的视力啊，咱讲诶，咱讲诶，
0: 卖个退化，
1: 老花眼，
0: 老花嘿，
1: 近视，
0: 嘿，
1: 卖个加重，
0: 哦，
1: 所以
0: 囡
1: 仔不爱会变作重度近视，
0: 嘿，
1: 咱讲诶叶黄素都爱加玉米黄籽，
0: 是，
1: 我就是五比一，
0: 哦，
1: 就来去做一个比例，
0: 是，
1: 这是美国上新的研究，
0: 是，
1: 过来啊，咱过来咯，买好你的目睭会当恢复，
0: 嗯，
1: 看物件有色彩，
0: 是，
1: 爱到三楼啊。
0: 啊，要过来三楼去啊！
1: 对，迄个简单楼卡一楼二楼基本消费啦，
0: 基本的嘿。
1: 到三楼，咱需要就是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嗯、黑红素。
0: 哦对，
1: 哦，较早咱为虾啊来对吼，还有南极磷虾来对萃取的虾红素。
0: 嘿对，
1: 虾为什么煮熟了也变红色嘞？
0: 嘿，
1: 哦，今麦卡煮熟了变红色嘞，
0: 是，
1: 鲑鱼也变红色嘞。
0: 对，
1: 哦，一来对就是这黑红素。
0: 哦，虾红素
1: 对、嗯，啊，虾红素嘞，也能缓解咱的目睭的疲劳。
0: 嗯，
1: 哦，啊，搁再来就是。讲，互你退化的功能，看物件本来无色彩的，
0: 是
1: 点单影的，
0: 嘿，
1: 弯弯翘翘的，
0: 哟，
1: 有法度恢复的，
0: 嘿，
1: 这个是虾红素，
0: 是，
1: 但是过去三十年来，对虾红素拢总是错的，
0: 哎，对啊，
1: 但是伫去年有一项新的虾红素，
0: 瘦
1: 死的，
0: 瘦死的虾红素，
1: 比错的效果更加好，咱头先讲了，虾红素较早属于金马卡黑啊卡内底萃取的嘛，
0: 对啊，哦、
1: 啊，内底咱在讲的有这个结石的问题，
0: 对，
1: 过来过敏的问题。我今麦黑爱过敏呢，
0: 哈对，
1: 让今麦为这红枣、
0: 哦、
1: 海来对，
0: 哦红枣
1: 海来对，红色的海藻来对萃取诶，
0: 红色的海藻，
1: 对，高活性萃取的这红性海海藻啦，红枣、嗯、红色的海藻哦，
0: 嘿嘿嘿
1: 不是红枣哦，
0: 不是哦，不是哦，是
1: 红色的海藻，
0: 海藻，
1: 藻红素，
0: 藻红素，
1: 哦，啊伊就是讲一款的虾红素，
0: 嗯，
1: 或者人体无阿多合成的吼，
0: 是，
1: 主要用恢复咱的目睭的，
0: 是，
1: 互你看物件无色彩的啦，
0: 变
1: 白影的啦，哦，这款的来。食虾红素，
0: 哦、啊
1: 爱炒诶，爱素食咧家己选，
0: 爱是
1: 素食咧较天然，较未副作用伊滴话，伊、嗯、效果是炒诶三杯。
0: 哦，啊那当然我嘛要一斤素食咧啊。
1: 但是介绍嘛是三杯，
0: 啊，
1: 因为个三楼
0: 啊
1: 啦，
0: 吼、啊，好就袂要紧啦。
1: 对啦，吼、哦、啊虾红素伊主要就是讲这個对着黄斑部诶病变，
0: 诶、欸、黄斑部病变，
1: 啊、对，哦啊这有这引起着人讲诶青光眼，
0: 哦青光眼嘿，
1: 哦这方面咧吼，目睭特别青眉啊，
0: 嗯，
1: 对这虾红素来解补充。哦、
0: 是
1: 对呀，
0: 哦，
1: 我再来，咱到四楼啊、哦，
0: 四楼，
1: 哦，你们镜头无讲嘛，
0: 哎、欸、对啊，
1: 四楼咱就是专门医治的一挂目睭打涩，
0: 哦，
1: 目睭透早起来，目睭油光光流，黏糊糊的，
0: 嘿，甚至目油啊，咱细细多的，
1: 嘿，那那医生跟你讲，过落去有青眉危险的，
0: 哟，
1: 目睭咱那个打干净，
0: 打干净，
1: 啊个目睭光光流的，
0: 嗯，
1: 伊用的叫做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哎、对，玻尿酸，较早玻尿酸是住伫咱的面呢，
0: 对，住面呢呀，住、
1: 哦、
0: 卡。关关
1: 哦，我也用伫个卡达夫的关节咧，
0: 是，
1: 哦，迄种算低的哦，
0: 是，
1: 一 cc 算几千几千啊，
0: 咧、欸、较、啊、
1: 高纯度还较几万咯、哦欸，
0: 对啊。
1: 但是自从这研究了后吼，咱目睭内底嘛主要玻尿酸，
0: 嘿，
1: 你看土啊目睭干水干水呀、
0: 啊，哈对，
1: 对吧？哦，伊、欸、就袂做目 睭啊啦，我那个目睭咧，土啊目睭做水诶，因为含水度高。
0: 哦，
1: 啊，伊个研究针对着即大眼睛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目睭光光老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咱即个诶，过来惊讲手术完了后尾，互目睭恢复较紧诶，
0: 是，
1: 就是补充即个玻尿酸。
0: 嗯，
1: 伊用甲目睭咱加入个水吼，收伫目睭诶，
0: 是，
1: 互你含水度有高。
0: 嗯，
1: 哦，伊用改善就是你目睭大涩，玻尿酸落去，目睭收水收会高。
0: 是，
1: 你目睭流目油诶，哦，遐目油其实是你因为目睭诶退化，伊家己流掉诶哦。
0: 嗯，
1: 有诶人啊，哈气就流目屎啊。
0: 就哈气就流目油啊。
1: 你知影？你一直流当中，目睭就引起红肿大涩。
0: 诶，
1: 啊，过来就湿。
0: 是，
1: 哦，你目睭会大，这就是需要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哦，嗯，玻尿酸主要就是针对着大涩这部分诶啦。
0: 是是是。
1: 上尾啊一项啦。
0: 诶，
1: 咱讲诶，这目睭哦，其他诶镜头，你讲我今日白来讲哦，就是糖尿病上今日白来讲啦。
0: 对哇。
1: 啊，像我今日前那个在那讲那个从总统啦，今天就建国。
0: 嘿，
1: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眼糖尿病，
0: 哎对，
1: 引起的白内障，
0: 哎对哇，
1: 啊，上尾引起的失眠诶，
0: 是啊。
1: 哦，其实上重要的是这个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就到五楼啊啦。
0: 哎对，嘿。
1: 过去为什么这项物件无加伫个你只个目睭的内底哈？较早用啥？用蓝莓。
0: 哦，蓝莓对哇，
1: 我爱用这个山桑酯
0: 啊，对，
1: 伊是止泻的，
0: 嘿是，
1: 哦，止泻一来都有这个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啊，日本研究哦，
0: 嗯，
1: 那黑大豆种皮，
0: 哦，黑大种皮，
1: 哎，
0: 哦，
1: 黑大豆的种皮哦，黑，嗯，黑色的大豆嘛，单坡黑豆，
0: 单坡黑豆，
1: 伊唔是用单坡黑豆，伊只用单坡黑豆外靠黑颜乌色的皮，
0: 哈，噶用那些啊，内底物件是阮拢无敢要滴颜皮呢，
1: 内底豆啊心一本身是高蛋白质。
0: 啊对，
1: 咱要爱的是伊皮顶头迄个花青素。
0: 嗯嗯，
1: 你看迄皮轻茫茫哦，比
0: 皮
1: 再较轻哦。
0: 丢啊！
1: 但是你要看偌济只，我都萃出着一公克的迄个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哦。
0: 丢！
1: 但是伊是属于全世界多酚类上介强的，
0: 嗯嗯，
1: 抗氧化全世界第一名的。
0: 是，
1: 这个花青素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嘛，即卖有我知影啦。
0: 嘿，
1: 要目睭的抗氧化啦，
0: 是，
1: 我要恢复目睭的视力的哈。
0: 嗯，
1: 上介好。啊嘛是我知影上介贵的一项原料，
0: 是是是。
1: 啊，花青素伊主要意思，那我简单讲，妈妈讲是偌好哈。
0: 嘿，
1: 咱讲食胡萝卜。
0: 胡萝卜，嘿，
1: 那叫贝塔胡萝卜素嘛，
0: 嘿，对，
1: 红淋淋红菜头嘛，
0: 嘿，
1: 哦，来下当过目睭嘛，
0: 是
1: 黑大豆种皮内底贝塔胡萝卜素，
0: 嗯，
1: 是你食红萝卜的48倍，
0: 48倍
1: 啊，哎对，你要食48几，
0: 嘿，
1: 诶红萝卜，
0: 嘿，
1: 哦，啊是要来食一点点啊，之类的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我当然要食一丝丝啊，就好啊，
1: 你食48几的贝塔胡萝卜素的红萝卜哈，我
0: 唔
1: 知你目睭会好无，
0: 对，佮不见得佮会当吸收袂啊，
1: 嘿那无。吸收会造成肝中毒。
0: 哎，对，
1: 因为红萝卜是脂溶性的，
0: 对，
1: 你规个面会变黄去，你变黄大，你的肝会中毒。
0: 嗯嗯。
1: 哦，所以讲，今仔日要够有够量的花青素，
0: 是
1: 日本研究的黑大豆种皮，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0倍。
0: 啊，20倍。
1: 哦，咱讲加食一寡维生素 A 哈，
0: 过
1: 目睭，
0: 是啊，
1: 也好咧目睭哈调节视神经调节较好。
0: 嗯嗯嗯。
1: 啊，其实维生素 A 哈，黑豆内底维生素 A 是一般维生素 A 20倍。
0: 是是是，
1: 所以伊个效果是我即马知影目前上介好诶。
0: 是是，
1: 五楼拢要买，
0: 嗯，
1: 你一定要一楼买到五楼，你袂使来讲我要买五楼。
0: 啊，无可能啊，但所以讲尤其足济阿伯阿嬷吼，拢无法度去了解，就是讲人讲诶，拢单一不成方嘛。
1: 对，他都是单一的啦。
0: 对，啊，你一单一来讲，我讲真，你瓶瓶罐罐，你按一楼要买到五楼，你爱买偌济罐？
1: 啊，对啦。
0: 哦，啊，你即变成食起来，即个效果功能喔，讲讲也真真正。像你安尼吼，一罐一罐安尼买咧咧食，卫生只是佫较天真是安怎哩咋？哎，不要紧，我一楼先食，食完了，我再来开始过来食二楼。啊，二楼食完了，我再来开始食三楼。
1: 哎，唔对，
0: 安尼我时间拖较久，哎，食较久。
1: 唔是，你看哦，你讲者，我讲者，流目油就好啊啦。
0: 嗯，
1: 其实流目油的过程，就甲你营养拢流掉啊啦。
0: 是，
1: 哦，你看啊，你所食营养啦，他拄仔讲的，一楼叶黄素啦，二楼、二楼的，咱讲的其他。 包括花青素啦，拢系你老白油流掉，你营养收未掉啊？
0: 营养收不掉，顶无效啊！
1: 对啊，啊，哦、啊你今仔日今仔哎，今仔来食五楼诶，
0: 是，
1: 其实啊，你基本系无顾啊，地基拍无在啊，
0: 啊嘛是无效啊！
1: 啊，你妈讲，妈妈讲，为什么无人要做一支较完整诶顾目睭？因为恁感觉一罐顾目睭诶，
0: 是，
1: 就是千二块、千五块，
0: 哎对，
1: 伊就只买着叶黄素，只买着脂溶性叶黄素哦，连游离型你都买袂到
0: 啊，买袂到啊，
1: 你今仔日买买个透天诶，
0: 哟，
1: 你就是爱穿透天诶介绍，
0: 啊对哇、啊，
1: 只要我多买着我讲花青素，虾红素，
0: 是，
1: 这些物件，
0: 玻尿酸，
1: 对，这些锁住诶物件，你才买着，你只要我多彻底来改善到你目睭诶镜头，
0: 是是是，
1: 绝对毋是讲一楼一楼来，
0: 啊，这嘛是有影啦哈。所以讲阿伯阿妈，咱讲到这吼，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去继续甲部长开讲哦。

0: 要安怎啦？人哦，阿妈你讲哦，医生讲我那把酒个顾无好，变青梅啊啦！
1: 哎呦，
0: 天哪、
1: 嗯！我就讲，伊比咱的五脏六腑拢较更加老啊！
0: 对啊，
1: 因为上早生息，阿妈上早退化。
0: 是啊，啊你像讲，阮到小朋友啊，阮到会囡仔，你也像讲啊，囡仔孙哦，为吼，才五六岁啊，你阿目镜都骨较高高高。
1: 这嘛是我切身之痛
0: 啊！是啊，
1: 我讲我生囝那有啥，就补一个洗水，啊饲囝那有啥 iPad 蛋好。伊就好啊！你看，第一下看电视哦，饭嘛家己买。
0: 哎对，
1: 因为伊这个时阵哦，伊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咱讲十二岁才发育完成嘛。
0: 是
1: 十二岁进前哦，伊那一旦近视哦，那是五十多、二五多的白哦。
0: 嘿，
1: 你十二岁以前的近视哦，是一百、两百、两百、四百、四百、八百。
0: 哎对，这种我跟你讲哦，我感同身受是安怎讲，你知不？以前阮后生，阮后生迄阵啊吼，哎，变成讲在国小哇吼，国小差不多一年级的时候。医生我哈，生我因这个学校弄这个
1: 视力检查，
0: 视力检查嘛，这个老师看的讲，哎妈妈，哎这个低我哈，目睭我哈，他妈有点怪怪的，我是安那怪怪，因为比一般小朋友我哈，这个生这个视力哈，阿哥较不好，
1: 哦，
0: 你我建议讲你个传去眼科，
1: 视力检查者，
0: 去做些特地的特地检查安尼啦。我检查落去，他是弱视呢。
1: 弱视，
0: 弱视，为什么弱视？你知吗？我跟你讲，一组出席哈，一岁多他就会玩电脑，一就要怕电脑。
1: 对啊，
0: 怕电脑，我跟你讲，一坐电脑面头前，我哈，当个什么游戏渣，什么天堂，你知道
1: 吗？哦，我知。
0: 他会自己去打怪，去打数字。我跟你讲，咱未晓。
1: 俺是讲乖乖底下无差就好啊啦。
0: 我们不懂，咱唔知想啊，囡仔只会。我进来，我哦，个我搞我
1: 厉害的哈！
0: 我本家只黑鸟，
1: 我都要怕电动玩具啊！
0: 怕电脑，怕跟安尼我哈。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说，哈，原来是迄阵啊，我若卖回生电脑，
1: 特别啊，
0: 就会造成我一进嘛目镜挂到五六百度，
1: 因为伊迄当阵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嘛，所以这蓝光直接入去都是照啊。
0: 嗯嗯，
1: 妈妈，我讲一个你听较有啊，你即马去外口晒日，你会感觉哦烧烧嘛？
0: 系对。
1: 你今仔个衫拢脱掉，你去晒日，你就会晒伤。
0: 是。
1: 因为小朋友的目睭都那无穿衫的晒迄个，咱咧讲诶，蓝光，
0: 蓝光嘿，
1: 直接就伤到内底啊。
0: 是。
1: 包括他都爸爸啊，是咧妈妈讲的啊，我都白来将手术完了，我那得保养。
0: 哎、欸、对哇、啊。
1: 伊个你毛啊脱掉，都那个你衫拢剥掉啊。
0: 嘿。
1: 你这个时阵，你那一旦接触了蓝光，还是太阳光、紫外线，嘿，直接被伤害啦。
0: 哟。
1: 哦，所以我讲要割目睭哦。
0: 嗯。
1: 绝对唔是讲像你讲哦，较早讲哦，开五百开。一千都会使过目睭啊！
0: 是
1: 社会溜溜秋秋吼，凡事都是靠这目睭。
0: 哎，这回啊，
1: 先分我看哈你啊多啦，像我头都要讲的黑豆花青素啦，
0: 黑豆花青素，
1: 伊讲是今嘛目前地球上上盖强的，因改善到咱的那个视子值，就是讲你看物件哦，包括你的视神经过慢的，传达过慢的，拢总会用靠这个咱讲黑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是
1: 来做一个改善。咱头都要讲着，我搁甲您补充一项哦，伊内底。主要就是讲，咱讲维生素 A、B 黄豆加二十倍嘛。
0: 是
1: 哦，你看物件吼，别讲加暗嘛，三四点、四五点嘛吼，都感觉无看呀。
0: 嘿，对。
1: 老一辈讲都鸡啊吧。
0: 啊，对，嘿。
1: 哦，那个鸡啊，你暗时啊，手电啊，甲烧落有无？鸡啊，怎戆伊？你听好不好？
0: 是。
1: 这是鸡啊，戆伊靠了。
0: 嘿。
1: 妈妈，你有这个目睭的问题，就是我讲暗时啊吼，暗时啊看无这个问题哦。常常你看到车来，你怎常常徛遐吼？
0: 哇！
1: 我系你嘛危险，开车还得嘛危险。
0: 哇，真假呀！
1: 十次车祸有九次是因为安呢、
0: 是
1: 开车干嘛你也照？你干嘛开车也闪你？
0: 对，
1: 这都是安呢。啊，为什么你不要闪？因为你这按那种视子值退化伤侪，
0: 退化了，变成你看到光，你就鬼拢
1: 光呀。视神经传达伤慢呐、包括你平常时在看字呀、看报纸啊，是看什么东西小紧子嘞，迄款嘞，迄个是你的视神经的退化。
0: 哦，
1: 黑豆种皮哈，用种日本研究出来，让尖。尖凹凹啦，我讲数十年的研究哦，一共23年的研究，就一个大坡 单坡黑豆来的萃出的这黑大豆种皮，
0: 是
1: 就用这个皮萃出的花青素。
0: 嗯
1: 今仔日五行来的做一个配合当中，
0: 是
1: 我每一个镜头来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嗯，
1: 其实演化那嘛是讲，我安尼讲啦，
0: 哎，
1: 但这种物件要五行拢合作会吼，
0: 是
1: 要提出来卖钱来趁钱吼。
0: 哟，
1: 我头壳给你做一下子。那诶，这个物件啦，这五行遐尼贵的物件，加做会卖出来趁钱哦，人早就做出来。
0: 对，因为最主要一点，不管什么物件，成分最主要一点，成分愈好的物件，伊就是愈贵。
1: 贵呀！
0: 啊，愈贵的时候，你物件你就爱卖愈，嘛是爱卖愈贵。
1: 啊，但是消费者伊就感觉过目睭诶。
0: 边边人咧过目睭诶，人咧食。
1: 1600块，2000块都有啊。
0: 有啊，啊你就食就爱3000-4000块。
1: 这成分合合诶，就是超过迄个2500块，才卖3000多块啊。
0: 咱即卖讲吼，以单坡黑豆来
1: 讲。
0: 丹波黑豆在日本有哦，算讲伊是上好的物件。
1: 20几年的研究啊，
0: 对，过来就是这个玻尿酸。
1: 哦，玻尿酸算低的呢。
0: 哎，玻尿酸算稀稀数的。
1: 对啊。
0: 阿妈，你那本身哦，还是讲哦，你问恁的哈，这个出来第四世，还是甚至讲哦，恁今麦不去病院哦，
1: 是
0: 做这个玻尿酸的人做卡头乌的话。嘿，一记落去哦，一个分哦，
1: 诶，
0: 分德国的啦，
1: 啊，
0: 甲多一国的有哦，德国甲韩国的。
1: 妈妈讲，你讲偌贵，因阿你不要算啦。阿伯，爸爸，你听啦，你着放尿滴出来，迄两滴都2000啊啦。妈妈，你小便完用卫生纸擦咧，遐都3000啊啦。
0: 我跟你讲吼。啊，青头玻尿酸的来算一 cc 哦，是3万块。
1: 那是都开始哦，
0: 都开始一 cc 是3万块哦。但是今嘛玻尿酸一个分哦，分工好阶级，
1: 简单讲，
0: 加普通的阶级
1: 都不行的啦，
0: 加
1: 滴不行的啦。
0: 对，对。
1: 较早入来吼，我讲今嘛动不行的吼，较俗啊啦。
0: 哎是，
1: 动不行会加贵催促的啦。
0: 嘿，对，
1: 都加贵啦。我简单讲啦吼，我往早今仔食，我袂会食加贵。
0: 哎，有呀，
1: 加贵，你看所有的毒素拢伫加贵啦，抗生素。什么拢集中伫遐啦？
0: 对呀，
1: 你内底萃取出来玻尿酸嘞。啊，你讲即马一 cc 几万块的啦，得国际牌的啦，然后是生物发酵萃取的啦，纯素系的啦，
0: 纯素的，
1: 连锁水程度是较早加过20倍啦。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副作用啊。
0: 丢啊！
1: 啊，准备食迄爱一滴，滴了头到滴出来，高讲2000啊，即马滴出来迄2滴爱几万块呢？所以我讲，因为的过程当中，真是要做生意的。
0: 是，
1: 这是医生跟我讲。
0: 嗯，
1: 你讲恁早。我看下，今嘛2年级
0: 是
1: 150度，
0: 嘿，
1: 伊那唔保养哦，6年级可能就青梅啊，都几千多啊啦。
0: 哎呦，
1: 我在讲啊，就得研发这个位置，
0: 嗯，
1: 我已经研发一支讲，互阮早起食了，卖会恶化
0: 啊对。
1: 你不要看电视哦，无可能啦，
0: 无可能，即摆囡仔哪有可能啊？而且
1: 底下暖啦，晒奶啦，强悍啦，
0: 这拢不是其次哦。尤其即摆你情况，因为进前一寡这个疫情的关系，我大概拢
1: 线上教学，
0: 都拢在线上教学，拢也袂当去好好读书啊。
1: 对啊，
0: 都爱用电脑，
1: 系啊，
0: 啊个功课嘛爱用电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拢爱啊，
0: 都是需要的。而且即摆我甲你讲，无接触电脑的人，我甲你讲，
1: 真正对袂着时代啊。
0: 真正，尤其小朋友，你即摆底下好好一上课嘛是讲。看
1: 啊，拢爱电脑啊，
0: 爱上电脑课啊，
1: 对啊，是不是？哦，所以老大人嘛，同款啊。你即卖手机啊，若像较早拍开个那号码，
0: 是，
1: 你也叫人讲你懂我啊。你买花一下讲 FB
0: 啊，对，
1: 传一下早安图咧，对不对？看一下新闻咧，
0: 是，
1: 用咱的过度吼，真正这两日目睭你爱用个70岁、80岁、90岁，
0: 是，
1: 佮扛起来迄工，
0: 哎对，
1: 啊，但是伊一工只有休困8点钟，都是你困的迄8点钟咧，
0: 无够
1: 啦，
0: 甚至有有时阵。我连8点钟就休困，
1: 就休困无够。我妈妈一暝才困4点钟尔咧。
0: 对呀，
1: 你目睭阁比其他我肿瘤加退化要10多年。
0: 哎，有呀，
1: 你有需要给保护无？
0: 哎，
1: 啊，要食你就食较完整诶。
0: 对，要完整的，
1: 而且爱天然诶，
0: 天然诶。
1: 过来，我强调爱素食诶，
0: 爱全素诶哦。
1: 素食诶，伊都没有动物性诶，都没有化学诶危险嘛。
0: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讲甲正吼，你唔在跳详细不？不要紧，那关于这个问题我吼，咱人间这个好。我来请教着对我哈，最主要点，甲咱这个灵魂之汤甲过好，
1: 啊对啦，
0: 卖造成着讲吼，这个目睭来青眉，
1: 尤其你已经开刀完啦，
0: 是，
1: 你减少别人一个开刀的机会啊，
0: 是，
1: 你一定要过好，啊，你是讲你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你一定要过好，因为糖尿病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失明，
0: 哎，有呀，那糖尿病我上加就是烦恼着讲我目睭到尾啊，到尾期就是目睭拢青眉，
1: 啊啦，高血压后遗症就是眼压过高，
0: 是，
1: 大家干嘛目睭？就偶尔胀胀的，
0: 嘿，
1: 变变斜斜叫诶，是眼压过高了，
0: 就这种爱加注意
1: 哈。是，
0: 所以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哦，人间真好，甲你做一个 这个啊，顺风
1: 顶。没问题，祝大家健康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来咱来听这首歌曲《梦人的心声》。这首歌听完了，咱直接和电台进入工商哦。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当耶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业引流。
2: 哎呦，顺业够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油民法顺业智能，还有 Podcast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2: 真奇嘞哦，今日家家送庙去看看啦。
3: 周波本不同爱向松总二顺业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流传正规》。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时阵，伊由地府回来了后，伊大声提钱去行草鞋公甲草鞋婆。草鞋公甲草鞋婆，伊感觉莫名其妙。因是在这草鞋为生，要他有遐尼济钱借予唐太宗，所以因一直提示，唔敢收唐太宗的银两。唐太宗伊才讲出伊去游地府的经过。原来草鞋公甲草鞋婆，伊一生这草鞋为生。因将所赚的钱，除了借钱用以外，将所存的钱拢摕去救济一挂艰苦人。因一直在做善事，一直在施舍。原来因行善施舍，所付出的钱拢无白了去。伫阴间行善施舍的钱，都好参像寄伫阴间的银行同款。草鞋公甲草鞋婆，因接到唐太宗所行的钱了后，因想讲。既然施舍行善有遐尼大的好处，伊即阵已经七老八老啊，阁无惊无惧，因归去将李世民所剩的金钱，拢阁摕去办救济，因为因两个人德行做有够，到尾啊因得到归行正果。即马过来讲李世民，伊想到伊伫地府的时阵，规大阵的阴魂甲恶鬼要甲伊讨债讨命。伊虽然是一国的皇帝，但是伊到尾啊，同款爱去阴司地府报道，了却所谓恩怨。李世民伊恐慌啊，伊赶紧打奔门，看什么人愿意去地府正规，看有什么人愿意去西方取经。李世民伊大声聘请全国有名的道士甲高僧，举办水陆大酒。超度所有的亡魂甲恶鬼，场面是真大。李世民伊亲身祭拜，即处的水陆大酒轰动全国。这件代志咱暂时按下，即马过来讲李世民，伊打本门了后，来看本门的人拢感觉莫名其妙。去地府正规，啊地府是要安怎去？去地府的人，人都死去啊！这款的工课太有人要做。大本门打出去三个外月啊，无动无静，无消无息，无够一个人愿意去地府。有一天有一个秀才来听本门啊，讲伊愿意去地府正规。这个秀才是因为什么原因，伊甘愿牺牲去地府正规？原来这个秀才伊的名叫做刘传，是一个善秀才，伊有满百的文章，会使讲是才高八斗。学富五居，可是伊连连就惊求取功名，偏偏参加考试的时阵，都拢考了真好，但是放榜的结果，伊拢榜上无名。为着考试，伊变卖家财，即阵已经变成一个三餐难度的善秀才啊！伊的某朱氏生做真水，阁非常的贤惠，朱氏对着翁婿是非常的体贴。两个人的感情是好甲参像鸳鸯水鸭同款。朱氏伊时常鼓励伊的翁婿，唔通失志，将来一定有出头的一天。谁知影伊的某朱氏无张无弛，煞破病来离开世间。老传伊思念爱妻，自从伊的某死了后，老传伊未食未困的，伊无心情读书啊，伊感觉伊的人生活了真无意义。伊寂寞、空虚、无伴，参像这款日子，太无法度阁多落去，何况伊即阵心无。

么条件？老传伊讲皇上，我已经上无爸母，下无兄弟姊妹，我孤孤单单一个人，我并无什么挂虑啊。我来听本文，甘愿牺牲去地府，上介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会当甲我爱妻相会。伫要死的时阵，阁会当为皇上做一件无人敢做的代志。我感觉这个人生无啥物遗憾嘛，会当为皇上牺牲，也算是尽忠。去地府看我的某，算是尽情。皇上，我无啥物条件。李世民伊听听来讲，好一个尽忠尽情的老传。即次你去地府，若是有性命阁倒转来，我一定甲你封官，阁赐你黄金一万两。老传伊要去地府送木瓜啊。李世民伊看到老传生出一表的人才，风度翩翩，举止行动是甚呢有涵养。唐太宗李世民伊动了秀才之心，去地府大部分拢是有去无倒转来。那是会当平平安安去，阁平平安安倒转来，这敢是真好。李世民伊找宰相魏丁参详啊，魏丁伊讲皇上。听讲金吊探晚天宫有法术，伊善观天文地理，伊能知未来过去，说不定伊有法度和老传平平安安去地府，阁平平安安倒转来。李世民伊亲身来拜访晚天宫啊，晚天宫讲皇上这是小代志，不过皇上有时咱人是未熬的，人在做啊，天在瞧。俗语讲，无事在人，啊，成事在天。将来大同的江山，恐惊会落地武士之手。因为袁天公这句话，到尾啊，才有武则天篡动的代志发生。武则天的故事是真长，咱暂时按下。即马，咱大声来讲，袁天公伊入宫啊，伊要施展法术，和老传去地府进阶。老传伊是穿到真整齐。伊困伫皇帝李世民特殊的浴床，伊头壳贴一粒优先枕，这粒优先枕是外邦进贡啊。李世民伊个数流传三杯酒，有人讲其中的一杯酒是孔雀血，真毒会毒死人。流传伊倒伫浴床里，伊双手将木瓜抹伫胸前，袁天公伊施展观如音的法术啊，流传伊的灵魂。摸着木瓜离开阳间来到地府啊，袁天公伊讲皇上，老传伊去地府啊，会当倒转来，未当倒转来，爱看伊的做法。有真侪代志，唔是人力办会到的。不过伫这七天内，老传的尸体唔通改叮当，爱派人收尾。经过七天了后，老传那是无精神，才改埋葬。今嘛咱来讲老传。伊双手摸着木瓜，向地府一直来。伊来到阎罗殿啊，守门的鬼卒来禀报阎罗王，讲当朝的皇帝李世民派大使来进木瓜。阎罗王伊看到阴间的木瓜是真欢喜。阎罗王讲阴间这个所在是甲阴间无同款，是袂使乌白来来去去的。阎罗王伊阁讲。看你遐尼勇敢，主动来地府送木瓜的份上，我准你提出一个条件。伫这个时阵，老传伊讲，我只求阎罗王会当和我见阮某主事一面，那是会当和我见阮某一面，我就心满意足啊。阎罗王伊就叫文判调查老传甲主事的资料，调查的结果，因两个人的血收拢也未该涨。可是麻烦的问题有哪来啊？老传的尸体也不好好，会使即时回阳间。但是老传的某主事不但尸体已经烂去啊，伊的阴魂即阵伫第四殿的所在。阎罗王伊伤脑筋啊！这个时阵文化讲，唐太宗李世民的小妹血受该将啊！伫明仔载，伊会伫颐和园汉餐秋跋倒来死去。归去和主事以救死回魂，完成老传的心愿。老传伊是非常的欢喜，伊跪伫阎罗王的面头前谢恩。即马来讲李世民，伊伫皇宫正着急，老传的尸体。

今仔日足足是第七天啊！伊个小妹也伫怡花园海参手来跋死去，正在伊伫调集的时阵，两个小太监来报告啊。一个讲老船伊回魂啊，一个讲郡主伊活起来啊。唐太宗李世民伊一个欢喜，煞唔知要大声去看啥物人。当然，伊是对近的所在大声去，伊大声去看伊个小妹。伊个命令小太监大声抓人参茶和老船食。李世民伊来到郡主的所在，伊看到小妹精神啊，伊是非常的欢喜。这个时阵，拄精神的郡主讲：“这是什么所在？啊，我太一家。”伊看到皇帝李世民的时阵，伊赶紧落眠床，跪来讲：“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时阵，李世民伊赶紧进前来看伊的小妹。李世民讲：“皇妹，啊，咱是亲兄妹，你只精神尔，唔免惊这款的军神大礼。”李世民伊要来扶伊的小妹。可是郡主煞反常，一直闪避。郡主伊讲：“皇上，我唔是你的皇妹啊，我是老船的某主事，请皇上开恩下罪。”这个时阵的李世民感觉真奇怪，莫非伊的小妹跋倒了后头脑有问题？李世民伊详细观察伊的小妹，面型是拢无变，可是举止、行动甲讲话拢改变啊。再来，小妹是真活泼，好亲像囡仔同款，思想介滚生笑。即阵的小妹，好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讲伊是老传的某主事，莫非这其中有啥物曲折？李世民，伊过来看老传啊，老传伊赶紧行军神的大礼。李世民，伊就叫老传，将伊即处去地府正规的详细情形报告一处。老传伊一五一十真详细讲予李世民听，李世民听听来讲哪安尼？即阵我的小妹都是你的某主事来服侍呢。这个时阵的老传赶紧跪来讲：“皇上，这不是我的本意，小民唔敢侵犯千金贵体，这是阎罗王伊一手安排。”这个时阵的唐太宗李世民，伊讲：“老传，这是你的福气，不过郡主。”原在是我的小妹，我甲恁看良时吉日，和恁结婚，你因何得福？不但爱妻会当倒转来你的身躯边，你阁变成皇帝的妹婿，这是你对皇上尽忠，对妻子友情所得来的福气。老传伊甲郡主结婚啊！老传伊本来是一个善书生，伊去地府正规了后，伊摇身一变，伊变成郡妈。这段故事是当朝发生的代志。唐太宗李世民在咱中国的历史上真有名，在当朝的时阵故事特别多，参像四人鬼精当、武则天、三藏取经这些故事，在历史上拢真有名。不过我所讲的故事，拢是选短暂好听的故事来讲，尤其是抗先抗后的故事优先。有真侪听众朋友叫我故事爱一直关心的，我嘛一直买书在看，真正有意义、有深埋的故事，确实真歹找。当然，我若找到新的好故事，我会大声讲。事实上，在咱节目中所讲的故事也有600题左右啊。我希望听众朋友听了后，拢会晓去讲给人听，尽量予人人兴盛、人人有效，这是咱节目上阶段的目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提供好听有意义的故事。好事大家公家做，功德大家公家得。我一家祝大家平安、健康、幸福。

0: 用公告。
1: 人家说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娇娘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他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在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嫌，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都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现在来讲，什么是浓缩的科学中药？浓缩的科学中药，就是将中药的药材，那是温补的药啊，摕落高温浓缩；那是属凉性、寒性的药啊，摕落低温浓缩。一斤的药材浓缩起来，只存两两至三两的药精尔，所以药力加真强。这是中医的科学化，是安怎样中药太多爱用浓缩？这甲转药啊有真大的关系。病病一贴药啊，有诶转起来就有效果，啊有诶转起来就无效。这原因在哪里？啊理由在何处？参照香附、木姜、紫苏、薄荷这些药啊，这些药啊拢是属性气的药啊，药力重在性气，那是转了过头就无药效啊，药气就会飞出去。啉药啊，就参像在啉水道水同款，无作用啊。果参像石果、骨石、羊齿石、姜乳叶，石啊类的药啊，都要转真久，药力才发得出来。若是转无够火候，根本拢是白转，一点啊药效都发挥未出来。即阵在转药啊，大家拢无讲究即款治精治味的道理，所以有的就食有效，啊有的就食无效。原因伫倒位，都是一只。即阵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有真侪人时常转药啊，转到臭花搭，了钱阁叹受气。所以咱中医药界都研究用浓缩的，上起头是用高温的浓缩，即嘛已经会当分温度来去浓缩。看什么款的药啊，用什么款的温度。俗语讲，当高完善是无人见。盖在医生的医德，但愿咱中医中药界的好朋友爱提出良心，提出医德，这是我上界大的愿望，也是中医药界的前途甲幸福。

人讲时间是无情的，一去是不回头，生命是宝贵的。可惜有法度活过36500天的人并无介济，有真济人伊在感叹，那是老爸老母即阵还阁存在，伊一定要好好啊友好一下。可惜手欲精是风不息，主欲孝是亲不在，想要报答亲恩已经是无机会啊。即阵有老爸老母的好朋友，我祝福恁，恁真有福气，会当友好是大人。也有真侪伫狱内关的人，伊讲若是我卖去互人判死刑，我以后一定袂去抢人，袂去杀人，我唔敢搁做歹代志啊。可惜我那已经是伤冤啊，因为已经是判死刑啊，讲起来是真可悲。为着满足伊一时的需要，来抢人，来杀人。来做绑票的代志，甲人恐吓，有诶钱提到手啊，搁再甲人拆票，甲人抬死灭死。总有一天，天理是难逃，死者的阴魂会来报复，只是早甲晚而已。听候一个人，伊诶勇气那是死的时阵，也就是冤魂报复的好时。

有真侪人，伊个耳孔会叽叽叫、隆隆叫。耳孔叽叽叫，医学名词叫做耳鸣。耳鸣的原因是有真侪款，高血压、低血压、贫血、心脏无力、动听，这个原因拢会引起耳鸣。那是高血压来引起的耳鸣，这个时阵会使使用三黄泻心汤来治疗，还是选用大茶乌汤、茶乌龙骨牡蛎汤，看铺什么症状，就选什么款的方头。那是低血压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灵桂竹甘汤来加油啊。那是贫血性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当归竹药膳。那是心脏无力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会使使用金木汤，还是使用莲子饮。那是老人肾气不足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都要使用桂附地黄丸。那是感冒了后所引起的耳孔叽叽叫，这都茶乌上苏饮上解好用。无论什么病症，一定是要对症落药，病才会当医好去。俗语讲，心生弦，有哪爱主人服，就是这款的道理。

有真侪囡仔，伊走来走去，无张无弛，会流鼻血。有的是热天的时阵，小可憋着热，就流鼻血。在这个时阵，咱赶紧用冷水，加湿头壳遐，安尼血就会止。止血了后，若有想要根本治疗，赶紧去汉药店，加贴鲜荷草、寒莲草、牛杂、牛膝、白凤根、黑鸡子、甘草。用这七味药啊，全来吃，大约七贴，就会当医好去。我乃使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几味药啊，拢是真普遍、真单纯的好药啊，效果确实是真特效。这种公开给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当年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延年了。
2: 哎呦，顺延哥，那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防护用装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嘞哦，今日家家所有去看看啦。
3: 招呼本唔同来，强怂重啊，顺延开天师。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住徛，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府二路三艋舺。过去繁华，咱家来想对咱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被称呼做“基人之地”。如今充满着古早味的鹿港，也是台湾少数一个会当。
6: 沙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事业，一定是会交真侪朋友，嘛难免有敌人。好朋友若是交愈多，敌人就会愈少，事业就会愈成功。所以做人上界大的原则，就是以敌报怨，化敌为友。加一个朋友，就加一分的力；减一个敌人，就减一分的阻碍。所以咱爱有原谅别人的度量，唔通扣分，爱宽赦人。做人若成功，事业一定会成功。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那不是拍卡像流鼻水，所以讲是鼻腔过敏。更加拢是抗过敏的药啊，食到尾啊，不但鼻腔过敏医无好，到尾啊煞反嗽，连气管有拿来过敏，有时煞变成黑骨穿嗽。鼻腔过敏伫咱中医的理论，都是元气虚，人无抵抗力，会惊冷、惊热，气管冷，搁熬流汗，早时啊那是憋起来。就拍卡像流鼻水，吹到电风还是吹到冷气，就会杂鼻。虽然目前这是小

咱中医的好名，拢有伊的由来甲典故。参像银花、藿香、白兰，这药啊是咧纪念这个人、怀念这个人所号的药啊名。佮参像吐丝子，这是因为饲兔啊所发现的药啊，所以才改好名叫做吐丝子。今麦我就来讲吐丝子好名的经过甲由来。较早有一个人，伊真爱饲兔啊。伊饲兔啊，唔是饲一两只尔，伊是饲真济，有乌色的，有白色的，有灰啊色的，都那色地无同款的，伊拢要饲。兔啊，佫真够生团，愈团是愈济。到尾啊，伊特别请一个长工来伫照顾兔啊。这个人伊爱兔啊，是敢那伫爱伊的性命同款。伊逐日都要点看有几只，袂使欠一只。那是欠一只，都要甲长工扣工钱。迄、那个长工脾气有较歹一撮啦。有一天要甲兔啊加门，因为有一只兔啊唔听话，走来走去，跳来跳去。长工伊抓一只兔啊抓袂着，一个气着，煞抓一只竹啊，甲伊讲，因为是受气，出力出伤过大个，煞将迄只兔啊拱一个腰脊骨煞断去。迄、那个长工伊惊头家知影。所以就将迄只兔啊，甲放伫种黄豆的豆啊园里。第二天，头家发觉兔啊减一只，一定要爱迄个长工陪。迄、那个长工伊想讲，只好将迄只兔啊甲找倒转来，看会唔免靠工钱无。长工伊来到豆啊园，无看到迄只兔啊，

伊想讲啊，明明早都困伫这个所在，啊，这只兔啊，有只骨嘛是逛登去啊，可能是走无偌远。当天伊找来找去，伊看到迄只兔啊，也阁活跳跳，有只骨也阁好好。迄、那个当天伊感觉非常的奇怪，有只骨逛登去的兔啊，一暝尔都拢来好去啊。莫非迄只兔啊，会家己找药草来食？这种的药草，莫非会当赎金接骨？正拄好，迄、那个当天的老爸，伫三年前因为甲人冤家相拍，腰脊骨有那互人撞着，到即阵还阁未惊，还倒伫病床里。所以迄个当天，伊就另外掠一只兔啊，来做记号。有那腰脊骨甲撞好断，同款甲放伫豆仔园里，暗中来观察迄只兔啊，是毋是会找药草？豆仔园除了豆仔以外，甲它生一种会牵藤的草啊。迄只兔啊，连头壳要牙关都拢无阿大啊！伊只好食迄种牵藤的草啊。经过一暝尔，迄只兔啊，有那活跳跳，会跳会走。迄、那个当工是非常的欢喜，伊就买真济迄款药草，转去互伊老爸食。结果伊老爸第三年外腰脊骨酸痛，煞来医好去。迄、那个当工，伊当工无爱做啊！伊甲伊老爸自迄个时阵开始。开始甲人治疗腰脊骨酸痛，效果是真好，建议拢建有效。后来才将这味药草改好名叫做兔丝子。即马咱来讲兔丝子，伊的药性甲药效。兔丝子药性甘平微辛，兔丝子有添精益萃、疼元固气的功效，专门滋补三阴。那是肾气不足。裂喉腺增大，也是老人高尿，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来治疗。咱中药在进补药酒，这味药啊，有那是一味效果滋补的药啊。不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腰脊骨酸痛，那是佮配合杜仲、无名医、鸡血藤，安尼效果会佮较好。那是腰脊骨会酸痛的好朋友，尤其是排心所引起的腰脊骨酸痛。这个盐方效果真特殊，你不妨试看咧。拄只所讲的盐方，恁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来批，也是来咱的服务处，也是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乌熊这种树啊，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几万年。乌熊这种树啊，伊唔惊风霜，啊唔惊寒雪，搁较寒的天气，伊有那活甲真青翠。熊的树啊枝叫做熊杂，熊流出来树啊灵叫做熊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要将风寒湿对骨旁甲赶出去体外。干那上杂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种的药效呢。海观音是生伫海底真深的一种植物，那是专门伫深海，伫挽深海珍珠的人，拢会晓采一寡回来食。采珍珠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因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湿酸痛症，拢是靠着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太家的号名叫做海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的药草会当让采珍珠的人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湿酸痛症，都好参像观世音菩萨在家因保庇同款。所以这家的号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泽、海观音、道中、当归。青棘、蛇心、蛇香，用以上的药啊，来炼膏做药丸，伫治疗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诶，都来当医好去。因为旧年诶风湿酸痛症，气血心拢比较是较虚，拢比较较无抵抗力啦，所以才用香泽、海观音来做主药，搁再加道中来补肾丸，加当归、青棘。来过气血，用蛇香、蛇心来带动这些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在治疗风湿酸痛症，都万无一失。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袂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袂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嘉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马有真侪病，拢是营养过头好，食了过头来引起的，参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病症拢是食了过头来引起的。有的只二三十岁尔，都肥到会惊死人。较早的人是食无好，讲肥是福，我看这唔是福，而是保持无肥啊无瘦，这才是福。讲到这，咱的国家是世界一流的。三顿兼点心，搁兼宵夜，冰箱一个拍开，果子啊、果汁等的物件应有尽有。夜市的点心摊，对暗头啊到天光，人客拢无断。有真侪外国人来咱的国家去参观，看到这款的情形，拢大惊失色，嘴子拢吐裂外长。因回去了后，拢讲咱是上界熬食的国家，干那讲到宵夜就好啊，上起码一年就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啊。话搁再讲倒转来，血油高、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半身不遂，拢是食伤过好、过头肥来引起的。这些病拢是会致命的病，所以我一只奉劝各位，也是减食一撮啦，有较好。不但会当替家己省钱，嘛替国家省钱，阁会当保持健康的身体。参像安尼，省钱身体阁用，安尼敢是真好。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减肥，会使使用大叉乌汤、乌骨凉、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安尼减肥绝对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若是小可流汗，这是不要紧，但是若过头熬流汗，这就是身体较虚弱。熬流汗的人拢比较比较会感冒，有的拢会滴到鼻腔过敏，严重的气管烂，甚至黑骨穿伤。要治疗熬流汗的症头，爱分三种。第一种，若是在睏的时阵熬流汗，这叫做阴虚盗汗。在这个时阵爱食助阴的药啊，参像当归、六方汤、六味地黄丸这类的药啊。但是若无在睏，嘛无做工课，汗嘛一直在流，这叫做气虚助汗。这都爱食补气的药啊，参像补中益气汤、玉冰风散这类的药啊，这些药啊拢是在补气的药啊。还有一种就是阴阳两虚，日时嘛流汗，啊困去嘛在流汗，这叫做阴阳两虚。在这个时阵，都要吃八珍汤，来加地母、粥肉、地骨皮，安尼都有功效。在这治疗的时阵，要有耐心，因为这是身体虚弱的病症，甲普通的感冒、胃痛、皮肤病是无同款。普通初发的病，拢是三两天的药啊。吃吃的安尼就好起啊，但是若身体虚弱所引起的慢性病，拢比较是较慢，爱听甲身体用起来，这病才会当医好起。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囡仔拢会流鼻血，流鼻血，咱民间的偏方有哪真侪，参像土沙、鲜鱼血、青壳的鸭卵、菜瓜根，这拢会当治疗流鼻血。但是嘛，有真侪人流鼻血，较医都医未好。过去我捌公开过一个验方，但是嘛有人听无详细。我即阵阁公开一遍。这个药方在治疗流鼻血，效果真正是真好，会使讲见者见有功效。即嘛，我阁公开一遍，请听好详细。都是仙荷草、白凤根、牡丹皮、寒莲草、黑鸡子、牛杂、牛七、木通、甘草，用这个药啊。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有哪会使？要用怎，有哪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一个人伊要成就一款的大事业，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伊的成功、的成就，拢有伊的原因，拢有伊的道理存在。参像三国中的刘备，伊的功夫、伊的武艺，拢卡输关公甲张飞，嘛未赢赵子龙。伊的才华嘛卡输孔明真济，但是伊会当为君，众人拢服伊，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成功的所在有三点：第一，刘备伊头脑真好。伊伫桃园三结义的时阵，是伫桃园园用八树啊分大小。张飞伊是土人，一声就爬起到树啊尾啊。关公伊就爬伫半中央。刘备伊用脑来坐伫树啊头，伊连爬都拢无爬。到尾啊，桃园三结义伊败大惊。因为有树头，才有树尾。人讲巧的是用脑，啊戆的是用力。第二，刘备伊忍性真好，伊知影孔明真有才华，伊忍受着风雪、三顾茅庐、三请孔明。孔明去予伊真情感动着，所以到尾啊，伊极力帮助刘备。第三，刘备伊善用部下，伊会晓带人的心。在当时赵子龙以万军中救阿斗，赵子龙以不负使命单人当马，和万军家围困掉了。但是伊英勇无比，伊将阿斗在万军中救出来。刘备伊抱着阿斗啊，讲为着你这个孽子，差一丝啊，就失去我一命的勇将。刘备故意将阿斗啊，要甲摔落去涂骹。赵子龙伊看到安尼是安尼，感服甲五体投地，赶紧走近前，将阿斗啊抱过来。这就是刘备伊会当成功的三个条件。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甜油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
4: 舌头有三只。巴拉坐，尾亚坐，当个坐，阿个拥有美丽三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都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不是开始，咱来收听一首应景的歌曲，讲叫做《雨》，你哪会都袂停啦、啊？对，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国民大馆的贺正元，咱的肖大哥讲交代，讲要听《雨》，哪会都袂停，你啊你，落几啊天的雨拢唔停啊！哦，即马台南还阁落足大阵。来，邀请大家做来收听这首《雨》，哪会都袂停来哦。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一支小雨伞啦吼，对雨你哪会都袂停，听卡一支小雨伞。阿斌，你甲咱这中尾时代做一个服务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我礼拜甲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今日是八月二五，今日拜二，旧日行到七月十五吼，本来讲今日雨水小块收煞。哦，结果我嘛今仔落日比昨仔较温，嘿，也是安那。

思想家，这个叫做尼采啦。这个、尼采，伊就是啊，今仔日啊，八月二五过身呢，真可惜，伊敢那活55岁呢。还有讲者作者有名一挂言语，吼、哦，伊吼、哦，我们那写册哩，爱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我记得早读册时，老师拢有讲啊，讲哦，伊讲过作者话，到这时啊，个大家拢会流行在讲，哦，比如讲，这人怎样家己为什么来挖？对，当忍受作者种的生活。伊讲这人啊，怎样家己为什么来挖？一定忍受任何一种的生活，这就是这尼采在讲的。哦，啊，再来，伊捌讲过讲，生命上困难的阶段，唔是无人了解你，啊是你无了解你家己。哦，这尼采在讲，讲生命中上困难的阶段，唔是无人了解你，是连你家己都无了解你家己。吼、哦，这个哦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文学家啦，啊，有人讲伊是哲学家呢，但是真可惜，伊活55岁呢，生命有够短，健康的因素。55岁的人就过用去啊，安尼呐。卡早我会记嘛，讲一句话讲哦，咱无法度和每只人拢欢喜。你若要每只人拢欢喜，你就失去家己。这嘛是这个哲学家尼采伊讲的话。爱多就是今仔日历史上的今仔日，1900年8月25日，就是个忌神，伊今仔日过新年，较活55岁呢。啊，迄个是个岁数有够短啦。啊，讲到这个岁数啊，边看这个报纸咧报。咱内政部公布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啦，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佮登来到81.27岁，就查甫甲查某安尼平均啦，即嘛81.27岁，吼、哦，平均的寿命。女性朋友啊，咱中辈时代，原来是岁数较悬，84.75岁，84.75，查甫的是77.93，查甫的岁数是。77岁外，安尼，咱也算78岁好啊。啊，女性朋友差不多85岁，啊，女性朋友比查甫的加活咧8冬啦。这是平均统计哦，吼，啊，这是恢复到疫情武汉肺炎进行的水准安尼。啊，对一个县市上中等岁数，台北市上中岁数，啊，对一个县市上低，台东上低啦。我看咱的收听范围，台南市平均的寿命是80.29岁。啊，所以你啦，岁数即马比这个平均的寿命较悬，你就是长岁寿啊，吼。啊，中华关是80.30岁，吼、哦。啊，你也是哦，伊种迄个台中是81.05岁，啊，台北市上悬83.9，吼、哦。讲台北市的岁数上悬了呢，可能台北市的迄种迄个啥科技啊，各伊的医疗较进步啊，是安那，唔知影啦，吼、哦。但是咱。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吼，即嘛81.27岁，是比全世界吼啊，拢算讲有水准的哦吼。可给咱台湾真富裕，咱的医疗设备也真好，社会福利也做啊真好啦吼。所以咱内政部统计哈，即嘛咱国家内底台湾人吼平均的寿命，佮转来到81.27岁。妇人朋友上侪岁84.75，吼，查甫是77.93，啊，所以你啦，哇，比这平均的寿命，即马岁数搁较悬一点嘛，表示你也做长岁寿啊啦，吼，就是加减甲咱做一个报告啊，甲咱分享一下安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加06。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管唔到伊哦，用手机啊，还是外关区，你卡电阿斌0606，咱来卡做打星2525500，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花莲秀姑峦溪这个加水溪水不动啦，一个姓的保全用冲走，起码已经得找哦，找发现大体到位啦。这哦，就受到这的西南气流啦，吼，啊，讲迄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啦，秀姑峦溪这个只溪水不动嘛，啊，大甲这个花莲玉里，哈、啊，玉里叫一个迄个扁刀啦，这条桥的扁刀冲一个灯伊啊，啊，当时我了就四位摄影的保全长在啊了点我，桥都歹啊，要去北营玉里的婚礼上班呐，结果煞来到这又冲一个，啊，人即马搁找无啊。啊，即马已经今仔开始吼，动用足济消防分队、救援大队，即马要落去到出海口即个遮，扩大即个找范围啦。啊，即马妹妹因在这里咧讲啊，阮弟弟是一个足好的人，你毋知影？

伊无法度接受讲透早讲去上班啊，等安尼人无去啊啦。啊，本来知影讲要叫伊，迄、那个开车啦，啊又想打，我多摆都方便方便啦、啊。啊，结果也知影，啊，出门四点起来看看咧，六点出门，病院的同事敲电话讲，啊，较会人拢无来上班，无来交接班啦、啊。啊，找哪到调接的啊？啊，这个玉堂大桥吼、哦，四当前地当的某一个歹呀，即马干那有溪底变道啦。啊，若大概风太来，伊就会封桥。啊，因落这做大水，也无提早来封桥啊。你若提早封桥，因就袂徛过啊。啊，才多好哩。64岁四五个保全，拄啊透早要上班啊。啊，他有大水冲伊。啊，这也细嘛，唔知影呢。这应该是凶多吉少啊啦吼。啊，但是嘛是死得要记死啊，对不对？啊，来当救上好啊。哦，啊，这即马咧扩大，即来将在吹啦，然后消息咧通知家属啦。即有当时啊吼，即迄种迄个天气变化无常哦，咱来说伊呢。另外，桃园龙潭即个家2019年10月有一个6个月大生日的查甫婴啊，6个月大鸟，啊，弟弟母啊，因到底有顾啦？结果讲头那时候弄得足严重啦，结果急救1个月翘伊啦。即马了解是这个细撮狸猫啊，即有这招哦。伊甲过4个月，几下盖拢甲怕啦，最后一盖头甲怕甲着伤，佫唔甲送病院呢。过年后伊个生病啊，讲哎，恁囝死死昏昏去，你敢要先甲送病院急诊看卖哦？老爸甲送病院了，安尼无甲1个月翘伊啊。即马了解规身躯伤痕累累呢。啊，之前因倒个人就捌发现着，拢甲这狸猫啊问，狸猫讲无啦，恁囝仔还活泼。弄来弄来弄去，我抓也抓不着。给他看，这不是哦，这是一个怕哟。这一心哦，他有通电话呢，把这细撮狸猫啊判8当6个月哦。啊，这一个上诉啦，尾嘛是判8当6个月。啊，这关呢，伊无教人何解啦，啊，这做恶尽呢。人个有钱都有你顾的啊，啊，你有狸猫啊去嚼啊，啊，叫你过4个月伤痕累累啊，啊，大家甲你问拢讲囡仔。囡仔家己车，啊，最后一个咁拍着头壳，还脑水肿、骨折，你佫唔敢送病院？佫通知人个老爸安尼，啊，佫伫遐坐啊，生出来这尼母啊，真系夭寿君呢。这每一个囡仔拢个心头疤呢，啊，到这时佫无佮人和解，啊，佫伫遐咧坐，上下面佫咧坐，你唔知影？哦，啊，这你要食官司，判8当6个月。那无耐心啦，情绪控制袂好，拢卖顾囡仔啦，卖做幼儿园的老师，啊卖迄个做尼母啊啦。你情绪控制袂好，你无甲别人的囝当作你的心肝头的肉咧照顾，我甲你讲，早晚会出问题吼、哦。啊，定下传出这苦头囡仔，这袂使吼。啊，再来食官司，8当6个月，8当6个月吼。哦，另外，台中市东区今仔再传出枪声啦，警方咧抓一个毒贩啦，吼，44岁姓蒲的这查甫人，看警方要甲你安尼，伊本来坐伫一台面路的副驾驶座啊，车顶阁有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伊马上看警方来，随爬起去到驾驶座，油门敲咧硬弄啊，歹有警方抓就对啊啦，啊伊现着行啊作恶嘛，吼，迄情形足危险就对啊啦，啊惊发生其他的代志啊。啊！即马警员马上对恁啊柯泽六枪，拄啊断掉这个姓蒲的查甫人，下脚床皮，啊！无即下又走伊啊！阿达你也起来啊，先甲送病院啊，处理个脚床皮的枪的伤口啊！这真正哦，下这10.5啊！讲伫个台中市东区10甲路这条街，有听着枪声，乒乒乒乒16枪啊，就是了这歹徒啊，姓蒲的这毒贩啊！吼、哦！哎、啊，本来坐伫副驾驶座呢，看到迄种警员来，马上爬去驾驶座，油门敲咧硬吹啦，安尼啦，哎、啊，这是行啊作恶嘛，啊，这警员马上啊、哦，就甲开枪啊，这无开枪要走伊啊，啊，佫造成交通的混乱呐，最后带着这细破的脚床皮，都要甲压制掉咧，车顶佫一个查甫，佫一个查某，拢依常发班，到底拢有食毒无？这要了解看卖，哦，这若无这毒贩啦吼，因拢要走啊，啊那要引，那足惊引起个，伊种个交通的事故啊，所以我感觉警员开枪是对的啦，
该弹一弹准，先弹恁啦，哦，啊尾啊，这个细婆这毒粉啊，用弹了卡身皮，哦，爱白叫无，今晚哥你免来，哦，给你送病院，真正你会吃毒，佫会走，吃落啦吼，啊，这爱医生发病啦吼，这是台中会在时啊，啊，掠这毒粉啊。警方开16000，好你家在有甲带着，甲你也起来吼、哦，啊性命无要紧啦吼，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来放上吼、哦，听这首爱你袂滴，讲要祝你幸福吼，客、哦、户来到咱自行药房，个别人填报用两元，咱的蔡大哥交代你收听，再来欣赏哈，零五零五五零零外关区加零六。

0: 来一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你袂得》，特别祝你幸福啦哈！这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哈，爱人袂得，互相祝福，这足好啊！啊，这嘛唔是哦，你也伫咧听社会事件，你就知影，爱你袂得，特别教你输赢，特别让你有那过着无幸福的日子，就话拢安尼啊，靠有这个恐怖的精灵啦、啊！所以讲哦，这较早这歌都写真好啊。爱你袂得，祝你幸福啊！我们这歌真好听，轻松过节正面的意义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啊，那需要阿斌甲咱服务，等你啊，听歌还是广告时间，电话甲卡入来。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是咱加空六。啊，小歌可以来听后尾廖大姐哈。嘉宾嘉三品，我们听说中红，好，等你过来听哈。这时间啊，变成来赶紧一个广告哈。现场那个电话是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是咱加空六。
1: 你八十岁啊，原地拢吃爱困觉啊？
2: 嗯。
1: 啊，今麦咧？
2: 啊，今麦哦。嘿。拢来念起来。
1: 啊，你爱困觉都无吃啊？
2: 嗯，有时我只食较轻。
1: 食较轻啦，吼、哦，食不也食过那碗就对啦。
2: 对。
1: 哇、哦啊，你食好啊，到时补补。
2: 有啊。
1: 安尼哦。
2: 我那运动的嘛，有就这么个到时。
1: 哎呀，我你算只算拢去公园买啦吼。
2: 我拢公园买。
1: 啊，好正玩，你食那好正玩。
2: 好正玩，食只糠吼。
1: 嘿。
2: 啊，有头啊呢，一个糠啊呢，安尼增加只脚腿安尼增加呢吼。
1: 哦。
2: 哦。叫你们今麦吼，这开腿就不对劲了呢。
1: 啊你啊。
2: 啊我啊那怎样呢？行行安尼啊。
1: 嘿。
2: 啊，佫继续会行呢。
1: 佫继续会行吼。
2: 嗯，继续会行啦。
1: 啊，这边你
2: 有。哦，差多少？
1: 差多少吼？
2: 啊，佫目睭啊，食目睭个啦，啊，食一罐，一直在吐罐
1: 啦。哈哈哈！啊你哦，啊，你要食拢食好啦。
2: 嗯。
1: 好啦。
0: 去。阿嬷啦吼，食咱天宝公司的产品，食甲拢真好，咧甲咱做见证。讲脚骨的问题吼，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另外，伊歹困拢食爱爱困药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固脑丸，爱困药啊，即马改足少啊，啊，拢食甲真好，咧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治疗骨头的酸痛症，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痛呢？酸骨轮痛骨折，这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咱中辈时代吼，较早拢病过头啊，啊，即嘛有会骨头的酸痛，今日都未舒适、未自在，这话拢会。啊，咱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内底有这个骨板。骨板的药材跟骨关节，加补充咱的钙质加钙质。这骨头要用，筋络要流力，钙质加钙质一定要补充有够。安天宝的好正丸内底阁有牛七，会当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内底阁有罗氏蛹，甲咱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天宝的好正丸这个药啊，遵照古法，去连去济，这是个做周治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有够力。迄气啊泡过，骨头的酸痛症就好利利，一定爱吃。敢滋润水生骨浆，骨关节、骨骨头，填补的好正丸。你话那骨头壳、痛头壳，暗时啊足歹困的，填补的骨脑丸你个吃。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痛、偏头痛，原来方代表的头壳痛，头壳痛足艰苦呢。啊，为暗时足歹困。拢爱食爱困药啊，想要做见人家阿妈呢？爱困药啊，愈食愈重，卖食嘿，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这顺汗药的。你啊，这阵么你感觉头家足轻松，啊时间到特别来困，一眠到天光，特你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头壳安尼疼，安尼戆细戆细，这头壳袂精彩的天宝的固脑丸。另外，那个目睭药啊，天宝的清耳明目丸，这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敢做一个彻底的治疗。清耳明目，目睭要金，目睭要明，这个眼底足重要。按天宝的清耳明目丸，就专门针对按这个眼底。咱中辈时代吼，目睭雾啦，看袂清，看袂明啦，人啊，远啊，行要甲你拍招呼。你目睭也无啊，嘛唔知喺咧啥呢？猫咪人啊， 唔知呀，目睭雾哩，啊，饲料方就流目油呢，目屎哥安尼流，目睭安尼生黏啦，啊，敢像乌点白帮啊种诶，填补诶清意，面无完你个食，即个怎么你又感觉目睭加足金，目睭加足明，填补诶清意，面无完。另外，那放尿袂舒适吼，啊，一暝啊，你起来便所去四五抓啦，迄面都咧歹困，搁搞尿吼，膀胱做无力。咱填补的用量丸，专门咧顾膀胱、顾腰子的啦。腰子是功能歹，伊经常拢红利的呢。啊，那分数愈来愈低，你也特别细利呢，搞不爱细心的风险嘛。填补的用量丸你也该食，啊，你上喜欢食较正一点嘛，安只顺的汗尿。放尿袂舒适真搞尿，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放尿袂大白袂清。填补的用量丸，日水消肿，甲咱顾膀胱、顾腰子，吼、哦，这腰子爱顾。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白滚水加啉寡，啊，要困进前就猛啉出来白水，啊，配合填补的用量丸，咱甲做一个治疗，甲改善吼。顾膀胱、顾咱的腰子，填补的用量丸，啊，要顾心脏，填补的用心丸。走路就喘，心花拍去头壳人就戆，啊，无头神记地歹，心惊大兄，啊，心律不整。跳动未正常，填补的用心丸，下再吃，下暗吃，十粒至十二粒。个人的心脏，成人的心肺，填补的用心丸。你心脏二四点钟来讲运作的啊，要顾好啊。这阵你感觉讲，心肺有够，人开了继续好，嘛继续精彩。填补的用心丸吼，来你要听雪中红啊吼，这是咱好妹廖大姐嫁兵嫁填补用心丸，甲咱的过脑丸，甲咱交代吼。雪中红这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阿彪阿兵甲嫁产品服务吼，若无方便出门，还是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兵甲你服务嫁一届啊，较袂寒冷。嫁约完全拢服务，咱无加收任何的运费。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市咱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对手的歌曲雪中红，感谢咱好买的廖大姐寄品寄天宝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好听对手的歌曲，这较早王世贤的歌啦吼。雪中红啦，双人枕头拢 KTV 流行足大站的吼，啊，少年啊嘛拢会样唱呢，未歹啦吼。好听的歌曲也边来做安排，非常感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家控量哈，咱啊等你开车，走车转这温江司机哈，大家速度放较慢一点嘛，慢慢啊开，落雨天会过去哦。哎，那些我常在讲的，国语讲叫做水瓢效应，等你啊开紧。口卡脑水，有时你处理了很多都看不好，就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啦。这个问政司机就是安尼，在高速公路啊，中部这嘛在落雨啊，啊结果今仔日咯，在中华路段啦，家己弄掉啦，这就是口卡有水，啊速度够紧，啊够无专心，啊你也打动，有时会处理啊，过来恁啊加上无眠，足危险的。今仔会在在中华路段高速公路。温江司机就是安尼啊，落雨不去啊，失控对内边的火车甲跌落去安尼，车头咪咪冒冒，啊这温江司机的头、脚手拢着伤，好咧加载，意识加清澈吼、哦，啊这消防人员来到地，甲送这秀团病院来治疗啦。唔过吼、哦，这车头咪咪冒冒啊，这来开过一条钱啊，你也看哦，所以讲哦。这就是要开车较慢一点嘛，啊，上重要的，未使疲劳驾驶啦。透早了点我啊，从我关上叫接到报案呐、啊，讲在河边的路段，一个温江司机家己弄着火灾啊，车头严重密密麻麻，脸啊搁破去呢。42岁司机安尼在雨中爬出去车外，伫遐挂救人，讲拜托一个，甲我报警。我咧家在意识加清楚安尼啦吼，这吼、哦、车歹去啊啦，啊这那些在落雨天啊。啊！车吼、哦，那无没袂使呢。啊，比如讲桥都歹啊，啊，要换一下机油啦。啊，我改个机油要换，那个机油那个我都歹啊。那个师傅啊讲哦，哎，师傅啊，恁那啦动搞顺顺呢？伊跟我讲，恁两恁拢无没啊呢？啊，动拢无够动啊呢？哇！我是开2000块换换的，吼、哦，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吼、哦。啊，为阿唔是啦，哎、欸，啊，无够我吊链一下，啊，一个加看卖，敢有可能无动啊？我来讲吼，什么钱会当省？这种钱卖省，尤其啊开车的人，更加爱忍啊啦，动拢爱特别注意吼，特别注意哈。另外哦，这个、老阿伯老弟哥啦，世代的阿伯弟哥呢，讲哦，因一个查某孙啊啦，啊查某孙啊是迄、那个对结后的啦，吼、哦，唔是因囝的啦，因囝是个娶安尼啦。啊对妈妈来因兜大，世代的老阿伯人疼孙。虽然不是你的正式的孙，你嘛爱听孙呐、啊。利用这个孙啊，查某孙啊，在困的时阵哦，安尼风骚啦，甲蒙内裤啦，安尼啦，阿爸蒙面啦，蒙胸卡嘛啦，食了知影滋味哦。佮强强要改这查某孙啊，裤要甲脱起来，讲伊，迄只路无咩啊，撸入味啦。好咧，加在这个小米硬反抗，走去动物园到味起来呢，骂骂号，皮皮错啦。一直到伊爸爸妈妈回来，伊卡。讲我唔敢回去厝诶，阿公有够低哥啦！哦，这件代志，屏东地方呢，要来心理啊。世代老阿伯又坦白啦，讲哦，伊只是饮酒吼，啊失去控制，歹势歹势，我会甲回事咧，我改好改，安尼敢好，卖甲我关啦。吼吼，强制性交罪，因为这是未成年，3当6个月。这个小弟就改老母啊，妹妹啦，啊吼、哦。个假啦，安尼啦，啊个后节做位大呢啦，啊这个后节个爸爸的弟哥啊，几啊届哦，哦，这个在滋味呢，啊这个、小弟的小块的发育啊，啊该有拢小块看会到啊，啊但是咱未成年呐，啊第一个红色伊甲蒙内裤蒙胸卡毛，他伊咧耍手机的时阵甲蒙啊，啊人眼刷，第二个这个在滋味，看大人无滴啊，竟然竟然要甲脱内裤呢，安尼呢？啊！这路旁也没路里边安尼呢？哦，这个、小米惊一个，妈妈好走去同个人倒闭起来啊！哎，老婆回来讲奇怪，啊，小米卡未回来啦，即马甲联络伊，佫唔敢回来啊！就是这个阿公，弟哥啦，啊，这不是伊的假阿公啦，伊都对舅阿威就对了啦，啊，假咯，啊，但是伊未成年啊，这个阿公啊，3当6个月，弟哥哩。
现在囡仔拢知影这代志啦，手机有在录啦，啊，所以吼、哦，你也免爱低歌吼，你还付出相当的代价吼。另外，这个新闻啊，今日再有报道吼，讲四个人来爬山啦，伫这个月十八号就来申请讲爬这个花莲哦，花莲有一个讲是马博横断这台车，这个申请的哦，啊，这高山呢，啊，结果就拄到这个雨水啊，结果因咱们落山的时阵哦，四个人。两个查甫，两个查甫，结果其中一个30岁姓崩的，去哦溪水冲走伊了。哎、欸，这竟然是要找足久，还找着其他的三个人，啊，这三个人无代志啊。啊，因为这个爬山这个车，这玉林桥车，伊的桥断去啊嘛，啊，山坪拢崩伊啊，啊，溪水暴涨啊，结果伊跋落水，这下生下死的阁唔知影呀，即马搁咧找啊。啊！即马听讲已经用这个空拍机，伫个溪谷迄带遐看到这30岁细胞的大体，伫遐浮浮沉沉，代表接近这个想办法啦。这个是吼、哦，咱常咧讲哦，那是落天天气无好，会前后你拢爱看天气爬山啦。啊，山因为伫遐，结果因就是这个月8月18就要来爬啊，爬几啊天啦。啊，即马看唔多势。要落山的时阵，下山的时阵，拄着溪水暴涨啊！阿姐吼，要你来甲因吹，六点外钟呢，这建议小马不干呢。加这30岁细胞的，这户林人，伊有冲走伊啊！阿姐话发了一个大体啊！阿其他三个人先救落来啊！阿这大体吼，嘛爱想办法呢，这慢慢啊行，慢慢去甲吹出来啊！是有吸到，但是人也未接受到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咱要爬山吼，真爱看款，爱看款，危险啦！啊，这个天哦，溪水啦，溪流啦，吼、哦，还是山林啦，吼、哦，还是海啦，拢卖去啦！啊，平常咧讲这新闻，拢会甲咱做一个呼吁。啊，话唔是咧，渐渐要去啊，讲未听啊，不是啊，经已消呢，啊，真多吼，啊，话坐在海边看影啦，吼，有够危险的就对了啦。另外，中部逢甲大厦顶顶这十几间学校吼。第一京东拢只大学生去用一人头，啊办这个卡无诶分期来贷款啦，这是用诈骗你哦，也嘛130个人去用骗你呢，啊这个是经吼，得卖手机啊电脑设立的头家啦，盖一个设立的业务，啊搁一个设计的店长，这三个人哦配合啦，骗这大学生哦，啊拢伫个大路头咧讲招哦，讲哦你来签这无卡，唔免卡哦。分期付款哦，你得要得到3000到5000块的可比上，安尼啦，啊，有人头礼拜一个个2000块安尼啦，即卖有149个人还想要用便宜的，哦，我这三个赚1248万啦，这个是别坑，因为大家到尾拢收到迄个贷款的单啊，因就是叫人签名，啊，伊甲银行贷啊，安尼啊，啊，这第一期有纳无，过来就拢无纳吧，啊，无纳就是签的人爱纳吧。吼吼，这哦，诈欺哦，社里面这个业务顶顶全部拢判啊，8单加8个月不定的刑期呢。安尼，哦，我这头发这巧呢，利用这大学生呢，社里面这个开电脑公司啊，3、4岁啊，啊个业务，啊个也店长安尼啊，乌白变啦，用这个无卡分期付款，专门搞这个银行公司啊个大学生来骗安尼，拢叫人讲签名两提着钱啊，3000到5000啊。啊，帮忙做一下业绩的安尼啦。啊，结果吼，啊，讲都唔免卡哦，安尼哦，啊，讲没有囡仔排负债安尼，结果因第一期有缴啦，第二期又要缴啊，啊，无缴就只囡仔付啊，啊，大家就过啊。我你看我们这样呢，骗安尼咧骗钱，你看嘛。所以有阵时啊吼，你卖小工啥物好，签名都3000、5000，啊，变拢未消贪。我记几个当时嘛，一个朋友啊。讲一间保险公司啦，吼，啊，讲伫高雄啦。只要你来参加伊个啊，啥物说明会，啊，佮有一条保单吼，讲啦签落去会当可比上赚10000几块啦，安尼啦。啊，结果足侪人去签，我无签嘛。啊，伊只要提10000几块哦，结果爱上课8个月，就是逐礼拜拢爱高雄上课。伊啊10000几块就是要互你个迄种车马费，你毋是赚着啦？啊，伫遐一坐啊坐8点钟。啊不你的费用你的你的罚2万几块。啊所以人卖消贪齁。哦不要喝康啦。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哦，大概怎样哈？这句话永远都买唔到。来听歌实在啦，哈、哦，我那时候拢感觉讲哦，啥物好康都未够烂啦，人是也要敢讲哦，所以你老这想法，你就没用天理。来听潘阿哥兄弟，哈哈，啊，这首歌几好听，七龙的歌哈、哦，这是咱带的。欢迎来到你新乐坊，过边天宝永龙湾，咱的张大哥哎，这多好呢！潘阿哥兄弟，坐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人家空六。

水路磨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不是三顿吃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叮叮在咧下打，插头不是堆，就是石，车边都袂怕行走，水敢若无吹。老大的喊一声，叫我去买烟，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准备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来好听的歌曲，潘娜的歌兄弟啊，这歌嘛袂歹听呢。歌舞靠背呢啊，七龙的歌哈，也声加特殊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饮料。
2: 系我万年特点啦。
1: 啊，你食迄个田埔永良丸食食诶？迄、那个香油啦，吼，高油拢好啊，就对啦。
2: 嘿嘿嘿，
1: 哦，安尼啊。
2: 啊，个铺嘛老无啊。
1: 铺有铺嘛拢无啊，哦，安尼介好啊，安尼啊。伊海军里爱食十几年啊。
3: 十几年啊。
1: 哦，安尼啊。
3: 啊，我都迄个胃较早胃肠溃疡啊，我甲医生讲拢未困的。
1: 嘿嘿嘿。
3: 啊，溃疡我食十几冬啊。
1: 安尼啊。
3: 啊，即嘛一工啊无食，拢规暝无困。
1: 啊，过那晚那你食起来会困的吼。
3: 我食头整礼拜。
1: 安尼哦。嘿，
3: 啊食了吼，我有三工三暝无食吼。
1: 嘿嘿。
3: 啊，阮早刚讲啊，你也无去食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总得吗？
0: 食咱天宝的过那晚，食十几冬的西药的爱困药啊，即嘛改起来。啊，西药爱困药那无食，都袂困起啦。啊，所以有一个习惯性。啊，即马即个妈妈食咱田埔的过脑丸，咱这顺咱你也无习惯性，时间到就要来困啦，甲咱治疗改善也真好。另外，即个妈妈腺瘤、睾瘤、放尿有泡，食咱田埔的永良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说明阿斌来介绍咱田埔的永良丸啦，放尿袂舒适吼，啊，足睾瘤啦，尤其性功能歹啦。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困眠啦，拢来食咱天宝的永良丸加应效啦。放尿买种白血，放尿爱大白爱清，放尿爱啉袂掉。为人哦，查甫人啊，抓尿头闪尿尾啊，啊来放一尿底下吐一波，分期付款，啊搁底下滴尿下，啊唔放紧紧，啊要放安尼个滴，啊注意输安尼尔，啊妇女朋友来搬一个较重的，笑一个拍一个卡手，啊就闪尿。中背时段尿输尽呢，裤底拢湿湿淡淡嘛，唔敢甲人出门游览呢。规工尿渍我拢下规工诶。那这种情形，咱天宝诶永良丸你爱甲食。腰子肾功能歹，脚诶水肿对脚去。那伊检验啊，腰子肾功能医生拢甲你讲，红字诶哦，分数愈来愈低咧，细字哦，食较正一点嘛哦，唔通我白食止痛药啊哦。天宝诶永良丸你甲食，过膀胱过腰子。放尿袂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啊，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尤其肾功能歹，咱天宝的永良丸真应效吼。啊，若袂困就天宝的过脑丸，袂困就身体袂好啦，戆头壳、疼头壳、耳孔叽叽叫，便便丢丢断，天宝的过脑丸你也甲吃，咱这就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袂困就身体袂好啊，你是要好啊，活动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啦。这医生有在做研究啊。长期我都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到落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顾。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咱天宝的过脑丸，市面上足侪药啊，啥物拢有，来顾头壳药啊足少。天宝的过脑丸，这个产品做啊介周知，原中买是大吼，迄个长期歹困的，你真爱特别细腻吼。天宝的过脑丸顺的汗尿咱家吃，这阵你感觉时间搞特别来困。你忙底下靠个西药、安眠药啊，定情剂，愈食愈重啦。啊，有个人食个爱困药嘛，困无三四点钟，起来底下过时钟诶。天宝个过脑丸能个食哈，啊那走路袂舒适，骨质疏松、骨头怕，大头唔知吧？透早干那那边尿起床腰酸背痛，四十秒五十斤，旧年个筋络病，足够丢卡筋呢。天宝个好正丸，咱这样落古板。古板加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甲补充个八点行落个舒适啦。人就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天宝个好正丸，治疗骨头个酸痛症、筋络病，会专门药。出侪人咧甲人食，啊，食好咧做见证也真侪吼。天宝个好正丸，骨头个酸痛症你也食哈。啊，若目睭个问题，天宝清耳鼻膜丸专门咧顾眼底，眼根、胃根、盲目、酸涩干做一个彻底治疗。清耳鼻膜顾眼底。目睭的问题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的目睭药啊，甲别人无同，咱这是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保养兼治疗吼，天宝的清耳 面无完。啊，那古北说古道波的益生菌你个食哈，这有加手，搁有好困呐。人就会只会帮身体健康，歹放的天补的益生菌你个食，两天啊都礼拜个做舒适啊哈。人就会只会放哈，尤其咱中辈时段，年纪有啊，等下蠕动较慢，有俩古北说吼，底下你忙小出力咯，危险哈。益生菌从你个传一客啊。多多少也拍帮你个吃，两公阿多你摆个做素食啊。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个卡入来，25255000，我关机加06。那个听长线的语，大阿等下要电台讲相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俺喺行政院做给种出派落个凤茶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执念调查，且对唔会限量也爱够值。调查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着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佬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咧，引力执念调查资料且对报备，向支持批哈。
1: 行政院做给种出共工。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吃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卫山卫水卫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江淮县二水乡近岸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落水溪的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的捡到有啊。讲起来，还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不。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咱的大船日讲吼，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十点啊，啊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啦，啊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啊，值得咱信任吼，咱用着实在甲大家交陪。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夹一届，较袂换唔到。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华冠市咱加06，啊，我边一个开场都讲着吼，讲哦，咱即马台湾人平均的寿命统计吼，妇龄人女性朋友是来到85岁，咱算精数好啊啦，吼，啊，查甫的是77岁。77岁，算78岁好啊，安尼吼，啊，这其实啦，咱台湾算啦长岁数啦。我是认为讲岁数长短无关系啦，主要是讲你活得健康嘛。有人讲，我伫门床倒啊，要100岁，安尼够有意义？安尼无意义啊，吼，咱得爱会行会耍呢，吼，时间也到，安尼甲这世界讲拜拜，安尼尔，人得爱轻松自在啊。学这个乐观呐、啊，用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个世界安尼。啊，什么代志唔免甲人斤斤计较啦。阿斌这波一开始嘛讲，讲哦，德国有一个科学家叫做尼采，啊，这个写作的册，哦，爱是思想家，啊嘛是文学家，啊有老啊作者著名的一挂言语，即马大家拢嘛用得安尼。我以前再捌讲过一句话，讲哦，咱人啊要活得快乐哦，你唔免去哦。大家人拢爱介意你，你没误嘛？大家人拢介意你啦。伊讲哦，你不要取悦任何人。你若要大家拢介意，你会失去你家己。啊，我记较早老师捌甲人讲过，哦，讲尼采咧讲，你若要每只人拢介意你，你会失去家己，失去家己的快乐。所以哦，你没啥物代志拢爱讲哦，我得安那做，别人较会欢喜，别人较会介意我。你只要做你家己安尼就会使。我记较早水电某一句话咧讲啊，无论你安怎转个转个视角啦，脚床配永远伫你阿边。伊这句话意思是讲哦，你安怎做都是有人讲你唔对，你若安怎做都有人讲你不是。啊，所以哦，你唔免啊想啊去一直咧讲，干嘛做在意这个代志啦？做好你家己就好。那若唔对，咱修正一下。啊，那好诶，咱来坚持。哦，所以水电某一句啊，民间的俗语咧讲。无论你阿转换视角，你阿那转，卡生永远伫你阿边。你阿那做，都有人讲你无好，哦，就是安尼。啊，都教这尼采讲的同款啦。无法度，大家拢介意你。你若要做到大家拢介意，我跟你讲，你就失去家己啦。啊，失去的是快乐啊，自由啊，自在啊。哦，啊，咱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活得快乐轻松上好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日讲吼。来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关心这个日课，关心这个天气甲股票收盘的情形吼。先来讲一个日浪，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较袂寒唔到。252-5500，华冠市咱加06。今日是拜二，拜二的日子真好，已经过去啊吼。讲明仔在拜三啦，7月14吼，明仔在日子嘛真好呢。咱那边祭祖祈福、出行纳彩、嫁娶会亲友、上梁做灶立厝、开市纳财、出会财，这明仔在拜三拢可以吼。明仔在拜三那边木样纳贴、立莲安葬嘛拢会使。拜三的好时辰，主时11点到1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申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拜三的喜神财神拢正南，拜三穿着上好，41岁煞伫个南边。后日是拜四，就是中元咯，中元节7月15吼，中元节日子嘛正好，咱若要祭祖祈福，要求事定名，纳彩彩衣收遮。党土起居上梁安门，这拜事拢会使。啊，要安床立彩木样纳贴立莲破土安葬，嘛拢可以啦。基本上明仔载拜三，到后日拜事，拢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拜事的好时辰，主时11点到1点，丑时1点到3点，申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拜时的喜神当然灾神正南，拜时穿着小兔40岁，煞伫个
淡定吼，这伫客家人讲拢真水哦。但气候的部分，哎呀，这雨水我问你，是要落到伫当时的啊？雨水我问你，那实在吼，雨拢落未停啦。中南部吼啊，今仔看，等咧雨水会缓和呗。但我看今嘛台南嘛搁咧落雨呢。啊，这吼、哦、沙德尔迄条风台哦，听讲即马会慢慢啊转弱，但是明仔载下晡到 AM 时啊，台湾则可能发布即个海上的风台警报啦。中南部则落大雨落几啊天啊啦，落下水库拢满出来啊吼、哦。啊，这今仔下晡讲雨势稍微减缓，看明仔载看会咱看到日头啊未？啊，那是期待啦吼、哦。但是吼、哦，阮也是够准哦。哦，明仔载虽然天气会较好一点嘛，但是嘛是有阵雨啦吼、哦。啊，这中度的风台沙德尔，未来其实伊环境无介好呢。吼、哦，啊，讲这强度会慢慢啊减弱，我感觉呢真好啊。啊，你嘛愈加愈强啦。啊，听讲气象署明仔载下晡到 AM 时啊，可能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啊，到底这沙德尔？伊敢会亲蒙大雨，真正你来台湾吼、哦，这北部这台车特别注意啦。即马对路宽图安尼来看吼、哦，是有可能接近的台湾呢。时间点就是咧拜四下晡到拜五，上接近安尼啦。哦，啊，但是是不是你来台湾的本岛吼，爱、哦、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无？爱看明仔载。哦，上近明仔载下晡，就是会发布海面的风台警报啦。吼、哦，啊，这当然甲多界行的环境。啊，可以路线，这个给持续，你了观察看卖，佮有做者无确定性安尼吼，啊，这个、海面上其实有几条风台呢，吼、哦，啊，最近的天气安尼，未足稳定啦吼，啊，希望讲明仔载啊，讲是讲今仔下晡时啊，雨水会稍微收缩，啊，我看好今仔三四点就有够大水呢啊，今仔雨水无舒张呢，真正呢，哦，这个、水啊落较安尼，高雄遐讲，加两三天落诶。差不多规半吨的雨量，你看卖吼、哦，这雨啊真正落卡，我想想嘛是讲应该是爱停的啊吼，天公伯啊慈悲啦哈，小寡雨水小寡收沙呢啦。台湾的股票最后今仔起407点呢，我会记也在小寡有热咧，阿尾啊可能有反弹扭起来吼，407点，大盘指数。啊，收跌45,169点，买卖成交量哦，即马量持续萎缩，6,961亿呢，啊，这算减一半呢。较早凊彩拢跳我，一跳3,000几万、几亿，今仔无到7,000亿呢，啊，愈缩愈低，愈缩愈少啦，吼、啊，表示讲哦，即马咧看的人真济啦，啊，买卖大概是我，是了，是我救伊，啊，什么原因咱唔知影啦，吼、啊。咱来看一下韩国的新山啊，边拢会讲这个台积电吼，因为这个是咱的一个人讲叫做指标啦吼、哦。这一、个、个今仔伊起25块啊，一支股票多2,400块吼、哦，这台积电，今仔价格甲涨差唔多哈、啊，是18,000几块吼、哦，这一支金嘛18,000几块，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后来一波一卡音，波波拢踏实，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在伫倒位阿边个看一下咱的歌谱啊，登记的哈啊，在伫二林中华。

来一波一卡音啊，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些安排吼、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06。那啦，头一摆要购买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是咱公司的名，咱个记号好。华斌个你寄一届，服务一届啊，咱开袂去管唔到伊吼。啊，斌哥有一个业绩，啊，你也免出门啦。啊，上重要咱袂去管唔到产品啦呢。啊，食了好用，又可以摕咧，到咱的指定药房去甲购买。安尼就四字叫做万无一失吼。啊，你若讲阿斌，我无方便出门，互你寄好无？哦，安尼上好。啊，斌哥有一个业绩。一减几啊个，讲蒙拉减四个，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对阿斌的关心。咱这中辈时代对阿斌拢真好啦。阿伟听歌时间嘛，甲阿斌开讲两句啊。但是阿斌要来大家讲一下歹势，有阵时阿斌无都讲上久吼。第一电话礼拜，第二咱的节目咧进行，啊，所以有阵时啊较台湾啊。

较急一点嘛，我甲恁讲一声歹势吼，嘉宾包容一下安尼，非常感谢。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每次嘉宾哦，一在时啊8点到11点进行，因为嘉宾一在时啊2点钟，冇迄个现场的节目透早。啊、哦，8点到10点，啊，10点这波做刷边的，伫刷卡整理资料，啊，所以吼、哦，11点进前，除了我有足重要代志，啊无吼、哦，我11点进前拢搁伫公司安尼，啊，来波时安就4点到6点吼，啊，边伫刷顶啊，做一个服务安尼吼，非常感谢252-5500，外观区咱加06，好买中原的这店，明仔载吼，诶、哦，唔是后日。奥利哦，加奥利咯啊！希望奥利卖得好哦。这七大坡道区啦啊，这了来加奥利袂歹，按好买加乡亲啦啊！这中原的一挂季节，一挂科技吼、哦，这真是不是哦？北家人南好买啦，这个拜四吼、哦，东头县就是有七大区的好几千多的坡道的贡品，冰雕炮城。加总管哦，哦啊，所以讲定五所这个车啊，伫体育馆遮嘛要办一个暗会呢，邀请遮个歌手啦，哦，什么911啦、赖明伟，足够笑的遮个歌手，可能几万的会来遮听这个音乐会啦，所以交通可能小块会塞，大家哦较早出门的吼、哦，啊配合这个管制哈，啊嘛注意这个安全啦呢，好买中原坡道好这個，除了讲完整的。啊，早期的科技文化以外，阁有一寡特色啦。哦，这吼、哦，人讲叫做北家人南好买，这地名都有拍几哩。啊，当到去就是啊，27号就是后日啊，明仔载拜三嘛，拜四中元节吼，遮、哦、真正做者活动。啊，阁有这个歌手会、演唱会，希望拜四卖落雨，落雨嘛不要紧，伫体育馆这台遮吼，好买中元呢。暗会也请大家来这听这歌手来跟戏乐球，来唱歌还听就对了啦哈。啊，大家哈，若要出门，就爱看这个交通的路线，唔能塞车哈哈。啊，卖迄落啥，迄落你客我，我客你，大家保持这个距离，安全上重要哈。这是好买这台车，中原普渡啊，并敢做一个放松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过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这吼、哦、酒醉啦，啊倒伫个大路头啦，啊呢袂顶袂当，大家惊一下，啊头吼、哦，佮向伫个车道啦，啊车杀过来，车头就变作西瓜汁。诶，网友讲西瓜汁，我想想无，原来讲叫做血珠啊叮叮流，啊只头啦西瓜，讲叫做西瓜汁。啊，这形容佮真趣味哦。啊酒醉哩，这查甫人真敢半暝啊，唔知伊倒佮人啉啊，六连翘头啊呢。结果倒伫个台北市中山区捷运的出口啦，啊，伫个人行道啦，啊，伊个头阁特别大粒无，啊，呾头伫个路边呢，啊，人看到讲今日叫我入来，啊，我呾车啦刹过，暗时啊，大家看无到，对头啊，接落去，这个头呾变作西瓜汁，血珠啊，叮叮流，安尼啦，啊，警员嘛来到地，哦，甲救起来安尼，半暝啊4点呢，倒伫个民生东路甲松江路口啊，安尼啊。啊！中村的派出所，赶紧接到报案啦、啊。讲这查甫人开啉咖呢，醉茫茫呢，唔知道天唔知道地呢，啊倒伫个人行道啊，啊规个头吹到大路头啊，这看我危险。这台车经过了，马上变作西瓜汁啊！啊，实在吼、哦，好咧加载吼，好咧加载啊！警方讲叫伊来派出所啉一个茶啦，啊有醒啦，啊了解伊的身份啦，都讲甲朋友聚餐啦，啊伊拢无开车啦。啊，坐坐温啦，啊，你这加袂转去啦，安尼啦，甲警员讲歹势歹势，啊，我以后买啉遐济啊啦，实在够落了地啊啦吼。另外最近台南遮落雨落假呢，啊，既然讲受到落雨的影响，台南市安南区遮吼，出来拢积水啊，涨水就对啊啦。啊，作为车辆过了，你安怎呐？车牌拢落去啊，拢留伫个水中积水的，诶，水中啦。啊，即有一个细只的查甫人，昨经过饮水的路段吼，讲安尼奇怪，啊，佮伊感觉拢有车牌啦，伊咪捡几块车牌，16块车牌，嗯，啊，这车牌佮经过涨水的所在，佮六个你也知影，讲个螺丝拧去也是安那，啊，这只驾驶就渐渐要过去啊，啊，人开起来车，啊，水安尼抢安尼抢，啊，即嘛水流的一挂力量吼，煞把这车牌的螺丝用一个拧去啦。啊！即个即水提了，细只查甫人奇怪，
啊，靠，这个车牌啦，伊一块块甲捡啦，多捡十六块。哦，我这人嘛真好呢，啊，搞来派出所啦，三分叫河水派出所，啊，搞值班的警员讲，警员啊，我甲你讲哦，啊，头前啊水涨价，啊，即马水提了吼，啊，我捡十六面的车牌呢，安尼呢，啊，你啊联络看卖，哦，甲恁查看卖，看这是不是，只渐渐要过这个涨水的所在，啊，又落了。啊，阿无车牌是要上路啦，即马叫人讲好哦，安尼啊，一个一个敲电话啊，啊，大家嘛足苦恼，讲车牌无去啊，啊，这细只查甫人啊，才甘心主动去捡呢，捡十六块，你看卖，唔捌讲中水中啊，讲车牌落去水中啊，哦，即嘛是只咸的代志呢，啊，个咧加载啊，即个车主拢找着，我才甘心啦，十六个人吼、哦，十六块车牌就对了啦。所以有時候吼，那中水的所在，有時候也免一定要過去啦吼，危險啦，危險，啊，這車牌這樣，有夠路啦，說捡十六塊這樣，啊，這民眾跟警方，啊，這些小隻的查甫人也是感謝呢，啊，警方也是感心啦吼。另外，這高雄無情風雨有晴天啦，這三個老阿伯吼，啊，結果吼，去賣場買物件，啊，跌倒啦，啊，或是怕不知路啦，啊，或是雨水淋到我都行啦，好咧加载。咱的破例数大人，咱的警察大人哦，真甘心啦。最近高雄这位讲啊，到底怎样好落架？啊，结果发生伫个凤山啊，凤山长两个阿伯去买物件出来好啊，雨水落架安尼啊，结果无细哩跌倒啦，安尼啊，我警察大人改咱的服务安尼啦。啊，过来个隔工，那么听个一个八十几岁老阿伯，有那雨啊落架安尼，加唔知路啊。哇，到底是要向东啊，向西啊？唔知咩啦，行先好咧加载啊！皇家五家所的所长，这个孙所长，马咧火煞家己腾起来，和老阿伯亲阿家帮助伊找返去厝的路，你看卖，真甘心，就是咱咧，迄个将迄个警察大人啦吼，啊这哦叫做无情风雨有晴天呀、啊，多加两公，三个中八是大，两个是跌倒，啊一个是。在南阿溪这建材路，啊，佫无雨伞，哦，啊，这所长啦，警员拢有够好个啦，这内容真侪哦，阿平无通讲啊，足详细。反正就是伫个暴风雨中的温情啦，吼、哦，我感觉这真好。阿平感觉看一部真好呢，一个阿伯阿爷一个雨伞啦，啊，迄、那个雨伞吼，风口来，变这个雨伞花啦，吼、哦，啊，人又袂掉啦，一个少年家过，吼、哦，我看伊家己的雨伞好伊啊。啊！甲抢伊，甲伊雨伞摕起来，甲修理好好。安尼啊，伫雨中伊也来翻规，他妈规身躯呢？哦，我、哦、这嘛是咱台湾人的温暖啦。啊，无这阿伯也袂好啊，伊干脆改一支五百万回去啊。呵呵啊，改修好好安尼啊。哦，伊少年家也真甘心吼、哦，啊，这警察大人也真甘心啦吼、哦。这叫做无情风雨啊，有晴天。来、哎，感谢吼、哦，台湾人来这里温暖吼、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到老啦，这带伫咱下营来到桂林同乐坊，告别咱天宝永隆园，咱的黄妈妈甲咱交代啊，这好听的歌曲嘛，轻松轻松吼，做来欣赏哈。陪伴你到老，现场咱的电话 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到老啦吼，然后一个伴会当家你安尼哦，做为到老迄种偌大的幸福，偌大的福报，对不对？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立讲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进广告。
1: 老岁仔人都无遐酸安尼啦，
2: 酸痛较袂遐酸就对
1: 啊。对啦，
2: 啊我
1: 才十八岁啊，我才十外年啊。
2: 你八十八岁啊？
1: 我八十岁啊。
2: 安尼哦，啊食安好生活，食到即马筋骨拢较袂遐酸就对
1: 啊
2: 啦。
1: 对啦。
3: 啊，啊都骨头酸痛啦，坐骨神经嘛，先过做安尼。
2: 啊，你食填补好生活啊，坐骨神经啊，迄个骨辛苦酸痛咧有效。
3: 哎
2: 有效。
3: 啊，就是有效，唔得啊个咩？
2: 对啦，有效啊，才有效，继续啊保养的。
3: 哎，对对对对，哎，
2: 我这是我家好诶，
3: 够
2: 可以啊。
3: 别来，别来，别来。
2: 讲到
1: 我
2: 阿舅，你不讲到我阿舅，有他，
1: 有分，唔排分有他。
2: 我讲到我改成家好，
1: 我有啊，我讲食鱼啊，你啊，
2: 你个食鱼
1: 咯。我即个电话少诶，唔，我即个红鱼啊，电话少诶。
2: 对啦，你打到阿舅。
1: 我就一罐细罐啊，就你叫一罐大罐诶。
2: 啊，即嘛食。记得拍困有差就对了啦。
1: 有，
2: 你老爸只要以后阿明要来盖起来哈。
1: 有，我爸爸盖起来。
2: 好。
1: 你食袂困
2: 起来？你过来有咧食袂困起来，食了袂歹哦。
1: 有。
2: 啊，即马较会困起来啦吼。
1: 有，较好困啦。
2: 较好困啦吼，你过来我食好困，食迄个帮助困眠食。
1: 哎。
0: 这两个阿妈吼拢歹困啦吼，啊，那是拢习惯性食迄西药爱困药啊。啊，即马食着咱填补的过脑丸，即爱困药啊，豆豆比较减少吼，啊，帮助咱的好困眠吼。啊，即填补的过脑丸顺汗药的。另外骨头酸痛，都爱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即大哥甲即阿妈吼，长期在家拢保养，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在咱中辈时代吼，咱啊脚行的路袂直立啦，啊脚袂凹弯，脚会伸袂直，啊会骨骨袂落去呢，即嘛伫遐坐去爬袂起来啦，有即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吼，啊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那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酸骨轮、痛骨折、啊骨轮骨脉安尼逼迫叫。走步两步脚就袂支力，就用咱两骨来去磨掉啊！啊，为暗时做个安尼吊脚筋呢，筋络会慢烂，这筋络无好，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个食，咱滋肾水生骨浆，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加补充有够，咱的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软，这相互相成的啦。即样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若较早一个爸母带条的骨年酸痛呢，啊，遐酸遐痛，填补好之后你甲食，喘气的经络啦，即个气压泡过，骨年的酸痛症就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另外，若戆头壳、铁头壳，啊，暗时啊作歹困的，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我人习惯性拢食爱困药啊，即嘛歹困人足济啦，因为即嘛生活压力足重。胃吼安尼，太一个骨石头骨来做啦，啊上东上西，暗时啊要困啊，搁在撸手机啊，啊歹困的足济，啊胃拢习惯性食爱困药啊，迄种唔是根本的办法。来食咱天补的过脑丸，咱这顺汗药的，头壳疼、头壳晕、失眠、高斑、胃、耳安尼叽叽叫，便便丢丢断，迄头壳疼足艰苦呢，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啊，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啊是戆头壳，歹困的，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咱这顺汗药的。这阵话你也感觉讲，时间到就要来困，啊个一眠到天光，填补的过脑丸。有那个目睭药啊，填补的清余面膜丸，到你目睭安尼惊光、退化、畏光、蒙雾、酸涩，拢来食咱填补的清余面膜丸。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咱再经过维生素，咱许可有清理能力，咱过眼底，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最重要。饲料方在打白油呢，目屎哥安尼流呢，惊光线，咱像乌点乌影，拢来食咱天宝的清理明目丸。 另外那边顾身体，咱填补的绿金配吼，咱公司哦，无少的蛋本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主要成分新鲜草菇、香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这也在需要吃了吃两粒，偏偏吃两粒就好。反乌白人生变彩色的，符合咱青春的本色啦。上几工、舔几工，上班无精打采，个人交一个应酬，啉一个酒啊呢吼，啊醉过工的，身体作歹吼，填补的绿金配。你甲关灯来吃，精神百倍，人缘起个足好个啦。啊，这也冰结。另外，咱个用量丸在过棚广告也记个，放了做美术师，一枚变数起来四五抓。啊，你也讲放个大八个好，建筑做一输啊。面在咧歹困个搞尿，搞尿很凶，还是放无尿很凶。脚水正对脚去，腰子成功灵脉，咱填补个用量丸。热水消肿过膨，广告也知吼。甲挂断来吃，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2522-5500，外观区加空六。今日来欣赏这首咱带伫到那个周大姐来到啊舞台药房，个别人填报用两万，敢交代晚风来。

飘飘甲咱唱叫做《晚风》啦，而且歌阁适合这收听呢，感觉阁真好听哈、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哦。当然目前今嘛是安尼雨咪咪啦，飘着蒙蒙的细雨哈、哦。大家开车特别细腻哈，慢慢来看看戏哈、哦，放松你的心情，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卖疲劳驾驶阿斌哦，这个时阵拢会甲咱提醒啦。因为我在你左右，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吼。啊，那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关唔到。0525-0252-55500，感谢大家收听吼。台湾最近好热噶，你阿讲大陆广西这个家，受到这个极端的风台影响。因咧水嘛落架呢，啊你毋知影落架积水哦，市区哦，4米外，1米100公分，4米4公尺，400公分呢，大淹水就对啊啦吼，这够恐怖的呢，伫个闽江大桥这个遮吼，这真正积水积甲，安尼啊一挂物件呢吼，拢伫个水中安尼，伫遐飘扑扑停停就对啊啦，这哦落雨落架呢，惊死人呢，啊就这极端。这风台啊，一直来到中国这个家，把这个中国的广西啊，你带来有够侪雨水就对了啦。这落家大家讲，哦，这个搞什么东西？大家就安尼讲啊，讲啊，积水积家呢，哦，啊，这车辆啦，有诶无诶啦，物件呢吼，哎，水有够落诶啦。我看电视新闻，迄种着关门啊水啦，有够恐怖。啊，你也想哦，这若水停了，吼、哦，迄、那个环境卫生。哪无一家处理又好吼，真正吼会造成足侪疾病、甲蚊虫啊，足恐怖呢。真正讲这世界，真正讲即个气候吼无常的变化，真正糟蹋个，真热啦吼啊！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吼，课题啦吼，这足恐怖啦。气候的变迁哦，安尼落雨啦，啊，即摆狂落雪落甲见唔见嘛足济啊，啊大，迄、那个大水啦。啊，地动啦！今仔吼，我去买3.5啊，台南遮嘛害一个呢，小块有呢，大家有感觉到无？这手机有好有改起来呢，哦，这哦，真正气候哦，诶，变迁互咱无可奈何，真正有影。另外，美国讲这热钢珠传出讲奇怪，是火烧，据晓得这拍火时火拍花一样奇怪，有五个尸体呢。啊，这五个尸体那时候不是具有火烧死的，是用台死的啦。其中36岁，这个歹徒嘛是自杀跳伊，哇！这个、案情是要哪调查呢？这个、警方咧讲哦，这是22当来罕见的一个案情啦。讲消防人员，我这个火烧来遮，这个什么热钢珠啊，这是真卡的所在呀。来遮拍火，啊火拍花，看到五个尸体呢。啊，看起来是不是用火烧死的，是用台死的呢？啊，死者嘛跳伊，嗯，啊，这是要他调查啦。哦，这到底什么因素嘛？唔知影呢。真热嘞吼！这美国这热钢珠啊，讲警员讲唔捌办过种案件啊，这是要对倒办起啦。哦，啊，这要调查啦吼、哦。到底什么情形嘛？唔知影呢。另外，这中国的大白菜，讲我这个你有什么甲醛呐、啊？甲醛叫做马福林这啦、啊，人讲福马林呐、啊，福马林呐、啊，福马林这啦、啊。哎、欸、呀、啊，这未使，这地癌呢。讲中国传出讲大白菜上大的山区，啊，这有的业者唔知是安那，讲要保持这个鲜度啦。啊，伫个运送的过程，讲甲这个大白菜抹这个有地癌风险的甲醛呐，叫做福马林呐、啊。安尼啦，福马林我计是咧，甲迄个大体咧保持讲卖有烂伊种物件呢。哦，啊，这消息传出到底真个假的啦？啊！这周边的国家有进口这大白菜，大家惊到要死呢。安尼呢，尤其这韩国，韩国拢食白菜，食迄个泡菜啊，用这大白菜，啊，拢进口，讲伫这个只进口有够济啊。讲高雄拢对中国进口来的啊。哦，啊，这到底是啥物经营食品的安全呢？啊，到底真个假的呢？讲哦，大白菜啊，迄加进一种迄个福马林呐、啊，啊，个人翕到这影片呢？在运送的过程，要保持伊的鲜度啊！哦，我、啊、这到底是安那在查看卖呢？啊，大家安尼议论阮呐。讲韩国有99%的泡菜、大白菜，拢对中国进口入来啊。
我讲今年一月到七月的进口19万吨呢，比去年增加2.7%呢。啊，韩国人三顿拢食泡菜啊，啊，不过听讲因家己咧食的吼，甲外口观光客咧食的店头咧食的无同呢。讲家己咧食的拢是韩国家己的大白菜，啊，那外口咧食的就是对中国大陆才进口的呢。啊，到底这什么经营在了解看卖啊？哦，啊，这乌白来呢，讲那抹这甲醛，要保持伊鲜度够含的啦。另外，并发这新闻讲，桃园路地车半暝啊发生车祸啦，这个驾驶哦，啊，就是精神歹啊，煞着一台车呢，哦，冰冰变变啦，拍玻璃球啦，路地区南山路这台车，讲半暝啊，啊，这姓王的查甫人4.5啊。啊！个规面拢无困呢。南山路这条车往山卡的方向，伫个罗德区啊。即经过南山路一段的时阵哦，精神歹啦，对边个电动车先啊跌落去，佮弄着一台奥多麦啊，安尼较够硬。吼，即下来赔济啊啦！啊，好咧加载，阿弥陀佛，伊家己也无着伤，啊，无造成别人个着伤，无饮酒，无食毒啦，都精神歹啦。4.5啊，你啊，唔知是安那爱开车，啊，愈开愈气啊！弄到了台湾多摆啊，4台轿车，哦，4台电动的卡达车，啊，搁一台轿车呢，哦，真路呢，即下来赔济啊，即开车吼，头我阿斌在讲的啊，卖疲劳驾驶安尼上好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新闻新闻报家车，来听一首日本歌曲，等下等下咱这部现场吼、哦，这首歌曲叫做《另一种乡愁》，离我哩，我空空，我关起咱家空了。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另一种乡愁的日本歌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请咱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我讲我广告一个啦哈、你讲哦，你妈妈原地爬楼梯用爬哦，你妈妈是几岁啊嘞？
2: 84岁啊，
1: 84岁哦，
2: 哎，就定受伤啊，
1: 好安尼啊。
2: 一只骨打伤，迄落四个打打受伤啊！
1: 哦，啊，即马算起来，我的天保好算完就对了。
2: 热天哦，拢爱穿袜啊，拢会救较紧。
1: 好。
2: 啊，即马咧免穿袜啊，啊，怎么穿？穿裤裤啊，啊，怎么吹电风？
1: 啊，伊是听我节目买我的天保好算完来食。
2: 我买好食。
1: 你算你听，你买好食就对
2: 啦。
1: 好安尼啊！
2: 我。
1: 嘿。
2: 我食个好算完吼。
1: 哦，食好算完。
2: 哦，我买安尼叫长条啊。长条啊，拢要吃啊，未吃啊，要吃啊，未吃。
1: 哦。
2: 啊，吃歹。
1: 哦。
2: 啊，我听你差不多两下单啊。
1: 哦。
2: 啊，唔敢吃，我反正囡仔，加钱哩，加钱咁渣。
1: 哦。
2: 讲叫我卖做饭食就好，吃拢无要紧啦。安尼啦。
1: 哦，安尼啊。
2: 伊个空中个朋友哦，那想要好，实在爱认真吃啦。
1: 哦，爱认真吃。
2: 我吃三罐大罐，过一罐细罐。
1: 哦。
2: 除非他报四五个吃，还没补啦嘛，我报吃即卖一百了。
0: 这吃好啊，去报人吃啦吼！这大哥讲较早歹断掉，啊要徛也徛袂在，啊要久也久袂落去。啊，食咱天保好正丸，食甲真好，啊去报人吃。另外，这位大哥伊妈妈嘛是安尼，爬楼梯用白啦，啊伊个只骨捌受伤啊，啊做个安尼吊脚筋，啊嘛是食咱天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咱天保的好正丸，这作者人咧甲咱食，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咱这药在加热啦。咱中辈时段吼，当然也是筋络做个安尼慢烂，脚头有见到路啊，做袂自然呢。啊，做个安尼吊脚筋，一条筋咧吊吊吊，腰酸背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见到路做袂舒适啦。啊，过去卖断掉、削掉，这旧年。故乡的老爸母拢来吃咱天保的好正丸，咱这个吃猪心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啦。咱药材内底有牛板，牛板专门在甲咱固关节，伊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这骨头若要用，骨头要顶，筋络要扭捏，这个价值甲钙质，咱爱甲补充有够，相辅相成。人讲补钙就是安尼啊，按这顺汗药的。这块药做周治呢，内底阁有落牛膝，牛膝间养筋骨，还阁有锁阳，锁阳间强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腰酸背痛。这药啊做甲足好个啦，到你筋络病、骨头个酸痛症，行路袂舒适，填补好之后你甲食，食一阵仔你会感觉行路继续在，啊嘛较有力，人会行会散。身体才会健康，天保的好正丸。啊，若有放尿的问题，高尿、闪尿、放无尿，一暝便所走你几啊抓，弄你装便所，啊，健放放一输啊，天保养尿丸，咱个挂当来吃。专门你讲过膀胱，听咱的有知心，得咱那是肾阳不足，放尿袂舒适，放尿那是种白下毒素呢。一步你要对头放下尾，放下大力，你若抓着头闪着尾，这都要来吃咱天保的养尿丸。你若这是怎么，你会感觉放尿继续清，啊未起泡，啊嘛未臭尿香，继续大讲啦。顾鹏讲，听在咱的药剂师，天保的养尿丸。另外烧天保的定烧散哦，这至少清气化痰润喉啦。即嘛虽然热人哦，大家吃冰冷的啦，啊啦，气更较歹，吹就冷气就咳天保的定烧散哦，虽然较传一罐啦哦，过气波过气经啊。另外咱的过脑丸，我感觉讲头壳一定爱过啦。为哦，做到安尼，戆头壳疼头壳，啊眠歹困啦，未困就靠这安眠药啊、西药定静剂啦，愈吃愈重啦。天保的过脑丸，你甲食顺的汗尿，无就是惯性。这阵你感觉时间到，特别来困啦，困的落面身体会好吼。天保的过脑丸吼，这药做介周济啊， 四面高帮耳叽叽叫，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啊，若歹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加速，搁有好困。人对伊只会放，身体会健康哦。你若骨病所顶啊，做艰苦的吼，你茫硬顶呢。啊，伊讲中辈是大危险啦吼。填补的益生菌，这有加速，搁有好困。歹放那个食，两公啊，道理摆甲做舒适啊。啊，这也边行。云南白药胃散强心运气散，这拢也边加。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更安徽最后一首歌曲，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哦。

因时间的关系，阿姐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啊，等你开车的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哦，好啊，搁小花的热哈。啊，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记得明仔载下晡时啊，四点六点空中再相会。2502-5500，其他人电话，花冠七人加空六，拜拜。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村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北埔村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身去的副总统谢东明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应该是二水人的骄傲。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大家好，大家好哦，来欢迎咱的好朋友。欢迎咱的好朋友，
1: 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0: 哦，安尼怎样哦？这算哦，久无见面哦。我那也安尼，
1: 厕所。
0: 丁丁，厕所对。哦，今仔我讲，今
1: 仔这来宾哦，嘿，对，
0: 这来宾哦。
1: 这可能爱听过咱节目，听过足久的吼，足久足久以前的有听过才会知。
0: 啊，对。嗯。哦，这真久啊呢。
1: 嘿。
0: 哦。开讲哦，才知影讲，哇，迄个时阵哦，佫有足侪朋友摕迄个旁边证据，
1: 系哦，
0: 哦，这证件哦，等你介绍出来，咱的好朋友哦，啊，恁都那是较早呢有熟悉的对无吼，嘿，啊，都我那好卡电话吼，来问一个了，我那来催一个了，
1: 是，
0: 真久都我那拢有人伫咧催啊对无吼，
1: 但是咱这旁的可能。哎，较无一点哦，
0: 不要紧，哎，等下个考试者，考试者呢，吼，对不？爱个考试者安尼吼，后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啊，伫咧收听咱的节目吼，哈，咱有咧免付钱的电话呢，免开钱的，
1: 是，
0: 吼，你足方便的吼，哎，我讲，我亚大哥大卡路啊开较济安尼哦，唔免，拢免开钱的，拢免开钱的电话是几号？
1: 0800-54321，
0: 0800-54321哈，0800-54321，
1: 塞空了，塞空了，麦看唔到。
0: 天气哈，热热，天气热热哈，爱啉一个凉的，对不？爱过一个这样呢哦，凉些，所以真侪人来讲要食冰。啊，其实食冰哦，胃会堪食，胃也袂堪食呢。啊，不过你若听到串冰哦，哦，你就感觉继续凉的呀。
1: 嘿，多赞的哈！
0: 无咱来食一个串冰的，你看啦。
1: 哦，你们请我食。
0: 嘿，
1: 好，就好。
0: 来啊！
1: 嘿，
0: 准备哦，嘴开开。
1: 大家拢要食，
0: 拢要食，
1: 大家拢食会着。
0: 嘿，对，食一碗串冰的。
1: 好，
0: 啊，嘴拢开开哦。
1: 好，
0: 来串冰来。

0: 安尼你看，
1: 嗯，
0: 这安尼冰加了有凉无？
1: 嘿，这是迄个官办的，人迄哎呀，迄搓冰嘿，搓搓搓搓搓搓，
0: 这嘛有啊呐？
1: 哎，无啊。这是英文版的啦，
0: 哦、
1: 英文原版的啦，
0: 哦、
1: 所以无听到错冰啦。
0: 哦，安尼哦，
1: 无错到，
0: 无错到，
1: 哎，
0: 哦，安尼又过唔到啊，那样，啊，
1: 嗯嗯，
0: 安尼又过唔到啊，
1: 嗯，对啦对啦，讲艺术啦，讲艺术，
0: 讲艺术啦吼，完了有艺术啦吼、嗯，好啦来，收听到咱的节目吼，正经真无同款啦，
1: 嗯，
0: 真正真无同款哦，我咧讲哦，正经你甲看讲咱陈长讲人哦。
1: 嗯，
0: 会团结无？
1: 嗯，
0: 为 A 为 B，
1: 嗯，
0: 为足够计较诶。
1: 嗯，
0: 啊、有一项物件伊足团结诶。
1: 嗯，
0: 对不？来，咱来介绍吼，咱
1: 台物件就
0: 我稍等咧，再听我讲。咱来介绍吼，咱台湾即摆咱讲正经，
1: 嗯，
0: 市场都上界大场诶，
1: 嗯，
0: 都属于因俩。
1: 是。
0: 上大场的哦，
1: 上大场的，
0: 嘿，咱前较早吼介绍的吼，当大家就知都是因上大场的，
1: 嘿，上厉害，
0: 上厉害，
1: 嗯，
0: 真正爱国伊足低调的，
1: 嗯，
0: 伊足低调，
1: 是，
0: 伊正经吼就是安尼认真解烹感官，你知影？嗡嗡嗡嗡嗡嗡，安尼，大家拢去做工，
1: 嘿，
0: 两阿公婆拢出来拢去做工，
1: 上勤劳的，
0: 哟，爱两阿公婆吼，好，两个感情拢偌好呢，
1: 嗯，
0: 甲当呢遮尼啊久啊呢吼，
1: 嘿，
0: 啊拢无听着讲人有七年之痒的。哎，这这几年呐吼，啊拢未赢，哎，人伊拢足认真，
1: 有嘛拢上过啊，得给遐久啊，
0: 那有一定，
1: 哎，
0: 不一定嘞，对不？哎，哎，就是讲哦，有认真呐，
1: 真
0: 个有认真，所以讲哦，你个看卖讲，迄人哦，为人哦，啊个，我有头都有讲，迄人啊个会未团结呢，未团结呢，
1: 嗯，
0: 这个蜜蜂哦。哦，因为做团结的，因为团结是安那一招，我知影，我大概。

0: 一挂白动吼，因可能规整窝拢。整窝出来有无？规家拢去啊！所以伊爱防护，爱防护了就好诶。
1: 安尼哦，我咧讲，等等诶，即、我咧讲啊，即爱你来介绍哦，太贵出啦。迄饲帮诶专家，你安尼哦，底下饲帮
0: 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
1: 丢咩？
0: 不啊不。嗯，我等下先讲起啊，无等下拢一讲，我无法度讲，你知无？
1: 诶、欸，讲嘛是，
0: 我知，我先讲啊，无等下一讲，我就无话头好讲啊。
1: 哦呀，来来来，咱等等诶，等等我咧讲，你也看卖，遮久安尼无见面啊吼，吼、还一个保持啊含太太拢同款咧，保持间安尼哦，诶、所以较早安尼哦，高铁坐未着吼，迄、种诶梦魇哦，一个拢记住拢来来。来等等啊！你好，你好，嘿，
2: 家你好，嗨，太医好，
0: 嘿，你好，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哎、欸，一个要被请教，请问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哎，嗯，这个池塘啊，哎，这头拄啊太医有讲一句啊，伊个内面有某个囝拢伫伊头底啊，爱讲潘王爱过，潘王我会记就是食中风的中风餐的啊，
0: 哎哎哎，伊个负责生囝啊。咱在底下负责洗呢啊，啊负责食负责洗安尼。
2: 新胖哦，差不多五万只左右工胖，工胖就是做工的。
1: 嘿，
2: 哦，嘿，啊，干阿一只胖龙呀，干
1: 阿一只，
2: 嘿，干阿一只。
1: 哎，你是大家拢正白迄只羊安尼做胖龙？
0: 不不，迄不是，迄是天生的。
1: 好安尼哦，
2: 伊吼，是讲伊那一帮的卵吼，每只卵伊那去食着胖龙卵哦，哎就变胖龙。
1: 哦，
2: 哎，
1: 那恁就大家拢进来抢来吃，就大家拢盼望啊。
2: 但是恁若抢来对上侪盼望，伊就家家是。
1: 啊，小姐啊，
2: 哎，小姐啊，
1: 哦，
2: 所以吼，伊拢家己会清楚啊。
1: 系，
2: 一只伊就个，他讲好伊就去啊家事。
1: 哦，
2: 哎，啊，就拢保持一只。
1: 哦，
2: 嘿，啊，所以吼，迄只盼望吼，伊任务就是跟他生两俩，其他工课拢无咧做啊，
1: 系，
2: 跟他负责帮人。
0: 其他工课拢遐。其他
2: 钢
0: 棒在做，
2: 钢棒伊都负责去采蜜啦、采花粉啦、采棒架啦、啊西棒蜡啦、啊西棒红领啦，迄只红是拢食棒红领大汉的哦，迄只棒红平常时食的食物嘛是。
0: 我叫是棒红领，还是棒？迄个棒红家己生产出来了？
2: 不是钢棒加一菜。菜定来加落去啊，食物
0: 哦，
2: 是旁边加灰粉，啊，根据个口气料哈，吐出来三一种物质啦，一种物质是有辛辣啊，加有辛辣的一种感觉，
0: 所以食到热啊。你意思迄个胖王脸，不是讲迄个胖王去洗出来，只是讲迄个脸是胖王专门好一家的呀，其他无好一家，
2: 不，其他
0: 胖刚胖袂当食，你跟他胖王咧食，所以叫做胖王脸。
2: 哦，
1: 啊，你头多个什么食食个配出来？
2: 伊都因为迄刚胖哦，伊拢去食菜花蜜嘛，加菜花粉。佮采一挂迄款个红椒，整个伊个口气加伊腹内食食个吼，伊吐出来反刍同款啦，吐出来是胖红，哦，爱胖红食了这种物件吼，爱就开始就放两一工放两千两两啦，平均啦，哦，爱啊都干来负责生呀，所以个胖瘦吼，袂去哦花去，啊无你迄若无完会放两，你直接讲讲伊寿命拖只45天嘛，但是这胖王也寿命听我讲7-8年的啊，所以，工蜂是生生不息啊，因为死后边就骨生出来啊，
0: 一直生出来啊
2: ，所以小胖就安尼一直强起啊，
0: 所以伊也一直替换就对啊，
2: 一直替换，
0: 但是咱迄胖王娘，伊迄这尼啊，算是算足珍贵的了。
2: 这种胖红领我都讲过啊，那伫个60年前啊，一罐胖红领吼，那卖一罐差不多等于第一增加用买一栋老厝
0: 啊，
2: 一罐了买一栋老厝呢，
0: 小憨，
2: 这真的呢，不是空气哦，
0: 对吼，所以吼，你干那胖红在吃呢，因生产嘛，别生产就多啊，
2: 哎，过冬年吼，迄阵采收采。红领的技术哦，佫无好啊，所以一旦采红领的那种功夫哦，无几个会晓的。
0: 哦，迄个有特别菜。

0: 菜红色的，
1: 对啦对啦，啊，所以迄阵的黄龄就是这样顶贵啊，比黄金较顶贵啊。
0: 哦，但是即卖应该采收技术有较好啊，
1: 采收技术较好，但是哦，人工吼，即卖人工贵啊，
0: 系啊。嘛是拢爱人去用，
1: 哎，拢爱人去采啊，
0: 这也无法都用机器，
1: 哎，要用机器采出来品质佫无同啊，
0: 佫无同款啊，
1: 嗯，
0: 哦，啊对啊，但是吼，你饲番遐久对无？
1: 嗯，
0: 咱饲番遐久，上主要的就是番蜜，
1: 哎，
0: 啊，过来就是伊个番家，
1: 番家番红领，
0: 嘿，
1: 哦，是哦，咱即马有一个更加先进的物件，
0: 嘿，
1: 叫做番茄粉。
0: 螃蟹粉，
1: 嘿，
0: 螃蟹粉是安那？
1: 螃蟹粉就是吼，咱咧采黄莲迄个过程吼，
0: 嘿，
1: 咱有因为黄莲吼，伊是迄款叫咱拢创一个塑胶塑胶杯啊吼，
0: 嘿，
1: 啊去欺骗咧港螃哦，
0: 嘿，
1: 咱为
0: 啊大家骗，大家骗的对，
1: 嘿，咱为个螃蟹生的卵哦，甲喵入去个螃蟹塑胶杯来对，
0: 嗯。
1: 喺江滩度戆戆啊，当作一粒就是个，阿粒要做
0: 做黄诶，
1: 哎，爱就开始吐黄莲我食。
0: 哦，
1: 哎，啊，迄螃迄粒迄粒卵吼，
0: 嘿，
1: 然后食三间，迄黄莲迄个塑胶杯啊，
0: 嘿，
1: 就甜啊。
0: 哦，哎，
1: 因为一箱螃蟹都有5万只的江滩嘛，
0: 嘿嘿嘿嘿，
1: 啊，伊咧吐足紧诶啊，
0: 嘿。
1: 所以哦，伊家一拖只拖只。
0: 但是你三更只一个细杯啊，迄么
1: 马
0: 上见。
1: 哎呀呀，啊，算来你菜嘛，就是积少成多啦。
0: 啊，
1: 哦，哎，所以
0: 不。你那贵啦贵啦收吼，迄度有较济啊。
1: 嘿啦嘿啦嘿，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哦，一工工数嘛算足大，因为你要个菜一点嘛。
0: 嘿。
1: 嘛是要经过三工，啊嘛还个瞄迄个。
0: 哎，对对对，迄个卵，
1: 来瞄落迄杯啊。去欺骗你的港邦，
0: 系够无去哄骗的。
1: 哦，无诶，
0: 系拢骗过的，
1: 拢骗过，因为集团结的嘛。所以呐，看到这款呢，
0: 系
1: 无论迄胖哦，都安尼办卡啦，时间等一记啦，伊嘛，
0: 我嘛是啊，
1: 人家多只。
0: 哦，哇，安尼袂歹。
1: 啊，就是啊，你哦，咱就是人哦，
0: 系，
1: 就是讲咱人较胆跳啦，
0: 嗯，
1: 然后去骗了动物哦，
0: 系，
1: 来偷物件这样，
0: 系对，
1: 啊，咱再来个猜，咱再来挂电话
0: 位，哈
1: 哈哈哈哈，咱来挂电话位，我甲收起，系，哦，咱甲收起迄个黄莲吼，
0: 系，
1: 我都讲过，伫60年前，伫500公尺的黄莲吼，
0: 系，
1: 每一罐就听讲。你自动拿去玩嘛？
0: 系啊，一般来讲，螃蟹到底是食安怎食？什么好处啊？
1: 哦，我螃蟹咧，内底氨基酸、葵烯酸哦，
0: 嘿，
1: 这对查某人哦，
0: 嘿，
1: 当年啊，
0: 嘿，
1: 迄阵为医学无啥发展哦，
0: 嗯，
1: 啊，其实人的破病，人个就是讲哦，欠营养分所引起的啦，
0: 嘿，哎
1: 呀，真侪拢就是营养呢啊，所以一食对一种物件，一种物件。就世界上营养的物件都差不多一种啊，
0: 嗯，
1: 哦，啊，食到一种物件都身体，
0: 身体自然的，
1: 自然就好起来嘛，
0: 有够。啊，但是现代人营养应该拢足充足的，各营养过多的。
1: 哦，对啦，啊，大家吼，其实吼，咱唔是讲啊，食饭食饱啊，食三顿鱼肉安就好啊。
0: 嗯，
1: 但讲食鱼食肉买菜价，但是你。跟一般的菜价嘛，无够啊，一定要有一寡吼稀有的元素，
0: 特别的营养，
1: 较特别的营养来补充，唔知有够许个。
0: 嗯，
1: 哦，啊，恁今仔就是吼，恁讲的这个黄莲就已经好甲惊死甲惊人啊。
0: 嗯，
1: 哎，但是恁要不讲比黄莲佫较好个，
0: 佫较好个，
1: 佫较好个。
0: 啊，你头拄讲迄螃蟹粉，
1: 哎，
0: 啊，无伊迄是特别伫个倒位。
1: 特别哦，
2: 我是讲咧螃蟹哦，较早是足贵的，遐贵呢。
1: 迄
2: 较早拢医师娘啊啦吼，无到一挂官员啦吼，迄官富的吼，才有法多好食呢。较早足贵的，
1: 较早台湾要买着嘛，无可能，无啥可能的，因为拢外销日本啊。
2: 嗯嗯，
1: 嘿，所以迄阵在地人就是讲，
2: 嗯，拢有卖，
1: 嘿，拢卖，
2: 拢有钱啊。
1: 嘿啦嘿啦，
2: 嗯，
1: 啊，恁台湾对迄阵就是安怎哩啦？是讲这好康啊！
2: 为
1: 了咧，我帮我拎的时候，个掺米粉，
2: 嘿，
1: 我从上面都半罐都搅搅搅就变一罐啊！
2: 哦，你加也无同啊！
1: 你阿加也无同啊！反正都是，
2: 唔知人都加，
1: 人搅搅都反正嘛卖去就好。啊，所以日本人因为较先进嘛，那也还能检查，一个检查掉尔，人伊不爱跟你买
2: 啊！啊对，
1: 哦，从此一阵人崩盘了。
2: 你无老实的，
1: 无老实的，
2: 嗯，
1: 但 想讲招呼康掉啊，啊，要三星一关，那事实讲那是足不简单的呢。
2: 嗯，
1: 哎，啊，就是因为安尼，迄、那个起胖，迄、那个规定了哦。
2: 嗯，
1: 等台湾的起胖的市场哦，做一摆，
2: 做一摆，
1: 哎，是慢慢啊哦。咱的技术都改良过啊。
2: 啊，佮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啦，
1: 佮
2: 这个报啦，安尼啦，才有法度讲佮保存安尼。即种古早时代都拢流传来，所以你讲迄彭王令较早就足厉害啊，对无？
1: 对。
2: 啊，但是我讲哦，迄彭王令哦，我那是较早哦，我感觉迄那要食迄种足费气的，爱用迄、那个迄、那个茶房啊，一种茶汤匙啊吼，落胃呢。你袂使用剃汤匙呢？
1: 哦，对啦。
2: 啊，佮电锅讲，
0: 汤面嘛同款呢。啊，上好就是爱用茶的汤匙啊，滴下的汤匙啊，卖用迄金属的。
2: 好、
0: 嗯，嘿，安尼啊，无伊会破坏内底营养分。
2: 但恁今麦拢也无安尼讲究安尼
0: 啊。就倒出来打烂就好啊。啊，真麻烦。
2: 我但是我咧讲，彭王令正经的较早咧食哦，迄大家拢足有路的。我食了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皮肤阁水安尼啦吼。啊，所以迄款拢下早是空白哩白开吼，都要用迄落去。
1: 哦，
2: 嘿，对，吼、哦，迄支都哦吼，迄偌艰苦哦嘞呢，啊，丁国国嘅，真嘅足费气啦。
1: 啊，你食吼，我迄脑蛮热熬热熬，
2: 食足青，
1: 还
2: 有一个味啊，
1: 嘿，
2: 嘿，为人唔敢食，按古哦，足济人哦，像迄古啊，我食我是讲为着爱水，啊，为着健康，哦，啊，就想讲较啉哪里啊呢，按古就是歹胃。哦，哎，我无爱啊弄，哎，到尾来都往那笨蛋啦，哎，所以你莫那巧呢，恁到尾来往那也要去个研发的呢吼。
1: 哎，啊，就是吼、哦，因为咱个采收王令的过程哦，咱就有一个产品，就是迄个螃蟹。
2: 螃蟹，
1: 迄、那个螃蟹伊就伊食王令大虾呢，大虾。
0: 哦，就是你讲去下迄港螃，
1: 哎啦，
0: 去用制作迄个
1: 螃
0: 令的时阵，
1: 哎，
0: 迄、那个蟹就对啦，
1: 迄、那个蟹伊是。食红领大只的
0: 哦，
1: 哎、
0: 啊，
1: 咱食红领都已经惊死人了呢。但是是食红领大只的物件呢。
2: 哦
1: 哦。哎，而且物件当然咱来好好个利用啊。
2: 啊
1: 啊啊。哎，而且迄只哦，咱个慢慢啊收集，因为你要迄种物件你要个收噶哦，你迄量佫比红领较少，派上派上侪啊嘛。
0: 对啊，你用一盖有一些杯，
1: 哎，
0: 就是讲一些些只一只呢。
1: 哎，就是安尼啊。迄量也佫比红领较少多。十倍有啦，反正唔系十倍哦。啊，所以这物件就珍贵，珍贵嚟讲啊。物以为贵啊，物件就是少嘛。啊，恁个收集起来哦。那个用起冷冻干燥嘅。迄个冷冻干燥啊，都系几礼拜哦，伊就话当缩水嘅。缩水粉嘅时候，恁只个另外油。啊，另外油嘅时候，嘛是全程拢用起个低温嘅就对啦。啊，低温料。咱这个用油料吼，咱这包装，这全过程哦，咱拢无添加什么任何的防腐剂，还是添加什么面粉啊、什么粉啊、什么拢保证无的，拢原装的就对啦。啊，这种物件吼，咱根据日本一个迄个叫做山口根儿啊，伊出一本册啊，叫做《红紫粉的营养疗效》哈。一来六度下，一共红紫粉哦，也应用鸡蛋哦，是彭王令的300倍
2: 哦，我爬手真滚呢，
1: 较好于300倍啊，所以咱种物件，我来个家当然买，或者好朋友、听众朋友，大家
2: 吼，怎样子，怎样子，彭家粉，
1: 嘿啦嘿啦，咱的生产的
0: 彭王令搁较厉害，
1: 较厉害300倍，
0: 嘿嘿，比强300倍哦，
1: 300倍应该。
2: 所以这种的东西、你要看它的营养素，它的营养素是什么？
1: 它里面都一部占一半的氨基酸、
2: 氨基酸
1: 氨基酸、咱人如吃了、直接就通过肝脏吸收、就利用、就咱人我们、疲劳也是的、直接就比咱去吃到晚年一样、
2: 我跟你说那些人就身体不好有没有、他就去到病院、医生就给你注一个氨基酸、你就挖起啊！
1: 对啦，
0: 精神就好，
1: 精神就好啊！哎呀，汤加粉都改拢50%的氨基酸呐，所以你加了，都等于那个大档的还是像那同款意思啊！
2: 啊，伊这敢是够有啥物葵啥物酸？
1: 哦，葵烯酸，葵烯酸，迄就是黄连内底有，伊嘛拢有啊，
2: 拢有。
1: 嘿，哇，见到哦，黄连内底嘛有，伊内底有十八项，迄一挂氨基酸十八种嘛，伊内底拢咱人体。所谓氨基酸差不多伊拢有啊。
2: 你即卖咧，我咧甲你问，你拢无咧看资料呢？你安尼我那有会所啊呢？你厉害呢？你拢记条条诶。
1: 哎呦，这种物件哦，我咧
0: 做几十单啊。
2: 我咧甲你问，你拢会晓回答出来呢？
1: 会啦，这款物件，因为咱逐工咧接受这物件哦。佮看下胖哦，逐工都安尼。食起来物件都安尼嗡嗡嗡嗡嗡嗡。
2: 你有嚼哪有差呢？
1: 有差哦。这款物件卖讲啥个？尤其是些查甫人哦，就一定爱食，
2: 一定爱食。查甫人一定爱食，
1: 一定爱食。一查甫人哦，食了什么的威尔刚咯啥个哦？食一款物件哦，迄种物件属实讲哦，迄算石油个合成的啦。
0: 对。
1: 你食了哦，伊靠用心脏啊、皮肤性在在引起的作用的哦。
2: 到尾真是危一空啊！
1: 真正哦，所以哦。那查甫人加四五十岁以上的哦，你唔相信卖小骗，你个食看卖啊？那几杯话了？
2: 哦，做袂忝，
1: 做袂忝，
2: 病袂生。
1: 哎，真正是千金万确的代志。
2: 那等等我来讲啊，唔通干那叫查甫食呢？查某嘛是爱食。
1: 查某的，全家一个好过一个追啊！
2: 哇，
1: 那《本草纲目》内都有写的噻。伊讲啊，这风子魂哦，也好过就是。气胡邪下乳汁，治护泥带下之症。
2: 哎呦，你也看嘛，
0: 是查某吃的哦。
2: 海义，你少年你都阿个无阿多像安尼啊？你看我安尼甲扣一条问一条，
0: 连
2: 一条呢，你也看
0: 嘛，
2: 拢无唔对呢。
0: 哦，扣起扣袂多。
2: 伊就是安尼，即安尼，因某拢对条条呢，你安尼哦，最爱学呢。所以这查某吃真赞，
1: 赞，好正赞。
2: 啊，查某食嘛真叫多。
1: 哦，迄就甲你讲哦，迄食了甲地，你若食了吼，啊都消毒疲劳啦。啊，若查某人来食，伊都有个人算讲暗时困袂去啦。头毛吼真早就白头毛，三四十岁。
2: 哦，这我你讲，那这我来讲。咱的听友拢有甲讲，我拢知。我你讲我一条一条，我讲互你听，你看卖安尼有对无？因讲哦，困未起。安尼有一条哦。
1: 对。
2: 佫说讲会白头毛诶。
1: 哦，对。
2: 我讲好遐厉害诶。白头毛诶。
1: 对。
2: 啊，佫讲哦，为人讲哦，迄两类讲诶点穴，我讲唔含咩有关系。讲我做迄冇关系啦。
1: 哦，迄当迄种物件拢关系，我讲。一个一个吼，一个卡不可思议的，诶，反正效果，就是吼，我从延缓更年期啦。
2: 哦，卡慢嘞吼，
1: 卡慢嘞，真正有这样哦，更年期的延后，所以有人要更年期的进程拢会安目测目测吼，但是你若甲食着这个芳香粉料吼，
2: 也各位拢过来啊，
1: 各位有正常，
2: 所以我讲，较早的人较未晓，较早的人拢想讲，哎麻烦啦，两早等等去先麻烦啦，其实不对啊，起码唔对，
1: 观念唔对咧，
2: 起码拢知啊，就知讲啊，安尼哦，哎，更年期较慢咧哦，对身体嘛较好，
1: 所以哦，你看，这些青菜讲的都好处这样尼啊多，
2: 安尼都气怒翻动哩。
1: 啊对啊，本来就是种好过啦。
2: 不过足济咱的好朋友讲哦，食食伊就感觉讲，都嘛唔知嘛，人都较袂忝烂身，伊讲差就差呢。
1: 对，
2: 真正是啊。
1: 做工可以结束袂疲劳的。
2: 阿哥吼，我阁有听着讲咧话讲，海参拢未使食，食者讲明仔载就脚骨就掰脚。
1: 话讲吼，食着遐有当啊，就是算讲会引起着一寡呀负担，身体负担相当啊。
2: 迄有真侪安尼哦。哦，我若听你讲这样，我都爱笑你啊。我讲安尼你都卖食就好啊。伊讲啊，迄人咧食我冻未调啊。
1: 食胖姜都甲侬身体机能哦，拢会恢复嘛。所以食啥物拢嘛会感觉讲，以前袂食，即马都胖姜拢混食吼。物件拢用，其他物件拢无安怎。
2: 安尼哦，伫咧食吼，差有够济安尼。话听有吼，因食了反应哦，伊讲哦，一定爱乖乖食。 阿妈呢啊，伊讲哦，你都下早时吼，起来扛板吼，你都卡几汤匙啊那个食落去，你都持续安尼食，伊讲绝对有迄个效果。
1: 这个吼，
0: 欢迎就好。
1: 我是讲扛板加食两汤匙啊，就好，卖食伤多啦。你食伤多，人家规张口肿，我是不？
0: 哈哈哈哈营养就丰富诶，
1: 对
0: 啦，
1: 两汤匙啊，就好，
0: 对啊。丁一是彭红的三百倍呢。
2: 哎呀，人讲哦，食这食这讲，阿卡未感冒呢。哎呀，好好哎。
1: 哇哇，你都讲，体质都反好起来啊，当然滴，免疫系统咪好起来啊，当然咪，卡未去努力读书啦。
0: 对啊，
2: 你原来听人讲起来，哇，那好处真多。佮说了，佮一项，讲伊沸腾，讲爱稳定来。我讲哇，这有这神奇耶。
1: 哎，因为来对。几啊种许成分哦，是对咱的一种的成分哦，叫做开心的
2: 哦，心，
1: 心，哦，心，
2: 伊内面都是有心对，嗯嗯，
1: 哎对了，啊所以哦，伊会用咧，和咱的糖分哦降低，哦，啊，查甫人的这心对查甫人嘛最重要啊，
2: 查甫人嘛重要，
1: 嘛拢最重要，较袂查甫人。也较个容易到退一种的啦，
2: 系啦，
1: 食一种就
2: 较袂啰嗦镜头啊，
1: 食一种就较袂。
2: 差差呢，阿公来安尼较袂安尼连地安尼啊，
1: 系啦系啦，
2: 安尼好处则济啊，因为听讲起跟阿村咧做黄阿做闹啥，吼阿个想讲黄闹则厉害，阿事实上都是安尼啊。
1: 啊，伊这三五根你都讲啊，所谓营养分叫做 all in one，
0: 哎 ，all in one，
1: 哦 ，all in one，
0: 食这都够啊，
1: 嘿，所谓物件就是拢直接来对嘛，
2: 嗯，
1: 啊，干来食这样就好啊，
2: 嗯，
1: 免过去讲话啦，
2: 哦，这你要简单，所以我讲啊，要食就是要食迄个天然的，这就是天然的，
1: 这天然的上好，真正天然的上好，我来对吼，绝对无跟你参加任何的化学成分，还是任何的添加剂，还是有关那个防腐剂，好像都无。所以，阮的物件一定爱放在冷冻，
0: 就是纯粹的螃蟹，
1: 螃蟹去干冷冻干燥安尼。
0: 所以讲螃蟹，哎，我螃蟹是用迄个港胖的螃蟹嘛，是螃蟹哦。
1: 哦，对啦，但是咱用的是用一只红领大只一只螃蟹。
0: 啊，对，唔只较好计。
1: 对啦对啦，咱一只是只红领。
2: 哎，你若讲我这螃蟹哦，哎，我看你阿爸伫个网络看到有无？哦，正经人要采这哦，真辛苦。嘿啊，爬个山顶买溜个大樟树啊有无？爬起佫用手看安尼溜，看安尼爬哦，那高山那里爬个树啊樟顶哦，哎，冒着生命危险呢，去啊采出啊。迄个蜜，吼，啊，佮采出来迄个螃蟹，迄有无？吼，嘿，安尼贵个吼，摕来吼，安怎咱流来安尼哦？会人去卖讲哦，赚偌济钱，因着靠安尼咧生活呢。
1: 对啦，袂当干那靠迄尔。
2: 哎呀呀，迄是外国啊，哦，正经不简单。所以这实在是正经，咱即马这吼有这个物件吼，倘若来享用哦，正经是不简单。
1: 就甲你讲，拜着咱这个科技啊，先较先进啦吼。啊，咱人啊较紧巧啦，有其他这种物件，啊，事实吼，恁就是我那要做好这人群嘛，咱大家拢食得到啊，啊，食得到，恁身体健康，咱做这节目，唔叫会记得啦，
2: 啊，对啦，对
1: 啦，
2: 所以你爱安尼哦，人笑脸对不？
1: 啊，
2: 人会知影讲哇，这个物件恁这么好着安尼对不？和恁安尼去想安尼吼，
0: 就亲像嘿，迄个咱等等会讲的吼，迄个日本的。还有朴素三口羹鹅哦，伊就是家己吼，食海螃蟹粉，食了就好诶。所以伊在哦，在你要推广这哦螃蟹粉的好处，伊出足侪册呢。那刚刚出几本，但是出侪册拢是咧讲螃蟹粉。哇塞，对啊，看有偌爱海螃蟹粉的就好。
2: 因为伊较早吼，偌用心的咧，较早介绍这吼，伊嘛送咱的朋友足侪吼，拢送一本册，
0: 一
2: 下落去过来。背吼，啊，就拢有送的册。
0: 嘿，
2: 你老乖乖看，你就知影这个好处。
0: 好处就这。
2: 对对对，哎，真正不简单啊。所以你刚才看到那规定呢，嗡嗡嗡啊，嗡嗡嗡，安尼真正吼，真正拢足认真的去咧做工课，真团结啊。
0: 是。
2: 哦，所以讲你也讲，你也看伊安尼规修安尼， 这不简单呢。咱顶顶下遐，咱后边要一首迄个，迄个虎头螃蟹，遐大蟹，伊个应该叫担当的来收。
3: 来收哈、哦。
2: 爱用掠去浸虎头螃蟹。
1: 哎，虎头螃哦。伊是要落实性的啦。所以刚开始去假象的咋？
0: 伊是落实性的、哦，
1: 落实性。
0: 伊不是采采蜂蜜的、啊哦。
1: 不不不，伊吼、
2: 哦。伊遐派掉的。
1: 对啊，伊是刚刚食水果啦。酒鸡啊，用加一种肉
2: 啊，
0: 厉害哦！
1: 啊，所以迄种物件哦，
0: 无怪遐毒，
1: 嘿，所以是落实性的哦。咱讲讲，我迄种的螃蟹遐大只，上只两个做螃蟹，还有螃蟹问题哦。水生的种螃蟹跟恁种螃蟹
2: 不同，
1: 不一样，
2: 差很多啊！哎呀，哦，真正的有影哦。哎，所以你要看，真正不同啊！你要看到讲蜜螃加螃，迄个虎头螃，吼，迄螃分足侪种诶。今麦像咱热天哦，若要去迄个庄卡郊外吼，一定拢要小心的，啊，唔通向芳水，无你若去学去芳贵的吼，甲你对来，你若蜜芳啊，佫无要紧哦。
1: 嘿，对啦，蜜芳
2: ，你用可以，人个有，人个做迄个风筝疗法有无？伊就是用蜜芳啊。
1: 嘿，对，
2: 对不？你甲你换一个啊吼，你要增加抵抗力。
1: 那我吼，刚刚那都。咱这款蜜蜂啦，当时去都十百只家庭哦，我是袂要紧哦，但是那像恁
2: 不定位哦，定了你录用，
1: 我定是不感觉无
0: 啥。三不过是定一个录用，啊，你爱定就坐。
1: 啊，那一般人哦，
0: 还袂使哦，
1: 一般人那土当时哦，五百只定着哦，包死个啦，
2: 温死个，
1: 温死个，
2: 温死无话，
1: 所以毒性是较弱的，但是有的有当那有。蜂毒过敏的吼，
0: 迄是引起着过敏性的休克，迄不是叫蜂毒毒死的哦，还是因为咱过敏去死的。
2: 所以咱即马参详为人去交话有，你若是去学去蜂甲你呼吸完的吼，你都爱小心嘛，唔通去落安尼啦。
1: 无，那只要叫定着哦，上紧的方法就是讲，咱紧放一步了哦，用药哦，紧挂挂。
2: 哦，去有胖点就放着的流经了，不？
1: 哎，经不？
2: 哇，这
0: 有效啊！
2: 这流真好用，
1: 真好用。
2: 哦，哎，安尼学着一招啊嘞。哦，咱那阵出去吼，教我有去有胖坏掉吼，好头胖够有效。
1: 哎，有啦，
0: 我那有效，
2: 我那有效。哦，安这招 OK，
1: 哎啦，哎 OK，
2: 哎这招 OK， 安尼我讲哦，出去要抓着关啦，不然放落去啊，无醒起来，一点咪都无去
1: 啊。
2: 无
1: 你话快瞬就差啦。
2: 哈哈，这唔要爱学，无即马这样，去教我当着这的几率哦，真大。
1: 对啊，尤其是秋天哦，上最啦。
2: 嘿，所以我像咱啊，我看去个楼顶哦，我老看到去胖都帮啊呢，我足惊呢。
1: 哦，相当的
2: 靠。惊起要坏掉。
1: 哎，刚刚一只就。
2: 对，爱人里面啊！哎呀，虎头蜂真经未使，嘿，未使开玩笑，真正未使开玩笑吼。所以讲了这起蜂哦，真经讲了这样那真辛苦啦。啊，真哦，你个看恁大家拢食哦，食蜂蜜好哩嘛，对不对？啊，蜂蜜，咱哦，我看哦，这咱下一段再过来请教这个担当的吼。因为足侪人为人去买蜂蜜，唔知啥物是假，啥物是假。哦，迄为拢去山顶
0: 讲的人足侪啦，讲安怎分辨，安怎分辨吼。有诶假伊嘛，讲了就迄落呢。
2: 无啦，问题是咱来去山顶的高窟的游览所在有，伊拢会写不准砍头吼。啊，我弄一个门的头给用，啊，砍谁的头？
0: 你砍蜜蜂的头啊！
2: 砍蜜蜂的头，我靠呀！砍蜜蜂的头，个下加大滴，不准砍头。这正经爱去了解吼。后来，啊，咱今日讲这哦，正经讲这螃蟹粉比迄个螃王龄更加好300倍哦，这正经好东西啦吼。来，这个好东西哦，咱来听一个歌嘞。真正吼，遐螃拢为咱拍拼，为你拍拼。来。电话吼，今个抄开，
0: 0800-0800-5431。

0: 哦，你真恁产品呐，停足久拢无咧卖，拢买无啊？
1: 哇，你啊看，实在是真无简单嘞！你啊看这电话安尼，头拄啊报关，你啊看接偌济电话咧安尼啦吼。系、嗯、啊，啊你即马互你听着，你紧卡电话来安尼咧吼。
0: 对啊，我都听着，我都紧卡。
1: 哟，安尼我咧讲哦。你安尼哦，爱来讲者，你安尼，只安尼有听到你就紧卡，啊你安尼哦，只有啥物，食了有啥物好处安尼，咪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听者。
0: 哦，我就一个，一个在跟大家分享啊。
1: 嗨，
2: 因为
0: 我都一个习惯，做摆大概六几只吼，拢会做久啊。
1: 哦，做久哦。
0: 对啊，
1: 我那困不好。
0: 哎哎
1: 哎，
2: 萃取的话，
0: 啊，但是吼、哦，我这个我食迄落恁的产品了吼、哦。哦，我改善足多，
1: 改善足多，
0: 食一个材料吼，拢免多发作啊。
1: 安尼哦，
0: 嘿，我精神足好诶。
1: 哦，哇，真正诶、欸，所以你安尼再要紧卡来呢。
0: 对啊，哦、我就是，你像恁人听不过，拢无啊，我物件唔知要多买啊。
1: 哎、欸，这爱找我才有啦，安尼啦，
0: 对哦、啊，对哦，啊，当然嘛都要找你啊。
1: 哦，
0: 啊，
1: 哎，
0: 今日都无简单来听着，我都赶紧来你看。
1: 哎，啊，那好李家仔，你拢有咧听阮的节目呢吼。
0: 哎呦，
1: 好李家仔呢吼，哇。
0: 对啊。
1: 哦，
0: 啊，拢做好迄落啊，老观众啊。
1: 哎，安尼哦，哎，我咧讲，这正经也伫咧食吼，这身体这调节真正真好，真正真好。哦，所以你安尼含甲大家来分享者，安尼真好。啊，我咧讲，你乖乖紧听。但你这波你今天乖乖听，今天一定会好康的。
0: 哦，
1: 哎、
0: 哦
1: 欸
0: 啊，
1: 你再今天，
0: 好、
1: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
0: 谢谢。
1: 哦，来来来，你要看麦再听到哦，等等哎，人安尼听到哦，电话就进来啊，你要看麦、嗯，电话就进来啊，来讲哦，最好这物件咧食了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今晚听这波。啊，听这部吼，啊，你今麦就感觉讲，哎、欸，啊，这有食了有什么啊，这个好处吼，完了用来和咱的朋友吼分享这里、個，吼、嗯，啊，咱今麦吼，这担当有伫家咧，吼，啊，让伊欢喜一下啦，哎、欸，我你讲我这有作用的呢，你若卡来，安尼甲娱乐一下吼，哦，咱等下吼较好处理啦，你知无？嗯较好处理啦，但等下伊讲较好处理，伊一个唔知啊，我要讲啥要处理
3: 啊？唔知要安怎处理？
1: 你唔知要唔知要哪个处理？来，咱电话都应该卡，0800-5433-1-0800-5433-21。
4: 哎，你好，喂，哎，你好，你好，哎，来，你安尼吼，这里吼。胖姜粉吃了呢，你感觉有诶、高兴不高兴啊？
5: 我吃满意，
4: 吃满意吼，
5: 哇，吃了吃满意，
4: 吃满意哦。啊，你今仔日、
5: 我吃骨力吃，
4: 你吃骨力吃呢吼？哦，我迄天啊，
5: 感觉我在做骨力吃，
4: 做骨力吃呢哦。啊，你姐姐，你感觉你较早呢诶，未使吃诶物件，啊，你今晚呢严紧那个吃饱呢，吃个饱呢是什么物件？
5: 我就听你讲了后，我就甲试吼，我就安尼无你甲呛呢，就甲食乌白食，啊食多无感觉，我会呛会感觉。
4: 未使讲起啦，你就安尼吼，较早未使你食的吼，啊今麦你拢安尼无禁忌，拢甲食食甲速速落去啊，安尼就对了。
5: 无你甲无做甲要食，佫无食，无你教讲佫。
4: 你安尼讲，较早你食食会袂惊路啊，会疼啊，对无？
5: 有这种问题。
4: 啊，有这种问题吼、嗯，啊，但今麦拢无禁无忌，食饱你啊咧吼。
5: 无啦，无啊，都成食，当这个螃蟹粉袂多，都拢无敢无你甲想迄。
4: 安尼哦，所以你食好安尼，啊，恁朋友是原来有像你这个情形的款。
5: 这个问题，迄当就是我咧食地瓜吼，爱公关啊，敢食我甲公关咧食就好，啊，唔到讲叫我啥物。我安我都别呀，然后都听你，我都不问，就看那个来叫一叫，我都过来好吧？
4: 是哦，啊，安尼我咧讲啊，安尼你真吼，啊，算你冇感谢我啦吼，啊嘛，我来感谢这个陈老板哦，安尼哦，用这家伙物件来，陈老板，你哪能台湾姓陈
6: 啊？
4: 你嘛姓陈，哎，晋商，
6: 啊，晋商你好，你好。
4: 哦，恁两个已经对讲嘞。
6: 好啊，你好。
4: 哎，你要甲陈老板讲啥？
5: 我要甲讲，伊做这种物件，啊，对社会有贡献，伊算做人袂歹。
4: 是啊，哟，伊头拄仔都讲啊，伊讲哦，这个做工课吼，唔是干呐讲爱赚钱俩，爱有益众生啦，嘿。我就是讲哦，哇！你准备出家这样？ 我都来时你就甲讲哦，做工贵袂使，甲人讲要趁钱呢，爱有业忠心，
5: 爱服务社会啦，
4: 系啊，
5: 哎，啊你，但有人有这个物件，你最好买好食较要紧啦。
4: 真正有，所以这种我咧讲哦，咱人就是新陈代谢足重要。
6: 嗯，
4: 新陈代谢呐不好，问题就来了啦，一寡慢性病哦，一寡呢有诶无诶都说镜头拢来啊。
6: 嗯。
4: 安尼你有欢喜，啊！等你那跟他含咪讲安尼尔。
5: 我就想讲，啊，都感谢伊啊，看什么巡逻员啊，过来话我请嘛，无。
4: 好啊，你
6: 哦。哦，你来讲安尼哦，我就要开始来啊。哈哈
4: 哈！有啦，人一讲哦，人伊就讲啊，伊讲哦，你也来哦，叫我讲带你去呀吼，啊，咪请你。
6: 对呀，
4: 我请你。
6: 这属实吼，咱这种物件吼，就是爱食天然的。啊，唔好去食油，食一寡些什么化学油品吼，啊，你食到尾啊吼，虽然听风背吼，啊，歹啊，说过讲唔对，歹势歹势，虽然你种会袂听啦吼，但是吼，你这个病菌是滴啦，
4: 嗯，
6: 吼，但是咱食这天然的肉吼，
4: 嗯，
6: 我这种物件啊，我有检验报告，内底是无坑，迄种什么止疼剂哦，嘛无坑抗生素，无拢无纯天然的。
4: 坑你都往里阿姨
6: 啊！对啊，那我就坑杀起来了。好、哦、啊，所以我也这样大声讲，无就是无。我来这纯粹这样物件，为中部带来到恁北部吼、哦。
4: 嗯。
6: 纯粹就是讲，要让咱这乡亲吼，啊有这毛病的人吼、哦，会得到改善。这做工地的一件啦。
4: 这个陈老板吼、哦。
6: 嗯。
4: 这陈老板伊是咧做迄个冷冻的遐、
6: 啊，
4: 冷冻的遐、啊、哦，啊你敢知影伊哦做头家呢？
6: 哦，
4: 帮他做头家哦，啊伊后生早囝吼，拢足成就的呢，
6: 哦，
4: 足唔只搞的啦，
5: 我来讲一下，我若要甲亚皮白姐吼，要甲豆白介绍啊，真正你有当时你想这个人啊，真足恐怖。
6: 安尼吼，我来，你甲带，这算咧做功德啦，恁真正卖讲趁钱的部分啦。
5: 你带我来做者嘛，我这做你钱啊，懂事大事。
6: 啊，你国公啊，你我等你哦，亚弟啦，去用发二十万咯，发十万咯。啊，不实在吼。
5: 我本来吃好哈，我一个我有感觉我好啊，
6: 哈，
5: 我像平华啊，拄着我吼，伊不一定爱对我讲，
6: 哦，
5: 我只要我甲讲，
4: 因为规定朋友，恁一定不是会做伙吼，食物件开讲对无？
6: 对对对，嗯，就可能
5: 做生意的这大概
6: 生意通拢会来，
5: 你听到？
6: 嗯，生意通拢会来，
4: 嗯，啊，所以不是
5: 想讲要甲亚弟讲。
4: 嗯，
5: 看是要安怎来把这生意给做较宽了，
6: 对吧？
4: 哎，你个看吼，真多呢。咱的产品啊是安尼盖料盖小然后吼，哎，就是讲，亚弟啊，你个看我那要提你这个物件来去盖小啊。
5: 我拢唔捌看，我这边我唔捌甲电台买物件，我刚听电台亚弟的广告，我都唔捌你。
6: 真侪人拢嘛讲，阿婆甲旁听一下，都甲听下这部拍摄。哎，真侪安尼，
5: 食了熟悉好。
6: 吼、哦，啊，都熟悉啊，就是用。
4: 你唔得讲，陈老板，你唔得讲，你讲哦，拍开收音机当麦听，啊，你想讲
5: 我讲到五点，所以一点点讲，你到十点我怎啊混？我是等到你等到十点我都未等你，我做人工。你嘛又讲讲这边耍，我话都听下，你讲到十点到。我未看你做人工。我就想我明年已经叫好啊，阿都也有买着啊，我做工过啊，我就是买着这个物件。
4: 你干嘛等的对？我干嘛你听呢？
5: 讲三十招，我是讲我有讲哦，我第二个。
4: 哦，所以
5: 讲阿点咪个买啊，我讲个三十招就能买完的，我买啊个打几招，我咪个买两招，阿买啊个叫兵兵听我讲咪个打。叫我
6: 提
5: 我，我
6: 无啦。因为我伫南部来，中部来吼，我在拢有限啦。
4: 伊两组嘛，伊个嘛一个唔分落人嘞，分落人。
5: 无啦，我。
6: 啊，这种产品怎样吼？市面要对位啊，真正是无啦，真正无。吼，
4: 安尼吼，
6: 啊，所以吼，真正
4: 真正无啦，到咱家才有呢。
6: 嘿啦嘿啦，就真正有。
4: 好啦，安尼谢谢啦。
5: 你
4: 好，陈老板。嘿啦，你这上盖好诶，这你这处理吼。处理诶，恁那朋友遐尼多吼，我讲恁那亲像诶吼，因那酒托诶朋友也足侪。
6: 哦
5: 哦，我不爱啉，
4: 你不爱啉酒哦。
5: 我未啉酒，我蛮不爱。
4: 奇怪呢，你未啉酒，那会卡疼。啊，
5: 我都较早做 做无同行业的生意，啊，出去加点无啉啦。
1: 哦，无同行业的哦。无
6: 同行业。
5: 较早做，较早做的行业唔是这种行业。
1: 哦。
5: 就计划改了了，我才就安尼讲，哎，别使，你你别个八个月做个四个月，我算算别通。
1: 哦，安尼哦。
5: 来做这种工作，
1: 都是安尼。迄个时阵啊，镜头都伫伊国带来。
5: 三十几年，三十外岁也带来。
6: 哦，你带个芝麻，你看未？无，你食食下嘴油啊，咁好去。相信
5: 无，听到食无，听拢无食啊，什么？那起码有这个名额，什么都敢食。
6: 对啊，对啊，真
1: 好，
6: 真
1: 好，真
5: 好。啊，你什么准备过来先生？
6: 我叫你，
1: 你我叫啊你。你就你看当时，嘿，你个看，你咧挖脚，你挖干嘛？你当时要去，
5: 哎呀，我讲你阿咪阿弟过来，咱咧大时代是嘛未歹。
6: 哦，有呀有呀，阿婆。
1: 哎，你安尼卖安尼，你安尼个招我看，都想要去啊呢。你咩妹妹阿婆？
5: 无啦，我老了，我对
1: 老了，
6: 阿你哦，阿你阿你唔知啦。
1: 伊讲安尼个安全啦，安尼哦。
5: 我这种就是我这种，咱就。我种个性哦，我讲这就是讲能做能够，不然能到后边来。
1: 是啊是啊，咪啊，伊我来听到讲，伊讲都没遐等哦，都没遐听哦，头啊叫一组，甲去想想哦，唔好咧，我看我也是都加叫一组。
5: 我阿哥，我讲三十多年，可能都叫完年，我讲年。
6: 市场哦，我跟你讲哦，你嘛贪着好食哦，啊，只管做一届，我先跟你讲。
5: 无啦，无啦，我俭俭啊食。
6: 俭俭食啊嘿，因为哦，
1: 一只羹。
5: 要提供暗时一克啊，再只要长板两克。
6: 啊，对对对，按住标准呀。
5: 嘿啦，你叫你啦。
1: 嘿
5: 啦，
1: 叫啊，做叫啊，都是那在做头家。
5: 无啦，听你讲啦。
1: 啊，佮后生早囝哦，拢教得足优秀
6: 哦。
1: 嘿，我那拢咧做老师呢。
6: 哦，
1: 我教的。
6: 啊，
1: 嘿呀，
5: 拢袂歹啦。
1: 嘿呀，拢袂歹哈。家庭啊，幸福美满啊呢！
5: 哎呀，无啊，我爸爸恁同样啦。
6: 哦，阿你啊，
5: 虽然拢在做，拢大富婆都搞啊。
6: 哦，
1: 你大富婆
5: 呢？家里附近家庭好，真讲。
6: 哦，
1: 真好，真好，都是安尼啊。
6: 嗯，
1: 卡，安尼好啊啦。哦，这你看恁两个一看落去，我这安尼未使过恁讲啊久啦。哎呀。哇、哦！就看到看那久啊，时间要到啊呢。哇、哦！你个看你两个根本袂说无能之力的啊呢。哇！物件侪真好嘞
7: 啊
1: 呢。
7: 啊，袂说话我要支持你，你敢看？
1: 好啦，来，咱的好朋友，今日给咱朋友介绍的这吼、個，这个胖姜粉真的是。这天然的，天然上好。
8: 天然的，
1: 嘿。啊，不过咱即马时间哦，爱搞电台去啊，所以哦，无法度，无法度，咱较等的，较等这个较详细来讲。
8: 嗯，
1: 啊，无要紧，恁若是讲要了解呢，拢应该打电话哦，嘿。像头多电话就一直亮啊，对哇吼。
8: 嗯。
1: 0800
8: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8: 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阿妈，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4: 不错不错，哎，骑起来很方便哎。
3: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6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4: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5: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6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来又旱，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轻呛轻呛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
8: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来，欢迎来朋友继续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啊，甲这里开一啦，服务着咱好朋友的时间咯吼，0800-5431-0800-5431啊，这电话哦，免开钱啦，免开钱。头多咱的好朋友啊，而且伊讲，哦，听了嘛，恁的节目够趣味啊那样吼，哎，人家呢一直要甲你招伊呢，啊，一直要甲你招伊呢，我看你嘛，敢那有想要去呢？
1: 哦，这
0: 两件够热情的啦，热情热情，嗯，真有高追有高追，未歹吼，咱这亲像咱即摆咱要介绍这个物件，和咱的好朋友大家会当来，来安尼吼怀念这里，吼、啊，但是哦，较等下恁都要详细听，搁注意听吼、咱等等的吼，会和咱哦，这个好处啦，好处有多多啦，好处有多多吼，啊，和咱的朋友会带来这个健康安尼，所以。等等，这个物件吼，咱安尼吼，搁咱咧话有新朋友还未听到，咱搁甲介绍者，这是啥物物件？
1: 哦，咱这种物件就是比彭红林较好300倍的好物件、
0: 嘿，
1: 啊，咱那食无食的拢无感觉啦，只要有食到拢有感觉。好就是好伫食，
0: 嘿，
1: 哦，无精神的食到精神就来啊，哦，啊那无元气的，哦，啊。辛苦有一挂暗时困袂记，还是有一挂查某人，
0: 啰嗦镜头，
1: 啰嗦镜头的，我讲起来，去胡邪下如之，自妇女拜下之阵，好，嘉龙好，
0: 啊，这个，那奇怪，那过去你咧走过，啊，一直咧讲话，啊，就是安尼，即个那样，走袂舒适啊，安尼好啊，安尼袂啊，
1: 哦，是安尼哦，
0: 系啊。哎、欸，有我头拄安尼忽间呢，啊咧听的歌，搁走起安尼，啊，真正真系，咱这呢吼，爱搁甲咱朋友介绍这里，这里上面有这葵，
1: 葵烯酸，
0: 啊，上面是迄个精，氨酸，
1: 哦，因为那个，氨基酸，
0: 啊啦，氨基酸啦，
1: 啊，这葵烯酸讲的就是讲。荷尔蒙啊，咱女性的荷尔蒙，这就是叫做葵烯酸啦、
0: 啊。哦，就是安尼，虽然讲较早讲啊，查某人食这个彭红莲足好诶，就是安尼。
1: 嘿啦嘿啦，这算天然的啦。如果因为一寡荷尔蒙是不用我们食，
0: 未使哦。
1: 嘿，所以哦，咱这是天然的，不要紧。
0: 好、哦，所以为查甫食诶荷尔蒙食食吼，查甫迄两点把它大开。
1: 哎呀，哎、啊，那个只要一块物件来食了吼。精气神就拢来啊！
0: 精气神安尼吼，啊，所以讲这种的物件吼，咱这里这么介绍，你也看较早人大家就知影讲，食这彭红莲就足好啊。啊，咱今嘛，较早要食这彭红莲哦，原来好野人呢，才有法多食，较早足贵的。
1: 嘿，较早都那卖一罐就听去一种老阿舅啊，卖一种老阿舅啊。
0: 哈，卖一罐就安尼哦。嘿，
1: 啊，都是六十年前吼，迄种物件。太稀罕了，
0: 好好
1: 无嘛，根本都无这种物件。
0: 哦，你较早有影哦，所以讲较早那像那一罐，你对应安尼哦，买一栋楼厝啊，
1: 对，
0: 无简单。
1: 即马是因为咱科技也较，
0: 即马有改进步啦。啊，佫唔是，迄彭红莲咱讲真个，较早迄彭红莲哦，我嘛是有食吼，啊，唔过迄个食吼。等了为着讲要健康啦，为着要爱水啦，啊，咱想讲哦，啊，无嘛罔食，啊，其实实在是哦，伊迄冷冻的啊，摕来喂吼，热天食还好呢，
1: 啊，都冷啊，
0: 热天冷叽叽啊，
1: 对了对了，
0: 哦，啊，佫说了，唔是啊，迄边喂佫喂袂落去呢，
1: 即系啊，佫食了佮就热熬热熬啦，啊，伊拢受不了啊，
0: 伊有只呛胃，
1: 呛胃，
0: 伊迄就是有迄个叫做
1: 葵烯酸啦，
0: 啊，所以就迄个呛胃，
1: 嘿啦嘿。
0: 啊，所以你也看要吃这哦，吃袂方便呢。
1: 哦，讲到吃这，有当就是讲，高不离三种才去吃啦。
0: 啊，
1: 那不是讲哦，真正四个动作话尾伊也无咱吃看卖啊。
0: 嘿，较早较早
1: 就是安尼。
0: 嗯
1: 啊，但是起码免安尼啊，免安尼艰苦啊。
0: 恁这有含个日本人的技术合作，
1: 对啦对啦，那当日本人来教的。
0: 嘿，
1: 咱就这款物件能吃。
0: 嗯，
1: 啊，所以哦，咱起码就是。出山这个物件哦，就比红莲佫较好300倍啊！啊，所以咱就唔免佫去找红莲啊。
0: 佮
1: 恶嘛，歹恶。哦，啊，佮定着爱，迄个， 就爱来查找一支查的汤匙啊，啊无就过。哦，麻烦的吼，嗯，想到要吃，目屎就更不流。
0: 哎呀，真的，啊，较早就想讲，啊，吃就好啊，对不对？啊，就想讲都爱吃，
1: 嗯，
0: 哎，
1: 啊，所以吃真正目屎流目屎滴，嗯，起码唔免，
0: 哎，
1: 起码好你好吃，啊哥吼，嗯，未结交未结交，啊，啊哥，吃到个的效果，佫比往年佫较好三百倍，
0: 哦，
1: 当然佫较戆啊，我来吃这，
0: 当然咯，
1: 哎呀，
0: 啊，这人无讲无人知呢，啊嘛是原来爱有吃过这知呢，
1: 哦，对啦，对啦，哎。啊，这物件就是因为好，
0: 嗯，
1: 啊，都亚弟生来，到阮是厝边遐嘛，
0: 嗯嗯，
1: 就是安尼样想，这好物件，
0: 哎，
1: 当然哦，嗯，伊来台北，那么个到处是好物件，
0: 哎，
1: 可以来这
0: 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啦，
1: 就是因为
0: 啊，刚刚只能讲好话，会当来介绍哦，啊，我嘛好名声啦，
1: 嘿啦嘿啦，
0: 上个重要是
1: 安尼，对，就是安尼，
0: 我爱人都爱人娱乐的，
1: 哎，啊，就是咱这样物件袂漏亏，
0: 哎，对对对，
1: 嘿啦，就是因为袂漏亏，所以我人家刚提来这叫甲咱这听众朋友吼，
0: 哎，发扬光大者，
1: 嗯，介绍给您大家。
0: 啊，你来叫咩？你跟他头拄安尼，你个听到伊那那耳朵吼，你蛮欢喜，对不？哦，一听到讲，哦，这古龙无听到呢，我今晚听到偌欢喜，哎，看到安尼讲偌欢喜的呀，我过迄个一条要跟你招皮呢，
1: 招皮呢。哎呀，啊，今晚物件都跟你有吃到的人哦，
0: 嗯，
1: 伊拢耳朵啦，拢感受到嘛，感受迄好处啊，哎呀，
0: 真系我讲。这种哦，天然的物件，
1: 嗯，
0: 天然的物件，伫咧食时哦，对这身体，迄种无形中哦，迄种的改善，迄种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补给，诶，真正让你想未到啊。
1: 哎呀，就是讲哦，咱有当啊，食要食较济哦，咱食一下天然的试看卖啊，是不是较好几多倍？
0: 哎
1: 呀，分析是几啊十倍。
0: 哎，所以都即摆有足济人讲，歹困啦，困未起，吼，啊，佫有足济人吼。对安尼哦，啊，心情拢安尼烦嘛，唔知你烦了哪啦，
1: 压
0: 杂噶，压
1: 杂对啦，
0: 啊，佮胃吼，吼，一个头毛吼，落了了，
1: 哦，
0: 啊，佮头毛拢变白啦，哦，啊，佮胃迄增加工拢会安尼颤颤啦，拢安尼薄薄，
1: 啊，都总共一句啊，吼，
0: 哎，
1: 营养分就是，咱这就是讲，恁人诶有破病哦，就是讲营养分无涉及精灵啦，
0: 嗯嗯，
1: 可能这我都甲你讲过啊 ，all in one， 所有营养分就。也
0: 弄几样来
1: 对，
0: 哦，
1: 所以你吃几样，啊，就拢大项拢给你顾较够够啊，所以大项拢每一方面拢会好起来啊，拢会啊，元气就百倍，精神百倍啊，你感觉？
0: 这仅仅吃吃吼，当然是一种的迄个模拟牛呢，现在可能别说人爱机器有无，弄个模拟牛过，伊个车嘛模拟过，啊，咱人的身体嘛吃这落去哦，嘛可能参像模拟牛过
1: 啊，
0: 那个。
1: 就是安尼嘛，啊，就直接讲哦，这种物件，你无听到，咱就讲都无听到。你有听到人哦，赶紧哦，电话压个零卡哦，因为这种数量嘛有限啊。我一来家是讲，有当个求求谈谈啊，再贴一挂来家叫亚弟哦，啊分享啊，大家听众朋友。所以有当个讲无就无啊啦。因为哦，
0: 所以我你讲哦，等等啊，即卖叫恁讲电话就好压起哦。我看伊即卖拍算哦。都要甲讲落去啊，所以你电话好甲接起来。
1: 哎，啊，就是安尼嘛，啊，就是。
0: 哎，咱这吼，哎，这拢爱领导哦，你著提这个领导，我来领导哦。
1: 领导。
0: 哎，哎，这亲像那去的时阵哦，这拢是哎，亲像咱的车内面吼，我那拢放有诶领导的冰箱安尼哦，放的哦。哎，啊，你去你放诶领导嘛，爱领导哦，啊，要食嘛对领导爱提出来哦。啊，你这种个食，唔是像咧食彭红玲安尼，我迄彭红玲爱看胃吼，就。哎，这面呢，一拍开就是粉，你来看两汤匙安尼加落去，哦，素食噶，
1: 温开水哦，
0: 哎，我加起我拢感觉迄个味哦，刚刚陈牛健素糖，
1: 哦，对啊，有人拢安讲对，
0: 哎，我感觉就是，我感觉真好食，所以你讲哦，加两汤匙啊都蛮贪食哦，会哦，我有时喏，看两汤匙无够，搁看安尼个加落去，哎，都安尼，
1: 我就是，啊，都有当啊哦，
0: 所以我来可能边想安尼加哦，我老母就讲，哎，奇怪。啊，这罐都在当时开了，那又够被补完
1: 了。啊，都这样哦。哎，假如个得我欢迎这样好哦。
0: 哎，
1: 其他这样东西啊，看卖。
0: 哎呀，
1: 都这样你啦，
0: 真的真的啊，这种这样，你真的是能改善啦，跟改变哦。迄种的无形的当中，你哦，真的慢慢你才会去感觉到，你家己才会去发现到。哦，唔免讲伤济，唔免讲伤济，因为你今日量啊早无济，
1: 我哪知？都改你，我都。

0: 那你要大吼，少啊，这胖拢死了了，外国嘛安尼，不是安尼，咱咱这俩
1: 大环境拢改变了啦，
2: 体变化，
1: 变化
0: 了，对哦。啊，等等诶，我看哦，你头拄着讲叫人定位好金卡对无？啊，你今仔日我咧讲哦，你安这好物件哦，啊，人大家拢伫咧等啊。啊，你今仔日来，你甲看呢，要安怎复原？
1: 我恁都照十年前迄种，不记十年前诶款啦吼。咱照十年前迄种，
0: 啊，你即马物资拢起价啊，你要安怎？你要安调啊呢？
1: 十年前咱迄个计小安尼哦，啊，即马十年后熟悉了哦。是各项物件拢起啦，
0: 较早是迄个十万块，哇！迄首歌就搁出来啊，
2: 为着十万块，
0: 较早以早是以早，今嘛是今嘛，无同款，
2: 是哦，
1: 啊，今嘛都，
0: 咱这等等的高义啊，你看嘛，你听你讲话就知啊，
2: 我知啦，你想要起价啦，搁拍摄起啦，
0: 好呀，你看是安尼啊，头下我搁看无咧，啊，我是感觉讲伊是高义啊，伊想要起
2: 啊，就啊，就是高义拍摄讲啊，
0: 安尼哦，啊，咱讲正经的啦，实在是咱今嘛来讲哦，做这吼爱红气吼，嘛是应当的啦，哎，你看我讲安尼哦，一目睭就看，
2: 对对对，听起来吼，对，我就想要讲的就这意思啦。
0: 对啦，哦，安尼嘛是无过分啦，好来，等等，互你讲啦，互你讲。
1: 都较早较早，
0: 哎，古早。
1: 对啦，啊，咱以前咧卖都比人较俗啊，
0: 比人较俗啊，
1: 对啦。你怎
0: 卖卖去讨人情啦？好啦，直接讲啦。
1: 迄种你怎人较早，迄个用啊较早，迄公五十公克啦，一罐就五十公克，
2: 五十公克，
1: 人咧卖3660啦。
0: 哦，安尼哦，啊，咱来咱遮敢有要3660？
1: 啊，咱遮，我都甲侬讲来遮，我都注意啦呢。
0: 安尼哦，我咧讲啊，归去吼较紧嘞，你安尼歹势讲对无？归去哦，我甲你讲讲的啦。
1: 哦，你要甲我讲了。
0: 3000几块哦，咱卖啦，咱卖超过3000块。
1: 卖3000。
0: 嘿，卖超过。嘿，卖超过吼，咱就是安尼哦，2980。啊，咱都无超过3000啊，对。
1: 哦，
0: 安尼哦，哎，无超过3000啊，哦，对。啊，等等，我咧讲哦，啊，咱咧来哦，咱咧来哦，我讲你先遮久无来对。啊，人大家嘛拢少人，大家食干咧，佫一直要甲你招去吼。啊，咱即摆就安尼啦。双双对对啊，万年富贵。吼，我咧讲，咱就安尼卡手较紧啊。每一罐，咱就甲送一罐。
2: 哦。哎呦，这是心疼的感觉。
0: 你可看呀？
2: 哎呦呀！
0: 你免看恁某啦，恁某未讲啦，来你讲，安尼好不？
1: 安尼啦，
0: 我无超过3000啊。
1: 我都讲过啊，今啊，可能听众朋友家己去念一买回去啦。啊！好，恁家己提灯去休息啦，提灯开锁啦。我感觉恁，
0: 你就家己灯去灭胖个，搁家己提这个开锁。
1: 我感觉哦，迄一斤也无，迄一箍啦，也无超过10000哦，实在嘛，未，迄算讲
0: 算未好啦，
1: 未过工呢。
0: 唔呀，咱讲正经，我有去过恁棒棒场，我知，实在真辛苦，正经个。你个看恁拢压起个灰尘有无？哦，安尼迄网啊，个地条个安尼，真正真辛苦啊！因那咧采收的时阵哦，因拢一定爱伫个棒园个吼，哦，只有含个棒哦，伫下咧谈恋爱，正经个，真正真辛苦。
1: 真正是哦。
0: 有影啦，我替你讲啊，所以我唔才讲，啊，落一罐哦，三卖超过3000块，啊，所以就2980，好啊，2980哦，我较紧的啦，我看你拍摄讲哦，我咧讲哦，安尼嘛是听，安尼嘛是听啦吼，啊，就提一罐，佮送一罐2980，
1: 两罐就对啦，
0: 系咯，有，
2: 罐2980，
1: 我就讲，那照顶诶十年前哦，就2980啊，
2: 哦，对啦，十年前
1: 就晓得
2: 安尼啊。
1: 但是哦，你这个十年后哦，工钱啊，什么无论砍所有钱啊，无论所有材料钱啊，管到阿爸无论票啊，单拢起价呢。
0: 我等等，我咧讲哦，今日无同款啦。咱今日来吼，咱就是含甲朋友一个见面咧。咱就同款过安尼，咱后摆再调。今日拢卖掉，安尼好嘿。啊，但是今日要爱个一个 special。 我讲，那人一来吼，人一定要被提名。

0: 租啦，要提两租的吼。嘿，我知啊，提两租较早拢无送，但是即届吼要甲你要求，叫你爱开着。
1: 哦，
0: 提两租的。
1: 是
0: 两组的哦，提两组就5960，
2: 5960，
0: 嘿，啊5960就几罐啊？
1: 四罐，
0: 嗯，嘿，提两罐，搁送两罐，5960，
1: 嘿，
0: 哦，加数息，咦，我咧讲，即摆甲讲个分呢，好讲完咧，伊即摆货币三会清楚，啊，搁出来我咧讲，咱即摆提5960个对，提两组个对，提两组送两组对，提两罐送两罐对，你今仔日吼，啊个牺牲诶，
1: 嗯。
0: 今日林某来吼，我你安尼看免等伊哦，明仔载因阿唔免去困眠床卡，
1: 嗯，
0: 各加一罐好温，
1: 各加一罐，等于五罐，
0: 系对啊，五罐都五号店门，安尼唔则较好听
1: 啊。对啊，恁顶阶咱都讲好啊，啊你若一加咱安尼就已经足牺牲啊咧。
0: 啊，无我咧讲啦，今仔日啦，今仔日咧，后摆再卖套，后摆要卖套，
1: 卖套，
0: 系啦系啦。
1: 哎
0: 呀，哎呀，啊！你家己，你家己都食甲遐好，你某嘛拢食甲好，啊对哦。
1: 讲起物件，你干那你
0: 啊，人咱咧听有你咧看，干那头多人咧两个都安尼俄罗斯呢，啊个俄罗斯一直要甲你招去啊。
1: 哦，
0: 对呀。
1: 啊，你我，
0: 系
1: 问我嘛？啊，你
0: 唔免问啦。
2: 对对，好啊，好啊，好，我问你点拢好诶。
1: 你搞啊好哦。
0: 哎呀，欢迎我，咱来提两罐诶，个送两罐。啊个搁再加上一罐，
1: 两
0: 总
1: 五罐哦，
0: 5960，嘛无超过6000，5960，来，安尼就甲转落去啊，好来，8000，
2: 五数，
0: 3000，
2: 好，安尼有啊啦，有啊，对，安尼有啊，
0: 再等到再高一点，
2: 对，
0: 再靠不出，
2: 再靠数，对。
0: 空，
2: 我数三里一。
0: 观众因的起盘点哦，在琼华，也是六港个红湾，
2: 红湾呀，
0: 两个所在。因个迄个什么起盘的，迄什么博物馆，
1: 蜜蜂的生态馆，
0: 系啦，
2: 生态
0: 馆，够呢，真个无简单呢。你唔通看安尼讲哦，真系高音呢，嘿，无简单呢。所以今日咱有法度咱甲金条安尼哦，咱好比电话好金卡，0800000，
2: 我数3-2-1。
0: 所以真济朋友食了乌鲁
2: 就
0: 赞，
2: 就赞，
0: 哦，伊讲哦好困，哦，个人袂安尼压榨，啊，食了伊就感觉讲啊，都好处足济啦，啊，话讲好排便啦，哦啊。哎，那头食个尾水，拢总真济。啊，这种是天然的物件啦。
1: 用天然的。
0: 哎，对。
1: 对吼，营养非常丰富的物件。
0: 哎，对。所以你若讲，哎，人啊，那烂肾，那去病吼，查啊查无啥物吼，医生先给你注一剂下，都是这里精氨酸、
1: 氨基酸、
2: 氨基酸。
0: 好呀，我那精氨酸跟氨基酸拢不明掉呢。
2: 这那看到。氨基酸呀，也迄个营养丰富哦。
0: 葵烯酸，
2: 对。
0: 哦，上个利用也是这，哦，上个厉害是这。
2: 等于是潘红玲的300倍呢。
0: 哎，这是咱这是潘红玲的300倍，厉害都是这啦吼。哦，电话要金卡0800000，
2: 我数3-2-1
0: 0800000543-21。嗨，你好。
3: 嗯。
0: 哎，
3: 阿
0: 斌
3: 哦。
0: 喂。
3: 阿斌是有优惠
0: 吗？哎，对啊。
3: 好啊，食诶吼，排便真好，
0: 排便真通顺吼。
3: 对啊，
0: 迄真侪人讲啦，我家己嘛有感觉，嘿，你食过就知影啦。
3: 嘿，排便通顺的，赞赞
0: 赞。赞啊！当然啦，我咧讲吼，迄个甲一寡无必要物件甲排掉伊，所以新陈代谢就好啊。
3: 嗯。
0: 啊，你迄个陈老板伫遮吼，伊都卖咧听啊，你有要甲讲啥无？有啥物疑问要甲问无？
3: 我有疑问。
0: 嘿。
3: 我
0: 是真的有参与，
3: 我
0: 今
3: 过来
0: 要订两座。啊，你哦，要搁订两座啊，你哦，来俄罗斯先说，搁订两座啊，你啦吼，安尼这个无疑问啦，无疑问，安尼只有别人听啦，吼，啊来一算，甲听一个，无疑问都唔免搁问啊啦吼，啊你看伊这提两座，一翘呢，两座两罐上两罐。对吧？各加上一罐。
1: 起码有这种好康的东西嘛，现在已经赶紧。
0: 对咯，0800000，
2: 我数3-2-1，
0: 0800000543-21。哎，你好 ，Hello，
4: 哎，你好，
0: 哎，
4: 哦，好紧嘞， 经过来叫两座，
0: 经过叫两座，
4: 哎，你这个物件做了未歹，
0: 未歹吼，你感觉安那样未歹？
4: 我有降温哦，
0: 系，
4: 啊，做了感觉都好，
0: 顺顺安尼哟，
4: 哎，
0: 这个我讲新陈代谢，
4: 嗯
0: 但老板哦，当边咧听啦，听看卖恁安尼做了感觉安那呢？啊，有啥物疑难杂症？唔啦，有啥物疑问无？有啥物疑问要来问陈老板的无？
4: 无。啊，我了，我了，感觉了，食了就袂歹啊。
0: 啊，袂歹，无基本就对了。
4: 啊，都无啥物都。
5: 啊，你
0: 无啊你。
4: 啊，无啊，别那个问我。
5: 啊，无无用去，买两撮去炖来啦。啊，顺顺安食安尼。
0: 哎，啊，西贡，西贡，
4: 叫两撮啊。
5: 嗯嗯。
0: 系啊。西贡。
4: 我来，我来放。我啊啊，用啊啊，即马是拢后盖拢无啊，优惠后盖拢无啊。
0: 诶，因为这礼拜上尾。因为哦，头家讲哦，未使咧，安尼无赚钱，唔好啦。哎呀，伊话咧，干呀，嘿呀。
4: 安尼我唔多，过来，安尼注意记得穿好无？
0: 穿好，
4: 穿好
0: 无啦？唔好啦，唔好食这，为着食这去犯罪啊！安尼唔当啦。
4: 无啦，来照啦，来
0: 照。哦，去
4: 照哟，照两座，
0: 照两座安尼。好啦，啊，你即马先啦，即马我那边个。
4: 啊，照两座话啦，我过来一路再去考你。
0: 哦，先两座啦，啊，即马都去听有哦，要过来啊，对啦。好啦，你稍等落去。
4: 无优惠啊。
0: 系啊系，稍等落去，稍等我叫人家听者吼。来，李爽，李爽，甲听者李爽。哇，这里有影古锥呢吼，伊讲安尼食了顺顺安尼就好，我是头拄啊强强要甲讲，啊你像头拄啊讲食了白变质。
5: 我伊这种物件吼，伊来到两种矿物质吼，啊对咱这胰岛素吼，胰岛腺就对了哈，伊身体帮助真大了。
0: 安尼哦，所以难怪吼，我咧讲有糖分过关的吼，你那是控制了不好啦。啊，那甲尾的时阵啦，因为拢爱去注胰岛素。
5: 胰岛素，
0: 注胰岛素的时喏，那甲注胰岛素吼，这要求拢办单。
5: 就迄要求个尾啊，就是未分泌迄种胰岛素嘛。
0: 伊就想讲，反正我拢卖做多呀吼，啊，人都自然都个走来的物件都拢来啊呢，啊，所以就办单。
5: 加
0: 尾就规矩拢松懈
5: 去。哦，
0: 啊，所以呢，像安尼。哦，一个机器吼，愈来愈糟糕啊！
5: 对对对，啊，这不是讲胰岛素哦，迄内底有两种成分吼，对查甫人嘛是同款足重要。
0: 哦，
5: 你唔知不听到一句话无？讲这老姜塞啊，
0: 老姜塞，
5: 这什么意思？你唔知听我无？
0: 老姜塞就是意思讲，姜塞老啊。
5: 对啦，是意思讲啊对啦，但是哦，就是讲。伊若每届咧做一种代志吼，根本都无一种精，迄个精液通造出来。
0: 你有规矩讲诶，安尼未生囝。
5: 嘿啦嘿啦嘿啦。
0: 安尼哦，对啦对。上届清楚
5: 啊。嘿，对啦对啦。啊，伊这就是吼，就是拢欠真侪矿物质。
0: 精虫无精虫啦，无精髓啦，安尼。
5: 对啦对啦对啦，嘿啦。
0: 哎呦，我着规矩讲未生囝对啦，所以讲因为吼。参像有为人有，如果是有糖尿病，听讲讲那是食迄个西药啊，控制了久的时阵呐吼，迄医生都讲哦，伊讲啊参像安尼的时阵哦，伊要做查甫人啊，要去做加班的工课哦，都没有办法。
5: 都无法
0: 度啊，真正是安尼
5: 哦。是安尼，嘿。
0: 所以按那安尼实在讲啊，真可怜。
5: 嘿。
0: 安尼吼，这家庭吼，迄位太太来当给你体谅的，
5: 吼。对啊，对对。
0: 啊，那别当来体谅讲，唔爱。啊，你这样啊，我就出去外面漂泊啦，对哇吼，啊，那实在真可怜
5: 啊，
0: 啊，所以咱人就是安那怕病，早早为家庭为事业，身体一定爱顾，
5: 啊，所以吼，伊来对足丰富的维他命跟矿物质，所以脑这方面的问题吼，再来就是讲，和咱身体每一个器官吼。都会得到改善。
0: 安尼哦，所以我咧讲，讲甲白话就是讲哦，神道道能够到做到艰难生的吼。
5: 对啦对啦，
0: 各家都对啊。
5: 对啦对啦，这就无唔对啊啦。
0: 难怪你哦，顶界来的时你讲，我讲哦，啊都一早是食两汤匙都好啊你。啊你讲，卖啦，暗时啊哦，那是哦，搁食一汤匙啊呢。哦啊你唔是讲食了精神的好啊呢？你讲唔是啦，迄位吼都安尼吼。 无要困安尼啦。哇、哦啊，你嘛讲个清楚，就是讲查甫人有时阵啦吼、哦，这里陈局讲哎，补充这个体力相当好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嘿安尼时阵哦，都是满分啊啦，
5: 嘿啦，
0: 运气满点，所以这种物件哎。真的是很神奇
5: 哈，神奇耶！
0: 哎，啊，所以这个是天然的，所以很放心了呢，
5: 保证无添加任何抗生素。
0: 安尼吼，好啦，啊，等咱头拄啊吼，我看这安尼听几下都无，即卖你过来，人一定来学落会真济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咱的陈老板啊，真正有影安尼吼，等你再个继续安尼吼。后来虽然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定位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这吼，我咧讲，俄罗真济。我唔知影这对这迄、那个胰岛素对迄糖分迄有何安尼帮助？
1: 哦，伊都甲你讲有一种啊胰岛素的迄款叫荷尔蒙来对啊。哦，唔知讲食这种物件类，冇改善足多啊。
0: 这样咧你要看，这正经是吼，天然的物件，这样也好对安尼啊，唔食够咧，吼、
1: 哦，就是安尼，唔使讲好物件提来食，
0: 嘿，
1: 让你安尼跟听众朋友挂些感情，做些好事诶，
0: 嘿啦，
1: 你嘛真系做功德嘅啊，
0: 嘿啦，对啦，
1: 啊钱哦，不谈到，唔好哦，趁下身体一寡钱只留喺医生开，无记得啦，真正，啊无留喺子孙嘛无巧啦，
0: 系啦系啊，
1: 顾家己身体，
0: 啊对，我咧讲，咱都食甲老诶时阵吼。唔是咧逼讲哦，你有偌济车、偌济建筑、存偌济钱，你咧逼讲你身体健康，无糖分、无高血压、哦，无慢性病，这唔叫稀罕。
1: 对啊，
0: 行东往西无问题，
2: 对哇，体力好，
0: 连个人来去为人生，对哇哦，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你好，
6: 哎
0: 哎，
6: 哎阿弟，
0: 喂。
6: 啊！要订迄个芳姜粉，
0: 要芳姜粉。
6: 顶间订迄个一组，都本来无啥加买，试看卖就袂歹。
0: 有影。
6: 啊你
0: 来啦来，这边两组啊，即个要甲下落去啊，下落去啊啦，要两组啊呢。电话金卡吼，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两组哦，都两罐上两罐哦，只有做两组哦。啊！你著搁加一罐，等等个搁加上一罐。今日才有哦，你今日也无订都无啊。今日才有个鸟，所以这特别清楚的，这是纪念类哦。
2: 是，今日才有。
0: 所以咱好朋友爱八阿伯啊，电话要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7: 玫瑰
0: 红之魂。好好，来，你稍等哦，嘿，阿奶奶，这个一线一线听好不？一线听好不？哎，听未？来，甲你提起。安尼讲
7: 话。
0: 好，你都一早时甲食两片时啊，嘿。
7: 哦，早时啊，会
0: 使食食
7: 多，
0: 会使。哎，会使，会使，足好，足好，吼。一早时甲食两片时哦，嘿。好，好，好，谢谢哦，嘿。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咱即卖电话有较济，又知影讲这个好物件，天然的，你食天然的吼，你拢唔免烦恼。啊，所以有人讲，趁有经年期的时阵啊，爱去食什么荷尔蒙啊，有嘛惊呢？惊讲食了安怎样呢？
1: 食西药的迄个荷尔蒙哦，当然引起就。乳癌还是什么乳癌啦？
0: 对，
1: 这天然的是，那葵烯酸是天然的，所以你按什么吃，无代志啦。
0: 嘿，对，好，所以这杂波杂波吃，拢中真好。哦，所以话讲你看，食食生，迄两类冇改善啦。那
1: 卫生区的五脏六腑拢会改善啦。
0: 迄话搁较伤寒的，讲伊含骨头酸痛啥物啊，迄嘛改善的是安怎安尼？
1: 食落个对吼，伊就甲你讲，咱咧油脂的功能咪反好啊，啊身体啊，大部分拢油脂的功能拢无好嘛。
0: 啊，伊会甲咱补充。
1: 嘿啦嘿啦。
0: 所以我去听咱咧讲，我想，哦，少影无影呢。哦，这个物件呢，真尔神奇着啊呢。食看卖你就知。啊，我讲咱这种啊，就是一定爱冷冻哦。咱这拢是天然的活菌。咱这拢是活菌哦，哦，咱咧内面拢无添加什么防腐剂啥，拢总无。你，阮出去冷冻，冷冻车，你出去嘛，就原来拢爱冷冻哦。你去恁家哦，原来拢爱放个冷冻哦。 千万唔通去放喺冰箱下卡层哦，吼、嗯哦，一定要放喺冷冻哦，嘿，爱会记得哦，嘿，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咱今日就是提一罐送一罐，偌济？2980，
2: 2980，
0: 提一罐送一罐，2980，啊，咱若提两罐送两罐。5960，
2: 啊，够加一罐哦，
0: 啊，够加上一罐，
2: 嗯，
0: 哦，所以我
2: 够管不了，
0: 我今嘛够加讲哦，等等有心够听的啦，伊又讲啊，你哦看头拄啊，拢安尼送啊，坐出去啊，啊，今嘛够讲卖讲，哦，啊，你今嘛家己就进来订安尼就好啊，吼，啊，但是今仔只有呢，你一定爱把握今仔去咯，今仔若无订没有啊，过来一罐没有啊，来讲真叫你提两组，你讲要加一罐无哦，
2: 哎，
0: 要加一罐无哦，哦，你就看，一干那一罐都。2980啊嘞，所以咱那边哎爸，哎今天伊是佛心来的，
2: 是
0: 真正，伊正经是哦，正人阿婆是正讲呀，干嘛也要助心呀？
2: 嗯，
0: 你要看因哦，要叫人讲出国去佚佗哦。噶早哦嘛，一个唔甘嘛，那有多侪头家人安尼，拢过条条，
2: 是
0: 过条条，过坎坷过条条，
2: 过人家胖，
0: 嘿对，过人家胖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哎来，来来，小邓，你要讲主旨啊吼，好来来来，
8: 哎呀，弟你好，
0: 哎你好。
8: 我要爱两组迄种的迄分子粉，
0: 安尼哟，来啦，两组都加一罐啊呢，这卡手加咩，
2: 提
0: 两组都加一罐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嘿，你好，哎，我就知呀吼，你正常哦，啊来来，咬哦，那唔知，啊都咱的好朋友家己拢真古锥，来我叫人听吼来，一爽一爽个听者一。甲听者，甲听者吼，我你讲啦，这个老朋友来，电话就走出来啦，电脑就走出来啊咧，你哪会知？啊，就电脑，电脑会滚拖刀上，唔知啊咧。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
2: 对
8: 对对，我要想要了解
0: 迄个
8: 凤凰。
0: 好啦，来来来，甲听下这吼，和迄镇长哦，和担当啊，下面讲安尼啦，因两个家己去讲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8: 了解迄个蜂蜜。
0: 来啦来，迄、那个芳姜粉啦、啊，唔是芳蜜啦、啊。你看伊安尼讲话哦呐，比我感官更加紧张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啊、你我那搞同款哦，我来讲了招亲，咱的朋友来嘛讲，我要爱迄个胖胖胖安尼啦吼，啊胖囝粉啦，啊胖囝胖粉囝安尼拢总好安尼啦吼。后来我来叫因听哦嘿，来一爽一爽个听者，听一爽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

0: Hello，
1: 哎、
0: 欸、哎、欸，来哦、喔，
1: 干爹，干
0: 爹，你叫我师傅，还是叫晋赏师傅？
1: 叫晋赏啦。
0: 啊，叫晋赏师傅哦。欸安尼你叫伊师傅安尼嘛是对，我知影哦。你若安尼，你可能唔知要佮伊问啥哦。系
1: 啊，
0: 系哦，有秘密哦。哦，来来来，我咧讲，迄、那个晋赏，伊要甲你迄落，你甲讲，你还没讲定
2: 未？
0: 你还没讲，卖红听到啦，
2: 卖、
0: 红听到。你红听到无？啊？
1: 变啦，
0: 卖红听到吼。
1: 哎
0: 呀，伊要恁两个讲哟。
1: 对啦，
0: 哦，恁两个讲、来，稍等，稍等，来，恁两个讲安尼啦吼，过来，
3: 李先生，
0: 空
4: 哦，你好，哎，哦，李先生好，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

0: 你都提偌济啊呢？四组都加上两罐啊呢吼。
1: 哎呀，
0: 卡手加咩？
2: 这爱联动哦，这爱联动哦。
0: 对，爱联动，爱联动吼。后来空八空空空，
2: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我讲哦，一提四罐，上四罐。
2: 吼，阿哥。
0: 阿哥上两罐，所以拢总十罐。哎，肯定懂 ，OK 啦，对不？所以这一点爱肯定懂，你话开医哦。
2: 要不以后有迄个普利龙哦，
0: 有，
2: 对对，啊你提收着提上去的时
0: 阵，普利龙还够劲
2: 嘞。对，你唔免讲，普利龙唔免做卫兵啦，不会兵未累啦。
0: 有呢，那如果卫兵我喊普利龙
2: 出钱，所以我爱讲一下，那普利龙唔免做卫兵，你的普利龙更外靠，哦，收起来。
0: 哦，哎，
2: 变去旁边混就好啊，一罐安尼，无大罐嘿，系安尼 OK 哦。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嘛，哎，所以讲，甲你讲讲哦，做嘿哦，哎，爱联动哦，爱记得爱联动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二，
0: 哎，哎，
3: 哎，
0: 唐红酱没
3: 关，唐红酱哦，你打架能多。
0: 买两组吼，好好，安尼来啦，这买两组吼，哦来，你看这电话都拢有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要处理安尼吼，好啦，谢谢哦嘿，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好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八阿伯，今天才有的，提两罐上两罐，够再上一罐哦，5960哦吼，但这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无掺防腐剂哦，你去一定要放在冰箱冷冻哦，吼，咱这无掺防腐剂哦，所以这是正确的哦，这是正统的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4: 好，阿伯，你三组啦，那个彭家混三组。
0: 啊，来来，我你要看嘛，这边三组呢，嘿，三组好，来，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哦，所以这电话加改啊，电话加改，所以讲啊，你哦，都安那一直听呀，安真无用安尼啦吼。后来，哎对啦，阿伯你讲咱两好比一定要把，讲啊今天才有，今天才有法度提两罐上两罐，够再上一罐哦，5960吼，爱把阿伯。今天才有名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哎，你好，哎，林小姐，哎，你好，你好，
5: 哎，嘿 ，Hello，
0: 你今麦咧，我咧讲吼，你讲我做迄食了真好是安那样好，你讲我听。
5: 我讲
0: 我
5: 那
0: 时候
5: 手个袂
0: 过
5: 痛啊，嘿，手。放
0: 尿
5: 较
0: 无破安尼，放
5: 尿
0: 较
5: 无破
0: 安尼哦。
5: 哎，精神加足好，
0: 精神啊加足好安尼哦。
5: 嗯，
0: 你住在恁翁是，你感觉迄个是？
5: 嗯，用俺尿酸啦。
0: 嘿嘿嘿，
5: 尿酸啦，饮酒吃红个
0: 咧。嘿嘿嘿，
5: 爱讲他爱啉酒啊。
0: 爱啉酒哦。哦，安尼哦，啊，安尼我咧看伊嘛是足爱啉啤酒。
5: 啊，今嘛吼，
0: 有
5: 吃红了，怕唔捌啉了。
0: 听风了就看不到你嘛吼，
5: 看
0: 乖啊吼，
5: 哎，
0: 安尼我看到，安尼我看到，
5: 都讲乖呀，
0: 安尼我你讲哦，我看安尼都爱好听你，伊个较袂过啉酒啦。
5: 哎呀，伊就是爱，我看安尼你唔免食，你呾想要啉酒哟。哎，汤姐，我们吃，
0: 还丢没？
5: 我们吃，
0: 真吃
5: 没？没吃了，莫哩。
0: 还丢了，丢了。哎，那像安尼，
5: 都
0: 哎呀，哎，你安尼讲丢，嘿，我嘛安尼讲丢哇吼，哎呀，所以你个看，你安尼，你安尼做太太，这样好，金甲白好吃。
5: 有较好嘞，
0: 你完了，会有。
5: 金甲白安尼吼，
0: 嘿，
5: 无正啊，讲个正安尼个听，
0: 嘿，
5: 这正甲白。没做工课，
0: 是
5: 你啊！还去自家，
0: 安尼哦，
5: 还去自家提啊，在我度。
0: 是你啊，恁翁。
5: 我讲讲，我恁唔好。
0: 啊，恁两个是。
5: 唔好过恁哪啊，唔好过恁。
0: 哦，安尼哦。哦，你即卖咧讲就是讲恁翁得着。
5: 伊就爱，我讲人要食东西。
0: 嘿。
5: 啊，我讲，恁要要食咧，坐当来呀。
0: 嘿。
5: 迄个物件爱坐，无坐唔得。
0: 对啊，吼，哎、欸，叫人，所以我吼，这部开始我就讲，唔好食伤咸，吼，系啊，
5: 莫当咸的呢，
0: 莫你叫爱
5: 食，食老味的姐姐，老料姐姐，还做混豆油，
0: 哎呦。
5: 哦，我好有我能，
0: 哎呀，
5: 加咸加汁啊，不得咸，
0: 莫加咸哦，叫唔能加咸啊，啊，难怪伊哦，哎，
5: 其实像阮小妹妈呢，
0: 唔呀，
5: 阮这这个小妹妈，这都当咸的呢，
0: 啊你哦，
5: 然后不要讲爱温豆子啦，
0: 啊叫爱盖，叫爱
5: 盖，哦，我讲我当袂食
0: 的，系啊系啊系啊，叫爱盖啦，所以你安尼物件咧食好，安尼足欢喜，所以你才个叫安尼啦，啊个老公食呢吼，好啦好，好啦好，谢谢哦，好来来来，谢谢哦，这安尼吼，你也看做某正经真好呢，真好呢吼，啊所以家己身体爱顾，老公嘛我那爱顾安尼啦吼，好啦，啊这水吼爱抢啦。水用爱情完了啦齁、嗯、后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齁、哦、咱今天介绍这旁边齁是纯天然的哦天然的哦齁、哦、所以说你要吃这东西就是要吃天然而且、啊、古早时代就流传下来了、
2: 嗯、
0: 古早时代就流传下来、啊、所以这种东西你看为什么一定要冷冻
1: 我们就是要还保持新鲜啊，未去，因为无内底无防腐剂，唔知安尼。
0: 啊、
1: oh. ，嘿啦，你若有防腐剂，我趁在你个胃片啊，我见。
2: 对，这个纯天然的，无添加的。
0: 所以一定爱放在冷冻、嗯，啊，这天然的，吼、嗯，啊，你也放在冷冻，一定啊，你若无放在冷冻就袂使哦，
1: 都是
0: 迄困到死去啊，哦、
1: 嗯，
0: 啊，所以咱好朋友爱包无，今天只有诶吼，咱今天是提一罐2980，一罐上一罐，
1: 吼、
0: 哦，啊，那是天然罐哦。能管5960，啊，咱天能管都设在上能管，搁刷的搁再好担当的搁加上一管，干咱今日只有尔，干咱今日只有尔，所以咱好朋友一定要把握，无提着吼，你就后悔啊，无提着你就后悔啊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0: 08000
2: 54321，
0: 嗨，你好，
6: 五分红子粉，
0: 好好来。甲听甲听吼，要爱芳姜粉啊，枫子粉，哎，人讲了有标准嘞，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6: 讲啦，
0: 好，你就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啊嘿，
6: 哦，早时啊，会使食食多，会使食，
0: 哎，会使会使，足好足好，吼，一早时甲食两汤匙啊嘿，吼，好，好，谢谢啊嘿。来来来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需要阮的服务电话，拢继续利用0800
2: 我数321
0: 0800543321啊，一定爱帮啊，因为你吼、哦、错过今仔日都没有啊，吼、哦，所以今仔日咱呢哦，硬到甲阿文呢，伊也讲吼，啊，即马这呢经过遐久啊，你啊，阁是啊，阁是安尼。对哇吼、嗯，啊，所以咱今日硬度加透的，
2: 硬
0: 度凹的，
2: 是
0: 哦，提两罐上两罐哦，搁再上一罐哦，干咱今日才有尔，哎、嗯欸，这要倒一提啦，
2: 嗯，
0: 要倒一提，伊讲叫咱家己去挖螃蟹啦，挖挖家己再过去创啥，
2: 去去砍树
0: 啦，哎，多去砍树
2: 啦，
0: 啦，
1: 啊，对，当时足大，
0: 啊，那钳子叫螃蟹钓啊，是变哪路？哎、欸，这有影咧、啊。
1: 我是咧讲哦，无够工钱啦。
0: 嗯，
1: 这真正是无够工钱的物件。
0: 嗯，
1: 哎、欸，这卖人哦，就是讲是咧做工地的啦。
0: 哎、欸，真正你咧做工地、欸，真正。哎、
1: 欸、啦。
0: 哎、欸，我看你正经样，所以你唔知我咧早孙啊咧生家水钓安尼，对哦。
1: 哎、欸、呀、啊，就是安尼嘛，啊，就讲哦，那要买爱趁机会。
0: 哎、欸，对对。今仔日，咱今仔日就是这种的这优待、嗯，啊，咱的好朋友把，干咱今日才有鸟，后摆无再才好康啊。
2: 是。
0: 哎，伊讲那有可能啊咧。人诶物件是爱起价，啊，咱即马逐项起，啊，你都唔爱起，搁再搁加一罐，
2: 嗯，
0: 啊，咱有这个理由，啊，今仔日才有，
2: 明白
0: 啦，今仔日公司啦。今天见面的，今天见面的，不要大家拢接触这个健康。
2: 回归
0: 天然的，天然的物件，这天然的物件，所以唔知道就爱冷冻，对吧？
1: 吼，
0: 都爱冷冻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咱寄去，伊个拢每一罐拢会用那个测。给你带掉了，一直保持新鲜，保持着新鲜哦、
2: 嗯。
0: 啊，你去你都要给拆开，啊，给放落去冷冻。
2: 哎，冷冻哦，一定要冷冻哦。
0: 哎，这个臭面放落去哈、嗯哦，你就干那去罐给放落去都好啊。哦，啊，这好东西啦。啊，所以我呢，今天去咯，安尼都 A 先看高鱼，之后我都够个 A 掉啦。
2: 是，
0: 啊，你那未晓提掉，我嘛无阿多，吼、嗯哦。所以，咱和平这家了好处足侪啊，查甫查甫拢总感官。你看我头拄啊，干那呢哦，树底下佫问等等啊，我就知影你树底下哦，我知影问啥。
2: 是，
0: 伊不爱用听了，我知啦。我听了，我就知啊啦。哦，哎，不要紧啦。哦，拢大家食食吼，拢安尼身体健康啦，幸福啦。
2: 是。
0: 啊，查甫人啊，食食嘛是身体。哎、欸，这头拄等等啊，伊个讲，哎、欸，查甫人食食啦，我讲嗯。啊，查某人咧，查某人姐姐嘛是同款啦，身体健康，身体机能拢无同款啦，拢无恁富贵啊，哦，所以这种的天然的物件伫咧食时，条条啊，安尼去甲调解掉，
1: 嗯，
0: 调干了应该来讲，伊这里面有迄个什么葵
1: 烯酸，哎、嗯。氨基酸，
0: 个氨基酸，
1: 氨基酸是50%的氨基酸咯、哦，
2: 是，
1: 哎，
0: 哦。比咧食迄有诶无更加
1: 好，
0: 吼、哦哦！啊，佮内面佮有迄啥物碗糕啊？
1: 哦，内底哦，
0: 哎，足侪营养素，
1: 内底都
0: 十几种，
1: 十外种，
0: 系啊系啊，哦，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这叫稀罕呐。
2: 是，
0: 你也看下等等，你佮问这吼、個嗯，我问过来，问过去，挖、过来，佮挖过去，伊拢发抖音，无简单嘞、正经的嘞，哦，伊个旁边有咧食呢，记忆拢真好。哎、欸，他都佫无讲着，佮有人讲，直接讲记忆伊安尼感觉拢安真好，记忆真好哦。
1: 嘿，真正，嘿，有这款嘞，有就好过了。
0: 系啊，
1: 哎，增强记忆力。
0: 嗯，
1: 嘛，较袂讲，食物件，连咪袂记这样，连咪袂记一样。
0: 嘿，
1: 嗯，哦，啊，佮主要是我那咧困眠会好哦。
0: 嘿，
1: 啊，头壳就。
0: 哎、欸，真是真是，等等你讲这条、我你讲迄人也是吼、这个旧年吼、这个困眠困无好啊，人讲脑雾，啊，这种脑雾吼，到尾也变成失智，失智吼，迄个时阵就害啊啦。
1: 哎、
0: 欸，你咱到哪总有一个失智诶，迄足够人玩诶呢。你现在，哎，正经吼，迄厝内面的人唔是讲对伊不好啊啥货，实在是红足烦诶。正经诶，
1: 连咪手提物件，伊咪咧找物件。
0: 哎啦，哎，唔难安尼尔，等下都再去讲咧，讲哦，要去倒位安尼哦，来又个感官都未记哩
1: 啊，
0: 哎，马上讲，马上未记，
1: 马上
0: 讲，
1: 马上
0: 未
1: 记，
0: 嘿，都、就是安尼啦吼，哎、所以这加盐加崩加真好，天然的物件啦，所以你安心，嗯，
1: 啊，都讲哦，只唔好留喺福建里时阵，
0: 哎，
1: 啊，唔好。对家己较好诶，唔好留喺互医生开。
0: 哎，
1: 对家己较有淡薄啊。
0: 对对对，
1: 这上重要、
0: 所以吼、哦，咱的时间呢特别将近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今日的机会哦。你今日无摕到，没有办法啊，无通阁加一关哦。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咱就一则是开空八，较两汤匙啊，食落去，会阁好食咧。咱咧话讲，咱咧话讲啊，讲迄两天时啊，卡落去，甲当作早餐，我你嘛卖咧，遐尼啊当生。
1: 当作早餐咧哦。
0: 嘿啊，我讲你嘛卖咧，遐尼啊当生着，遐甜着啊咧。伊讲遐好食。
1: 好食是好食啦，
0: 真好食。
1: 但是迄都营养分足悬的物件
0: 哦。真正营养素足悬的。
1: 嘿，都甜甜啊食。
0: 嘿。
1: 哦，咱身体嘛就爱。慢慢来，甲你吸收。你要做一届，甲灌下水路。
0: 一早时两汤匙。
1: 对。哦，
0: 唔当像我三四汤匙，空白个食。哦，啊，空都是食饭前啊，你个食落去
2: 啊，对啊。
0: 哦，啊，暗时啊要困哦，你个个食一个。
1: 嗯，
0: 真的。嘿，营养补充真正好吼，啊，所以咱今日只有哦，今日只有哦，那你一定爱把握哦。
2: 是。
0: 天能罐、上能罐，搁再上几罐，安尼只五九。
2: 六零，
0: 哎，定位健康，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无等老伊呢，登记啊吼，登记啊，登记因公司啊吼，无啊，都无啊，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7: 嗨，你好，
8: 你好，
7: 哎，
8: 阿弟哦，
7: 有。
8: 对哦，哎，结果还袂放假费嘛，我等真久啊呢。
7: 有影呢，咱足济人拢安尼讲了。
8: 对啊，食真好呢。
7: 哎，阿迄度咪定定有哩啊。
8: 哎呀，啊！你过来促销，我唔知就讲哦，咱一步到就等着你促销。哎呀，
7: 促销拢会要进来啦吼。
8: 叫咩？
7: 哎，
8: 我买三组，
7: 买
8: 三组有有
0: 哎。来来来，这边三组嘞，你也看开落去嘞，三组嘞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7: ，Hello， 你搞你真搞哦，嘿，
8: 我搞的，
7: 嘿，
8: 卖螃蟹我来进来哦，
7: 有影吼，
8: 啊，我过年有买，我好用嘞，
7: 有影吼，
8: 啊，搁三，我要买三组嘞，
7: 买三组，我的来啦，三组三组吼，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哎，你好，
9: 你好，我是唐家。
0: 拍唔是啦，胖姜粉啦。
9: 哦。
0: 嘿，胖姜粉哦，你一早是空白，看两汤匙食哦，吼、哦。暗时要困，搁加食一个，吼、哦。啊，你一定要放个冷冻哦。
9: 哦。
0: 好、
9: 哦，
0: 啊，你有听吼、哦？好，啊，你要爱偌济？
9: 我爱大组嘛。
0: 当然咯、哦。哎，两罐送两罐，搁再送一罐的，对无吼？哎、
9: 嗯、
0: 呀，安尼你无讲啦，无讲，吼、嗯哦，好 ，OK 哦，安尼好啊，你这拢有电话啊，吼、哦、，OK，OK，、OK, OK, 好来，0800-5432-1，0800-5432-1，时间要将近啊，吼、哦，啊，所以这火车啊，驶过，各分比啊嘛无效呢，0800-5432-1，
2: 0800-5432-1，
0: 哎，我来讲哦，爱风大顶盖。来来来，紧卡电话吼，0800-5432-1。嗨，你好。
10: 哎，你好，亚军。
0: 欢迎。
10: 哦。
0: 嘿。
10: 啊，你来这久拢无跟你讲个胖姜粉，我想讲可能无会来看。
0: 我咧讲，头家讲这咪定定有诶，所以你甲看，即卖有听到啊？你也看，哎，你甲看镇上头家，你看大家拢讲安这久啊，安尼啦，嘿啊，
1: 即卖，嘿
0: 啦。等到就要紧打电话啦，
1: 大环境不好啦，啊，市况歹市啦，
0: 哦，
1: 嘿啦，你知影市况有当拢了钱，你都唔知影咧，
0: 一个胖拢死了了，
1: 嘿啦，嘿，
0: 所以咱这天然的哦，爱八爱八万的吼，0800-5432-1，
2: 我数三二一
0: ，Hello，
11: 阿弟，
0: 哎，你好，你好，
11: 恭喜，你搁开始卖胖姜粉啊？
0: 有咩？真久。
11: 你等我多等掉啊！
0: 哈，叫你等掉啊！吼。
11: 不
0: 要。
11: 先上三组来。
0: 你要来三组吼？来来来，吼，今麦电话真济，这三组啦吼。嗨、嗯，你好。啊，来来来，这样呢吼，卖温锅卖点咪少安尼啦吼。0800-5432-1，0800-5432-1，爱八阿爱八阿不？
12: 喂。
0: 嗨，你好。
12: 你好。
0: 嘿，来哟、哦，安哪里？
12: 今
0: 麦啊，嘿，胖姜粉要爱几组？
12: 要甲你买两组咩？
0: 买两组哟，
12: 好
0: 来来，这边要两组啦吼。啊，时间啊，将要占尾声。啊，我你讲，你今麦电话用个卡，用个卡半点钟哦，吼，甲你等半点钟哦，吼。啊，那无就无啊，吼，爱把握今日的机会哦，吼。0800-5432-1，我数三二一。嗨，你好。啊来，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好听好听吼。啊来，0800-5432-1，我数三二一，0800-5432-1，所以按来拍。
13: 台湾广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4: 哇哦，他的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成年人了。
15: 哎呦，成年狗，马个事情多去个面对，很麻烦咯、哦。
14: 唔是就啦，防护用装油，面包成年智能，还有 Podcast 成年气泡行的节目，运动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15: 真系咧哦，今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14: 走步本唔同迈，票送送啊，成年开心时。
1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1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在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在福建创作的传奇。福建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的牛， 一天可以生产出5-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和台农等等知名公司。
18: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播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地理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波、带通卡索、大通小数、带通清客散、带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889，总共10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用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对啦，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当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都有价，这罐都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在我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阿不过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相传古在宋朝。有一个名称天下第一神偷的十波人，做出的技术炉火纯青，已经来到被害人从偷摕唔知遐的境界。光头白日，官府就伫咧计表，卖当偷摕过手，唔捌去用抓到。天下第一神偷的名号，愈来愈侪人知。这个十波人。有一个后生15岁，这是讲，伊将后生叫过来身躯边，正感慨地讲：“阿爸做贼一世人，知影这道日子过了未安分，大刚一旦讲是提心吊胆，拢会想讲，什么时阵会去用嗲的去乖？无安尼啦，你去恁阿伯遐学拍铁啊，学一辈功夫。”安尼以后，就唔免惊讲个腰不倒，过会当安稳过日子。后生听到，面色翻青，当场水跪落来。阿爸，害你嘛想要甲你同款，做天下第一神偷。后生拜托你，拜托阿爸教我功夫。啊，你若是不爱教，我就唔食唔啉，我无想要过活。不再讲。你天下第一神偷的功夫这么厉害，敢讲你甘愿就安尼放弃，无人传承吗？爸爸看后生跪伫咧涂骹哀求，但不阿无奈。唉，阿爸，会安尼做，一切拢是为着你好啊。好吧，即嘛是你家己讲的哦，是你真正想要学的哦。我的功夫是无遐尼简单学，唔是阿爸家己操蛋，唔是阿爸家己操蛋。我这辈功夫是真正厉害，既然想要学，你就爱用心体会。因为那是学无成，这效果是介严重。

来锁啊，要威胁用的刀啊，好，所有的物件全部拢捆起来，用一卡布袋啊袋里，怎排伫咧后边边，就要对阿爸出发。十波人看一个摇头讲：“唉，你稍等下啦，无需要炸遮侪物件啦，人来就好啦。”爸爸将迄卡袋啊摕出来，平伫咧边啊，你只卡免炸。什么都不用提，对我来就是。后生心里想说，敢真正什么都不用炸，一口人气就好。啊，这一定是阿爸的绝招。阿爸，总算要将他天下第一心头的功夫教给我知。什么工具都不用，人气就好，真正是太厉害了。就这样，别家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一户人家后背门，后生是安尼，歪头四界看，真紧张。哦，这户为这边到那边，敢若外口的围墙啊，就安尼过了百公尺长，这么大间。看到门口两边阁挂挂灯，顶边写着“丈夫”，后生心内是足激动的，小细声问讲：“阿爸。”原来你今仔日的目标，就是咱家第一大好嘅人张大财哦。爸爸不出声，做一个嘘，卖讲话，小心行事，你对较安尼。别家两个人无开门，直接爬墙啊过去。伫个顶面看到张富所有嘅人拢已经困去啊，两个人才跳出来，鬼鬼祟祟。走进去，找到一间无人住的房间。好，阿爸这是手摸过而已，那个门锁都已经打开，确实是真厉害。两个人真小心走进去，房间内底伫咧房床头遐，有两卡真大卡的茶箱啊，其中一卡打开看，嚯，金光闪闪，全部拢是金银财宝。黄金金量含一挂较价值的智慧宝品。爸爸对后生讲：“紧嘞，紧嘞！边仔迄卡空箱啊，你赶紧入去内底，咪入去。”后生感觉真奇怪，人都好好，咱买来偷摕物件呢，你叫我咪入去箱内底要创啥？但经过是爸爸讲的奇怪所在。哦，安尼阿爸就是要教我功夫啦。后生照做，想袂到后生才拄入去尔，做老爸马上将顶边的挂甲砍起来，然后为锁头遐甲锁起来。后生惊一个，阿爸阿爸，你咧创啥？紧甲我放出来，放我出去啦！做爸爸的唔管后生讲啥。说好势，一发心就为窗仔遐跳走。离开的时阵，做大声话讲：“来人啊，有贼啦！要贼偷，赶紧来抓贼哦！”哪话哪走。听爸爸伫咧外口话抓贼，后生伫生活内底唔敢出声，规身躯是安尼紧张甲拼青瓜，非常万分。阿爸。我是叫你教我做菜的本事，你说将我带来到家，把我锁在咧洗碗内底，唔那把我锁咧，佮大声喊两声，你敢是我的亲阿爹？为什么做老爸要来大声喊两声？因后生佮你内底呢？这到底是甚物绝世功夫咧？咱来听歌，歌不完，再继续来讲。继续安排一本歌曲《粉红色的腰带》。

0: 听到有人大声喊抓贼，张府的老爷夫人、官家使用人，大家全部拢点光打烛走出来看，四界要找找贼仔在哪里。一个查甫囡仔目色真好，看到那边的窗仔开开，大声讲：“啊，伫遐！贼仔好亲像伫遐！”大家做伙惊话来，老爷甲夫人。看到房间内底无人，啥物物件拢好势好势，哎，无放假啦，啊，无放假物件啦。大龙想讲，哦，好家在，可能是贼偷去用发现，啥物拢无摕，就爬起卡龙走去啊。既然无物件放假，窗仔门、房间门甲锁好势了后，大龙要走等去困啊。突然间，房间内底。那家箱啊，发出条奇怪奇怪的声音。啊，嗨啊！茶箱啊，内底有鸟鼠。管家赶紧是加管管，走过去，耳孔打伫咧茶箱啊顶面。嗯，这声音确实是为家传出来啦。老夫人就讲：紧紧拍开看卖，内底有我上届嫁伊的人啊，甲布呢。一开锁。箱仔盖子掀开，有一个乌影，怎啊为箱仔内面跳出来？这个乌影真紧就将管家的瓜顶甲拍好花，探到乌暗内逃走，唰一下一下都无看人影。大家惊一下是介紧张，大家反应过来，想讲迄个乌影有可能是贼仔时，人已经走甲无看影。顺利逃走的后生非常生气，走到那个厝找老爸，一拍开房间门，看到因阿爸已经倒伫咧坟床顶困去啊，而且困介高。后生赶紧将爸爸叫精神，阿爸，好歹我是你的亲生后生呢，就算你无想要教我功夫，啊，你就卖教就好嘛。想要把我带去的丈夫那里说要偷拿东西、遇到危险将我一个人等在那里，你自己走去就算了，你又将我锁起来，还在大声喊抓贼，你是怕我活了太过好命吗？阿爸听到后生这样一问，不然没生气，电脑是真认真，目睭金金看后生就说，你看，我天下第一神偷的绝招，你不是学会响啊吗？你不是平安无代志走出来啊吗？无去用发现吗？后生莫名其妙就讲：“阿爸，你到底是教我什么呀？”阿爸伸手摸后生的头壳，讲：“你看，你去用锁伫咧箱内底，外口阁遐济人甲你围条条，你阁会当安全？”无去用抓起来，无去用人认出来，人好好走回来，你不是已经会向我的绝招了吗？爸爸爱你知道做贼仔是很危险的，可以说是用命换来，做人还是脚踏实地较好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故事。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搞白酒，白酒配合金，要看下面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白酒杯，赶紧买来吃。老白酒，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白酒丰富，白酒大些皮头，大家转白酒帅哥，白酒起起，蚊仔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椒、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白酒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白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椒、冰包、地方馆。云南天龙宝仙丹，你食了有改善什么？
1: 较袂喘啦
0: 吼。哎，还佫有啥物无？除了较袂喘之类，讲其他有啥物有差无？
1: 有差 头壳戆有好有较好啊。
0: 较袂喘，头壳戆嘛有较好啊啦吼。
1: 好，
0: 谢谢啊吼，阿哥好啊吼。好，多谢你，祝你健康。食薰南天龙保心丹，讲这个心脏喘，行到背夹背楼梯，皮皮喘，讲好去啊。食一段时间过，这个头壳戆嘛有好去哟。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困眠的品质真歹。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行路爬架爬楼梯，疲惫喘。要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吃。心肝头八八杂杂，心脏乌白跳，皮破菜，心律不整，云南天龙保心丹一定要吃三顿吃。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力，失血症未管，血压上过低，大家会讲，大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习惯能清以上功格。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可以赶紧拍0800-055-0089。每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赵俊宏，赵家的赵，赵公的赵，无赵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089。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新牛鼻瓜》。

谢谢爸爸，麦迪姐对家己讲出着伊的爱，但爸爸绝对有一粒疼惜家己的心。有一个姓张的女朋友，伫咧父亲节这一天，回想着家己的爸爸，伊讲阿爸较早是一个刷石仔车的司机，常常爱出车，有时真久一段时间拢无看到人。拢是妈妈照顾起和小弟小妹，爸爸常常无伫咧厝，但今仔生日迄一天，爸爸拢会送紧超级大个鸡卵糕，准备礼物。伫咧迄个年代，这物件是要予全班的同学，大家拢超级兴奋的。女朋友就讲，爸爸伊干那会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伊的爱。有一遍，伊查咧要喊爸爸坐回去出车，伊就困伫咧刷脚车驾驶座后壁边，一路上困甲正舒适。但伊发现爸爸差不多拢无伫咧困，停车落火底火，马上去上车开车，规暝走高速公路，小连续三天拢是安尼。这时伊才知影。伊生日所收到的礼物，甲鸡卵糕，拢是爸爸无眠无日拍拼工作换来。后来有一阵啊，因为厝内关心，伊去予爸爸送去寄伫咧外妈遐。爸爸只要一听到外妈讲伊无乖，阿爸就会正出力甲修理，是拍甲袂惊迄种。女朋友因此是足生气的，唔知影讲为虾米阿爸要甲生落，为虾米要甲我当起伫咧外妈遐，所以有一段时间，查某囝对着爸爸真扣分，拢无爱当去找阿爸。一直到伊出嫁拜谢爸母归落去的时阵，伊才看到平常时那更天共款的阿爸，竟然会变目屎。伊看一个正条囝。嘛，渐渐对爸爸改变想法。女朋友讲家己第一段婚姻失败，度过一段悲惨的日子，重新找到爱情的时阵，小弟传一张相片给伊，伊才知影讲，原来爸爸一直真爱伊。相片当中，穿着背心的爸爸骑卡拉车。去载查某囝结婚要用的甘蔗，迄、那个翘骨的形影。女朋友就讲，原来爸爸一直真爱我，只是爸爸唔知要安怎讲出嘴。爸爸，我嘛爱你，唔过爸爸已经伫咧三当前，因为肝癌奔向彩虹。每一个做老爸，拢是爱家己的囡仔，爱家己的囝儿。只是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不同款，做人的父母才知父母恩。大家一定要顾身体，阿那无等到查甫囝知影你对伊的爱，人已经无得了。爱一定要趁钱嘛，勇敢讲出来，勇敢去表现，对所爱的人讲出一声我爱你。大同爱将身体顾强，咱的家己，咱的爸母，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美姿定购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美姿定购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
继续来听歌，歌报员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或者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王帝友同款的过场。

0: 信广告。
1: 嘉禾你好，
0: 要甲咱做见证
1: 了。我要甲你讲，我要食干爽哦，好足济呢。我
0: 改善啥物？
1: 做歹呢？
0: 较早安怎做歹？
1: 胃肠啊都唔是得便秘，啊即摆呐啊无得拉肚子，啊拉肚子呐佫食些药啊胃，迄个胃肠药啊又做佫便秘。啊啊，那感觉足困扰诶。即摆食你个干爽，哎，冇改变呢，差足济呢。
0: 胃肠拢加食好啊，大便嘛较正常啦吼。
1: 嘿。我自己吃一次而已，我当早洗头早起来。
0: 哦，啊，你也要现在有较好啊，保养吃一顿就好啊。
1: 哦，差数多呢，我感觉我胃肠算其实好，不应该要吃这样，不是得便秘，啊，不就打肚子呢。
0: 吃几颗啊改善呢？
1: 嗯，我还没吃，还没两颗呢。
0: 还没两颗就改善了啦，
1: 吼。
0: 啊，你恭喜哦。
1: 我吃半呢。
0: 啊，现在皮肤敢有较水？
1: 嗯，皮肤是没，也没啥感觉，
0: 因为老
1: 了。
0: 哦，没啦，看有较更新无啊。安尼吼，即马食大通加素胃肠拢加正顺，啊大便嘛拢加正常。
1: 差足多呀，
0: 差足多啦吼。
1: 谢谢啦，较好。
0: 安尼恭喜
1: 啊吼。过节给我食，啊无我煞唔得。
0: 虽然
1: 我食，我正常拢会食迄个胃肠药啊。
0: 多谢你啊吼。
1: 哎，谢谢哈。
0: 好，谢谢，好，身体健康。
1: 好。
0: 胃肠食歹，唔是老塞，无就是便秘，讲食周俊宏大通加素。即马调整个真正常，未个便秘嘛，未个闹下，所以真济听众朋友，有诶拢会靠台甲家伙讲，家伙啊，啊你诶拢未放诶，啊食大通酵素刚好倒水放，咱即内底无下济，是调整胃肠，互伊渐渐恢复正常，所以食大通酵素未闹塞，嘛未便秘哟，适当将便秘。甲老下豆豆啊，调整我较正常，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色，老人斑较清晰，豆豆无去，看起来就较白。恢复较袂有跌劲，较无焦损。出门买耳朵的愈来愈少年哦，会较水，不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补五项，一定爱补充加素，啊无身体袂用哦。按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五项，泡一包大通加素，真正赞的。今仔到白天啊，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那拢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控制较会得来，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抗血液，紧买来泡抗血较紧好，细心吧。无糖尿病过度紧。大通酵素可以帮助细心甲药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药剂的负担。真侪细心甲药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酵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只更生，去洗药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到你细心呢，紧买大通酵素来泡，真正赞嘞！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买来泡。咱个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全知买好食，有好处个买来泡，较袂败味。查甫人阿妈滚较手脑胶损，白带较济，味正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个。阿妈滚照镜看卖，大同酵素和咱个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歹，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都有价值。身躯不论多一道细瘤、单三疤，阿妈看望看卖，看一粒一粒啵。来滴刮滴，刮紧白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紧白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同酵素可以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疼、去花精疼、咽喉疼、 洗嘴老火不起包，甘地嘴给落一下，消减较袂痛，去花鸡吃香，鸡酒杯嘴气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冰诶，拢会食滴，袂冰感性诶嘴气，洗嘴就袂老火，袂不起包。洗嘴那些老火，就是特别鸡酒杯啊，赶紧买来泡。大龙卡素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作赞诶。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帮一帮。研究更进讲，大肾甲毛囊炎拢有食好气，调治真济，买来泡拢有效。胃若食饱，买来泡，咱的听众真济甲我讲，胃歹足久的，人食甲好滴滴，胃较饱，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买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消不脱汤啊，有流、单三八、痔疮、脑囊炎、胡错、脉被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撮杯啊，温的白滚水，吃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烧烧，卖烧冰，一定爱温的。上山的饭八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吧。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吃生消化败，饭百只泡来啉。大龙教授加星期哦，唔管你有你吃什么款的药啊，慢性病药啊，配合大通教授来吃，效果都会加吃好。马吃过买一起泡看卖，生甘生甘，真好吃。吃几起过，你得加学到，去甲我感谢。指定有帮瓜，大通教授。大通酵素，一克千八块，36包。大通酵素甲吃落，你真正会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美食订阅版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继续安排袁小迪心脆酒醉。

上班所有时间真正爱扎，唔通坐伤久哦，唔通坐咧看手机啊，坐咧看报纸，直接坐有够久，千万唔通。台中市一个六岁查甫囡仔，每一遍上班所拢坐咧背手机啊，看平板，坐有够久，声甲叫拢叫袂出来。最近做妈妈的发言讲，后生家门口通一块疤圆啊，怀疑可能是痔疮，怎带去看医生？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讲，这是肠啊流啊痛出来，直肠脱垂。医师提醒，便所坐了伤过久，超过五分钟，家门口的静脉会不会不通，压力升高，经常去出现痔疮。医师就讲，有一个40多岁上班族男性，进前就捌因为痔疮动手术，想未到最近又搁起起来。医师检查发现讲，患者痔疮是介严重，只要大便当给流血。患者平常时上班是介无闲，长时间坐伫咧办公，造成痔疮发作，再度来安排手术治疗。天气热，容易流汗，如果坐冷气房，水分补充不够，容易出现便秘。常常便秘，就容易出现痔疮。医师最近门诊的患者以着痔疮为主，而且拢是拖真久一段时间才来看医生，拢是已经放血啊。其中一个40多岁患者来看诊的时阵，表情是真痛苦，坐立难安，讲家门口真正痛甲真痛苦，常常流血。经过检查是血管塌掉咧，血不通的痔疮。想要减少痔疮，预防痔疮，医师就讲，除了爱改掉上便所坐咧背手机啊、看报纸坐了上过久的习惯，同时水分补充爱有够，摄取到膳食纤维加济青菜水果，则袂大便上过顶，怎放袂出来，造成痔疮。如果大便的时阵有出血，肛门口感觉有物件，会尿尿。会肿的疼顶顶，意思是痔疮的症状，建议赶紧找医生协助。因为大肠癌甲痔疮拢会出现大便加血，肛门口有肿一块，尽量去补唔对。啊，那是将大肠癌当作是痔疮来处理，恐惊会拖一个无法度治疗。现场的电话0800-0000-08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特产品赞助提供。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电感车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赵春红、花桥、班中元、花桥、冰福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接下来拜黄平原北等西。

现场的电话0800-055-055-088，总共十颗，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变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阿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一件代志，有一个老和尚接受邀请参加一场的宴会，吃到一半，规桌的素食当中，竟然一盘菜内底边有一块猪肉。老和尚的徒弟啊，跳过去，压低，将这块肉甲并出来，放伫咧上盖顶边。这徒弟啊，暗算讲要让主人看到这块肉，想袂到老和尚马上将这块肉改用菜甲砍起来。徒弟啊，看到，佮将猪肉甲挑出来，老和尚佮将猪肉甲砍起来，老和尚。就伫咧徒弟啊耳旁边，嚼细声就讲：“你若是个将肉挑出来，我就当场将肉吃掉。”徒弟啊听完了后，就唔敢去动手啊。宴会结束，老和尚离开了后，徒弟啊是真无了解，问讲：“拄食迄个煮菜的人，明知知影咱拢食素食的保食肉，为什么？”要把肉放在素菜里面呢？地主只是想要让主人家知道来处罚煮菜的人。老和尚就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做不到事情，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若是去让主人看到这块猪肉，只是生气可能会来处罚煮菜的人，甚至直接甲石头路，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做人做事虽然爱有道理，但是得理嘛爱教人啦。人伫咧讲，立德气是好，唔是立德气重。立德气好，好气的好，比立德气重。更改当说服别人，讲予大家做参考。

白赢。魏金辉如事笑讲，拍电动拢白贴，他较清楚啦。魏金辉女士是店中立当百货行第一代头家娘，少年的时阵对着店内所生产的五金百货民生用品、化妆品，多一项藏在了多柜，多一项存偌济库存，伊拢知影记甲清清楚楚。退休了后，伊将店面交予家己经营，迄当阵。看到孙仔，大拢排队小坐伫咧拍电动，伊就讲好，我嘛来拍电动。结果电动一算，就是20多档。伊个孙仔刚归村就讲，阿妈都开始接触时阵是俄罗斯方块，爹爹嘛算甲破关，就改算靠挑战性诶马蒂欧医生。即马厝内少年人。大家无人生的赢，因为阿嬷就爱拍电动的，大家下晡为3:30一直生家6点食饭，食饭饱再佫继续生家暗时啊9点。到即马已经生派3台主机、10多支控制摇杆，阿嬷头壳一直保持了真好，目睭嘛无问题，看甲清清，大家认为讲。应该就是每天打电动训练脑力跟反应有关系，因为阿嬷算的都是需要动脑动头壳，要马上知道分数都要提几分才有够，才能继续破关继续算。这项长照照顾里面各种的课程上课有同样的效果，所以家里人大家都也很支持叫阿嬷要继续打电动。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倪斌唱首情歌给谁听？

嘉义县社口国小三年一班郭志新小朋友，伊正思念阿公，伊讲我的读册桌啊，就放一张相片。每一遍我若心情不好的时阵，我都会甲摕出来看。这是一张旧相片，黑白。还有这张相片是阿嬷有一遍伫咧整理相簿的时阵，我看到相片内底有一个我无熟悉的人。阿嬷甲我讲，讲一个就是上届疼惜我的阿公。阿嬷佫讲，你要小细汉的时阵，阿公常常用车载你去公园散步，只要你一哭，阿公会马上将你抱起来，抱条条。伊就讲，好好好，卖哭卖哭，笑笑笑笑，佮哭都无过嘴啊！来，阿公笑。听着阿嬷讲起着这段往事，虽然我是一点点仔印象都无，但看着相片内底面阿公迄个真温柔的眼神，我就知影阿公一直真疼我。阿嬷讲，翕完这张相片无外久，阿公就破病，然后去天顶做神仙啊。阿公走了后，阿嬷变甲足无用的，爱家己一个人去种田。阿公伊只工课拢是阿嬷接起来做，爸爸妈妈无用上班，厝内大家拢亲像狗仔共款，无用白停。日子一久，大家开始接受无阿公的日子。后来大家真少讲到阿公，好亲像已经将阿公放袂记哩啊。每一遍我心情不好的时，我都将这张相片提出来看，看到阿公迄个温柔的眼神，我都会当搁有十二万分的精神，因为我知影阿公一直伫咧天顶看我，守护我，将我顾条条。好好好，阿公笑，卖哭卖哭，笑笑，搁哭都无顾嘴啊，阿公笑。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够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卡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粉粉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跌扫全门科。为做做倒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带通清咳散。挂金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伸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带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带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饿到。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那有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定定吹打，啉瓜济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酒准红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高雄指定药房林园林园北路滨安药局，主管吴阿条，光明路新滨兴药局，乌来区保生路进都药局，家庭家庭路信安药局，基山复兴街众安药局，美东中正路药局边啊叶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55-0089，继续安排阿吉拉最顶黑一面。

好吃的沙白鱼，咱台湾八成的产量内销，只有两成做外销。讨厌吃沙白鱼的人来讲，刺伤过多。一尾鱼有227只的刺，一个人一天会当去掉48刺。沙白鱼的加工是真高工。除了大家拢真爱吃的沙白鱼肚，阁有一种会当减肥的时阵来吃的。沙白鱼捏，就是人讲的鱼虾的荔枝肚，两边的捏，一尾鱼啊只有两条。脂肪低，营养价值高，那是用气炸锅来加煮，吃起来无油，阁有咸酥鸡的口感。鱼肚内底边阁有加济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 EPA 甲 DHA， 对着降低胆固醇。保护心脏血管相当有帮助。吃沙白鱼，少年鱼民陈伟成就讲，沙白鱼规年冬天都会当吃，落鱼啊在时间无同，就会当控制收成的时间。伊早吃沙白鱼相关的机械无济，步步都爱靠人工，平均一冬干来当吃差不多一顿，而且寒流来。温度那是伤过低，真将起龟骨浮起来，所以伊早常常讲生笑讲，沙白鱼是有钱人才有在吃的鱼啊。但即马吃沙白鱼，这拢是生态养殖。鱼池啊内边，闹沙白鱼，搁有草鱼、白虾，绝对袂当用药啊。将这个鱼骨啊打造出一个生态系统。饲料是完全植物性的，同时控制着养殖密度，每一天买做水质的检验。鱼仔损失的比例才有法度来控制，鱼仔品质才会好。加上即马有机械配合，一年的产量会当每一档增加到10多档。阮头早5点就要起床，才捕沙白鱼，平均一捆鱼仔。一天都要抓将近2万斤，大约1万多倍。陈伟成的爸爸陈清甲饲沙白鱼已经超过50冬，和后生做伙经营事业，即马饲鱼啊，到后来加工拢从家己来，一路行来无简单。目前和大批量合作推出着无饲的沙白鱼、鱼鳞、鱼皮、龟背。气质顶顶的加工品，陆续还有更多鱼品加入，有价一档会当卖60万倍以上。台湾饲沙白鱼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鱼肉不管是煮做鱼仔汤，还是用煎的、用烘的，拢是相当的好食。而且在咱台南还有这个鱼肠啊，这是难得的好滋味。沙白鱼。有非常珍贵的营养素，健康不负担，常常吃，吃赞哦。沙白鱼这个名，传说是地心公来到安平的时阵，看到鱼面掠到一种鱼啊，伊就开嘴问讲：“什么鱼？什么鱼啊？”因为地心公是日本出世，捌伫咧日本生活一段时间。所以讲过有一个日本腔，什么鱼讲做什么鱼，在地人就听做沙白鱼。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0800 0000
情深深，缘薄薄。

0: 进广告。
1: 大姐你好。
2: 我今仔卡听几十万。
1: 卡听这个古文。
2: 下午吼，啊你一开个较闹啊，卡听卡呢，伊个情拢歪歪，听你个啦，有阵样播诶。
1: 你食咱多啊一个产品？
2: 食半两丸。
1: 花椒半两丸啦吼。
2: 一罐，无啥感觉。我食两罐，我食三罐才知。
1: 三罐才知。
2: 我就各个罐一罐，啊，各个罐一罐，食半，各食半罐，食半罐呀。哎呦，啊，细卡我卡来，真正大味啊！一食就搁较好势。哎，去用香哦，去用果果皮哦，听四十多年。
1: 听四十多年，啊，今麦食半两丸拢好啊。
2: 啊，食
1: 着拢
2: 好啊，
1: 拢好啊啦吼。
2: 啊，无我穿拢，大家
1: 穿拢
2: 歪歪，
1: 脚
2: 正
1: 脚拢
2: 歪歪。
1: 本来迄种脚拢会感觉歪歪，啊，歹行路啦吼。
2: 有影拢歪一边，啊，脚拢歪歪，啊，人阿骂我戆查某，安尼也伫做。啊，到尾啊，食到尾也吃两三个月，然后啊，佮挂一罐来食看，无感觉，啊，听人讲，啊，食两罐三罐，就好啊，无差。我若佮佮挂一罐，哎，又半罐，有感觉啊哩。啊，即个是想的呀，就过来过一过那个一暗，啊过一只就消的。
1: 好，恭喜恭喜！
2: 啊，放晒吼，你老晒啊，闭结，我闭结嘛，食个加索好个。
1: 闭结我那食加索好个了吼。
2: 我拢放伊个就伊免晒嘞。
1: 拢有免晒安尼，啊即嘛拢。
2: 嗯。好个，我甲你见证啦，哦，有够好个啦。
1: 大姐，谢谢你哦吼。
2: 啊，就完全我甲讲，你若要啊，即你若要去食个药吼，卖我看看，我甲你估一下。
0: 公公本拢放羊尾屎，食大通酵素，食一段时间，拢放着正正常。讲较早，脚头无好，走路无舒适，食花椒半两罐，讲第一罐了唔知，食第二罐、第三罐，哎呦，脚愈来愈好行。较早即个正正拢好起后，就准放花椒半两罐，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骨骼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系加只几罐啊。万一家里有治不好，紧买花椒半中丸来吃。半桥白道破加济，有诶讲配，味食歹皮臭脚香，加济拢一罐就知。半桥有球，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半骨正脆。花椒半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够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即个加只几罐啊，即还好。正常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胶一面起来放骨的变胶，有诶放着正细白，甲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薄，唔放紧紧。抓胶头闪摇背，放无晒滴。一步叫放足久诶，有诶叫紧，要去变数，用要走白虎，叫失禁，闪叫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椒半中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肿，花椒半中丸，食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对头头降来，都袂痛风，腰子排泄好，挂水水气对排泄掉。老大人挂水白酒，紧食花椒半两丸。有几项镜头严重拢爱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济，腰肚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腰酸悬，真久拢减袂落，甲挂水水肿，这拢洗身的好酸钱，紧食花椒半两丸。花椒半两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加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 站站不久，走走不远，甚至严重到不走。有的脚头骨轻度犯眼，要哭哭不对，要爬爬不起来，攀腰关攀船顶，爬楼梯落楼梯都很艰苦的。老大人吃这带着体罚，身躯不论多一大轻度犯眼还是旧筋，有的困在旧筋花桥班中丸把你补充钙质，补骨髓骨筋骨，让你筋度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头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吃都有效。真侪阿伯阿姆严重甲袂行，人一家会走会跳，四界活动甲人去佚佗、游览，拢做学到的。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过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有退化。大腿头或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要两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条斑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下来，骨头加加用，敢唔加拔对？骨质短短来吃有效。骨质若长，除非开刀，颔管还阁未开哩。骨质短短，赶紧买来吃。花桥、斑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足赞嘞。补正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五粒。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黄启丁受伤的心。

真工智慧愈来愈时行，即马若要拍一块影片，毋免真正去找演员，毋免做布景，毋免找道具，用真工智慧对当代完成一块影片。即马愈来愈侪长辈真该看这种片哦，毋若台湾、中国等欧美国家看影片，看甲真一白现象。愈来愈普遍，有朋友就讲，家己的妈妈即马连食饭、煮饭的时阵，甚至是上便所，一个手机啊举咧，就开始看这种 AI 做的戏剧。伊就讲，过去细汉的时阵，是爸母安尼细细念，哦，唔通一直背手机啊啦，手机啊唔通一直看，目睭了好休困一下。但即马刷电脑病。我试试定定甲长辈叮咛，请放下手机啊，唔通沉迷。个个有专家就讲，长期大量看这种品质较低、人工智慧 AI 所做的影片，有可能会影响到咱人的注意力，甚至让咱的大脑愈来愈戆，就亲像食鸦片同款。长期下来会影响到认知能力。这人友就讲，伊阿母最近拿一支手机啊，一直看影片，详细甲注意，是一种人工智慧做出来。规工不管是拢伫咧看，食饭、上厕所、煮饭拢伫咧看，连暗时啊要困进前的一点点啊时间，嘛无放过。以前是大人叫囡仔唔通一直背手机啊，即马颠倒是是细叫是大，唔通一直看。真侪朋友拢讲，因兜冒即种的状况，有真侪人讲，即种 AI 的影片到底有啥物好看？会有人安尼一直背一直看？有人讲，第一遍看到的时阵，感觉真新奇，感觉。AI 所做的完成度真高，是之前想不到的技术，但看到第三出以后发现说里面的人都生得差不多，剧情也差不多，真紧就不爱看。很多国家的网友也都同样搭入这种内容差不多无限循环的陷阱。在意大利帕尔瓦多大学一个教授接受媒体访问就讲，大众无预期品质不好，人工智慧所做出来影片内容，即马真侪所在都看会到，强加会予咱人会注意力愈来愈低。特别强调，就算是使用者明知知影，这种的内容有可能是无中生有的，真搞笑的。未因此来受骗，但长期习惯看这种欠缺意义的内容，有可能让大脑愈看愈戆，甚至造成认知能力来退化。即马出现一个新的名词，甲咱两个记：大脑的脑，豆腐的腐，脑腐这个名词，就是形容这种看低品质网络影片。所造成心理状况和思考能力退化现象，但冇做这种人工智慧影片的业者就讲，要做一支影片出来，无参像外界所想的，迄电脑凊彩试试咧，对当完成出现，实际上同款爱写剧本，爱规划场景，并一直重复用。人工智慧去做，才能做出真满意的结果。同款考验到创作者的想法甲耐心，绝对唔是参像大家所讲的品质真低影片。即马科技真方便，大家同款爱守护家己大脑的健康。一部分的低影片，长时间看了受过侪，可能会予咱变戆去哦。听到这，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元、
华侨并包北宏观云南天王包新丹大通一河大通加索大通孝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就准红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是一位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大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乡镇。大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够乌又够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多。
4: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让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王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王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沙德尔的风台啊，明仔将会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即卖吼，八月二日啊，迄、那个核武的灾情了后，多打复原呢。新的风台搁在进兵，是啊，正路。本来想讲来看，卡无好啊，袂，结果搁在新的一波的风台搁在来。这个水利署长林元平召开着会议，强调应变准备必须爱要无旁的切换。本来专力来协助着八月二日核武受灾严重的台南高雄屏东，那么要求着各分署要用着上严格的态度来面对着这个受损的所在，要展开着上界完整的修缮。即卖搁再刷落去，新的风台搁按北部来啊。真可能，南部处理也未煞，即摆换按北部去啊。即届吼，北部即个风台，南部地区就较比较吃力。今仔日因暗吼发布着风台海上的警报啦吼。那么今仔日发布着风台的海上警报了，北部的部分较严重啊。南部的部分就较无爱食力，南部的部分呢、啊，差不多有20%受灾的机会了。哦，好来，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大家人拢听到这个风台惊到屁屁喘，迄雨啊，真正落到无站无站的就对了，实在吼、哦、真硬。所以好朋友吼、哦，咱的厝前厝后有垃圾有粪扫，赶紧甲捡捡扫扫嘞，吼、哦。啊，无个水沟啊，那塌掉的足够堵水。阮家边啊有一条细条巷啊，细啊个条啊呢。啊，这个细啊个条的巷啊，差不多骑卡拉车桥都摆通过。啊，伊吼拖卡的水沟啊坑啊，拢迄个家己老的细坑的水沟啊坑，啊水沟啊嘛浇细条啊呢，迄个下水足慢呢。我来安尼经过吼，看到水沟坑塌掉，我拢甲清清诶。啊，互伊水下小利。啊，等下无偌久，搁安尼经过，搁看到塌掉诶，搁甲清清诶。因为吼、哦，有真侪人咧安尼经过，毋是干我一个人咧行尔，我著甲清清诶，互别人啊咧行较好行。咱人著是安尼吼，爱互相啊，哦，爱替逐个人设想。拢烧香吼，来安排着头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纯情青春梦》。这是咱的苦声，伫咱万里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角窗华星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家庭啊，顶家庭啊，妈祖庙边新南药局，各位天宝过那完单太太。也共同做回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咱的李正行，可能跟咱们说的对面进入又叫各位天宝永良丸、天宝永心丸靠山，又完做回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纯情青春梦》。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一个姓陈的开着一台大货车，半暝啊四点外来到高速公路，一哥啦，高速公路罗南170.6公里台中潭子的路段，拄久去弄着路边的护栏。那了后哦，车团。

啊，无入去荷兰的外口吗？啊，无开弄到迄个圣诞的大火车的司机该死啊！哦，实在啊，真多这个，这个开车的圣诞拖拉机的这个啊，这个轻伤出院啊！啊，头前这台圣诞的啊，啊，开车停伫个外山道的所在，结果后边这个圣诞刚弄到头前一台车吼。啊！伊以后嘛，免搁再开拖拉机啊，因为伊吊销驾照啦。吊销驾照上盖少，还有三档的时间未当开车，上盖少。所以这个姓丁的人弄死一个人呢，这个人的驾照嘛向吊销啊，另外啊拖拉机的套路嘛免做啊，哦。另外那个讲到大细汉的左囝，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国中啊。这个老爸心肝真残忍，心胸手辣的老爸利用着因大汉仔囝甲第二仔囝咧困的时阵啊，赶紧两个左囝性侵害，一人拢性侵害两摆以上，真笨手的老爸。这个国中甲高中两个左囝咧困诶当中啊，啊，这个老爸利用着因左囝咧困啊，单家两个左囝强制性交，有时啊是强制威胁，这两个左囝知影叫因老爸家性侵害啊，心肠倒咧挂工款，遐因艰苦。这件代志来到着苗栗地方法院诶所在，依照。强制性交罪、趁机性交罪、趁机威胁罪啊！甲这两个、甲这个无路用的老爸判刑七年六个月，因为甲两个左囝拢性侵害嘛。啊，两个左囝的部分啊，一罪一罚。两个左囝安尼甲因，甲这个无路用的老爸共同判刑七年六个月。因两个左囝拢无想要原谅这个老爸，一个高中，一个国中。看这心肝外残忍，新德，新德一个车厂，这个车厂伊专门咧做汽车的保养厂，哦，这间车厂内底面啊，诶，主管来欺负着内底一个资深的查某员工，这个资深的查某员工哦，因内底面有一个组长。介意这个资深的查某员工，然后单撞到这个查某的员工，这个查某的员工叫做阿鲁啊。那么撞到这个阿鲁啊，因为这个阿鲁啊生做水嘛，虽然已经在公司啊待真久啊，但是吼、哦，无年纪也无足大，啊，阿头水水啊。今麦这个阿鲁啊生做水。因内底面诶，即个组长，即、這个组长肖像，即个阿鲁啊，单从阿鲁啊来甲调来伊诶隔壁桌，调来因即组内底调来隔壁桌，然后大概拢利用着要开面讲代志诶情形，伫诶身躯边伫遐美高上，乌白甲消磨啦，啊有当时啊就歪足紧，啊就假无要甲伊讲话。结果，这个阿鲁啊拒绝，拒绝的这个组长的交流啊，向着伊顶面的干部啊，来提出申诉。结果，进来对面的干部不但无停这个阿鲁啊无打紧，佮个这个小组长晋升啊，佮个提拔优秀的工程师啊。不但安尼来到着经理的所在，这个资深的员工阿鲁啊，佮再佮这个经理。来改申诉，这个经理嘛，甲拍清啦。而且个下令，未使甲这个组囡仔调去别组啦，一定要留在因这个组长去做。啊，这个组长这无路用诶，这个无路用诶。一当即甲这个阿鲁啊交流，甲阿鲁啊讲哦，你唔免滚量啦，你滚量嘛无路用啦。我坦白甲你讲啦，你滚量嘛无效。内底面的人无找人会听你，最后这個、阿鲁啊被逼单离开着这间车厂，然后向着法院来提出告诉，讲这阵人这场霸凌，刑事的部分安那判决无讲，

民事的部分呢，要求这间车厂必须爱赔这个资深的查某员工32万6178块，因为伊无大迄段时间受到心肝内正大的苛责，无头路嘛。看这间车厂爱赔这个资深的员工阿如啊32万6178块，这件案件也可以当上诉吼。252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有声卡，因为法官认为讲是偷鸡啊，无成功，开请一大堆这无成功的员工啊，偷鸡无成功，偷鸡无主心来管理着这下卡站的，这或者下卡站的人伫个所在啊，白天正地，所以哦，决定将着这间店诶、这间车厂的偷鸡啊，改判赔这个阿鲁啊32万几。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流行卡。那个安排着一首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雨神梦》啊，歌《月花姐》啊，《月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并无完两关，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来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雨神梦》啊，歌，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第一阶段的听到这啦吼，啊五分四十八秒，啊那要听第二阶段的，林家个尾会记你交代，我要听第二阶段的吼，五分四十八秒，这个要记起来，哈哈，要写起来，不写就当了大了，林家个袂记得你吼。来听一则啦，公哥。
1: 你讲你的细佬下个，
2: 对，啊，正好对啊，吼，啊，打工，迄脑无震动，啊，听你也定半年，开始赶来吃，吃个芝麻吼，当过去，
1: 安尼哦，
2: 啊，拢啊拢今早咧困啊，吼，都嗨啊，都拢会乌白想想讲，啊嗨啊，我下午就困会去，佮听你的迄好正话，听个半年了了，我开始。参战，和你骗嘛是概念。食看卖啊，啊管细管的，啊来遐个食大管的，食到今嘛要困不能还的。
1: 你是要过哪晚呐？是啊，好正晚。
2: 要过哪晚啊？到好正晚，我冇在吃，啊个放的冇在吃，去过新庄的冇在吃，过关的冇在吃。啊，要叫你吃，你就讲我遐无资金差无啊。
1: 啊，那你都
2: 办他，
1: 啊，你讲
2: 是金毛洞的啊，我
1: 关油
2: 啊，关油啊，拢叫金毛洞搞啊，我叫啊，你自家食是啊，是人好，伊讲慢点，慢，你食来钱他好我，啊，食来钱他好我，一信任我会搞，我底下拢搞关足久啊，
1: 安尼好，
2: 安尼啊，我唔捌甲你见证啊，我底下唔捌。正常，我是讲今日啦吼，无甲你见证一个，唔知影吼。咱第日去讲伊头脑戆啊，安那，我唔捌讲点歌，我拢讲吼，无爱麻烦你。
1: 谢谢啊，好，谢谢，好。你用食对一项食袂歹，
2: 食过骨的，
1: 食过骨的，
2: 阿哥阮翁食过呐。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甲天宝固脑丸，拢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固脑丸吼，你着来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啊，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专门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固筋络，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的麻花的管家，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天宝固脑丸的吃足好用。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食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着若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高料、错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天宝。用龙丸，啊！若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脚前有天宝用龙丸。 啊，那咱的天宝清一边无安去关窗门，你甲咱过眼底底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蒙雾生色，点擦行正红上听大眼，目睭西过老老，目睭单连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性，天宝清易明目啊！啊，那天宝立金配啊，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打困醒哦，要过来爱困，天宝立金配。一、那个夜生活也搞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刚的天宝立金配。暗时啊，晚困的天宝立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拢困的天宝立金配。我一支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家一届买2罐，我送你3500，外面无蛋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立金配。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做盐埕区长。盐埕区长，这是咱的月英，诶，月英姐啊，月英姐来到着咱的嘉义市新丰乡药局，各位填报过脑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嘉义市民生南路574号新丰乡药局。来各位填报过那万大关呢，咱的外用者啊，听这首盐埕区长。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利用着碰床招数毒品入来台湾，本来因想讲这吼、個，绝对无人知，想未到的。咱台湾的缉毒组咧掠毒品呢，确实有一套的。这个德联邦的静安会34岁分会长，这个叫做黄顺勇，这个勇啊，伊甲外国啊，迄、那个毒品的集团挂钩，甲这个外国的毒品集团敲切。要怎样将着因的毒品招数入来台湾？首先，要招数入来台湾，一定要有人收嘛。啊、哦，所以伊利用人啊，伫网络顶面用着美女的相片来诱拐，诱拐两个，诱拐两个食饱用新鲜，除了食头路以外，拢伫厝里咧耍电脑。一个是志愿役的阿兵哥，26岁姓詹的；一个是咧修理冷气的46岁姓林的。这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到这个辣妹了后啊，辣妹讲要甲伊交往。那么这个辣妹讲要甲这两个人交往，这两个人安尼好，杀掉这个辣妹，随在伊要安那讲就安那讲。即卖人啊，收获已经。拢总传好啊，来就是要安那招数你来台湾。伊上着这个大麻砍树的大麻花啊，改树一角一角，然后用着这个碰层顶管这个石棒子，将碰层这个石棒子改挖空，上着这个大麻花同啊个钱入去石棒子内底。然后利用着这个石棒子，同我招数入来台湾。首先，先叫26岁姓詹的去领，领会。啊，这个姓詹的领会领了，随个提来到一间停车场的所在，佮交予另外一个46岁姓林的。那么这个姓林的一个停车场领着会了，又佮把这块石棒子再交。另外一个停车场来交货，报道的，因来这边的人。那么当当着这货交来交着这个黑道的手来的时候，黑道将着这个是放起来，再走再寄到一个空地的所在啊，啊然后再来到一间铁厝，将着物件啊拍开啊，啊因大兴一直动作讲吼，完全拢总做甲天衣无缝啊，拢无人知。伊唔知影讲哦，缉毒组早就已经准备便便布下天罗地网伫遐等伊。那么来到因所住一间铁厝的仓库的时阵，用里面将内底人全部拢甲抓起来，包含着这个分会长黄顺勇，甲因内底面的少年啊，全部拢甲抓起来。那么伫咧抓的过程中，甲22岁。啊！甲26岁，这个姓詹的志愿役士兵，甲46岁姓林的领起的工人啊，这两个抓起来了，甲问讲是安那样来去甲人领这个石棒子。这两个人讲，我伫网络顶面熟悉着这个辣妹，这个辣妹搁要还没交往，啊，辣妹搁要交往的时阵，伊就规个拢挨呀，挨了后交往的结果，对方原来甲因诈骗，伊嘛唔知影。那么警方将着这两个人抓起来，甲交予检察官认为讲这两个人完全都唔在头啦。这件案件这两个完全是被害人，所以单将着这个26岁姓詹的阿兵哥，甲着46岁姓林的领起工人啊，将因两个人该不起诉处分啊。那么这个34岁的会长黄顺勇，甲着伊下卡手的全部拢该抓起来。抓起了以后，毒品为啊控制条例，将着因啊来给伊起诉。你敢知影讲，这个石棒子内底底的毒品底偌济？大麻哦，大麻，青芒山的大麻花哦，乌青价格5200万， 这个是放弃啦，乌市的价格5200万，呵呵，你看我小心就好啊，吼、哦。安尼将着因这乌刀的全部拢甲掠起来，这喏好个再无要卖出去呢，卖出去钱能因咧赚呢，因咧爽呢，因赚因爽啊。但是买这毒品来吃的人拢可讲伊啊，拢可讲伊，看落凄惨了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甲因某冤家，无欢喜。因某各因翁，因翁各因某，目的就是要离婚。两个人伫咧法官、法院的所在，拢讲有够歹听，拢骂对方啊。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啊，阿公因翁啊，唔顾家啦，外口面交妻啊啦，生活起居所有开销，拢去后头厝支出啊，阿个娶妻啊，等于厝人发生性关系啦，也讲将着这个门床的啊床单。家己个裤街用家刀搞歹，佮野菜刀将着冰箱个电线界扑落灯。即卖来到法院个所在啊，姓陈个就开始讲。即、這个姓陈个讲哦，结婚了后生活开销拢由伊支出啊。啊太太，即、這个阿娇啊，伊三顿两月就野家刀。将着床单甲搞歹，为楼顶将着即个流涂骹的水甲变落楼骹。啊，讲话气也也大细声，常常咧叫人，常常咧骂人啊。长期言语来甲伊侮辱，而且吼、哦，大家拢写到热热堂内底文章，叫伊详细看。伊着顶级对下级的态度甲伊命令啊，甲伊喊话，甲伊大细声，互伊精神受到真大的痛苦。你已经感觉讲足无奈啊，无想要佮伊继续婚姻。那么这个姓张的讲讲，因翁结婚了后啊，完全拢从外口一直不断的偷食，干那开厝内基本的开销尔，其他的收入拢提高牺牲股票，厝内一切开销拢由着因后头厝来纳。法官讲哦，这对翁阿婆已经无适合佮继续做翁阿婆啊，长期以来有不良的活动，判准这两个翁阿婆离婚。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阿环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啊，因为咱市面上有足侪产品哦，甲阮公司的名、甲名，甚至连主持的名嘛相像啊。所以咱遮好朋友哦，你也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啊，一定要还甲你用价价一届，较袂叫买唔到的广告。
1: 啊，过来，啊，佫有食过哪碗？
2: 过哪碗瓜得你滚啦！啊，无收工，我有食迄西药，迄工会也袂拢食，无啥会惊。啊，落暗时啊，有时啊吼，佫较食侪安尼。
1: 吃的要然后又没有问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2: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有没
2: 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
1: 有没有
2: 没有没
1: 有没有没有没
2: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1: 没
2: 系啊，都正常食药啊，食甲拢中毒，啊拢流目油啊。
1: 诶，一直流目油，啊怎卖呢？
2: 有啦，真有较好啊。
1: 是。
2: 真有较好啊。
1: 食完了填补精力，平凡食外久较有差。
2: 食半罐
1: 尔。半罐都有差。
2: 食半罐。
1: 哇，你食食好啊，食好。
2: 啊，我都有泡迄酒来食。
1: 好准还有金酒来食。系
2: 啊。
1: 食
2: 第二罐啊。
1: 你若嚼好，你来继续食呢啊。
2: 有啦，我知啦吼、哦，我知我那照顾英雄。
1: 我是讲你身体我那会顾啦，
2: 冇听啦吼。我知啦。
1: 爱食保养啦。
0: 食阮的天宝固脑丸，头壳疼，好去啊！头壳晕，晚上拢好去啊！啊，食天宝好顺丸，酸痛情筋络病嘛好呀。啊，食天宝清热明目丸，目睭酸涩，目睭模糊，目睭流目油。拢食好啊！ 那咱这款天宝清与明目丸咧治疗目睭症一流的，因为阮的药材落了足好，我唔是用一般药材啊。伊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芋肉等珍贵的汉药，伊干咱两味，你就外口面无当买啊。菊花甲枸杞。这种是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啊，这外口面你拢无当买，哦，啊，伊个菊花啊，啊，甲枸杞，迄是用着要互进贡个皇帝使用的贡菊甲贡杞，因内底面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一旦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所以你的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固眼的目睭会模糊、酸涩，啊目睭啊足够流目油，会惊光呢。啊目睭看物件未清楚，是你检体雾煞煞相的影，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腰酸腰痛的，腱酸酸这个肩胛头，腱痛痛这个腰脊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腰闪着腰转着，人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啊，咧逼逼逼逼，死去算算，走路徛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诶，安尼硬请，骹手诶麻血也袂管，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诶头壳疼，旧年冬季诶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那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我暗时啊困未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天宝果那丸，注意力未集中，天宝果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开煎油，天宝用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那么一克啊是1800块，啊来这边有30条，你啊一盖盖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公斤过，你的库本数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啊来是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实在，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个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几步啊，爬楼梯爬两层啊，喘甲清气，别接后气，天宝。用心丸。喂，你好。
3: 这讲你有好些丸，甲你无讲哦。
0: 阿那，
3: 你讲那个在那个拜天花心情无讲。
0: 未讲啊，未当收啊，因为拜天班停课啊。
3: 安尼哦。
0: 拜阮家洪太后用天班停课啊，所以阮无通夹出来，明仔载个会收着啊。
3: 安尼哦。
0: 有啦，无大爱了，要停班停课啊。
3: 哦，
0: 有拍摄啊！
3: 伊
0: 停班停课，伊个礼拜啊停班停课，拜啊停班停课、哦。啊，所以今仔日靠我多人夹出来，明仔载个会收着。明仔载个会收着啊，是嘞啊。
3: 嗯、
0: 哦，好好，谢谢谢谢。哎，听众朋友，甲你拍摄一下吼，因为今仔日诶，昨啊，昨停班停课，所有货拢今仔日靠夹出去，全部的货拢今仔靠夹出去。哦，啊、今仔靠夹出去，来明仔载个会收着。哦，这个好朋友报告，今仔日险险嘛，有那停班停课，迄雨啊大呢，险险嘛呢，迄小王啊都也无像昨下大雨啊，无迄雨落啊足恐怖呀，吼、哦！来听歌，安排好听歌曲，做《醉心恋》。 这个翠心暖酒歌曲，咱的心女士啊，心女士告别咱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0: 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婚姻馆呐，起初透早发生火烧。这个婚姻馆轮背啊，起初发生火烧。那么在内底有救出三个人，一个人轻伤，两个人救出来时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啊。啊，后来。急救的结果，迄、那个查某有恢复意识，啊，查甫的吼，虽然一度恢复意识，但是即卖又阁昏迷倒去啊，昏迷啦。啊，即卖目前起火原因，正在有着消防人员咧甲检视当中咧。这婚姻馆吼，半暝啊五点外接到民众的报案呐，讲迄个市区内底有这种铁柱啊，不明原因呛乌烟，随时啊派轮背北五里轮高铁分队啊。啊！去到现场救人，90岁姓徐的妇人救出来，平安无事。55岁姓陈的妇人，伊吼呛伤，啊，结果有家急救活开啊。啊，62岁姓李的，因为吸入性的呛伤，送到病院了后，虽然一度恢复着喘气心跳，也毋过即卖又搁昏迷啊。吼、哦，这起火原因，正在由着相关单位来甲做一个调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1: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材，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8年，鹿港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7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分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万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分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
8: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继续来加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迄、那个。气象的部分来跟好朋友来做报告。气象署提醒，因为拜三低气压，爱范围缩小，而且沙德尔风台外围沉降的影响，水气减少，南部地区啊的雨水会减少，变成低站的准雨啦，已经变作低站的准雨啊。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坐云到好天的，午后这个西半部山区甲东半部地区短暂的雷阵雨、那么透早南部地区又还有局部短暂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南山的落雨的机会，这是迄、那个。这是沙德尔风台还所带来的这个雨水。拜三透早南部地区又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了、那么过来雨水就较少，啊，就会安尼热嘞，三不五时啊热一下，热一下。温度的方面呢？那么这个温度方面，各地温度回升啊，高温普遍拢是31到33度。那么低温是25至26度，慢慢啊温度会小可降下来哦，较无亲像以前遐烧热。那么离岛天气方面呢，偏雨侪云低渐阵雨雷雨，26到31度，金门。乌阴地渐阵雨还是雷雨，26到31度。马祖乌阴侪云地渐阵雨还是雷雨，26到31度。哦，这个部分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甲安排着这首歌曲合作《男性的复仇》啊，这《男性的复仇》这首歌曲来。拍摄，我看一下哈。男性的复仇，这是咱的春美姐啊。春美姐啊，来到着啊，给咱公司寄天宝过那万大关的天宝永隆园啊，甲天宝镇少山，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头拄啊，这个翠心鸾吼，这是伫咱破主天公庙边雕营业局各位天宝过那万大关的心女士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来。安排了这首男性的复仇。

0: 对着男性要紧靠时阵，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放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阿妹啊，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你真趣味个，哈？看着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你敢也会比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了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店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让人放杀去心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身。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跟。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滴真好名。金秀，我今晚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冰花。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带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是才好。而且，
1: 啊，稍等嘞，冰花，冰花，
0: 什么？爱迪之家。卡背包，迄个背包总退去。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我跟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这个平湖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雨落足大。啊，因为天气落雨啊，啊落个骨，发生着这个车祸，家己开车，家己去弄别，或、哦、者是发生伫这个平湖的车祸事件。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喂，你好。
1: 我是王爷
0: 啦。哦，嘿，王爷，嘿，阿姐，嘿，你好。
1: 大家爱是四罐啦，吼。
0: 火正丸大罐的啦，吼。
1: 哎。
0: 火南丸大罐的，阿龙丸。龙丸，
1: 龙丸，龙丸丸吼，买一罐买啊，一罐送的啦。啊，你阿加四点起来，我四点嘛的。
0: 什么物件？
1: 龙龙丸啊，一罐买啊，一罐送的咧。
0: 龙龙丸，龙龙丸买一罐啊啊，迄个换一罐啦。
1: 哎啦哎啦哎啦，啊你阿加四点起来啦。
0: 啊，搁一罐麦酒鸭啦吼。
1: 两罐两罐。
0: 麦酒鸭买两罐呢。
1: 哎
0: 哎哎哎，啊个换一罐龙龙丸啦，啊我去啊，啊你啊来这二十点尔呢？
1: 哎，来这二十点嘛，你啊，你站那个我罗定位去啊，你站面包加，但你个店咪加就好啦。
0: 好啦，我知啊，加加
1: 加
0: 四点起来啦，吼。
1: 哎，对，
0: 加四点起来，安尼，吼。
1: 哎，啊拢做晚餐啦，吼。
0: 哎，我们十千。高清万三的对
1: 哦好阿妈在啊讲话讲话你也要等啊啥呢
0: 我知啊那无落雨的话啦吼落雨的话咱就有那同款些角头遐啊那无就是恁厝个行出来较过来遐角头遐
1: 好谢谢啊
0: 谢谢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这落雨天啊，啊涂骹骨，啊即卖吼，有一个某人啊，爱开车来共弄着人的围墙啊，啊即卖弄着人的围墙啊吼。洪灾的人受伤啊，啊拢无生命危险。或、哦、者是伫个平湖啊，一台轿车去弄着和顺企业社诶外口诶围墙啊，车顶啊有三个人啊，啊驾驶是查甫诶无受伤啊，受伤诶是两名女性，啊一名伤啊轻70岁，啊意识清楚啊。哦那么另外一个87岁阿嬷较严重，伊去哦吼，迄车夹掉咧，送到病院所在啊，敢若腰疼，啊医生嘛真清楚，因为落天啊，啊时山歹，落个骨啊，甲你弄着诶。另外那个讲到即个赵建明啊。

现在时代吼，拢自由的啦。囡仔时生啦，到大汉的时阵，伊若要家己的姓改做别种姓，你嘛无个皮条呢。所以，什么咧传宗接代啦、汤香烟啦，迄个拢讲，迄拢无路用啊。无论查甫呀、查某，拢有咱身躯顶的血脉，无啥物通好底下咧计较的啦。哦，查甫也好，查某也好。爱、这个赵建明答应要甲2300万的教育基金幸福三个囝，这本来就爱行的，伊嘛唔敢无行啦，伊嘛唔敢无行，因为这是作明显的三个后生拢知的物件。啊，陈幸福，这个2300万是因三个囝应该得的啊，而且是陈幸福提出来，啊，唔是你赵建明的啦，赵建明你一家人啊拢无提出来啊，所以。这条2300万的是必须爱行的，啊，当然，迄间厝60000万的，迄间是无可能行啊，迄间过着革命的命，还是无可能行啊。啊，伊讲哦，10月初5要行这条钱啊，这个陈幸福讲，啊，要行就即卖行啊，要拖到10月初5，就算你今日这钱投资伫股票啦，一礼拜就当卖掉啊，卖掉就当把钱付完啊。不一定啦，卖掉也不一定赚钱。股票卖掉嘛，有可能了钱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股票啊，要卖掉的这个部分，我是感觉安尼啦吼。我甲看，伊应该是钱有叫掉嘞啊。第讲伊做啥物投资啊，钱都掉嘞啊，目前提不出来啊。还是讲有讲借什么钱，啊，到迄个时间靠我拢提得转来，哦，啊，所以才会去甲伊约10月初5啊。啊，非得哦，拖到10月初5嘛是会行啦。啊，伊个既然答应啊，伊就提出来行啊。哦，迄种小事啦，哦。啊，这是迄、那个陈幸福伫咧因三个后生细汉的时阵啊咧，每年。政府给因三个囡仔的教育费用，政府的。我会记得印象当中，一档会当政府囡仔244万的款，一档啊，一个囡仔当政府伊244万，免政府的税金啦，免，就是伊会当规定一档拢会当政府244万给囡仔。那么，所以未来这些钱有完同款的行动啊，只是讲较慢安尼尔。伊至少有答应讲这条钱啊，伫10月初5要行动啊。啊，其实讲实咧，伊嘛唔敢无行，无行过落去嘛是爱提出来加歹看的啊。爱得甲答应讲要行，伊就提出来行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何以大德。入去到土地公庙啊，内底民间偷伫土地公的油香钱，够假死，足假死的。这个高人啊吼，对着这个彰化县参美乡新兴村的这间幸福宫，因的内底面啊吼，真知啊，就讲因内底面的一切，伊拢真内行。证明讲伊在地在庄的人啊，或者是讲伊要来偷摕油香钱的进程，拢已经来先来打地点打好啊。哦，那么这个查拉又家己炸掉一台刷脸机啊，但因做工课的人啊，做工课人伊会讲吼，迄叫做圣达，圣达就是刷脸机啦，嘛有人讲哦，这灰鸟啊，哦。啊！伊家己载迄个刷脸机哦，去到现场啊！啊了后啊，伊讲啊，用着这个刷脸机，撞着庙门头前啊，啊，家切落开，铁门家切落开，那么来到着油香箱的所在，甲锁头剪落断，刷落去啊，家偷摕着油香钱2000几元。经过作案的过程啊，真恼人，全部的钱拢共圈了了，伊哦挂。口罩、戴安全帽，啊，个穿雨衣，差不多无看到任何的特征啊。

所以去到里面来底把物件摕走，经我已经啊调我监视器锁定着这个贼仔出入的场所，这一定会抓到的啦，一定会抓到的，因为哦警察伊绝对有伊出入的路线，伊走一到到达，全台湾拢有监视器啊，你走无路安去吼。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好听的歌曲《我们的月亮》，这是咱的陈太太来到着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填报好正员、填报清的名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好不用共同做来听这首《我们的月亮》。北河新兴有叫各位填报好正员李大哥，那么在咱的东港中正路东华有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咱这个过程，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功德。
1: 你全部讲了，你是讲我有关的呀？
2: 系啊。
1: 你我有关的，我有关。
2: 要两百几入去呢？
1: 哦，安尼哦。
2: 系啊。
1: 哦，啊，今麦嘞？
2: 今麦无爱做正常啊。
1: 哦，今麦正
2: 常。食十几罐安尼。
1: 哦。
2: 怪你只过那话，迄个用过完安尼。
1: 哦，你还能讲用过完？
2: 今麦来叫个死人了呢。
1: 哦，安尼哦。
2: 啊，我搁不能跟你吃呢。
1: 哦，全部过那话，你吃真多，搁不能吃啊。诶，
2: 我不能吃，我吃了好啊，我人咧讲，我讲你吃过无？
1: 安尼哦。
0: 吃阮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讲本来啊，安尼头壳拢安尼戆车车，啊戆甲单贵个吼，头脑拢空空啊，敢若亲像拢无物件伫内底安尼共款。啊，听我咧介绍天宝果脑丸好用，买转去食。食到即卖头壳也未疼，也未戆啊，血压也未悬，啊个好困，足甲咱娱乐，讲咱的天宝果脑丸确实有效。好朋友，食好爱食一个保养，啊，食好爱甲咱斗小补啦。迄、那个花果、花螺、花壳、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关。迄、那个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出来，把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型，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果脑丸。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肌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就闪出来，了料了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啊！脚汗汗水水正推家去，天宝用两丸。咱若填补清的面膜丸，即罐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干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大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头掉烂三疤。 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个喇叭油，穿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易明目圆。啊，那是咱个天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暗时啊做搞搞迷茫，茫东茫西茫个茫。鸡蛋鸡西搞得鱼，胸坎安安白白，心宽头窄窄，心中皮薄菜，天保养心丸。来金钟国去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给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新卡，这首歌曲叫做《不如卖石狮》，这个歌声。我现在永康龙会西边边协办又叫各位填报好顺完填报清一边莫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呢，这个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地二桥，各位填报好顺完姨太太，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喂，你好。
3: 哎，本杰啦。
0: 嗨。
3: 我差不多敢直甲你叫过龙环哦。
0: 金莲啊。金莲啊，你甲我叫过龙环大官了。
3: 对哦，
0: 哎对，
3: 过
0: 两万多块对。
3: 我是讲人卡来来问看，敢是
0: 对？对，过两万多块对啦。
3: 对哦，
0: 哎，无唔对哈。
3: 好，一只那个头壳，啊加那个热滚一
0: 个啦。对，头壳疼，头壳戆，头壳发眩，困未起。
3: 哎呀，
0: 来吃拢会使哈。
3: 好。
0: 哟，多谢谢谢。来听歌，不如卖熟悉。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立法委员陈雪生啊，伊和金鑫海运啊，来赞助伊一个助理的费用，公位。开始赞助的助理到即卖啦，这个助理的费用至少啊，开超过900万以上。就是讲这个助理啊，伫个身躯边啊，助理费900万以上。那么当然，那企业愿意来赞助伊免费的助理，拢无啥物嘅要求，无啥。那安尼话者。就不要紧啦。问题上惨的，就是这个陈雪生，伊替这间金鑫海运啊来出头啊，替伊来甲迄个中油施压，这代志的发生是安尼啦，是安那样？迄、那个检调单位开去调查，即个陈雪生就是伊接到人的检举，讲即个陈雪生伊接受到金鑫海运改赞助到一个免费的助理，即、這个免费的助理伊透过到即个杨淑媛来领钱，杨淑媛就是金鑫海运的董事长，来。我跟好朋友报告，金鑫海运的董事长杨淑媛，因老爸过去嘛捌做过迄、那个啊，做过着金门关的关长。好、哦，那么因为陈雪生伊过去嘛捌做过迄个关长，啊嘛捌做过迄款国大代表。所以跟杨淑媛两个人是真好的朋友，已经熟悉超过三十年的交情了。那么依照因三十年的交情，这个杨淑媛调过一边来个陈雪生赞助一个免费的助理，这是无啥吼，因为毕竟真大的公司的头家，但是真都好。这个陈雪生登记来使用着杨淑媛给赞助的免费助理，结果煞出面来替着这个金鑫海运来关税，安那关税？这个金鑫海运输东西吼，又甲中油签约，用金鑫海运的船啊，来载油啊，载油。啊，来金门，就讲用伊个船啊咧载啦。啊，即卖吼，金门海运伊个船啊，载油迄台船啊故障，爱修理。啊，即卖故障爱修理，无同伊载即个油来啊，无同伊载油的时，伊就爱个调别只船啊去载遐油，变成讲本来会趁钱，变未趁钱。金门海运一开始啊，用伊家己个船啊。去载油过来金门，安尼是趁钱的，因为我家己船啊，我趁运费嘛，对不对？但是金鑫海运伊个船啊，派去修理，爱几啊个月才会好，伊必须爱去钓只船啊，来招只个招只油啦。但是伊讲借的，还是讲租的船啊，无论是油钱、工钱，啥物拢比因家己个较贵嘛。所以当然是比家己较贵啊，所以这个金鑫海运希望透过着这个陈雪生来甲中油参详啊，希望中油会当吼提早改改约，找北京的船务公司来载因的油啊。啊，当然中油唔肯啊，中油讲照聘照行啊，那会使呢？所以后来这个陈雪生。有用淡薄啊施压的方式，造成着这个中油到尾啊，伫个无愿意的经营之下，甲金鑫海运来迄个和平解约。 啊，所以安尼情形下吼，变成讲就等于，干那讲陈雪生来替这个杨淑媛担任门神呐。啊，所以来担任门神的变成讲，迄、那个请免费助理，就等于干那讲乌色金牙同款啊。吼，喂，你好。
1: 嗯，你好。
0: 你好，是。
1: 哎，对。伊个捧工，我
0: 讲捧工个伊个。田伯勇用完啊，田伯勇用完就是啊。
1: 啊，迄、那个当着吼，你人煮就食茶，啊，一点钟当去解，啊，你若无食，就捧工当着茶，安会安尼生安挂呢。
0: 嘿嘿嘿嘿，迄个药剂捧工拢无好啊啦。
1: 哎，啊，做足够药。
0: 药剂捧工药都拢无好啊，迄爱食田伯勇用完啊。
1: 啊，当时啊，若真紧，当时嘛紧袂啥调呢。
0: 有啦，啊！你食田埔养龙丸就无唔对。
1: 啊，迄一罐偌济？
0: 迄一罐两千块呢。
1: 啊，迄个再食偌济啊？
0: 迄一盖食八粒照三顿，食饭哎，食康巴进前食八粒照三顿食。
1: 食康巴哦。
0: 嘿，对。
1: 啊，我休息中不了，敢会当食？
0: 迄无影响啊，迄无影响。
1: 无影响。
0: 迄无影响啊。
1: 哦，啊，我是伊嘛是伊啊，我伢啊，未休息的时候，伢你食迄火锅丸呢？
0: 好，你有法食过啊？
1: 哎
0: 呀。啊，我叫主持，你叫做什么大名？
1: 我迄个苦太太，
0: 苦太太，
1: 嗯
0: 啊，今仔日要寄一罐的，
1: 嗯，
0: 好哈，再给你寄哈，好，多谢，谢谢。所以这个陈雪生，伊本来呐使用着因的免费助理是无要紧的，我欢喜甘愿，要甲咱学演，我倒一个意愿，我看伊爽，我要一路逐个月拢替赞助一个助理的钱，我爽。我若无得到啥，我两个也无什么利益关系啊，伊也无什么工作咧我做啊，吼、哦，安尼无要紧哦，安尼无要紧。但是伊今仔日替伊来处理着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如果今仔日，我讲这样代志听做两边了，伊若今仔日无甲这个杨淑媛来。有些官也无请一个免费助理，哦，陈雪生使用，陈雪生去甲中油参详，这啊是属于吼参详的，都无什么压力啊。看啊，中油卖甲唔，都甲伊无关系啊。但是如果今仔日那是陈雪生有接受到这个免费的助理，安尼都有迄款贪污的，迄个有贪污的情形发生啦。所以这样做头壳疼啊。好，25255带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环境，就该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2: 哦，阿伯，你较早暗时啊，穿的拢起来几摆啊？
1: 哦，拢三四届。
2: 哦，
1: 系啊。
2: 啊，你全部用两罐食偌久呀？
1: 我改食三罐四罐，即罐加了五罐啊。
2: 啊，你即摆暗时啊，拢无去起来放你啊？
1: 都起来一盖啊，就天光啊。
2: 哦，安尼对啊，安尼标准啊，
1: 安尼
2: 标准。暗时啊，放你一盖，咱起来放一盖尔。
1: 对啊。
2: 对，安尼标准。哦。
1: 啊，就是搁剩无半罐啊！啊，我是讲本来要开要，我再要叫啊，这样我听你来讲，我无，我再倒来叫啦。
2: 叫。
1: 无你到时食了好势，就搁人无食。
2: 我转头就食鸡，吓啊！种
1: 啊。啊是讲，我食你这药到后，老陈继续食保养。
2: 哦，对啦，正确的。哦，阿爸你食啊。哦，三工来搞三工。
1: 那我见我见，嘿，再见，
3: 嘿。啊，我这边摆弄爱与相关检查一摆药。
4: 嗯。
3: 哎，阿舅妈，有在你这吼，
4: 拢
3: 改善落来，无要检查。
4: 哦，哎，阿舅妈放尿，阿舅妈拢顺舒啦吼。
3: 不顺舒啦哈。
4: 嗯。
3: 不但各边去互医生检查，
4: 嗯，会
3: 发炎啊，会安怎？阿舅妈拢做顺舒，
4: 拢做正常啊吼。
3: 哎，
4: 哦，今仔日去加一罐哈。
3: 哎，搁加一罐。
4: 好啊，我再去甲你加哈。
3: 哎，你去加哈。
4: 好，谢谢啊，谢谢您。
2: 你讲你放尿食两罐去啊？你
1: 食两罐
2: 去？啊！你进前个泻尿食了，即卖两罐了，食了安那？
1: 我进前食十几张食两罐好去呀、
2: 啊。嘿，十几张前呢？
1: 十几张前
2: 食两罐好去啊，唔泻尿现象好啊，即卖呢？
1: 即卖就是，对，我个饭食一日白，十几
0: 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迄、那个放尿未顺的现象，腰子膀胱尿道，吼、哦，咱会出问题。啊，下元较虚弱，放尿未顺时，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加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加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丰富，注意力集中呢，吃天宝果脑丸。你看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暗时未困起来，吃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面无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瘫黏着，白眉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如掉烂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红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清意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少女目睭，要有目睭清金明，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呢？啊，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小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苦臭，身躯白相摇，生头壳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咧未起喙呆，天宝五年解毒丸，强心运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伤解有头中开，开胸里加过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泡下的路，操劳过多做过久，串串淋冰水散着内伤的强心运气散。你我你我空空，带来咩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祝你马得成功。

竹联帮红林会干部，这个叫做林鸿敬，涉嫌来组成贩毒的集团，透过着通信的软体，牵卖其他名独家背包，送私分单各种毒品的广告，吸引着这些毒虫落单，搁再以着乌多麦轿车送货赚钱。为着要闪避着警方的查缉，在新北市细的这个高罗斯国的公务作为毒品分赃场啊，这吼规个包含着广告分赃外送啊，一条龙卖毒的经营方式，十个月赚3500万。啊，你也看吼，警方。第十个月后才抓到，警方是十个月后才抓到，他就讲了十个月赚3500万，是不是警方十个月后抓，十个月后才抓到？因在网络顶面呢，看广告卖毒，大家毒虫拢知影去买，买3500万的毒品就来，偌济人买啊呢？安尼哦，结果警方。竟然都唔知，等到十个月后才知影这件代志。现在也卖毒品偌济行，偌济种，呵，送死分段、送死分油、哈密瓜、哈密瓜药丁、药头丸、K 他明、毒咖啡，一大堆啊！何明，伊卖一大堆的物件，卖3500万的货，警方伫十个月后才抓到。最后，将着伊金主甲旗下的控盘会计毒品的外送员，总共12个人，给抓起来，包含着这个带头的林鸿敬，以及着其他10个干部啊，全部拢总给收押起来，拢给收押，实在啊，有够憨的就对了。另外，甲讲着也。双手压拳拍伫涂骹，迄吼真正有够憨诶！台中诶，东区传出枪声，伫来分局侦查队啊，侦办毒品诶案件。伫十架路啊，一个巷仔内底要围捕歹徒诶时阵呢，本来即个姓部是坐伫副驾驶座，啊，即个驾驶座是一个36岁诶人开诶哦，伊嘛毋知讲即个姓部诶，雄雄诶甲抢伊诶驾驶座，这是偌憨诶！这台车因为警方感觉奇怪，要甲拿砸。结果，这个姓部坐伫副驾驶座开车迄个人，伊向右端骂过开车遐，油门端吹了，很多路欢的，端弄警察啊！警方端家己玻璃卡破，搁再连续开16枪，将着这个姓部的卡车尾甲吊着，伊甲落车。你毋知迄个驾驶36岁，迄个吼警察解你抓落来时，行到面色青顺顺，伊讲哦，这人去开枪开着我，看着偌衰啊！因为有毒品的毋是我，食毒的是这个44岁姓部的，卖毒的是这个姓部的，跟我无关系啊！我只是负责开车，伊是我的朋友啊！安尼，坐伫后壁坐一个40岁查某的嘛，惊一个蔡先生，叫阮上着这3个人抓着，哦。啊！全部将伊上法办，内底查着2组的送死分段啊！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多，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亲的宗亲，拢会登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莲厝庄每户拢有共同的祖谱。
2: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健康挂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大家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热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厦门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今仔日来甲咱这长辈时代分享一下啦，吼。其实大家拢知吼，即阵嘛落这雨啦吼。你甲看是也是，我细汉的时候，我的感想啦吼。
1: 嗯。
0: 这个时阵啊，是我细汉的时候呢，咱讲实在啦，啊，这个时阵
1: 几乎拢几乎回忆，就是你细汉时阵，
0: 真的是。这个时阵啊，超拢是盈盈树卡吼，啊，你翅膀啊。哦，你就是讲，阮老爸那起树丛慢盈盈吼，啊，较早人欠嘛，散嘛，
1: 嗯，
0: 所以啊，较早盈盈拢野生啊，细细粒啊呀吼，
1: 野生的吼，
0: 啊，各大丛各管啊，即卖是大人哩树顶哩慢盈盈吼，
1: 嗯，
0: 啊，即卖慢的时阵用盈加哩搞，啊，加减会落，哎，一半粒会落去，落去，阮都爱带树啊卡吼，啊，捡树卡。叫迄条当阿
1: 落来，迄
0: 个爷爷来叫起，哦叫起当阿去背竿，
1: 嗯，
0: 哦啊，
1: 所以较欠的。
0: 过来一点就讲，这个时阵呐、啊，有一个作特殊的现象，哦作特殊的现象，就是啥物现象，你知无？落、嗯、雨啊，
1: 落雨。
0: 哦，每一届啊，我的记忆中啦、啊、吼、哦，
1: 嗯，
0: 只要那是你万年应的季节啊到了吼，雨、哦嗯、水特别多。
1: 嗯，
0: 网啊特别多，
1: 嗯，
0: 过来一项作高，叫做洪灾。
1: 洪灾，
0: 哦，叫做洪灾、
1: 啊，嗯，一定的啊。
0: 哦，
1: 啊，这个季节一定洪灾特多啊。
0: 哦，啊，今仔这个我甲阿华等你南部啦，哈、哦，
1: 嗯，
0: 啊，阮厝边啊，哦，人拢咧万年景嘛，大家拢咧无闲，拢咧万年景，
1: 嗯，
0: 啊，这连续落四五天的雨啊，我讲啊，恁即卖。拢无你未青，伊讲唔是无你未青，无法度。你这两天啊，雨你都已经落四五天啊，你若无赶紧甲只林燕紧挽落来吼，紧采收落来吼，啊紧背竿，我来讲到时含一粒都无，因为即卖若叫好天日头一个出来有
1: 无吼？
0: 啊，我来讲开始含冷嘴。
1: 含冷嘴知无？
0: 含冷嘴你唔来听
1: 有无？
0: 就是林燕的避开，
1: 啊避开去啦。
0: 避开了后啊，转起啊做啥？起啊做拼啊！啊，就我来，
1: 哦、
0: 啊，规丛烟，我来讲，这个时阵你若无，这个时阵若无管采收，你若加迄个情形出来，你徛个树啊，阴影树较偏吼，你就感觉一个臭酸味，
1: 臭酸啊，
0: 那个味足重的，
1: 哦，
0: 足重的，啊，迄阴影都拢无效的，啊，那讲无效，你敢知？你即卖慢路啊，要背吼，伊即卖嘴闭开嘛，啊，迄、那个阴影佫甜，你知无？闭开，你即卖你行阴影的中间啊，伊这个。甜啊，会倒来倒去，你知无？倒、哦、来倒去啊，你硬硬啊，迄、那个硬硬卡背起来吼，会作歹啊。
1: 歹，
0: 会作歹，恁的人的人看到就无爱啦。
1: 不过你来滴背光背吧，应该无差吧？
0: 硬减啦，会卡歹啦，品质会卡歹、
1: 哦。
0: 所以啊，因我咧个看吼，哇，柜内面啊，拢透。为人讲阿边啊，无多、啊，你问啊，你看，你问阿华了，早阮较早爱硬硬哦。
1: 你会记咱嘛是
0: 对哇、啊，
1: 落雨穿安尼，雨衫穿诶，啊你哎，啊其实正经讲，
0: 迄有当时啊你背起来吼。
1: 嗯，你无爱讲正经讲吼，落雨你穿雨衫，你唔穿啊，但要穿迄条热嘛，留底你流汗嘛一打。
0: 真侪人，真侪人唔知讲啊，要食一个硬硬哦，恁咱去买，哎呦，一斤太遐贵。你也看到人，你做了怎样，真正无贵啊！透早爬起，雨安尼哩落哦。
1: 嗯。
0: 迄有当时啊，我即卖甲回想着，我较早等于倒班的时阵啊，有当时啊，甲透早爬看到雨安尼落，你都根本你都无啥爱出门啊啦。
1: 无你都无啥爱出门啊。
0: 啊，无出门佫袂使呢。系
1: 啊，你看，咱等于啊，等下你啊看，等落雨啦吼，各方面爱注意
0: 做，
1: 注意
0: 防汛啦。我跟你讲，即摆你无出门袂使。
1: 啊，就为水啊。
0: 出门你就是要出门，透早爬起食饱对无、
1: 嗯？
0: 出门就是雨衫可以可穿的，啊，穿雨衣出门。
1: 嗯。
0: 即摆出门就是迄时雨衣穿的，穿家你用，等来正再脱落来哦。啊，你要穿无？ 无穿袂使呢，无穿你规身躯黑淡，
1: 会安怎？唔过你穿的嘛是
0: 淡，对啦，但是穿的你无穿的吼，你无穿的，我跟你讲，你身躯黑淡，你会畏寒。虽然你做完鬼，你嘛会冷，黑身躯你挡袂掉。穿的规身躯嘛是淡你咯，但是较少就影啦，较黑脏啦，
1: 嗯，对啦，
0: 继续脏的啦，啊，无办佫袂使。我今仔含妈话，等阮厝边啊，柜内面啊呢，我讲啊，他们出车，伊讲即卖恁啊出车啦，吼、哦，就讲我用车卖袂掉落啊，无爱赔公安的来讲，伊讲你即卖啊出车啦，即卖慢落来，落雨慢落来，你都爱扶了肩哦，肩好了，排规堆大遐，拿迄电筒一直吹吹个打哦，吹到脚个打哦，你才会使装哦。哦、你才可以装箱、哦、但是你如果吹不打万不离围不打你把装箱下我跟你说明天再去到巷口人一个去发的我等天开全闭嘴的全闭的所以规矩卖出背官较规矩实在你把算算的做事人实在是真无奈啦、哦啊、不做就不行啦哦，我也想较早啊，我你甲想，我较早哩阿经验吼，即卖起哩吼，你唔当讲万年经，安尼就无一定，就拢无创啥咧。我捌去吼，一届哩万年经吼，阿就咱即卖咱我哩办的时阵啊，拢一个习惯性，即张经验咱行过，伊个歪啊较长的，通较长爱。顶甲要偷到涂骹，我那甲挽一粒啊，甲试食，看讲啊，即丛好啊未？
1: 好食，会使。
0: 我捌一届吼，手春去甲挽的吼，腰瘦嘞，腰顶重呢。我无正暗哦，迄规手芳挖嘞，规双手啊，即手啊，你挽你手拄啊挖芳瘦对哇吼，规个起挖来安尼，哇，顶到十外个啦，顶到十外个。
1: 安尼人讲定，较袂敢讲，唔
0: 得
1: 真
0: 啊
1: 假
0: 啊！我有人时啊，甲看讲吼，即卖人咧做事哦，实在啊，无做，就是讲咧讲，遐个经验你无去办，伊家己也袂当阿咱兜啦。哦，啊，因呾像因，其他讲你甲看到无讲啊啦，唉，办啦，办甲实在无办袂啥，逐工安尼好安尼受啦。安尼做，安尼迄款的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做事实在是无做袂使。啊做啊，你今仔讲一句话歹听嘞，要卖恁贵，你看啊娘个贵松松，对无？但是你若看伊你制作的过程啊，你真正是讲真正，你若毋是做事人咧，你去看这个啊，真正毋得啦，真正毋得啦。哦啊，所以啦，有当时啊，甲想想，阮囡仔时阵啦。
1: 但是这种会越来越少，
0: 嗯，对。当年啊，我囡仔时阵，当年都是拢经过这条事，像安尼啦。哦，安尼人你慢，安那听着要，听着讲啊，怎风台要来，夭寿啊，是大人是话要烦恼事，啊，就安尼天未光哦，较早的爱经验含即卖是无同哦。我囡仔时阵是呐，愈关心天未光哦，怕不啊光哦。就拢起伫树丛，你办年景啊！啊！一来办，一来啊！啊！透中昼吼，落来看食一粒饭，水食完，就搁爬起树啊顶哦，甲黄昏日头落山。阮老爸我会去较早咧办的时候，办甲暗嘛吼，无看路正落来吼，啊落来，你即卖你。

0: 先去甲沾，啊，甲作案无打遐营养，先打起来，打起来了才水煮，才食早顿，食食才阁备起营养。哦，较早的人实在真正哦。较早
1: 人伫做，较巴结，较巴结，
0: 啊，较早
1: 的人无法度啦。
0: 较早营养安尼一粒肉羹，有够细粒。哦啊，我囡仔时阵啊，阮就是拢爱去捡银卡，哦，压落来落落来银银粒啊，遐银银落落来土街来捡起来，捡去背干，哦，你甲看讲，即卖囡仔你捡起啊，起啊，我爱讲怕死都无爱，
1: 哦，怕死都无爱。后方啊，定者有讲不要了，工资很多了。
0: 阮你看阮原来等下带阮准等下看到啥，看到迄啥。落雷都话要惊死啊！我甲讲，迄落雷遮真呢，较早，阮拢捡起来吼，啊撒撒嘞吼，啊迄尿起来，迄、那个
1: 肉。我跟你讲吼，外口囡仔，甲床脚囡仔差别
0: 大，
1: 你也看嘛。你讲啊，咱家，但你也看人，咱迄床脚囡仔，你话人伊说白白，
0: 你也听啦，
1: 差一岁嘛吼，
0: 差一岁
1: 对。你看，俩姑啦。
0: 抓糖啦，抓久伊那讲讲，啊恁孙嘞，伊那讲讲，嗯，啊你也当找人，读国小一年啊，抓只久吼，
1: 啊
0: 你孙互阮孙看，
1: 嗯，
0: 吼，迄久啊，爱甲抓久啦，抓颠倒头边吼，伫个水底啊，
1: 是伊那
0: 天怎天咧啊，
1: 袂叮当，
0: 无袂叮当，伊只骨甲边哦过来，伊讲啊，过久就是安尼算，即摆我问我恁孙走倒，唔知呢。可能过来哩，因等你拢咧采收营养。伊讲，嗯，啊，我咧考啥物嘛唔惊，迄个糖诶，安尼，
1: 软糖
0: 迄啊，啊，揪咧迄啊。伊讲好，足趣味，掠来手安尼看，咧揪咧安尼讲，我两关孙哦，较惊到死啊，我无骗你。
1: 卖讲掠来糖，刚刚叫伊去摸迄锅，伊个惊死。
0: 系啊。啊！一直在查
1: 人做。啊，人所以健康囡仔会好一步
0: 啊。人伊讲因孙啊，
1: 赤脚创啥动咯？
0: 你看，你看因孙拢赤脚。
1: 你看，系啊，啊，你看恁孙，来叫伊讲，诶，这脚呀，拉伤，用拉伤，用诶。我讲，迄脚呀，腾开脚，另外一脚无，一脚骨叫关，人家单独拖脚都唔敢。
0: 啊，
1: 你看嘛。
0: 哦，我就咁问啦，吼。
1: 嗯。
0: 啊。恁孙即马你好，哦，我一班是几个学生，你知一年哦，伊即马读一年诶，安尼规个一年诶，几个学生，我你又看会到未？阿芳诶时阵啊，我迄个时代啊，
1: 嗯，
0: 一班几个你知无？
1: 一
0: 班拢超过51个以上。
1: 嗯，
0: 啊，有几班？有五班。我那个枕头有五班呐、啊，五班一班啊。50个都五班爱250个囡仔啦，
1: 刚迄年
0: 哦，
1: 刚迄一年级哦。
0: 啊，你甲想看迄阵的囡仔偌济？迄叫做迄阵就是咱即卖咧讲战后的啥婴儿潮啦。
1: 婴儿潮。
0: 哦，战后的囡仔当济的时阵啊，大家拢咧拍拼生囝呀。
1: 好来，
0: 啊，即卖吼，我甲问讲，啊，恁孙即卖咱即间校咧读因安尼几个？一个年级啦，一年的啊，九个啦。
1: 你讲差偌济？
0: 九个，过几十年啊，过台湾真正倒愈来愈少人。啊，有人时啊，甲想的，等于故乡甲行嘞哈。
1: 嗯。
0: 啊，咱就是一个风俗啦，啊，那啥物叫风俗呢？破嘛。
1: 嗯。
0: 哎，等于故乡拜拜一个。
1: 无嘛，咱嘞嘛爱处理咱的灵境
0: 山。哎，然后灵境嘛爱等于处理啦，
1: 嘿啦。
0: 啊，都等于怎做用啊？一个甲想想的实在是，
1: 哦，啊！不过我感觉吼，今年迄落退休的好济，
0: 等
1: 的规间规日啦，
0: 规波规日的
1: 吼。本来是做较早，我会记得咱等于退休弄一波，哦，弄会再是好哩退休过啊，下
0: 波。哎，那下波真落雨啦。
1: 再来落雨，所以人下波过拢休困，拢开始哩起位行人间挂。啊，即摆唔是啊，看今即阵啊，咱。
0: 哦，落梅加日啦！
1: 哎呀，落加你看咱那田拢卡啊，
0: 都卡车地啊，
1: 车地啊嘞，吼卡到自然啊嘞，搞丢丢啊嘞。
0: 所以有当时啊，甲想想，咱讲咱囡仔歹命，你甲想看讲，即卖人啊，做事人，干那为要做事，遐物件你无去采收，佫袂使啊，要采收你看这雨落加呢，嘛是。

0: 爱采收啊，对无？实在有当时啊，甲想想诶吼，做事人你讲为人讲，哦，我贵家呢，迄有当时咱个我甲看看讲，你唔好讲嫌。哦，我真侪朋友呐去买物件，哇，物件足贵，你唔好讲嫌。你去做看卖啊咧，哦，有当时啊做无够工钱啦，我无骗你个啦，哦啊，所以啊，这要安那讲，个人徛在个人的立场，你想啦。啊，我等下个看看是算真哦。要安那，咱即卖无咧做，当然较无咧，慢等你做这啊一年才做一届呀吼。
1: 嗯。
0: 当然嘛，感觉真忝啦，不过我的感觉啦，嘛是爱去体验一下啦。哦，体验者，其实咱即卖囡仔吼，其实咱即卖囡仔，咱即卖囡仔想过好命呀，真正想过好命呀。哦，迄好命较无，唔是款啦。哦，你若去看到人安尼，你就知，哎呦，咱太差了，
2: 较济。你看，刚刚你看恁孙，今仔才转去啊，你也看，看到路咧，叽叽叫，走一浪啊，
0: 走一浪，
2: 你看。你看是啊是啊，真个讲，别个人个增加囡仔有影
0: 食，哦，差足济，
2: 你也别别也别讲要生存，人个增加囡仔，
0: 增加囡仔，增加囡仔，然后那讲真正吼，阿强阿拍过，人伊也过会生活，咱个孙仔，咱像咱这类囡仔吼，我讲挡袂掉啦，
2: 对啊，
0: 挡袂掉啦，无法度啦。
2: 看到路咧，一直远远个，刚看到路地，
0: 地边咧就
2: 走走一浪啊！我甲我讲是啊，迄路咧安尼尔又走一浪啊，实在哦。
0: 来，啊，咱即马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咱只爸母啊吼，如果有需要阿芳、
2: 阿华
0: 为你服务哈，你会记了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来啊，这个我你做节目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2: 找阿怀，
0: 你会记哩哈？你甲卡25-61-00-13。
2: 名是025-61-00-13。
0: 这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啦哈、哦，来，啊，咱来欣赏文夏老师所唱的男性的苦恋，来，我来背，奇怪，
2: 男性的苦恋，
0: 男性的苦恋，男性的苦恋，来。

0: 方老师你好，
1: 来阿方你好，啊，即系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因为即我阿你讲吼，即个物件其实足普遍啦，炖鱼、炖肉、炖粉椒、炖板甲，含你煮三顿都拢会用到的物件。但是即个物件自古早以来，伫咱台湾都算伫全世界啦，都拢种足流行的物件。伊
1: 话清你敢知？清甲连欧、连欧美国家呀、明星都咋讲？哎呦！哎，咱台湾，咱东方的国家台湾有这种物件。
0: 对，啊，哦、这有法度的，就是因为这个物件，你若要大量的，就是干哪，全世界啊，要吃这种物件，只有一个国家有，叫做中国。
1: 对，哦、
0: 这中国这款的就无法度啊啦。
1: 对，哦、
0: 这就无法度啊。
1: 中国大陆基本上吼、哦、上大的这个山地产地啦，是伫咱的这个宁夏。宁夏大家应该知啦，
0: 叫宁夏。宁夏是上上
1: 侪，嘿，宁夏上侪。宁夏有一个，叫什么？宁夏自治区嘛，遐是上侪。因为遐个气温甲环境是上适合这项物件来生长。问题是咧，因为这十几年来，大陆一窝蜂咧种这项物件，结果即马五年以来啊，变成讲遐污染愈来愈侪，散农药啦、落叶剂啦，啊个啥个工业滴滴滴、工业滴滴滴，你比较即个宁夏自治区即个所在，所以变成讲啊啦，大陆啊，伫即个宁夏家已经讲较歹听，已经放弃啊。虽然伊这项物件伫全世界宁夏是上
0: 上侪，较早来要讲是算上侪。
1: 第二问题，即马有一个所在叫做青海，大家应该知影啦吼。
0: 青海省
1: ，青海省伊比宁夏的环境更加好，因为要种这项物件，你的高，你的高山一定爱有够高，爱上这拢爱3000以上的高山，啊，过来你的日夜温差一定爱足大的大，一定爱足大的大，上少你爱差差不多20-30度以上，日夜温差爱差
0: 差。
1: 啊，过来，你未使有工业，未使有迄个重工业污染，所以青海啊，青海省即马开始咧种这项物件。啊，过来，青海伊个日晒的时间有够长，所以种出来这个物件，这项物件，我甲大家讲一下，这项物件就是啥，就是枸杞啦。
0: 枸杞，
1: 枸杞，恁真正有看过真正好的枸杞？我相信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恁可能拢唔捌看过。恁看到拢是宁夏的枸杞，宁夏的枸杞拢较细粒、较薄，
0: 对，
1: 颜色较无遐水。
0: 你看，
1: 你看咱青海省种出来的枸杞是偌水呢？水干呐，干那一条小鸡蛋，你像较水哦，当然无大粒啦。啊，问题颜色，
0: 但是伊种
1: 感觉足饱满的，这才是真正好的枸杞。啊，我要问你个阿凤。较好的枸杞想摕到，
0: 我跟你讲，
1: 外口规山坪全部拢是宁夏的枸杞。
0: 咱外口只有看到拢是宁夏的，
1: 都是宁夏。
0: 因为银川、青海、银川这些枸杞，今麦是足贵的。
1: 对，
0: 啊，像那宁夏不要人放弃，因为污染，
1: 污染侪，
0: 污染重，
1: 污染侪。
0: 咱讲实在，
1: 啊，中国那边吼，因当然有足侪科学家去研究，研究讲，哦，原来青海枸杞伊的营养比宁夏的枸杞高要40%。你食一粒青海的枸杞，看赢你食3粒宁夏的枸杞，你看你差侪无？啊，过来，头拄阿方你讲一个重点。所有的枸杞，外口几乎啊，拢是加食的，
0: 拢加食的。
1: 啊、
0: 我敢甲你挂保证。
1: 阿爸母啊，我你若要食加食的枸杞，简单夜市啊，行一撮地有。凡是恁家隔壁夜市啊，有人咧卖这种枸杞拍食的。啊，买枸杞拍食啊，唔简单。问题咱就是无迄种物件。你敢知枸杞内底偌好咩？伊内底有啥物物件？你敢知？枸杞多糖，这台湾门介绍，大家拢听过。啊，过来有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个18种的氨基酸、甜菜碱、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我袂好笑的。汤老师平常时咧补充体力，就是拢食这枸杞。因为啥啦？枸杞伫古早时代是足好足好，伊嘛算一种水果啦，爱买是一种药啊，
0: 药啊啦，
1: 足好足好足好。有一个伫清朝啊，有一个我讲一个故事，有清朝有一个叫做李庆远李老先生。伊听讲，伊活256岁。
0: 哦，这记录有，这有记录的哦。
1: 这有记录的哦。伊按当时出世，你敢知？伊伫清朝的康熙16年出世，伊伫民国22年翘起。毕竟讲伊几岁？256岁。伊前后啊，娶24个某，生180个子孙出来。你看有厉害有恐怖、哦？咱 这长退休啦，咱拢希望讲咱能长退休啦吼，咱能希望长退休。问题是伊安那养生的，你敢知道？我即马甲恁讲，爱听。伊三项物件尔，伊第一，伊长期食菜。当然长期食菜，即咱无直接无讨论，因为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你能加摄取一寡蛋白质。食菜即看个人。第二，伊是保持心情的平静，啊个开朗。第三项爱记的哦，第三项伊就是足食要加。枸杞当作水安尼啉，大缸啉，啉啥？啉枸杞。所以你看，枸杞头拄我讲遐物件，多糖啦、啊，多糖体，花青素。啊，当然咱拢知影讲枸杞会用过啥？上直接听就是枸杞，咱用过咱的目睭。
0: 对啦，大家拢当作过目睭。
1: 即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一定拢甲恁子孙讲过，甲恁囝讲过。
0: 目睭若无枸杞，甲过来食。
1: 你的眼睛如果不好，枸杞要多吃，枸杞要食较济，无唔对。枸杞绝对会使顾目睭，因为伊的玉米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会使减轻咱目睭白眼症啦、大眼症这问题。啊，过来伊会使延缓衰老，因为伊会使抗咱自由基。头多阿方讲的是啥？老人痴呆、帕金森氏症这类物件，嘛是会使用枸杞来甲咱改善，吼、哦，枸杞来改善。啊，过来你身躯老歹物啊！已经有癌症的，咱拢惊癌症会走去别位，比如讲咱
0: 有
1: 一个转移、远端转移，我跟你讲，枸杞会使提升咱人体对癌症细胞的迄个控制，伊会使抑制这个癌症的突变。啊，过来啥？咱拢知影讲，台湾人啊，足侪拢带着糖分啊，超过一半嘛。之前我个分享过，伊的枸杞多糖会使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降低咱的血压。啊，过来，贝塔胡萝卜素有一点做厉害，有一点做好诶。咱拢知影，咱身躯有足侪黏膜组织诶嘛，嘴内底毛黏膜组织哦，鼻啊内底毛黏膜组织，啊，搁啥？咱肠啊内底毛黏膜组织。
0: 黏膜啊，黏膜啊，
1: 黏膜啊，规身躯
0: 做。人啊，嘴诶破就是缺少黏膜。
1: 对。
0: 啊，人啊，做感冒就是你诶鼻啊啦，吼嘛无黏膜啊。
1: 哦，对。
0: 诶，胃出血、胃溃疡嘛是你诶。你的胃内底无黏膜啊，
1: 对，贝塔胡萝卜素会使针对黏膜啊去做修复。你的黏膜啊的细胞、黏膜啊的系统若无好，贝塔胡萝卜素会使来改善，这是最重要的。啊，过来用肝，肝
0: 啊，哦，对啦，
1: 咱目睭无好，肝一定有问题。咱就是咱拢常常中医人去看，拢咱拢说啊，你肝无好哦，是啊啦，医生啊，中医师看你的目睭。个知啊，你的肝好啊唔好？伊安那肝甲目睭是连做伙，所以枸杞伊会使互咱目睭变好，伊嘛会使互咱肝变好，因为咱肝上惊啥？惊肝癌，惊肝包油，迄个啥脂肪肝。所以枸杞多糖佮花青素会使来帮助咱过肝，啊佮过着咱的目睭。吼、哦，这个枸杞，所以你看你外口咧食的枸杞啊，我讲真诶，恁家拢食无食好诶，因为咱要抽诶物件，就是要抽内底头多，我咱咧讲遐元素。
0: 你另外讲哦，一般我所在啦吼，你、外口拢是枸杞入来，有一种叫法加，起来甜不不；第二种为进青诶枸杞入来，直接加汁，
1: 对，
0: 从来。这个讲啊，做原原汁
1: 原汁，
0: 哦，咩嘛算袂歹啦。
1: 啦
0: 你若你袂这样，但是迄就是甜啦。
1: 对，
0: 哦，过来，你所食这物件了，你若原汁，那少年人来食应该是袂歹，因为少年人较会吸收嘛。那咱年岁侪人较歹啦。
1: 对。
0: 过来，咱有当时咧讲，哎，我的目睭不是老目油，啊，是爱高高黏黏，因为咱拢讲啊，肝主肝会去顾咱的，你俩做主心嘛。
1: 对，
0: 啊心。真水那高，目睭都会水嘛，
1: 对，
0: 会水弯弯嘛，所以你若有这方面的问题，估计是上好呀，
1: 上好
0: 呀，上面对这对
1: 哇，哦，啊，平常时我看外靠一堆估计做的饮品啊，不管你是铝箔包啦，还是讲微罐啊呢，我感觉讲吼，即个估计吼。其实你拢啉到无想要啉啊！啊，喂，阿爸阿母啊，你嘛咧讲咧讲讲啊，汤老师啊，你哪拢无做枸杞这项物件？我讲有，啊，较慢的是安那，因为咱一个原则， 咱要用个用上好的，
0: 对啦。
1: 咱要挑个挑上好的，咱唔爱用加汁的，咱唔爱用发夹的，因为那迄无效啦，迄食迄其实来讲啦，那便便要食，啊，咱往个要开钱要食，要养生啊，要让咱身体健康啊，器官健康啊，
0: 爱食好吸收，
1: 爱食爱食好吸收，啊，佮食啥会使顾真正顾着咱的目睭，
0: 会
1: 使顾着咱精神，顾着咱乖，佮、就是啥好的枸杞，佮、就是头拄仔咱讲的啊，迄个枸杞，佮、就是青海省的枸杞。
0: 银川的枸杞即马是全世界算上好的，
1: 足贵的贵啊，真的足贵的贵啦，
0: 哦，佮大粒，啊，佮硬硬，吼，啊，咱其实我会当甲你讲，足济人卖讲问汤老师啦，足济人嘛咧问讲，啊，咱弄你卖枸杞，枸杞你来无你卖，我来讲，真正冻差不多三四年拢无这个物件，
1: 对，
0: 真正无这个物件啦，哦，啊，咱入来了，阮汤老师你来研究。一直想要安那，哦，咱这爸母啊，食到性，嗯，啊，佮有感觉，这点上解重要。
1: 对啊，
0: 卖，我就定咧讲，卖定定行冤枉路，开冤枉钱啦。
1: 哎、欸，阿、啊、豪、哦，我跟你讲，佮袂用伤甜呢，
0: 袂使伤甜哦。
1: 因为啦，我拢知影，即个爸爸妈妈、嗯、可能恁辛苦带着一寡甜分，
0: 对，
1: 咱绝对袂使佮。有这个甜分，上甜的一种感觉，哦，让你啉落，伊的甜呢是完全是枸杞本身的甜，搁啊，咱搁淋一寡寡蔗糖入去，咱不是淋代糖入去哦，淋一寡蔗糖，安尼，迄调味安尼，迄话赞呢，迄啉起来是完全是枸杞的原味。哦，恁拢可能拢唔捌食过枸杞，咱枸杞当然你也食过，车底迄中药店买。安尼直接食是袂歹，诶，料甜甜，迄本来就是枸杞本来的。
0: 枸杞本来就安尼啊。
1: 嘿，枸杞本来就安尼啊。所以你看，若不爱做，就不爱做；若要做，就爱做个上好。
0: 上好的啦。
1: 因为啥啦？伊、哦、去体谅着讲，恁袂使食伤甜，所以甜分咱特别降低。啊，你爱知影哦？枸杞唔是讲一粒两粒咁萃取的哦。
0: 哦，即系这咧。
1: 迄是十斤至十二斤，只有我都抽买咱爱量。
0: 只要几 cc 啊？
1: 嘿，
0: 要抽，
1: 有法多抽到咱的量，才会使，才会使，互恁啉落。啊，若无讲较歹听，我不爱做，因为啥啦？佮无够遐量，伊内底花青素佮无够，白头胡萝卜素嘛无够，我啥要做？我要做，可是要做上好的。而且啊，内底啊，佮有一项物件，三桑子加红枣萃取。这我一定要讲一下，特别讲一下，三桑子就是啥？咱黄斑部的旧青，咱目睭，咱这爸爸妈妈目睭不好的，一定拢是黄斑部有问题，不是你水晶体的问题，就是黄斑部的问题，就是干那这两项尔。所以三桑子内底毛花青素，伊是专门咧顾咱黄斑部的。啊，过来就是一个红枣萃取，红枣萃取就是虾红素，伊是抗氧化上强的，
0: 伊
1: 比叶黄素搁较紧，有法多去带动内底。就是枸杞的成分的营养有法多马上送去咱的肝，送去咱的目睭去做运用，安尼。
0: 好、哦、来，这是咱即卖即个爸母啊。好、哦、来，我先甲你讲咧吼，这量无济啦吼，但是保证甲你讲，绝对是用萃取的，绝对唔是加汁的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我无罪》，是你的得望。好，来，咱只爸母阿公先甲你讲一下，今仔日咱推出这個，我甲你讲，以后就是七个月、八个月，凡是一年才有一届。因为即卖吼，你要进这个物件，就是讲迄、那个零下迄边的完全拢未用一个。啊，阮所体这边银川这啊量足少的少。我足少的少，啊！要起大价，大家拢知。即卖吼，即卖这几摆啊，我所在吼，足侪人几摆，甲咱台湾海关都拢拍掉呀，先拍掉，农药含量伤过悬。啊！要去摕这边的银川这边较无全药的吼，较无农药残留的量少，所以足少有这个物件。吼、哦，你看看阮这边推出，甲即卖已经半年啊，这边推出，吼、哦，这边推出有可能。就爱加七个月、八个月后才够有用啊！好、哦、啊，今仔日推出啦，咱这爸母啊，你爱把咱一个陈大哥，吼、哦，伊住伫个咱这里啊做台中，吼、哦，伊糖分悬，目睭不时安尼模糊，所以伊拢啉这個。我啊，这我也感觉我因为我知影这抽起来吼甜啊，伊讲唔过啊还好呢。我一罐甲做两间啉，我安尼一罐甲做两间啉吼，卖啉济安尼。后来过来，即个台北潘大哥，伊抓来啉酒，吼伊啉酒啊，肝歹，脂肪肝，人伊逐工啉济啦，逐工啉济。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等下广告恁若有需要，电话要紧个卡，吼、哦、电话要紧个卡，即边推出爱个等半年以上才够推出啦。吼、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华元堂生物科技啊，对这个对咱青海银川进入啊，哦，离咱台湾最出过，所以这三地爱算台湾啊，哦，阮是离台湾最出过，唔是原接无，唔是假接无你啉吼，
1: 唔是哦，
0: 假接无你啉，我来讲讲，卖我咪，别讲卖卖别，
1: 哎呀，钱
0: 啊，对啊，我接无来，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咱这啊，花园堂所推出这叫做高基精啦，哦，用萃取的哦，内底啊加强升温，搁甲你染啥染三桑子，染这个啥红枣萃取。有的人讲啊，这你谈规管拢高基精，去用抽的未使哦，来、哦，规定未下，咱规定咱。咱一天会当吸收偌济，拢固定嘞，唔是讲我食足济就足好嘞，
1: 唔是哦，
0: 对不？
1: 是哦、
0: 我系讲爱拄啊，迄个适量，吼、哦。来，我咧讲正常一天一罐得，你人啊，那讲足够疲劳，足够
1: 身，
0: 够足欠，
1: 啊，目睭够足歹，
0: 过来不是嘴咧破，不是你嘴咧起一粒泡疹，吼、哦、啊，不是安尼吼，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无就你啊，你感冒、黏膜也无啊。你要补充好够，你只都爱啉甲两罐，无我来讲一罐都拢总有够啊、一罐都拢有够。来，你注意听好诶，即咱国内目前也无人做这安尼啦。来，我来讲哦，即内底啊，一盒内底有十罐，用你咩？
1: 用你咩？
0: 你定爱用你咩？
1: 对，
0: 即未使做鸟人做起来，量又阁无够啊。
1: 哦，
0: 来，一定爱用你咩啊？十斤哦。十斤的枸杞，只我都萃取20cc 了，哦，就是要迄个精华呀。来，我跟你讲哦，内底一盒内底多少十罐啦？来，这全国只要中药房绝对拢总有单卖。
1: 有。
0: 来，汤老师，您安尼一盒卖偌济？
1: 我直接讲啦，1380块。
0: 来，我来讲，1380啦。啊，咱一盒只十罐尔啦。
1: 对啦。
0: 哦，你一边上届即有阿公啉一个月啊。
1: 对。
0: 哦，啊，啉一个月几盒？爱三盒嘛。
1: 对。
0: 三盒，一盒1380，三盒卖偌济？
1: 4140块
0: 啦。我跟你讲吼，即刚只爸听着头壳戆戆，啊，这是要安那吃啊？我来吃咯，佫较好。嘛是啊，落地啊有够深呢，敢是安尼？哎，有法度呢。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阿峰绝对会为恁争取个上优惠的价格啦吼。来，汤老师啊，
1: 我掉我头毛咧烧。
0: 咱卖讲4140啦，
1: 这头啦，
0: 三盒啦，4000哦，伤贵。
1: 这头啦，
0: 伤贵啦，
1: 哇贵呢！我青海，
0: 我来讲，真正无俗。
1: 爸母啊，我跟您讲哦。 青海的估计跟宁夏的估计是未比的哦。
0: 对对，
1: 还差足济济。头拄我一开始我有跟你讲啊，你若食一粒青海的估计，等于你食三粒宁夏的估计，差个差伫遮。因为啊，你外口买全部几乎啊，全部九十派种一定拢是宁夏。
0: 对啦，
1: 差足济。
0: 但系我咧讲哦，你要食到这个银川呢？真正足少的
1: 少，足少的少啦。
0: 这个估计有够水的水，但我咧讲啊，唐老师，卖讲事情啦，这咱个动作呐，咱来友好了，咱这长辈时代啦，这哪拢咱的哪要讲一句话歹啦，拢哪咱的时代拢同款啦，对不？咱卖了就钱，好、哦、卖了就钱，我就跟你讲，这无论安怎，一定要把优惠降价，或者爸母啊，大家吃得起。过会去真系晒，来我嚟讲，阿你嗱嗬，即第一批真正咩啊？单三年啊，
1: 我明
0: 来，
1: 我嚟讲阿你嗱，破坏啦，
0: 3,144，来我嚟讲，今阿日啦嗬，今阿日来啊啦嗬，来我嚟讲，咱又以话即3,500啦，3,500啦，你卖够多？
1: 我唔敢
0: 哦，广告时间已完，我嚟讲3,500，
1: 我3,500
0: 来。
1: 把握完听好啦，
0: 哎，
1: 做功德啦，
0: 哎，
1: 汤老师做功德啦，我等你绝对给我头的骂啦，无要紧，我今仔做功德，就是要给你啦，身体会好，
0: 对，
1: 给你目睭会好，
0: 来啦，
1: 给你肝会好，
0: 对，
1: 3,500 ，OK， 3,500。来，
0: 啊，我跟你讲，咱人就是安尼，咱优惠以外，爱个安怎，爱个送一个乌米啊，那个送一个。哦，这样
1: 我了解啊，
0: 没啦，
1: 我了解啊，我了解。
0: 我这样爸母啊，咱讲实在，
1: 爸母我跟你讲，
0: 这你啉着。
1: 汤老师今天了解，
0: 我系当家讲实在。
1: 今天要上来了解，
0: 恁老去食着去瑞士的高级精，恁啉伊一罐看麦，恁花冠
1: 草膏济济啦，
0: 一罐看麦啊，第一点未介甜，
1: 未甜。
0: 哦，因为这伊这低温是原本的内底
1: 有高级本身个高低温的。
0: 好来，我跟你讲，汤老师啊，甲送一个啦。甲送一个啦，较大个嘞，我讲来家吃吼，嘿，来家吃，
1: 较大个嘞，做工
0: 嘞，哦，当你做工嘞，
1: 3,500嘛，
0: 对，
1: 我今仔个加送一下啦，第一档嘛，
0: 哦，你嘛卖啊，
1: 第一档啦，
0: 送一个十罐，我来讲安尼啦，第一档啦，吼，直接啦，或者爸母啊，有当啊啉过偌月啊啦，一缸一罐嘛，对不？就拢总有够啊！诶，一缸一罐倒哦。来，我讲较大个咧啦，卖送个一盒未啦，较大个咧啦。
1: 啊，要送箱个个咧啦。
0: 嘿啦，哦，送个客啊。好来，
1: 安尼哦。
0: 嘿哦。
1: 好啦，安尼啦。
0: 嘿。
1: 作为人诶啦，是安那，因为汤老师
0: 作
1: 用心咧去找这样物件，我是希望讲，即个爸母啊，阿公阿妈，你来爸，恁正啦，伫外口食过无好恁个锅。国企饮啊，拢卖尊省。你今仔开始就是啉好啉的、好吸收的国企饮，就是啥？咱华文堂的国企精华饮。
0: 哎，今天有机会哦，
1: 今天我
0: 有机会哦，哎，
1: 3,500，汤老师都上两盒吧？
0: 哦，上两盒哦，啊，听到人家金山对不对？
1: 这对对，今天
0: 最听好的3,000给爱偌济，4,140不？咱今日优惠3,500，今日汤老师阁特别阁加送两盒玻璃，拄啊好五盒嘛，一天一罐，拄啊啉五十天，好、哦、来0800-318-09，电话机来紧考，提无到我来讲，偌济两元，吼、哦，咱就无后下，拄啊阁等，来我来讲吼、哦，你注意听哦，你若买大组的咧，五盒3,500。十阿偌济，十阿多7,000啊，十阿多7,000啊！我系讲这项物件绝对和你外口会当比较的，绝对和你会当阿能比较的。来，我当系个加送两阿玻璃，安尼多几阿？十二阿多百二罐，多人百二缸啦，120缸，优惠你偌济？7,000，一缸只要一罐啊，一缸只要一罐。啊，你注意听，这一罐内底20cc， 哦，二十毛哈，电话机个卡，0800-318-09，0800-318-09。我系讲，你甲饮食个月啊贵吼，啊唔是你惊咯啊，目睭真正无同款啦。哦，过来，你人足够感冒，嘴足够破， 胃作啊出问题，你一定爱食。咱规身躯的黏膜组织啦有够侪侪，肠啊、胃、
1: 嘴、
0: 鼻啊，
1: 全部是
0: 咱的细胞，全部拢有黏膜。黏膜啊，那无就出问题啊。你甲食一支就无唔对啊！一天只要一罐啊，啊，等于走开内底有内底，你爱记了嘿，内底四罐你顶下先甲摕出来啊！
1: 迄
0: 四罐唔是一般的四罐啊，伊这拢做医疗级的，伊叫做防护。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啊！啊，你注意听，这边推出上届就爱等七个月吼，啊，你注意听啊！你若买大组的，我送你两盒，迄个咱进前你做，咱把。玫瑰之类做啥？
2: 远
0: 红外线的贴布，吼、哦，恁我相信恁捌听下，一盒足侪足贵的贵。来啊，细组的送一盒，大组的送两盒。0800-3180-9
2: 0800-3180-9
0: 一个嘴未破，胃未出问题，肝未包油，目睭会搁较金。上盖好的就是啥？枸杞。足侪人好嘢人，较早冤家好嘢人，透早爬起拢要买一粒枸杞来泡，就是你食这個，这即卖正银川的是世界公认上好的啊！银川的枸杞即卖世界上好的，比零食也较好，因为伊无污染。来，0800-3180-9来，以上广告，好、哦，以上广告，啊那袂卡手卡咩呢？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我即卖。这个做这栋做完，要搁甲当时正个推出，我唔敢甲你讲。我、哦、上介少啦吼，准后边要搁推出啦，凡是六个月、七个月也不一定我都推出。但是我跟你讲，你真正爱吃，真正爱吃啊！来，啊你等下一干甲啉一罐得。我、哦、人你像当那个李大哥，你讲我有糖分，目睭在你摆，人我即卖目睭加做人伊一罐啊，伊怎有糖分？伊一罐。一罐做两解啉，吼、哦，你也使甲做两解啉，因为这用萃取的，这用抽的足油的油，足好吸收的，食一输啦，看下你咧食几米啦，来，0800-3180-9，吼、哦，因为阮即摆做产品啊，阮尽量拢用水的。啊，靠吸收啊，无得用粉的，因为你咱即卖你食的物件，是拢大家拢做料拢做油啦吼。但是你要找的就是讲，即卖这个咱大家爱用到的这啊，这个枸杞啊，我跟你讲，你要食到这个用抽的，足少的啦，哦，足少的。啊，若要食加汁的，我讲进前都有人提了加汁的来啊，叫我买，我甲啉落。迄个刷，迄个加起来就粗粗，你听无？啊，我来甲问，啊，你这个加汁的讲嘿啊？哦，迄个加汁的，我娘喂，迄真正实在。那你食，你咪随你感觉就无同啊。但是迄是你当作高汁的啊，吼、哦！我甲讲，你这对当作高汁的啊。伊讲阿妈加减有功效啦。我甲讲七青含，咱你泡的迄叫做呆，迄呆。含这个青是完全拢总无同，啊青若要真正有法度食到这个枸杞的多糖体，一定爱萃取，一定爱用抽的，吼、哦、一定爱用抽的，把伊内底多糖体抽出来，互咱口吸收。这个咱人啊，会毛病出毛病出足济，是拢因为安怎，拢这个黏膜啊袂去。哦，黏膜啊，若袂去，你的毛病就出来，是啊，人会感冒。因为你含咱去公共场所，咱别人咧感冒，你咧感冒，迄个细菌的空中啊，咱输掉，咱无，咱直接就对咱的耳入面啊，是啊呢。因为你鼻啊无黏膜啊，鼻啊无黏膜啊，咱的嘴是啊来破。哦，你去问医生，问有这事则，我的嘴就无黏膜啊，无迄个黏黏的伊个啊，当然你嘴会破啊，困到来啊。对不？是啊，那你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因为你的拢无黏膜啊，黏膜是咱的头第一点的保护点。啥物上好？枸杞的多糖是世界公认上好的。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号，电话机个金额卡， 3180009
2: 0800-318-009
0: 好啦，今天是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拢要保养的，因为枸杞多糖有一个好处，对咱的肝帮助嘛足大，哦，对咱的肝帮助嘛足大，咱这个肝啦，顾好，目睭就会金啦。你人啊，目睭不是安尼吼，畏光的啦，爱生安尼，嘿，要安那讲啊，目睭晒过流出安尼，安尼黏黏。你看呢吼，迄种肝出问题，一天只要甲啉一罐茶，吼、哦，成分绝对足少的。吼、哦、啊，我先来讲，因为我这个汤麦讲汤老师啦，包括人诶原厂商嘛，你讲即卖来就是做歹进，你要去提零食，人即卖拢无爱啊。因为伊就像咱台湾咧种甘蔗啦，同款嘛，种到即卖土地拢变质了嘛，农药用伤重嘛，迄款就无人买啊。拢银川这边产量少啊。好啦，所以咱即个爸母也买电话机啊，敲起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也提无到哈，我咧讲你爱去单超七八个月，哦，单超七八个月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尖雅文所唱的《梦池》啊啦吼，啊，这为人是讲，敢真正有人号迄个名有啦，
1: 有啊，
0: 梦池，
1: 较早有梦池，
0: 早啦，早囝，较早人拢爱生后生，你知无？
1: 嗯，
0: 哦，啊，若生了早囝，就号做梦池啊啦。
1: 梦
0: 游的啦，
1: 梦
0: 游啊啦，梦老啊啦，吼，名作者啦吼，
1: 啊个招弟啊，
0: 招弟啊啦，
1: 招小弟啊，
0: 系啦，对啦，较早人就是安尼。来，咱只爸母啊，你咱注意听哦，拄好一个二轮啊，吼二轮啊，哦阿元兄卡电话来，哎呀，我咧讲吼，其实和我差年岁也差不多啦，阿伊讲伊做事人啊爱啉。好、哦、啊，即摆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这是咱台湾有统计，婚姻观呐，婚姻是咱台湾脂肪肝上悬的关系，公车有73%，一百个有73%有脂肪肝，好、哦、有脂肪肝，一个重度到轻度安尼男男做伙啦，公车有73%，哦，啊，这个大哥啊，伊就是爱啉。我阿姨拄啊卡断了起来，我无陪你啊，这袂少陪伊讲，伊一边叫两大组，我阿哩叫他做位当，伊讲伊含因后生嘛，等下含咪做吼，啊，你著知做事人拢加减啊会啉，我阿哩拢咧种啥，啊，种青菜啦，种有当时啊布置开啊稻啊，我阿哩伊讲伊偌济，啊，我都迄俩做啥，家己分外地啊啦，但是我布产布要20家啦。像我拢安尼啦，啊做啥？哎呀，做因这因拢讲一句话啦，是哎呀做啥？因未给你形容，未样讲，迄就是意思讲我财产足少，但是我做足快啦。我阿哩报遐济，就是报遐济忝，啊拢会加减我啉酒，啊会怎会脂肪肝？我会有脂肪肝，伊家己嘛知。啊吼！其实我来讲，脂肪肝不是讲你最爱食肉才会得脂肪肝哦。我先跟你讲咧哦，有人讲啊，我最爱食肥的，不是一定肥的人才会得脂肪肝。脂肪肝其实拢是对甜、甲酒这两样小恐怖。啊，伊讲伊就是见面头啊去检查，了有脂肪肝啊，你个七诶啊，做啥？去年的时阵就甲咱买这等你吃。食食了了后，伊食食后半年了后去检查，去检查后，你啊做伽马基体，就是咱咧讲酒精性的肝炎，迄、那个红字啊降落来一半，降落来一半了，伊个离咱今年、咱旧年、咱今年啊，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咱就推出一届，好、哦、推出一届，迄届伊过来买一座大座，伊讲我迄。这届食个即卖去检查，迄、那个脂肪肝几乎拢袂啊，几乎拢袂啊。后来伊怎啊讲？伊个真正袂歹。啊，因太太就讲伊目睭较歹，吼、哦，因太太目睭较歹，你啉真正有差啦，吼、哦，真正有差。啊，我讲这是爱长期啦，这可能唔是药啊。咱你若甲当作药啊，当然你也一定是讲啊，无要咱害效果。药啊，拢随食随感觉嘛。但是同款副作用就大，咱这慢，但是真正让你看得到，像咱拄阿元兄咧讲，讲这只要含筋拢甲慢起来啊，吼、哦，伊即卖，伊讲啉同款就你啉啦，但是吼、哦，你就这甲保养咧啦，甲保养咧啦，但是有一个感觉啦，较袂感冒啦，真正差足济啦，
1: 哦。对肝，对肝肾脏。
0: 啊、我讲啊，你拢安怎啉？伊讲伊拢吼，下早时要出去做工课，哦，食饭饱嘛，哦，伊讲食饭饱，啊，要出来做工课啊，才甲啉一罐啊，才出门，哦，才出门，啊，规工转来吼，转来，迄、那个感觉真正无同款。伊讲你甲看哦，你若脂肪肝的人足够忝，足够疲劳，因为你的肝拢在发炎嘛。哦，你的肝拢在遐发炎嘛？啊，伊安尼食，像阮太太你讲诶，目睭真诶加足金嘛。啊，我自古早人就咧讲啊，枸杞就是顾目睭嘛。啊，枸杞是安那食咧目睭会金，因为我来讲伊内底有枸杞诶多糖，伊会顾咱诶肝，吼、哦，伊会顾咱诶肝。所以咱只诶爸母也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号去，0800 3180 抗救，我跟你说啦吼，你都啦，肝歹，这个，咱这啥，咱这个嘴做好破的，咱这个人做好感冒的，肝歹，你真正爱卡古拉家的过肝真正无。你咱讲知，当然有过关有足济项啦，但是伊这自古早流传就是关上好的物件。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来，咱即卖过来欣赏这个七龙啊所唱的南河的滋味，好来。

0: 唐老师啊，拄啊咱一个这个新店吼，新店带你户口，这个潘妈妈讲啊，我咧讲你进前推出，我就甲你买啊。好啊，唔是该你这样，伊讲你甲看吼，含因翁哦，含因囝都拢总理啉。好啊，伊你要伊咱讲在潘妈妈，我是真感谢伊，你足支持咱的产品啊。伊讲我你甲看你买，我拢两三大组，因为侪人咧食。伊讲哦，其实真正爱顾啦。哦，因人就是目睭啊，这个像我咧讲啊咧，一个啥目睭晒过会黏黏。我甲这个爸母啊讲吼，老的自然正会讲这个话啦。查甫人啦，出去目睭晒过黏黏，人拢讲啥啊？迄无路用啊！迄神你拜啊，
1: 拜神
0: 啊，你拜神啊！
1: 其实
0: 是较早的人安尼讲，其实无影啦。迄就是拢肝，肝已经歹啊，地输掉。因为肝足济，咱讲在真济咧顾目睭的物件，拢是那中医啦，拢是顾肝为主，
1: 是
0: 对肝火合作，你的目睭自然就会金。因拢用这个理论啦，啊，啥物上好上简单的就是咱咧讲的枸杞，对吧？
1: 对，无唔对。啊，枸杞上好的，大家拢知影。足济妈妈卡电话，头先嘛卡电话嘛。哎呀，恁这是恁啥？我讲唔是，我再次
0: 强调。对啦，大家拢惊。
1: 咱的枸杞是青海，中国青海省青海银川的枸杞。
0: 对。
1: 迄叫做枸杞的天花板，什么叫天花板？就是上顶级的啦，无污染，啥啦？头先我咧告诉我，怎么讲出界？因为宁夏的枸杞哦，自足高足早
0: 就，足早就拢伊阿种啦，拢伊阿种。
1: 政府伊就开始讲，阿姐这个所在吼，是苗未歹，开始种，阿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始咧种枸杞，啊变成讲啦，迄个水土保持无做好，土地嘛无用好。
0: 最主要就是污染脏啦，
1: 污染脏，啊个啥，大家拢开始落肥，下肥，变成安那，你要让枸杞生得水嘛？枸杞是水果哦，吼，我跟你讲，枸杞水果，生得水才会啥啊？变成讲你土地拢已经开始拢败下去，
0: 对，
1: 拢败去啊！啊，按即马开始变成讲有另外一个所在叫做青海。伊迄个所在更加好，
0: 对，
1: 因为重点
0: 青地啦，青地啦，
1: 变成讲啊啦，迄是完全无污染，无工厂，土地有那足肥的、足肥沃的安尼，开始种啥种枸杞，啊，咱第一手消息就知影讲青海银川这的枸杞上好，所以咱们采用的就是青海的枸杞，绝对唔是外口一般的宁夏的枸杞，干那这个差别，我就甲你讲啊。吃一粒青海枸杞，等于你吃五粒宁夏的枸杞，我咧比例啊，你
0: 听有
1: 无？哦，大听
0: 有。啊，你枸杞吼，其实咱讲在啦，哦，你注意看啦吼、只要对甘肃、宁夏过来枸杞大呀，几乎拢验未过啦，几乎拢是未验未过啦。你一定爱即卖一定爱找较新的所在啦。好、哦，啊，咱因即卖因中国大陆重点甲坑你。请迄个银川那边嘛，你那边你进嘛，吼、哦、啊！因为全世界，吼、哦、咱这爸母啊，这每一样都想袂过啦。你订物件，你订物件，甚至你咧卤物件，你泡一下花茶，泡一下什么米，一个花茶，内底一定袂使欠一样物件，叫做枸杞。
1: 无唔对。
0: 好、哦，叫做枸杞。好、这是全世界的人无在了片面的，好无在了片面的。啊，尽量食啥？所以咱有发觉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啦，其实你用安尼泡，就亲像咱讲，你逐天一定爱固定，逐天泡，逐天泡，安尼你逐天都要吸收，这样好啦。好、哦、啊，你即卖，咱用生物科技方法，好、哦，咱把这个新鲜的枸杞入来，料类类加汁加的料。瑞送啥？瑞抽，瑞抽出来。
1: 对，
0: 好抽咱要爱的物件，
1: 对吧？要爱的物件，要爱什么物件？我讲你听，枸杞多糖，
0: 枸杞多糖，
1: 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啊个啥？玉米黄素，
0: 对，
1: 啊个咱目睭上重要、上需要的什么物件？

0: 封锁啦，
1: 帝王术，
0: 帝王术，
1: 这大家拢知。
0: 黄斑部是咱魔上需要的，就是叶黄素。所以用你们叶黄素效果绝对是上好的，上好的。
1: 啊，对啦，当然啦。
0: 啊，做这爸爸妈妈吼，恁厝里老迄条咧，外口咧拼经济少年啦，其实伊弄伫外口弄个啉一寡提神饮料，我跟你讲，
1: 尽量买啦。
0: 只要明天会使取代你的提升饮料，伊啦，顾你下高器官嘛，啊你哪咧走车咧散会，目睭最重要对不？个人顾你的目睭。
1: 哦。
0: 一减二顾，顾啥？顾你的肝，个会使顾你的目睭。
1: 对。
0: 上好的高技，头拄我个讲过伫青海，哦，啊然后我们变成讲甲恁。恁拢伤脑筋，爱去甲高筋买转来，啊开始煮啦，
1: 开始泡啦，
0: 恁只忝，我今仔甲恁穿好好，穿便便，你要顾啥？你要顾你下高器官，你要顾你的灵魂之汤诶。
1: 对，
0: 喂妈妈，迄早时呐要出去散步一下。啊，夭寿咧，唔敢出去。
1: 目睭蒙蒙雾雾啦。
0: 目睭看无，以外个背蚊啊症，满面全金条，要杀无半条。
1: 对。
0: 哎，为妈妈背蚊啊症严重啊，什么程度？你敢知？我一讲，到一个妈妈咧开讲，伊吼，伊手个直直搞背啦。我是讲你搞背啥？我个伫你面头前，你咧搞背啥？伊个面头前，眼睛前面那里直搞背。原来我问。我个背膀啊，就作严重诶，背膀啊，就作严重诶，一定爱顾你个视网膜啊，啊，过来，这个妈妈伊糖分软带真重。
1: 哦，我糖分的人爱注意哦。
0: 我讲阿姨，拜托诶，目睭爱顾，你糖分爱顾以外，你目睭更加爱顾，卖到时阵你糖分降落来，个你目睭用害去啊。
1: 对，
0: 爸爸妈妈，我跟恁讲哦，背膀啊，就视网膜、视网膜剥离是会切眉哦。是的，车妹，这医学上拢知啊，视网膜剥离这五字足重要。啊，佫有一个阿伯，伊离婚林，伊咧赛客人车，有一届赛到一半，要休困啦，开始要休困，要休一下，目睭吼怎啊撇一下，哎呦，啊目睭那，
1: 敢那闪光啊！
0: 我甲你讲，我结果一进去，迄个啥，迄个眼科医生啊检查，我甲你讲，伊视网膜。已经要剥离啊！什么叫剥离？就是破去啊！
1: 破去，
0: 视网膜破去是会青眉哦，哦，所以爸爸妈妈，你老头都我讲的那种状况，背膀啊真作严重的，啊是讲你安尼常常安尼目睭安尼闪一个，闪细节细节，不是？
1: 哦，拢要注意啊！
0: 不是电话细节，而是目睭内底细节，迄拢是你视网膜、视网膜开始有问题。什么问题？有可能是破去，有可能是玻璃，啊，有可能是移位，移位就是造起啊。迄拢作重要。啊，你目睭咩啊个？目睭上需要，你连医生嘛咧讲啊，叶黄素上好啊。
2: 阿哥啥？
0: 花青素上好啊。
1: 哎，花青素。
0: 伊那甲你全部拢宽做滴。一罐内底，一缸拎一罐两罐啊！我跟你讲，目睭顾会好，你下高器官嘛，甲你感谢。
1: 对，
0: 身体健康。
1: 哦，爱注意哦，这真正足重要的哦，因为这个物件，伊是对咱的根本。甲你过去的，哦，即每一个人一工只要一罐就好，啊，过来就是安那，伊用安尼体会，佫有一个好处啦。哦，咱你食，你免惊其他。免惊有副作用啦，后来啊，我的感觉是因为阮家己有咧啉，哦，你我咧啉是拢倒出来了吼，佮透一粒茶啦，哦，透一粒茶，因为这超浓缩的物件，后来哦，所以这爸母啊，你若真正要顾你的灵魂之汤，顾你的下高啊器官，顾你这五脏六腑的这的物件，哦，人精神买好，哦，腰子买好，腰椎买好，包括你的脾脏拢顾会到的。一定爱食这啦，然后这古早人我都甲你讲过啊，拄啊嘛甲你讲，食这较早拢原味记的，皇帝才有你啉啦，迄拢用泡的，较早拢用泡的啦，哦啊，拜着这个生物科技厉害，哦，才有再来用抽的，咱甲好的物件抽出来，无害物件单独甲，哦，咱卖去食这遐无符合咱身体要害的物件，后来要食就是爱食健康骨髓。过来一点啊，那无污染的啦。后来，咱以上是咱汤老师今仔甲咱讲的健康常识。

0: 来，这容易啦，甲一个查囡仔叫家宏所唱的《永远坐钢船》。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安尼唔来算好还歹哦？
1: 还好啦，未歹啊。
0: 未歹。
1: 对。
0: 真正未歹。
1: 对。
0: 买贵拢过来买。
1: 当然啦。
0: 哦，真正拢买贵过来买。尤其我有看过来的哦，拿起来就是拢肝的问题，引起目睭蒙了雾的，大家吃掉拢改善，大家学了的，因为阮这支是用萃取的，不是用加汁的，你吃掉的是超浓缩的，哦，所以你看我咧啉吼，其实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是拢够透茶啦，哦透茶来啉啦，哦啊啉嘞。咱我来讲，其实你若肝会好，人精神就好啦。后来第二点，真正你会加作袂感冒啦，因为你啉落了，你这个黏膜啊会增会较侪啦吼。后来你注意听下，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嘴作够破的人，阿芳甲你讲，较过来吃嘞。啊，你唔能讲啊，我来买用泡的，迄差足侪啦。啊，过来。你即马若买这个物件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你即马若买枸杞啊，买枸杞，你一定要问看伊对对来，你一定要问伊对对来。即马世界上界侪就是拢零下，中国大陆零下的，但是零下呀，咱台湾敢若进无啥个入来，要找进的入来无几组啦，是安那袂当入来。农药残留伤过重，重金属伤过重。即卖你入来拢是中国青海迄个做银川遐，伊这一片土即卖刷过来这边，你种这边啊，算新地，农药肥啊下无遐济，所以盐拢盐会贵，吼拢盐会贵。咱用泡的，含用这是无同哦。足侪人拢认为讲啊，毋是同款。来，我即卖讲高丽参。咱去中药房叫人切一片一片，你含迄条高丽参，迄就经人吃哦，迄叫做药啊，迄叫做药啊，迄食到火气会大。咱这个枸杞嘛同款哦，吼拢有分哦嘿，所以咱是用单果，吼啊单果啦，之外，规粒之外对，我若加汁加钙，总要互你吃。我话你讲，迄作用，迄等于你食水果丸吃命，迄无作用。因为伊无摕到咱要爱的物件，我这是用抽的，哦，抽伊内底啥多糖体，果脂多糖，哦，真正做好的物件。来，啊，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好嘿，汁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好、哦，二十毛，啊，汁1380，一边300偌济，4140块。阿芳啊，甲恁争取加三盒，优惠3500块，佮甲汤老师硬凹两盒来送互你。
1: 哎，多五盒，对，
0: 五盒嘛，五盒多凹50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好、啊、来，今仔日啦，恁若靠通这个物件，我相信恁拢捌买过。有迄个内底完全无药的大补，叫做。弯暗外线能量底部，哦，这真正有够赞的。你买细组的，我送你一盒，哦，送你一盒来。啊，你也讲啊，我买大组的咧，我无骗你啊。拄啊，咱新德，吼、哦，新德一个杨大哥这边就买两大组啊。我你想要买啊侪，伊讲你甲看，你今年3月推出，甲今嘛才阁推出啦，买哪有够哪只？对不对？所以这边买两大组，啊，我甲讲你买两大组嘛，差不多啦。因为阮过后边推出，可能爱6-7个月啦，上紧爱7个月才有这个物件啦。好、哦，来大组的5盒3500嘛，10盒是咪多7000？阮等下搁加送两盒给你，送两盒给你，多好
1: 十二盒
0: 优惠你7000块，送你两盒的。一个能量贴布来，啊！你注意听下嘿，因为我这款人拢医疗级的，迄个保护条嘞，所以你等于你拍开了后，你用开了后，内底有输光，吼、哦，有输光。你若无要甲摕起来，无要倒出来啦，吼、哦，你就用输光来输。啊，我是拢 规个拍开下面的挂甲退起来喎哈、嗯，啊，全倒咧杯啊内底，
1: 再个
0: 冲茶，
1: 冲茶，
0: 冲茶吼，冲一两百 CC 安尼来啉，哦，安尼来啉，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压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真正阿方甲你讲，你爱食，一工甲啉一罐茶，一工甲啉一罐茶。这个枸杞啊，是规粒拢会使用。枸杞自古早以来就是用，你做啥？你用肝面目，吼、哦，过咱的肝，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就对你好，目睭就会金。后、哦、来，过来一项足重要的，叫做啥？现代研究指出啦。这个枸杞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甜菜碱啦、啊，吼、哦、甜菜碱啦、啊，伊会当抑制脂肪哦，抑制脂肪，伫咱的肝脏内底一粒堆积就对，吼、哦、帮助你改善啥脂肪肝，吼、哦、改善脂肪肝，吼、哦、啊你我来讲，伊这啊，伊这你唔能看这二十 CC 哦，这二十 CC 只要十瓶才萃取会起来。哦，这样追逐会出来。来，啊，所以咱若买电话压起来，金额卡，今仔足优惠的，安那讲足优惠，你三盒都要四千外，我改优惠三千五。佮个你替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哦，佮个咱汤老师争取两盒来送互你，细组就五盒吧。哦，一天只要一罐，哦，一天只要一罐就够啊。后、哦、来，啊，等于你甲啉看卖啊咧，吼、哦。过肝养心，过咸会安怎？过会当预防你脂肪肝。你目睭定定啦，目睭晒过黏黏的，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
1: 对啊。
0: 白茫啊症的人甲食看卖咧，保证袂有你恶落的啦。因为这自古早就流传的物件，唔是即卖才有诶。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今仔日吼，你提着，豆豆啊，你豆豆甲体验看卖啊咧。食了未歹，等七个月后，咱也过进，后过进入来台湾，进入来了，咱会过追逐，再过来推出七个月后来，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两盒，多五盒，五盒优惠你3500块，吼、哦，3500块，过送你食能量贴布，大组的，就是十盒七千的，我等下搁加送两盒玻璃，安尼拄好几盒，
1: 拄好十二盒，
0: 十二盒，因为你7000块送两盒的能量贴布，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我、哦啊、这等于我跟你讲吼，我跟你加像阿王安尼啉是上好的啦。卖，我是拢偷开吼，啊你嘛等甲偷开，啊摕块杯啊吼，吼啊甲偷冷茶，
1: 改稀释，
0: 甲稀释来啉，吼、哦、你来甲啉看卖啊咧，真正互你做有感觉，尤其是肝这方面，吼、哦、肝这方面真正做有感觉，过来，你若较过来啉咧吼，为人做到嘴破的，做到嘴破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吼、哦，迄、那个多糖体，你的黏膜啦补充会起来，你的毛病会减少。吼、哦，过来一项就是过啥？过咱这个目睭的黄斑部。吼、哦，黄斑部是今卖人受损上严重的一个目睭病。有人讲啊，是哪安尼？大刚你看山西嘛，对吧？大刚你看迄平板嘛，今卖你背手机啊，不是少年啊呢，弄老的呢。
1: 弄老的背
0: 好、哦、啊，即老的应用
1: 背，但是老的背较侪个背时间。
0: 啊，即卖电视你做的节目伊唔爱看，伊、嗯、认为讲个大台歹看，拢举个手机啊戴眼镜，真甲目睭现真强，要见两眼，
1: 所以你要
0: 看
1: 啊。伊嘛啊，嗰个钱，你钱的时阵你嘛爱顾啦。
0: 对，这组是算对肝顾起来，哦，对肝顾起来，哦，啊，即等于肝心拢顾会到，来目睭嘛顾会到。规身躯你甲接落，伊这内底啊成分足足的足，因为阮这用 T V， 哦，唔是像人你加接无你接， 迄家节目你食诶吼，迄等于你食果食命。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囝仔考，吼、哦，我甲你讲，这边推出，后边真正爱七个月哦，有无也唔知哦，因为即卖要进，我所在要进入来，伫咱诶海关，吼、哦，伫咱台湾诶海关要检查会通过足少哦。哦，所以你即摆即摆伫咱台湾内底，你卖高级机油拢合，拢是有严格，即个无重金属，无啥物，无即个做农药残留才有入来哦，才会当入来哦。你即摆若大部分，你摆咧加咱台湾海关大部分拢拍倒转去较侪钱啦，农药残留，咱台湾是无咧拍倒转去啦，拢直接就扔掉啊啦。
1: 扔掉
0: 啊，对啊。都加噶啦，哦，无我倒转去啦。哦、所以你要接到的这是足安全的。来，啊买电话机啊卡，小组的买三盒送两盒，收到五盒优惠你3500块，佮送你一盒能量贴布。大组的十盒7000，佮加送两盒，收到多12盒的这个花园堂的高级精啊，12盒优惠你7000块，内底佮有两盒的贴布送你。来，0800-318-009 来，以上广告哈，啊那不要紧啊，因为我先跟你讲的吼，因为电话真正足济啦，啊，要有够通啊，互恁无我唔知影啦吼，啊，你若不要紧卡，啊，等于一工甲啉一罐，啊，茶甲头薄薄啊，你啉足赞的啦，真正足赞的啦。
1: 你喝啉以外，小美哥甲你过这两类，
0: 对啦。
1: 哦，因两啊，伊这过两类以外，还佫甲你过啥？过这算
0: 诶。主要讲还没有记得过会对啦，哎啦，你还没有记得拢过会对啦，吼。
1: 啊，有记也好，你两类就好啊，
0: 哈。啊，袂紧啦，哦，我来讲，因为即卖来这个物件。在咱台湾可能慢慢的愈来愈少啦，安那讲呢？因为即卖因为大陆迄边正常大的，迄、那个零下遐，即卖咱台湾拢无咧进啊，大部分拢无咧进啊，因为污染足重的啦，即卖拢对这边银川这边进，但是银川量足少，哦，银川量足少，啊，咱的海关啊对这个进这个物件之外吼，检验。
1: 做严格，
0: 因为知影污染足重诶，好、嗯哦，所以你等于你爱较过来食，卖去买来泡啊，唔免阁用泡诶啦。你要泡到当时才食迄个量，即食一罐卡，你食十斤你买来买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龙千里唱的风中的玫瑰。

0: 来，林清玉所唱的《风中的玫瑰》，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卖电话金卡卡啦，吼，因为我系讲存无几组啦，啊，这边完了，真正爱等
1: 直播会上，爱
0: 等足久的，我无骗你。好来，啊，这个估计啊，除了大家拢知，估计一般咱的脑海中啊，你所浮现的个啊，估计的过目睭，其实估计啊，伫即卖现代中医学理论内底，已经拢去检验出来啊，吼，伊会当补肝肾，哦，补肝肾，哦，过来第二项，当然面目过肝，目睭买好，肝一定爱先好嘛。哦，肝一定要好，过来补血安神，哦，补血安神。估计你呐补充了有够吼，你中医因你讲是讲有补血安神的功效，会当舒缓掉因为你血虚哦引起的失眠、睡眠梦的问题吼、哦。就感觉恁一罐就大家这个一款的啦吼，过、哦、来抗氧化，哦，估计抗氧化这是世界有名的啦吼、哦。我来，过来就是。补咱的气，和咱的气气，咱的气来带气吼，补气气的作用，对着咱这个气啦，较歹的人引起的打扫啦，扫到会扫到会乱的，你甲看会干灰出来这样，你估计绝对爱吃，哦，估计绝对爱吃，因为估计来带伊的贝卡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甲。高级的多糖体，以及着18种的氨基酸，包含着啥甜菜、甜菜咸啦、啊。哦，伊啊做一种叫做甜菜咸。哦，米芹丝，各项拢总有，尤其是糖类含量足悬的。哦，所以啊，高级也当帮助咱人好困。你要即你为人哦，哦，你诶即中医写的吼，伊、哦、讲你有当时啊，你若歹困的人，你要困正经，甲啉嘛袂歹啦。哦，嘛未歹。啊，你呐暗时，你啊讲啊，我人做歹困嘞，我想要较好困嘞，你都暗时吼、哦、用半罐，啊，甲倒落杯啊，
1: 透较薄嘞。来点
0: 啊
1: 茶，
0: 哎，来点啊茶来啉，吼、哦，真正加做好诶。来，
1: 啊，所以你较好困。
0: 对，来啊，恁阿妹电话起来，紧甲敲诶，电话起来，紧甲敲，因为我存无偌济啦，吼、哦。啊，即摆恁呐后边要爱，哦，你注意听好诶，真正爱7个月以上。哦，7个月以上，来，所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较赞的物件，来啊，因为剩无偌济啦吼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春花望路老歌，好、哦、来。

0: 来春花网络啊，有需要服务，袂爱紧。哦，我跟你讲哦，你今仔去退掉，你等伊。你若讲啊，我要保养个啊。哦，像拄啊一个人阿姐，你讲我八十外，我目睭算较早戴参针，我目睭算袂歹，但是最近啊，有感觉迄较早迄蒙蒙啊。但是人已经食咱这支产品啊，已经食两届啊。伊讲真正感觉袂歹啦。哦，啊伊我甲问讲伊安怎食，伊讲吼，伊足欠的，伊一罐吼、哦，做两届。
1: 做两届。
0: 啊，伊就亲像我咧讲啊，一边倒半罐咯，啊透地拉拉啉落。吼、哦，伊拢下早时透早爬起来，看白就啉啊，透地落啉。吼、哦、啊，透个薄薄啊，伊讲其实透安尼嘛未讲安怎，未讲安安怎外薄啦，但是至少有迄个感觉啦。吼、哦，有迄个感觉，因囝最爱啉烧酒，肝包油，肝包油，伊顶回买遐，互因囝摕去食，嘛食袂少寡呢哦。伊讲去检查有降落来，迄、那个伽马二体，我讲哦，你若肝包油的人，你其实伊讲唔是叫做肝包油啊，伊叫做伽马二体啦。哦，伽马二体。伊会甲你讲，你去看肝吼，有三种 ROP、GDP， 佫一个伽马 GT。吼，你甲看的时阵啊，你甲问，迄叫做中文叫做啥？酒精性肝炎，酒精性的肝炎。伊会甲你问你啉烧酒无？食槟榔无？有食薰无？你若无的人，就是你脂肪肝，你发炎，你的肝你发炎，所以才有迄个酒精性肝炎，你爱注意啊，迄、那个叫做脂肪肝。哦，啊，迄、那个若伤过悬，我你要退啊！
1: 阿伯，阿伯，
0: 作肥啊！
1: 肝癌就掉了你啦！
0: 我来讲，
1: 肝硬化就掉了，找到你啊！
0: 其实脂肪肝无好预防啦，阿妈无好过啦。
1: 对，
0: 你迄个肝啦，一旦包油啊，要解迄个油提掉是足困难的困难啦。我来讲，
1: 阿峰甲第七来个啊，足
0: 辛苦。伊唔是你标配呢？咱大拢想啊，脂肪肝唔是迄个油怎啊掉咧？因为咱的肝顶管呢，歹势啊，那是怎更累啊？更累啊！怎甲你夹掉？怎更入去？怎夹掉？足歹的。阿峰头啊嘛咸咸的，迄阵我唔捌目睭，我嘛咸咸，是讲也无啥要紧啊。甲肝包鱼啊，那有算啥？到尾才知严重性。
1: 我医生的讲，甲你
0: 讲。我讲运动啦，靠食只健保养品啦。食到即马去检查，才有通啊，今仔日的成果呢。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得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就。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望见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最好当然买当赚大钱，若不当赚大钱最好，咱也欠一寡钱，辛苦脑筋随时咱要用，咱就好安全感啦，你讲是不是？所以钱唔通乌白开，尤其千万唔通小贪。真济代志是因为贪来害着咱的一生。譬如讲，跋筊是不是一种贪？是啊，伊感觉讲我的运气是非常好的，我今仔哦拿来签名牌绝对会掉的，而且我只要几号码落。啊，个鬼碰，个鬼碰，做安那碰，碰来碰去，几十万都有啊，拢免做，我只要签，我就会赔本，我只要签，我的人生就会甲别人无同款，我只要签，我就我都饲饱一家大细，其他无着，无要紧，明仔我阁继续来拍拼，来努力签，而且拍拼努力拍牌，而且讲拍拼努力跋筊。有这款的无啊？有够多啦！贪呐，上多就是贪呐。也阁有另外一种贪是啥？买物件贪。这个食你咪嘴内底吼，你千万唔贪贪，真正千万唔贪贪。哦，我刚才看到遐贪的，我唔知影要安怎讲。伊就讲开始呀，啊恁呢哦，都贵别人几百块啦，哦啊啊哦，你都有我贵一挂啦，啊你敢会当卖遐俗的啦，啊你敢会当安那啦？我想要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家己在做药啊，我家己是药厂，知影讲成分爱甲倒，药效才会出来。物件爱安那用，则袂去伤到身体，而且你爱的效果才有法度带乎你哦。啊，毋过你想咧，一间公司伊爱营运无？爱，伊爱生存无？爱，伊爱饲只员工无？爱，那无趁钱是要安那永久来经营落去？那无趁钱是要安那去研发更加侪产品？那无趁钱物件那无好，无法度一年一年做落去？你讲是毋是？啊，毋过我卖物件，你看开始已经要几十年啊，而且这物件嘛是搁安尼卖。嘛是个会回流，而且唔免广告，嘛个会登来买。甚至有时啊起价，有时啊无优台，人嘛是个登来买。因为有个人爱的是效果，有个人爱的是辛苦未疼、未艰苦、未去伤到身体，而且哎，那愈食愈少年，那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力。保养嘛，保养保养是要愈保愈用。啊，唔是讲哦，我来贪一寡俗嘅物件，所以来愈保，身体愈出问题。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歌曲来开始要甲你分享。有真侪人因为贪，伊去大病院，足侪人哦贪大病院，啊大病院了后卡来开始食呢，啊来开始讲啊，啊我买你嘅什么丸呐、啊？吼、哦、我一顿啊食过来你也袂黑啦，我买你嘅什么黑乌药丸呐、啊？还是买什么？啊，什么好，什么啊？我开始无咧卖乌药丸，也唔过是安那大家拢会卡来，因为阮咧做代，阮咧做代志。譬如虽然讲阮是咧做电台的，有真侪人看袂起电台，有真侪人嘛听到电台对伊的印象特别无好，对伊的印象就真歹，因为总是有人乌白做嘛，一锅老鼠屎啊，唔是，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是有人乌白做，要么阮嘞坦坦荡荡，阮就是趁阮应该爱趁的，也阁有阮就是安尼平顺做落去，嘛唔免抢，嘛唔免拼，平顺做无讲害，有效果出来，安尼就一直做落去呀。哦，啊，阮嘞咩字拢有加咧内底，电话拢写大大字，互人永远拢找着。有个人就是讲来这台。做两个月啊，哦，啊物件改遐货底卖卖出去，伊就做伊走啊。啊，今日过来换一旁，换一个电台同款，哦，话真俗啊，讲到会飞天会正地，哦，讲到偌厉害，什么成分都拢有，同款甲卖卖出去，别人卖同款的物件，我才也半价尔呢，啊，同款成分呢，敢有可能差甲倒去？来来来，下下卖卖嘞，卖卖出去，这台阁卖做，过来换台。
台湾的电台2000多台，伊干啦安尼换，伊就趁钱啊！伊去摕人过期的物件，摕人的快递，也是讲摕人有问题来遮卖。伊人一摕到的成本只有人的1/10，因为物件有问题，那么伊阁要摕1/10敢卖？人敢买卖伊？卖啦！遐物件要单位粪扫桶的呢，原本有像要单位粪扫桶的物件，阁互伊遐不孝商人摕来。伊家己可能该包装，家己可能安那处理，还是家己用伫电台头顶用讲的，互伊讲解飞天会撞地，食落敢那人未飞会变飞吼，啊，过来人本来两只脚，食了变了可能变四只脚，足济款的咧卖，啊来听到啊，哦赞赞赞有效哇，哦啊个物件才别人的1/3尔，有够俗的啦，这无买要等当时，哦啊买咧才知影讲啊，惨啊啊！啊我来入去病院啊！啊我来变安尼，我唔是哦，我就是妹子的第一家，随时互你找着我。而且我咧做的电台，大部分就这几台，啊，阮头家是会阁买新的电台，安尼来做尔，走也袂去啊，因为拢用找得着。而且足侪人真正敢来，有法度卡来遮尔。啊，得你有妹子尔，无我要卡好食。我刚刚知你的电话尔，无我要卡好食。反正就是个电台买，啊，你咧做电台，我就是卡好你。反正你爱搞处理。借问咧，你无买我的物件，你敢若有我的电话？啊，我是要安那甲你处理？我建议你报警。真正我真正安尼讲啊，啊伊敢若足鲁的，一直我会当体会到讲，啊你因为小贪去敢买了后，家己的身体出问题，甚至去住院住几个月啊，你当然足气的。啊，不过你来催我，就算你去报警。警察来催我，警察也没我责，因为物件也不是给我买的啊。我嘛正正当当在做工课啊，阮药厂嘛正正当当在生产啊，全部拢是经过着卫生所检验合法才会当出卖的啊。阮拢爱对照着政府的规定来做呢。无照着规定，一瓶块是几了百万呢？几了百万的换呢？一支产品的发落几了百万呢？啊，像凯奇啊，凯奇卖可能30-40支产品啊吼。那一支过来100万，连阮公司嘛关关起来，唔敢博哈大啦哦。那真正实实在在咧做生意，实实在在做工课，无人敢去改博啦。我唔是讲即群乌完去换别群，无呢，永远拢伫咧即群，而且电话嘛无咧改，永远都是拢安尼，24点钟拢找有人，好人有够安心的哦。所以千万唔通贪，有的人贪。因为去跋筊，有的人贪就是小贪，爱买俗的物件。俗物件有好货，有，也唔过真少；有，也唔过真少。吼，一分钱，同款是一分货。因为人的成分，成分就伫遐。你要去甲买原料、买材料，原来是真贵的呢。啊，你若要买到俗的原料，当然嘛是一定有瑕疵的啊，有杂质的啦。你讲是不是？那咧做生意的都拢知影开始咧讲啥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开始做愈久，我的感觉接到这款电话会愈多，因为因的愤怒，因为因的感觉唔甘愿，啊，因为因的感觉讲，反正我就是要找你，我要找一个男就对我啦。你找我嘛不路用啊！我就敢甲你讲报警啊！啊，无要安那，对无？物件唔是我买的，你去甲别人买。啊，你敢看到电话，还是这支电话你记会起来？啊，你就讲只要一电台就是我，啊，这我有法度，真正有够济啦！所以咱卖贪哦。那讲真正会惊，我建议讲，咱会当来找医生，和医生来建议，安尼嘛真好啊。想到阮的物件会去由医生来买，因为医生来推荐的。对病患来讲，伊嘛真安心。阮来买，阮嘛加足有信心的。你讲是毋是？所以，阮对着阮心所爱的人，绝对是用心来经营，毋是甲这个利益放在最大化哦。趁钱等到毋是上济，阮希望讲会当长期来经营，这才是阮经。阮想要做的这个理念哦，长期经营才是阮想要做的理念，并不是讲要来赚偌济钱，短期内即个货要卖偌济，赚偌济钱，这拢不是阮的理念。长期经营，才是阮公司皇家制药
最初理念哦，长期经营，所以才会当大家拢放心来讲皇家制药买，甚至真侪电台主持人伊要卖的产品，嘛是拢爱指定皇家制药呢，因为伊感觉讲伊卖物件啦，卖安全的物件，伊他才没有后顾之忧，伊才敢来推荐。啊，无即马，手机啊，遮尼啊方便。报警这么方便，电视你随时都可以叫记者来给你访问，出事他不只说那打要收起来以外，人是要马上给关的呢，家里的人也可能都没民主呢，要拨很大呢，所以找产品人他也是要找安稳的产品，很多人才会来指定皇家制药。尤其你现在来听到电台开始的节目，你会感觉更安心，因为我们就是直营的节目，我皇家制药直营的节目就伫个开始家，所以有时啊有真特别的这个油台，你一定爱发阿无，真正有够特别的。我讲真嘞，有时啊迄个特别我家己哦，我那爱家己伫个电台家落单嘞，因为员工价可能阁无阮头家讲的促销这尼啊俗吼。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宝岛歌王叶启田所带来的《心》。所爱的人。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12345，0492513345。拄只开始有讲到吼，讲阿开始啊，啊那食到迄无好的这个产品会安那，上侪人卡来讲，我去病院啊，规个人灌水，哦，过来目睭无看。哦，你敢知影？你啊，我诶物件哦，我食落了吼，还啥物丸呐？叫我一顿食九粒啦吼，啊三顿食啦，啊那较严重个，佮食四顿、食五顿啦，啊佮炖汤啦、炖肉啦，啊佮爱呛嘴啦吼，啊我都照安尼做，啊钱都开落也无要安那，啊这个丸得爱笑，一顿食九粒哦，啊过来，伊食家己个这个啊慢性病药啊。阿妈哥阿个食三粒，一顿食十一粒的药啊！啊老伙啊，啊你伙遐大啊，这大哥大姐真正要吞物件真艰苦，干那要食这十一粒，得甲分几遍食，啊分三四遍来食，啊一嘴药啊，一嘴茶，一嘴水哦，食完这药啊，人潮半百。半饱了后，所以满的饭就较食袂落啊。佮食完感觉胀胀的，胃内底佮袂消化吼。啊，消化完走去倒，走去你的腰子。尤其有糖分的人，拢有咧洗腰子。洗腰子就表示你的腰子功能无好啊啦，腰子的指数已经真歹啊啦。啊，你这个消化完，你物件一定会走去腰子嘛。啊，腰子袂代谢。开始你的人就会灌水，目睭就感觉愈来愈无看，啊，灌水愈来愈无看了后，就即个毒就走去倒，走去你的肝要来给你解毒，啊，你的肝嘛无好啦，年岁大无几个讲肝真好个啦，肝无好，啊，肝阁无毒解毒过来就安那，哈、啊，开始啊，我规个吼火气拢压起来，啊，食些虾米丸了，火气拢压起来，你敢知影是安那？我刚才会跟你讲。你食别人的，啊！你来问我讲会是安那？我是要用什么资格来敢批评？我是要用什么身份来讲这个话？吼、哦，都只讲对哇！你无多代谢的物件，一定走转来肝要来家去代谢。当然啦、啊，你的肝无好啊嘛，啊，去家你代谢落。啊，我那目睭晒过嘛，老来目睭愈来愈模糊，吼、哦，拢无看去。啊，过来我血压都愈吃愈低，啊，心跳愈来愈少，安尼食到规个咁要戆去啦，那会愈吃？啊，讲哦，食了脚会有力，我规个拢咁要徛袂住，我要安那有力？开始啊，你甲我讲啦，安那会变安尼啦？你甲别人买，啊，你叫我甲你讲，讲那会变安尼？啊！叫我讲爱来甲你负责，请教山顶的大哥大姐，你甲我讲，你若拄到这款代志，你要安那来甲负责？真正我真希望有人来甲我教，拄到这款的人客，你该甲我负责啦。反正拢是恁电台啦，我不管倒一台啦，反正电台我敢若知你的电话，我记会起来，我就是要靠你啦，你得甲我负责啦，拢是恁电台啦。所以真侪人就会对电台。有真多不满，真多误会，甚至伊在讲电台拢是地下电台，电台卖药啊，拢在讲骗呢，拢是安尼来的啦，对不？你若卖贪，敢会安尼？咱去选一个稳定经营的一个药厂，登记经营的药厂，对不？哦，啊卖贪，顺顺啊，稳稳啊，来保养着身体，来顾着身体。真济这个好嘅人，唔是得安尼，伊选定一个稳定的产品，啊，就开始保养着伊的身体，顾着伊的元气，顾着伊诶，脚骨、手骨爱会疼呢。伊无多坐咧轮椅去甲人讲代志呢，无多坐咧轮椅去甲人来讲生理呢，无多坐咧轮椅去讲修理有多歹呢，无多呢。所以伊要选择好的安全的保养品来，让伊脚骨、手骨一个会当活动，唔免坐咧凉亭啊，脚背袂起来，伊要佮处理有诶个。

爱开车，70岁啊，还搁咧开车的真济呢，甚至80岁啊，骑奥多麦的，嘛是搁有90岁啊，我搁有人客90岁啊，还搁咧骑奥多麦，真正呀、啊，人目睭还搁真好呢，体力还搁真好呢，脚手嘛还搁真好呢，有的人40岁、50岁，都已经倒伫咧病床头顶啊，你想呐？第一，有可能是意外。哦，若要讲到这意外，开始就要过来讲一篇啊。这意外足济，意外并不是讲发生车祸，也是讲去耍水的时阵去有水流去，这才叫意外，并不是。上济有危险性的意外，叫做跋倒。35岁开始，有个人跋倒了后，伊就爬袂起来啊，因为跋倒。第一，你咪看你家己的骨头有用无用，你的肉有济无济吼。开始拢希望讲咱上好吼，我拢讲爱训练这个肌耐力啦，唔是讲你骨头够好就好啊，因为你骨头嘛是爱肉包咧，有筋咧家己拖，你才有法度叮当，并唔是有骨头你就会当叮当啊，并唔是爱有肉，爱有筋，爱有力，所以有时啊，营养你得去夹只脚轮咧。苦了背起来，小练一下，爱去做运动。我是不是常常安尼讲，并不是讲哦，你干那吃安尼就好啊？不是，一定爱训练你的肌耐力。你没有肌耐力，这是真危险的代志。苦了背起来，一个无稳倒落去，蹬掉脚床，蹬掉脚床不能开玩笑呢。有时要蹬落，半身不遂，因为啊，你的这个神经就伫个你脚床，脚床倒回家啦。啊，你这个脊椎这拢是神经呢，有时啊断嘞，你的两骨脆去，一世人你就可能无得徛起来，有可能你的受损啊，也是讲，咱无遐尼啊济钱来做这款的手术，两骨断去爱做的手术可能40万到50万，这是上少的，无法度一边提啊尼啊济钱出来买啊呐，有健保哦，歹势吼，健保无要甲你出啊济，你干那会当，车当去厝的底下听呢。我讲真嘞，干那跋倒，你无法度做手术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哦。有诶是因为差不多50%啦，无钱。啊，那有50%嘞，无法度做手术嘞，有50%是无钱。啊，有50%是安那，有50%就是你有慢性病，高血压、高血糖，就是糖分较重诶，这拢无法度开刀，你敢知道？因为开落甲你动落有危险性。即马医疗纠纷遮尔济，有危险性的物件，人医生嘛不爱做啦。甲你开落好就好呢，啊若无好，伊还阁判一条罪呢，去用关，啊还阁爱赔钱。啊像即款的工课，医生敢有要做？即马无人敢要做啊啦，真正无人敢啦。伊规个咧讲，你长期无多开啦，哦，所以真济人高血糖，还阁有高血压的，拢无多开刀，不管伊是倒位损伤，拢无多开，真正硬疼。听个人无法度，搁支持落，足济是安尼哦，我无甲你骗。我讲35岁以后，真济人跋倒了后拢无爬起来，无爬起来是因为安那，有个人跋倒掉这个大腿骨，上济人断去的是这个大腿骨，大腿骨一断去，你的修养爱换这个骨轮嘛哦，你的修养差不多爱得3个月到半年。3个月到半年，啊！你拢无多做工课，无多趁钱，开刀也该几落十万，哦，住院嘛该几落十万，过来回去复诊遐钱，你拢卖算，算算的真正50万走袂去呢，50万走袂去呢。完了了后，你的骨质密度哪个无好，这个骨轮是铁的，啊！甲你原本的骨，甲你的肉哪加了袂好，安那疼，安那疼，归去你得卖行，还袂疼。啊，人若愈无行咧，就愈无法度行，所以伊就永远就总是坐咧。然后足侪人永远就拢开始坐咧啊啦，无法度叮当啊啦，坐轮椅啊啦，啊请外劳啊啦，愈坐愈大苦，愈大苦你愈无力，然后把你的身躯僵起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哦！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哦！过来，你真正那个像安尼愈大苦，那个跋倒落，唔哪讲你家己爬袂起来，含别人要甲你扭。你都救不起来，啊！怎安尼再见去的人嘛，非常的多呢。所以你唔要千万唔通小看跋倒，可大可小哦。真侪人一跋落了后，没有再起来，没有再起来。有一个明星，唱男女对唱的哦，
迄、那个查甫伊嘛足有名诶哦，姓高，搬落了后半年伊就再见啦，伫西营区踹跋倒，伊嘛阁真少年啊，偌济五六十岁尔，可能无超过六十。西营区完骨折了后，去拱着头壳，吼、哦，手毛断，敢那是安尼。过来，伊就唔捌个起来呀。半年了后，就讲伊再见去呀。足侪人是真正跋倒了后，伊就唔捌个起来呀。过来，就是人家顾一世人，哦，也是讲有个人唔爱顾啊，啊疼啊，啊家注射，注个量较重诶，人怎啊注个再见去？嘛，这嘛足侪啦。就是医疗的纠纷，也是讲一寡小小的动作，有可能就爱你的命呢。哦，所以我。像那最近这阵啊，我会一直咧卖咕噜二仙胶，因为咕噜二仙胶第一，你有三高的人你咧吃，你唔免惊讲会牙起来。过来，你要顾你的，不管是软骨、顶骨，也是讲骨质密度，也是讲骨伤，伊是有法度全方位标靶性的，拢甲伊顾着。全方位标靶性的甲伊补充入面，也无是安那，这个啊，公卖局哦，台湾公卖局就干那一间尔啦。公家经营的啦，要进来跟我们合作，要用我们的骨肉里身家安全啦，无问题啦，人吃了无代志，还有回购率啦，吃了会好，还有回头，安尼人嘛才会赚钱。公卖局甲唔免赚钱，因嘛爱呢，无赚钱的公家机关够可能？无可能啦，你讲是不是？啊，公家机关卖物件无安全，敢会使？袂使啦，对不？出问题，嘿，但即马代志就大条呢，爱抬头过来的呢，哦，所以这是真严重，是安尼人要选择阮的骨碌女生家，食了会有效果，真正会有效果的，所以我是安尼会讲骨碌女生家，那咧犹太，你真正的爱买回来，足侪人买一组了后，食完哦，敢那买一组，伊敢那食完一盒，后手是毋是还剩两盒，伊就马上搁订啊。伊讲开始这个骨碌是很加真正有够好诶，我今麦要阮两个翁仔某做伙食，因为我食一礼拜我就足有感觉，我叫阮某食，伊敢若食两工，伊就感觉讲哦，伊隔工起来吼，加较有力，而且弯起加足好诶。你这骨碌里身加这个弯加，唔呐讲补着你的骨头会较有力以外，较袂疼以外，规个人的弯起嘛，敢若有补上来，敢若咧食补同款，上重要伊个袂压火气。上重要，我三高完全拢无去影响到，我咧食就安心诶。哦，我感觉讲第一安心，第二有效，第三我去买别人诶骨碌二仙胶，一斤万六块，也搁爱炖，也搁爱泡，也搁爱剁，也搁爱咸，伊拢免开开劈啉未？诶，好啉呢！这个而且这个味真清，唔是有迄款加迄款臭臊味，好加歹加就伫咧食啦。真正好诶加无臭臊味诶啦，就像我有一个青葵。真正是一罐少少豆油味的这款青桂，就是安尼尔。好，你啉一罐都有感觉，有的人啉一罐就最有感觉。马上一边订几组，你知无？伊讲开始啊，我甲别人买加已经买真久啊，一组万六块，我会当一边甲你买两组呢。嘿，买两组哦，我食了真久啊呢。我倒爱来甲你买才对。而且我阿免炖，阿免泡，效果阁遮尔好，比别人食一斤加，我可能食三罐。比别人食一斤加的效果也搁较紧，我讲当然，你食是完全的加值，无甲你掺东掺西了后，掺我当当当，啊再甲你蹦当来用称斤的来卖予你，唔免啦，直接就是完完全全的加值，予你马上食，马上吸收。伊在那标靶药物，你知影无？标靶药物就是你倒位那欠这个加值的，哦，倒位爱补的，不管软骨、顶骨、骨伤爱补的，全部甲你补入去，就尔简单。不管你胃肠好歹，伊就是加值，嘴内底伊就开始已经咧代谢，已经咧消化，已经要走入去玻璃内底该补起来所在呀，这尼啊安全哦，嘛袂去搁走到后你的胃、你的腰子、你的肝，搁落去啊代谢，啊代谢袂完，规个搁汗水、目睭搁无看，哦昏昏去，拢无这款的。我虽然一边也过来买几粒做，上重要就是讲。人因即马两个翁仔某住咧这个砖卡，伊嘛无希望讲吼，啊家己袂行，爱互囡仔来顾，伊嘛无希望讲我会请一个外劳来伫咧遮，
外劳可能甲我欺负，也是讲，外劳吼来偷摕阮兜物件，也是讲吼一个无熟悉的外劳，咁大做伙有真济代志，阮嘛拢无方便。阮想要家己顾好家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想要我家己来掌握。即句真重要哦。伊的一生是伊家己咧掌握，无想要予别人掌握伫别人的手底，嘛无想要造成别人的什么，着别人的困扰，哦，也是讲造成啊别人的负担。伊讲伊拢无爱，伊就是开少少的钱。伊讲这我嘛无法度啦，像你别人的几落日薪加，真正几落万块无法度，我来食你这。哦，我就感觉差足济足济啊！我搁报别人，同款咧买迄几落万块的几落日薪加来食济，食完真正拢倒来买济啊啦，真正拢倒来买啊啦，因为方便，也搁好用，也搁有效果。上重要是真正计少，吼、哦，无得讲的啦，无得讲的啦，食过就知影啦，食过就知影。所以我希望讲大家爱有法度。不管你行路，也是讲做代志，是家己去掌握你的人生，家己有法度去控制真济的代志，唔是把你的控制权交予一个外人，也是讲把你的控制权交予啥？交予你的家里事事，造成着伊的困扰，造成着伊的压力，啊，伊愈过性地愈歹。你干那讲要食一个糜尔，伊就袂瘾互你食，常常用甲你拍，叫你行紧来你买。叫你落车，你是袂晓落车哦。开始，我相信真侪人伫个诊所外口，你若下早啊朝九点外伫个诊所外口，伫遐坐一点钟就好啊。真侪人载伊个爸母来，就是安尼，车到门开开，啊，你是袂晓落去哦，手滑者你是袂晓哦。我看伊个爸母就真正脚手无力，啊，人坐久无运动，无多代谢愈来愈大颗，迄车佫坐迄较悬个，伊是袂安怎落来？该怕呢？叫你来，你是袂响哦，你听无哦？手滑者啦，脚行来，干你脚行来，你无多行哦，你真麻烦呢。我顾你顾啊足神的呢。我这唔是家己学的。你若会知啊，八点看诊所九点开始，还是八点半开始？你去诊所外口，你就伫遐坐咧，坐半点钟，坐一点钟就好啊。再来啊，囡仔大部分拢安尼大细声啦，你会艰苦呗？你辛辛苦苦饲个囡仔，到尾也是安尼对待你，你会艰苦未？家己看嘛，看较艰苦呢。我家己看，我讲真嘞，我嘛看较艰苦，所以我甲家己讲，我家己有爱顾好，唔通老啊像安尼。我要辛苦病痛嘛，唔是我想要安尼啦。我要无力，也是讲吼，我要出门看一下医生，啊，搁爱讲拜托，搁爱互拍。我嘛无想要安尼，我嘛无想，只有家己顾好，家己有法度掌握个人生。这才叫做人生，家己我都掌握，才袂造成别人的负担，造成别人的负担，人就袂来尊重咱啊嘞！你讲是不是？你讲是不是？你若阁无钱嘞，我愈可怜。有诶，真正含疗养院嘛，无好你去。疗养院一个月三四万呢，伊要哪有钱互你去？伊规日安那租一间厝，甲你等遐，足济啦。阮这庄卡足济人租厝，就是租伫庄卡，专甲你等嘞。啊，叫社会局的哦，看要一天摕一遍便当給，互你安尼食。啊，那真正社会局的是安尼哦，伊就是租咧食，我无甲你骗的，足济人诶，租伫庄卡，一个月可能几千块啊尔，吼、哦，无，你讲水电，我嘛唔敢讲偌好啦，有可能有水，啊有烧水无，我嘛唔敢讲偌好啦，庄卡拢用咸的，阮家嘛是搁咧用咸的，啊就伫咧食，一天人挂一遍来。啊，有时啊，伊会阁去政府申请着这个免钱的来甲你买菜，也是讲免钱的来甲你露涂骹的哦。一个一礼拜可能来两遍哦，来甲你厝内底小看一下，衫甲你洗一下，安尼都拢无用的代志啊。一个月几千块尔，人伊会当去做伊的代志啊。少年的去做少年的代志，就甲老的等伫个床骹安尼。真济啦，我袂甲你骗，有可能你伫个都市，你无看到。这款的场面，你唔知影讲这款的代志，伫阮庄卡，足济发生诶，真正诶，尤其是都市的囡仔，甲伊个老爸老母怎送来庄卡，租厝我上嘛，啊叫社会局的来处理就好啊，逐工一顿互伊食，老伙仔食袂济啊，吼，啊，着一礼拜有两个人，有两遍，人来甲伊
变一下厝内咧吼，啊，过来也是讲啊，若要去洗药剂啊吼，啊，这嘛是有迄免钱诶，甲社会叫申请一下，要洗三遍就三遍，甲伊载去。少年完全拢无要插伊诶啦，一个月特价互你几千块伫咧遮啦，特价是安尼啦，敢要落来甲你看？无可能啦，落来你着要甲我提钱啊，你着要我讲你偌艰苦，你着要安那，我着卖落来卖听就好啊。有些想想诶，因诶生活，真正足艰苦诶。所以我看到我家己就讲，我千万唔通变做安尼，我爱甲我家己顾好，苦了爬起来加做几个呀，我一定爱有力，我一定爱甲家己顾好。希望这代志拢未发生到你的身躯诶。我唔是讲真正要卖你物件，我希望讲，不管你即卖是虾米款的状况，提早保养到家己，唔好真正发生啊！你才要来求神丹妙药，你才要来贪。他们讲有人讲的真紧好，有人讲的安那，你再来贪，随买随有效，啊，见买见哄骗，唔通安尼。等那即马，咱好好的时阵，上好你着紧保养。这个身体平平顺顺，加用了二十年，是替你加省真济钱，嘛，乎你真大的尊严。我袂甲你骗，真正袂甲你骗。尤其装卡看足济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登基乌蝶姑娘，日本时代迄时阵的教育，也阁有即卖教育，完全拢无共款啊！少年啊，对爸母的友好，迄款的认知嘛拢无共款啊！所以我嘛是少年呢，我会当体会即卖生存，卖讲生存啊，伫社会要讨趁。都已经真困难啊，真正就困难的啦，生活就真困难啊。哎呀，搁要负担两个老的，因的压力一定会变作因歹性地，性地歹啦。哦，开始，无用台语，无都讲真济，我安尼讲恁就知影啦。听歌啦，空四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的电话啦。啊，我若想到这個，我家己嘛足艰苦的。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都只讲到人客卡来的问题哦，也佮有人客卡来一个问题，我嘛想要伫咧这部内底，我用真正确的这个方法，也佮有真正确的思维来甲你讲哦，真正确的思维哦。我讲有时啊，伊来讲，哎，开始啊，我感觉讲我肩胛头足疼的吼，这可能阮厝边隔壁讲，这个肩胛头疼吼，就是我的骨咧疼啦，就是筋闹掉啦。我讲。不一定是安尼，肩胛头痛嘛，不一定是骨头的问题嘛，不一定是筋络的问题。真侪肩胛头痛，有可能你的肝心已经是出问题啊。你敢知？身体有时啊，尤其你身躯有某一部位常常吊吊痛，这有可能是五脏六腑内底。有一项列内脏，有一项出问题啊！伊甲你反射出来，反映出来，互你的身躯有倒位咧疼。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疼吼，啊，只定定咧吊吊疼，迄就是啥物筋慢掉啦，迄就是安那？唔是，这叫做内脏体反射哦，内脏体反射，英语叫做 Chapman 反射，神经淋巴反射，这拢是一个反射哦。譬如讲哦，譬如讲吼，即若讲摩登烟，就一人啊摩登烟，就是你正边下骹遮哦，你巴肚正边下骹呀，遐真疼，这就是摩登烟，而且吃落袂疼，放开才会疼，摩登烟，这是爱安尼。所以你若讲定定肩胛头真疼的，尤其是正边真疼，马上看医生，因为。这是心脏无好转移，才会造成你正边肩胛头非常的疼。听清楚吼、哦，开始搁讲哦，你唔好卡来讲啊，我这疼吼、哦、是因为假讲安那啦，迄家己做医生，千万唔通。我拢会甲你问讲，你肩胛头疼是正边还是倒边？你若是正边，马上去看医生，心脏出问题啊！马上看医生，心脏出问题。即句爱听好吼，马上出问题。有诶肝疼、胆疼哦，你诶这个倒边诶手卖疼哦，倒边诶手卖疼吼，啊个有诶伫伫巴肚遐附近拢会疼。所以你唔好讲我因为身躯疼，对按身躯疼是骨头，无一定，无一定。我拄则有甲你讲着啊吼，正边肩胛头疼。心中应该出问题啊！啊，若讲巴肚正边下骹咧疼，摩登炎吃落袂疼，放开会疼，摩登炎马上去病院，迄款疼你挡袂掉的，哦，迄款疼你挡袂掉的，所以你爱知影。过来，唔是讲啊，女性有无月经来要疼，这嘛是这种疼啊。月经来有的人巴肚下骹一直疼，哦。这不是讲子宫疼嘞，这就是子宫内底有问题嘛，你有月经啊嘛，所以你有很多的内分泌的问题了后，你就开始咧疼。这就是这款的意思啦。过来，妈妈35岁了后，还会讲关节，尤其是这个手腕，你会疼。风湿性关节炎拢伫妈妈的身躯会较济，是安那？因为妈妈会大腹肚。会有心，人讲，开始咧卖土壤精的时阵，我都有讲啊吼。你若有心，捌生过囝的，真正有时啊身体加就烂的。你爱补一挂你的这个土壤精，像这款补气的物件来补掉你的内脏，甚至补掉你的这个子宫，你只要有法度解决一挂的问题。咱的中医是用调整，调整你的体质。改善掉你唔呐一款的问题，啊那西医咧，西医是讲甲你食药啊，甲你压制，压制好你的血行脉造出来就好啊。你要用调整的，也是要用压制，只爱看你家己。就侪人爱看中医，因为伊是要调整身体，伊做一个调整，有法多可能调整掉伊杂项的问题来做改善，有可能是安尼，所以伊用着调整。来调整家己的身体，调理家己的身体。有的人家讲，我这个真疼，我要用看西医，止疼药啊，随食用压制，可以卖疼就好。要唔过愈食愈重，愈食愈无效，因为
你食药啊会有抗药性，尤其药当若无排出去，你药啊会愈食效果愈歹。嗯，相信大家都拢知影啦。所以药啊是愈食愈重啦。大家人拢安尼，唔是干那你尔。你若食有抗药性的了后，你搁食啥物止疼，你拢无效啊。真侪人啉酒啉到尾啊，甲你煮肉虾，这个肉虾无起作用的呢，因为全身早都酒精麻痹去啊，肉虾已经无效啊啦。所以你爱特别注意这个用药哦，阿妈特别注意家己的问题是安那来发生的，这真正真重要嘞。都只讲子宫用土龙精来调整，这无问题。自以前咱就知影，土龙进酒，女性生完囡仔会调整身体、调理身体，非常非常会有效哦。阿即马会当直接用这个高浓度的来吃，效果马上就会当体现出来啊。过来有真侪男性，什么射护腺的问题吼，伊得腰疼。男性那腰疼，你爱发家己去感觉，是不是射护腺、前列腺有问题啊？哦，过来放腰会疼哦，你嘛是爱怎样？这嘛是有可能有问题啊啦吼、哦，有问题。过来你射护腺、前列腺嘛有问题，有时啊你放屎，我哪会疼呢？男性吼、哦、放尿的器官也有问题吼、哦，我那有真济会疼啦，吼、哦、放屎放尿啦，这拢会疼，甚至脚只偏后边，这拢会疼哦。男性你放尿的器官也有问题，腰疼、脚只偏后边下脚会疼，你拢爱去看看是不是讲你这个泌尿系统有出问题。查甫嘛是安尼，查某嘛是安尼，所以你爱特别的细意吼，我去跟你讲哦吼。各有真济，来，我来跟你讲一个。譬如讲吼、哦，你胃肠、胃甲心也无好，就是啊，咱的正病诶，这个肩胛头会疼嘛。啊，你譬如讲啊，你的气啊，甲腰子也无好，你这个倒病的肩胛头，你都还会疼。哦，倒病的肩胛头都还会疼。啊，那肝无好咧，肝气无好，其实一列这个。这个八卦家哦，就是你的胸腔正中央家，这嘛会疼哦。肝气家无好是会疼的哦，肝无好是你的八卦家中央家会疼的哦。过来，你的这个腰子，就是你的心呐、啊、哦，腰子心呐、啊、无好，就伫你的八道顶面正边，这嘛会疼哦。八道顶面正边会疼。啊那胃啦，胃啊个肠啊，就是倒边。胸腔下骹只倒边才来咧疼，就是你的胃肠消化较无好，就伫遮会疼。大概讲一下，有可能你记袂起来，所以你要知影，你若有一胃常常咧丢疼，建议找医生馆做一个检查。讲开始要做啥物检查？你会当去抽血，你会当去照一个超音波，照你常常咧疼遐，照一个超音波。啊，若抽血。啊！甲医生讲，你常常咧听跌倒，伊拢大概会知影，伊要检查倒几个器官哦。医生拢大概会知影，因为破病就是干那即几款尔啦。医生有用伊的经验来判断，也佮有检验师伊嘛用经验来判断，要甲你做倒几项的检验，这拢是因为因的经验，你要相信伊，唔好家己做医生。家己开药单，家己乌白吃。现在有人对开始会特别信任，因为我讲的，我未甲你讲一挂有效，哎，会使。讲这的话，虽然你真爱听，会增加到你买产品的信心，但过对你无实质的帮助。我爱甲你讲，你是真正的原因出来倒，咱得爱对症下药，安尼才有法度提高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感，也够对开始的信任感。有时啊，信任感是爱靠着培养的，爱靠着小夸代志，咱大家啊去沟通，也够有我对你的态度，我对你的专业度，你对我才有产生这个信任感，并不是讲你真够讲，你真够卖，定是安尼。信任感，那我都建立，这是足侪年足侪年的，拢无法度去破坏的啦。哦，足侪年足侪年拢无法度去破坏的，阮爱的是长期的经营，所以咱也知影，有时啊，我讲一个，你的手吼、哦、神经也出问题，有时啊讲神经痛啊，神经也出问题，我讲你个手摕落你咧洗身躯的时阵，你的手一般若去浸水是不是会了了？
你的神经若出问题，你的手搁那去浸水，你的手嘛拢袂了哦。足济去病院来做检查，拢会做这个试验哦，看你的神经有出问题无，就是叫你的手浸落水的。手若袂了，表示你的神经有一部分已经完全拢无感觉。哦，你的神经已经拢无作用啊，就要进行着治疗，看好多该救回来无。所以咱逐天咧洗身躯的时阵，你嘛会当观察着你的手浸水了后会了未？啊，若未了，马上找医生，因为我唔知影伊严重性已经到啊。我敢若知影，你的神经绝对是出问题啊。所以有时啊，咱小小的身躯一个状况，咱就会当去判断咱的身躯倒位出问题，提早去发现。提早来给他做调整，咱会当好好用咱的身躯，加用几啊十年，唔免造成人的麻烦，唔免开大条钱。OK， 哦，当然你爱听的话，我嘛会晓讲；叫你买的话，我嘛会晓讲。不过我感觉讲这些完全拢无效，我爱真正，予你一个专业的知识，我爱真正，予你去物件。予你去知影讲，阮是用心要去经营的，并不是用头壳要去卖产品的，不是安尼啦吼。今仔日有一个产品，我足久无卖啊，我一定爱甲你讲，我的头毛会遮尼啊长，遮尼啊水，我的面会拢袂老吼。过来，我嘛袂惹火气，上重要的物件，我定定有咧补枸杞精，即马伫大陆，阮的枸杞精嘛卖了非常非常的好哦，因为大家拢知影枸杞会当延年益寿，以前的皇帝拢咧泡这个枸杞茶啦，即马咱唔是哦，咱是浓度搁较悬的枸杞精哦，所以食了头毛真正袂落，差足济啦吼，过来你那黑眼迄、那个眼袋啊，哦定定拢正正的，感觉几足老的。你这个眼袋若升起来，你吃枸杞精，你吃三天，你会感觉讲，哦，效果哪会这么明显呐、啊？肝火气哪咧大？拜托个，你枸杞精吃，你就知影。哦，肝火气哪咧大？肝哦，这个火气压起来就跟那冰箱同款，内底真冷，啊，不过冰箱外口是真烧的呢。你唔好讲哦，火气较大，我来来吃冷的，哦，该安尼吃落去，火气就降落来，并不是安尼，你要去用调理的。枸杞精就有法度真好调理着你的肝火气大，唔信你食看卖啊，你就知。咱的肝就敢那冰箱嘞，冰箱内底是真冷，啊，不过外口嘞真烧，一个红红叫。你唔摸就是讲哦，佮冰较冷诶，你愈冰愈冷，一台冰箱就愈来愈烧，愈红愈大声。你来把握着这边枸杞精有台机会哦，而且今仔也够上补货的一罐哦，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六十粒装的哦，包括一盒哦。

0: 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扭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我照镜的时阵，哇，拢未感觉家己的面色个足青黄个，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以前若青黄，就感觉家己衰，唔那安尼尔，会体格吼，即马穿衫嘛加足好看。过来，我嘛爱感谢阮个检验师哦，又提啊。规一挂数量，伊讲开始，即挂数量，互你加较好诶，即个大哥大姐来做一个试验，来做一个体验，绝对有感的体验哦。啊，我得加50个，哦，我得上好50个，咱来听友来做体验，大家都非常有感，甚至有诶哦，有诶一礼拜就讲哦，啊，我那巴肚汤啊差遮尔啊侪着，哎。啊，那这个蔡妈妈嘞，蔡妈妈讲，啊，我得爱在煮早餐啊，啊，底下买菜，哎呀，搁底下煮菜，这个面色唔那青黄尔，含斑嘛拢走出来，到底是虾米物件？敢会当买？问足济遍的呀，含在底下台北住咧深坑深坑啊，这个吕大哥伊嘛讲啊，哎，开始我感觉本来吼，我那嘴苦、嘴大，啊，嘴齿常常会噗。奇怪，我体验了后两天有感，两天一直讲要买啦，啊，唔知影买安那才好啦。所以今仔日唔是请阮检验师有讲哦，无要买。伊今日来咱的节目头顶要甲人讲是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吃一遍、吃两遍、吃三遍非常有感的啊，这款的物件。检验室
2: 是
1: 感谢你呢，
2: 谢谢啦，
1: 有够感谢啦。啊、
2: 这先甲咱开始吼，啊，恭喜啦吼，啊，感谢咱开始长期间对咱的团队的支持吼，啊，开始你安尼他都话吼，工作者一寡爸爸妈妈吼，啊，有迄斑斑点点拢无去的，
1: 对，
2: 啊，嘛有巴肚汤拢消去的，
1: 是
2: 哟，而且吼，人家讲诶，瘦身有成吼，
1: 是，
2: 啊，包括面色啦，
1: 是，
2: 嘛拢较袂起红啊，
1: 无唔对，
2: 啊，皮肤愈来愈有水分吼，
1: 对、哦，
2: 所以这吼嘛，甲咱一寡忠实的听众朋友吼。啊，谢多谢啦哈！
1: 我嘛爱感谢，
2: 谢谢。
1: 这件事我真正非常感谢你。我有时啊看到家己拢想要去邀陪呢。
2: 其实吼，那讲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实在进步啦。
1: 无唔对。
2: 啊，我会记顶一届吼、
1: 嗯。
2: 啊，我和你淡薄啊，这个扩大哈。
1: 对。
2: 啊，我唔知你有甲这个扩大分享给听众朋友无？
1: 啊，得50个，我就想讲吼，咱来试试两个比赛、对不？咱得爱50个。
2: 是啊，
1: 大家有感。
2: 对啊，开始你本身安尼坚持的感觉吼。啊，感觉安怎？我今天去看你皮肤，加有够水的呢。
1: 加讲，我今麦哦，看到我以前照镜，都爱个画只面呢。
2: 是，
1: 今麦唔变呐，自然就美。
2: 啊，而且吼，我即阵看到你吼，感觉你安尼规个整体吼，你规个整体啦、面啦，包括着即个或者啊外表的改变吼，我替你欢喜。
1: 有差的无吼？
2: 啊，但是我较歹势，我较歹势。你安尼哦，衫裤拢爱个买新的呀、
1: 啊，我呀拢买新的呢。
2: 谢谢啦，
1: 哈，差就多啦。
2: 好个真正赞呐，
1: 真正赞。
2: 哟，
1: 到底是什么物件帮助我这么多？
2: 其实吼、哦，我要甲咱凯奇，包括听众朋友解说一个重点啦，
1: 是
2: 啊，目前咱台湾科技做进步，
1: 那
2: 过去吼、哦。如果你呐，比如讲体重超标，
1: 是
2: 哦，啊是面上有肝斑，
1: 嘿，
2: 啊是闭结的患者，
1: 嘿，
2: 也是讲啊的本身肝血不足的，
1: 是
2: 面色虚黄的，
1: 是、哦、
2: 甚至我咧讲台湾的国病就是啥肝病嘛，
1: 对，
2: 哦，啊中医讲肝肾同源呐、啊，
1: 肝肾同源、哦、嘿，
2: 肝的解毒，
1: 是
2: 药剂是咧排毒，
1: 是，
2: 所以中医书讲。肝肾同源呐、啊，
1: 是
2: 哦，肝肾同源呐、啊，
1: 是。
2: 当其食西药伤肝，解药剂嘛。
1: 对，
2: 所以这个 论述是非常的正确的，
1: 这是一定的。
2: 是啊，那当然呢，我伫咱啊目前咱一寡生物科技制药厂吼，诶，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1: 是
2: 本身我检验师嘛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吼。事实上啦吼，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好，
2: 咱团队无爱甲一寡无标准的产品去做比拼啦。
1: 是。
2: 所以当初去年都十月份，阮就将这项配方，咱阁有互一寡医师，
1: 嘿，
2: 包括医疗团体
1: 吼，嘿，
2: 做着体验啦。
1: 哇！
2: 都平均啦吼，有感觉到明显效果的才有高成。伊测试的过程维持要到一冬的时间吼，咱每个月拢提供伊一个固定的分量。
1: 嘿嘿，
2: 第一个月啦吼，一百个来体验，
1: 是
2: 最少阁有95个吼，
1: 嘿，
2: 迄个八多趟消息，
1: 哇，
2: 吼，
1: 我就是我就是，嘿嘿嘿。
2: 第二八多趟消了，你也感觉讲，身轻如燕，
1: 对，
2: 行路非常的轻松，
1: 无唔对，
2: 脚头乌。迄、那个磨损的程度就
1: 达到
2: 减轻，
1: 对，
2: 吼、哦，这是由内而外哈、哦做一个调理啦。
1: 是是、哦、
2: 所以讲第一个月坚持下去的这个对象哈、体重平均两三公斤、三四公斤的量度非常简单。
1: 真正哟、
2: 哦。第二点，咱的体内环保做了好哈，面色的斑斑点点，哦，黄斑嘛好，雀斑嘛好，老蓝斑嘛好。拢一直安怎，一直改善呐。
1: 有影，这是最爱为体内做出来啦。
2: 而且哦，咱内面阁有两项专利成分哦，
1: 是是，阁
2: 有添加迄款专利成分，其中有一项在啥，针对着咱的眼袋啦。
1: 眼袋
2: 哦，咱有迄个目睭有无？年会做了地心引力的关系，迄眼袋拢做明显。
1: 目睭下骹吼，那乌嘞，那
2: 是啊是啊，
1: 浮起来，好，迄一看就老。
2: 眼袋吼、的改善大概是伫第二个月左右啦，啊，第三个月吼、嘛有真侪一挂女性朋友吼、阮伫医疗团队的测试的啥，淋巴足通透的，
1: 是，
2: 原有吼淋巴哦，
1: 啊，
2: 有迄款气节，最起码通透多了对啦，
1: 嘿，
2: 提升七成，
1: 哦，这个气节是不是摸得会疼呢？哎呦喂，
2: 啊，过耳孔会胀胀吼，所以讲今仔日来开始的节目当中，纯粹我就是要来做节目尔。
1: 对啊，我搁要跟你讲一个，
2: 是
1: 啊，那别人试用一年，你奈无我试用一年，
2: 是，
1: 我用一个月有效，你得买给我搁用啊。
2: 这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成分的成本吼，这个专利成分真高吼。啊，当然我要来回答到真侪老大人本身拢拄到的问题，就讲，检验师，阮这个老大人、老菩萨，阮长期间吼，拢和这个八肚烫大大，拢和这个皮肤搭涉，包括阮一寡女性朋友连线未通，甚至阮画迄个肠啊的尾节啦，迄肠啊，我粪口的所在，即节大便拢放未清气。我咧讲啊，讲叫做直肠癌，
1: 嘿，
2: 哦，直肠癌
1: 是
2: 啊，因为咱的肠啊弯弯翘翘，达到着9公尺，
1: 是
2: 一般肠啊每节，因为长期间如果你若拢安怎无咧运动，
1: 是
2: 水分补充无够，纤维质补充无够，肠啊每节真容易卡真济的宿便，
1: 嘿嘿嘿，哦、
2: 啊这物久来了，吞积伤久呢，这个肠啊的每节挖粪口的所在，就足够生一挂有诶无诶，
1: 拉什么呀？
2: 拉什么呀出来？
1: 恐怖诶物件。
2: 所以讲，今仔日来节目当中开始，我再一次强调哈，我今仔日来，我唔是要推广产品，因为我要互咱一挂，比如讲，你本身有肝血不足诶，
1: 是，
2: 哦我相信开始你嘛拄到真济，
1: 是，
2: 作者欧巴桑、女性朋友、老大人，
1: 是，
2: 好、哦，啊，无咧运动，
1: 嘿，
2: 啊，最近这几年啊，吼，八肚汤拢直直大起来，
1: 无唔对，
2: 啊，面上的肝斑呐、雀斑、老蓝斑呐、包括这个目睭的白银拢泛黄了啦，
1: 对，
2: 吼、哦，啊，无得啥，眼袋足明显，
1: 目睭拢安尼尖尖扑扑，啊，面哦拢安尼水水啦，
2: 是啊。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咱这个老婆山齁、没有咱青春得少年。但是呢在中医的角度有一句话叫做肝肾同源。
1: 肝肾同源是跟咱那过肝过心
2: 是
1: 两个爱松果才会
2: 当。咱的肝跟心齁、咱要来做调理爱相关一下。所以说咱一定要针对 肝肾同源，肝心同源哈、嗯、啊，这个角度来给做调理，
1: 哎，同步去调理。
2: 对啊，其实讲到肝哈，咱的肝大概都是1.5公斤，
1: 1.5公斤，哎、
2: 欸，啊，肝在倒位？肝在咱正手边的边啊骨家。
1: 正手边的边啊骨家。
2: 右边热骨。
1: 哦，
2: 这个所在哈，大概1.5公斤。
1: 嘿，
2: 啊，咱的肝哈，一分钟要有800cc 的血液流通，
1: 嘿，
2: 经过。
1: 要有800cc 经过。
2: 要800cc。
1: 哎，
2: 好，啊，咱的肝是无神经的。
1: 无神经，未听。
2: 未听。
1: 未艰苦。
2: 好，啊，咱的肝亲像一个 A 高啊器官共款。
1: 嘿，
2: 好，但是呢，肝解毒功能不足，根本原因就是啥？肝血不足啦。
1: 肝血不足，
2: 咱的肝血不足的当中，
1: 嗯，
2: 肝变成讲安怎？伊无法度休困。
1: 我哇，
2: 一般吼、
1: 哦，
2: 一分钟爱800cc，
1: 嘿，
2: 但是有可能你肝血不足的患者，可能你一分钟打300cc 呢。
1: 哇，你咩呐？
2: 啊，变成讲。你在分解这些毒素分解袂离的当中，就会引起到肝血不足，足侪的症状啦。
1: 哎，引起什么症状？
2: 比如讲啦，哈，肝血不足的患者，哈，通常第一面色足容易有肝斑。
1: 哦，对，嘿。
2: 第二点呢，
1: 嗯，
2: 咱中医讲，哈，肝是安怎的？肝藏血，哈，
1: 嘿，
2: 肝藏血意思就讲肝中是咧。欠血液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
1: 好、
2: 哦，而且肝血不足的患者，
1: 嘿，
2: 通常来讲，哈，伫中医叫做啥？肝郁啦，
1: 肝郁，
2: 系肝郁啦，
1: 嘿，
2: 啊，这个肝郁呐，那产生出来的时阵，你的血液流通都不正常。
1: 血液流通不正常，影响真多呢。
2: 所以有一挂毒素就容易引起到啥？你比如讲，你的皮肤。
1: 嘿，
2: 吞积掉的就引起肝斑，
1: 无唔对，无唔对。
2: 毒素吞积掉的，伫你的目睭白热，就引起目睭白了。
1: 白了。
2: 那淡头脏，就引起头脏打涩。
1: 头脏打涩。
2: 啊，那淡增加，啊，就引起着啥？迄、那个增加未水性啦。
1: 未水性，
2: 是
1: 过闭。
2: 是。哦，所以讲肝血不足，哈、哦。
1: 嗯。
2: 这个问题目前伫咱台湾非常的多。
1: 啊，这个肝无好，人讲过胀大，是不是？
2: 是啊。啊，而且吼、哦，我讲肝无好的患者吼、
1: 哦，
2: 咱讲事实的，到甲尾站通常拢是肝癌。
1: 哎呦，这恐怖的呢！
2: 但是呢，要肝癌进程有一挂症状，你非常爱注意的，就是讲，第一，你会感觉讲奇怪，我那巴肚汤啊拢消袂落。
1: 对对对对对。
2: 我那会拢面色起红。
1: 对。
2: 我那会拢辛苦的汗水汗水。
1: 无唔对。
2: 我那会迄个扑卡筋的问题。
1: 愈来愈严重。
2: 愈来愈严重。
1: 对。
2: 啊，我那会拢麦饭食袂落。
1: 无唔对。
2: 困到半暝半拢会安尼嘴打嘴苦嘴臭。
1: 对。
2: 是，所以讲真侪竞争，咱一挂啊一般的民众拢当作讲啊安尼。迄、那个面色歹，我买化妆品。
1: 无唔对，啊大口食减肥药
2: 啊！我大口，我在食减肥药啊！
1: 唔是，
2: 唔是安尼的做法啦。
1: 嗯嗯。哦，
2: 最主要你爱回归肝血不足的。
1: 是。
2: 哦，所以我最近有拄到一个案例。
1: 嘿。
2: 啊，阮临床的测试效果嘛，非常的好的啦。真正是，我那达工变数拢走袂离。
1: 嘿。
2: 啊，那拢放一挂油泡啊。
1: 嘿嘿。
2: 哦，啊，我讲啊，你有感觉你皮肤较水无？伊讲有啊，当然有啊。
1: 哦、
2: 啊，但是吼、哦，我一挂衫裤吼，即卖拿来穿拢感觉加足大呢。吼、哦，啊，我甲问讲，啊，你有感觉即卖自从你这个代谢变好了，你的面色有较袂虚荣无？伊讲有，啊，我讲啊，嘴大、嘴口、嘴臭有改善无？伊嘛甲我讲有。
1: 哦，
2: 所以讲，阮团队吼，啊，对这个配方非常的有信心。
1: 我嘛有信心呢。
2: 啊，绝对敢吼，咱这听众朋友吼、哦。嗯来做一个坚持就对了啊，所以讲吼、
1: 哦，嗯，
2: 我讲今日足欢喜来节目当中，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就讲，肝血不足的患者吼、哦，引起足侪症状。第一就是啥，头晕目暗。
1: 对。
2: 第二点，目睭会打涩。
1: 嘿。
2: 第三呢，你暗时在困的时阵会继续浅眠。
1: 就浅眠、哦，就是搞眠梦。
2: 会搞眠梦，甚至
1: 哦，困未起，
2: 甚至你会感觉讲，奇怪，那会感觉肩胛头麻酸。脚肚麻酸，
1: 脚肚麻酸，
2: 腰肌筋麻酸，
1: 腰嘛疼，
2: 啊腰也疼，啊四肢无力，啊无、
1: 哎
2: 啊、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吼，耳孔骨啊拢会安尼叽叽叫，
1: 嘿嘿嘿，
2: 所以基本上啦吼、
1: 嗯，
2: 以肝血不足来讲，
1: 是，
2: 那伫咱的四肢、脚手啊部分，
1: 是，
2: 会引起着啥？脚手啊麻，
1: 卡手啊吧，哎呦，
2: 过来做熬救筋呢、欸？
1: 是是是，
2: 老大人，如果你老暗时熬救筋呢，哈、嗯，我提好开始，
1: 嗯，
2: 包括五十位忠实听众坚持的这个配方，
1: 嘿嘿，
2: 你若使用会到，
1: 是
2: 暗时救筋，一天见效啊！
1: 哇，真正就好用，迄五十个大家拢讲好用。
2: 啊，你包括你迄增加吼，拢安尼翻黄，甚至翻乌的啦。
1: 嘿嘿，
2: 一礼拜至一个月的时间，
1: 嘿，
2: 你会发觉讲你的增加愈来愈水色。针对着肝血不足的部分，用一个足特殊的配方，
1: 是、
2: 嗯、哦，和你来使用了呢，肝血不足伫短短几工内就改善啦。
1: 哇，
2: 过来。肝血不足，如果那是心肺更方便，
1: 嘿、
2: 嗯，足容易引起啥？你知无？
1: 会引起啥？
2: 肝血不足，足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
1: 起码心肌梗塞就恐怖的呢、
2: 啊。
1: 原来心肌梗塞跟肝血不足有这么大关系。
2: 佮包括啥？来，肝血不足，如果伫咱的大肠佮小肠，
1: 嘿嘿嘿，
2: 那伫大肠呢，引起着啥？你拢足容易放这个羊尾啊塞。
1: 哦。
2: 那伫咱的小便的部分，
1: 嗯，
2: 就容易引起着啥？放尿反黄，
1: 反黄嘛是哦。
2: 啊，色水足白足黄，
1: 足黄的，
2: 啊，气味非常的歹。
1: 哎呦喂！哦、
2: 所以肝血不足的患者伫肠道的对啦，很容易引起大便干结。
1: 大便干结都是真大粒，
2: 是啊，放不出来。
1: 哎、
2: 啊，
1: 这款的吼、哦，会引起着底层老化，
2: 是
1: 不断老，
2: 是
1: 就是。
2: 啊！个严重的就引起肠啊，食歹物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伫小肠啊，肝血不足，伫小肠的部分，就容易安怎？小便短，
1: 嘿，
2: 而黄，就是讲你的放尿会放袂济，
1: 嘿，
2: 啊，放出拢安尼足黄的，啊，足歹味的。
1: 哎呦喂！
2: 过来，肝血不足，伫女性朋友妇科的毛病，就容易引起着啥？引起着淋巴的胀痛，
1: 是是是，
2: 啊，子宫熬萎缩，
1: 哎哎呦，子宫萎缩影响真大呢，
2: 是啊，啊，两者咧，
1: 嗯，
2: 引起阻塞，哦，所以讲女性朋友如果肝血不足咧，
1: 哎，
2: 有可能未来你着淋巴，
1: 嘿，
2: 着子宫，
1: 是，
2: 着两者恶毒症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啊，相直接的，因为咱这款专利配方来个运用的当中吼。嗯，我讲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的皮肤啦，
1: 是
2: 哦，平常的。

0: 酒，会感觉怎向上舞去？
1: 是，
0: 吼、哦，这款呢就是肝血不足引起的。并不是讲就一定目睭啦。
1: 哦，
0: 所以今仔日咱这个专利配方，但我都有讲，咱无买卖。
1: 根本吼，我咱去开会，各家医生啊，各家在。检验师跟这个啊药师开会的时阵，我觉得药师有提出来啦，
0: 伊讲
1: 吼，我们在临床检验的时候，
0: 是
1: 针对着这个忧郁症、忧郁症啊，
0: 忧郁症
1: 心情拢无好的这個
0: 啊，好过嘛非常好，
1: 咱回家。伊讲哦，那讲好过好，
0: 是
1: 而且本来忧郁症应该影响着身体无好啊，
0: 对，
1: 听嘛听啊，听嘛听啊，
0: 是，
1: 人伊食一针啊，讲嘛袂听呢，
0: 啊，而且吼。不是讲，干那咱这个药师发表这个论传尔
1: 吼，
0: 因为咱除了提升肝血不足的配方以外，咱阁有添加两项专利成分，
1: 是，
0: 其中一项叫做啥？叫做专利型的哦，
1: 嘿，
0: 萃取搁再萃取的专利玻尿酸。
1: 专利玻尿，
0: 是
1: 玻尿酸的就厉害的呀呢。
0: 啊，这是专利的玻尿酸。
1: 啊，你个萃取了，
0: 对，
1: 啊，这个水加水吸收，
0: 水加水吸收。
1: 哦，
0: 而且咱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吼，最主要伊要综合着咱体内的酸毒。
1: 酸毒，
0: 比如讲你皮肤足够痒，
1: 嘿，
0: 皮肤足够痒，
1: 是，
0: 包括着讲，你体内酸毒过多，其实。就是癌细胞上佳宜的环境，
1: 恐怖！
0: 所以咱添加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也当除酸毒，
1: 嘿，
0: 除酸毒，
1: 是，
0: 合理体内酸性的体质，转变做弱碱性的。
1: 安尼我要请教，譬如讲酸涩，敢会使？
0: 目睭酸涩，
1: 会使未？
0: 会使，
1: 同款吼。
0: 过来，
1: 啊，佮另外一个，酸痛嘞，
0: 除酸毒当然就是将体内的磷酸综合掉嘛，安尼你就较袂感觉讲阿妈肩颈酸啦，喉咙肩酸啦，脚后多肩酸啦，腰脊骨酸啦，
1: 哇，
0: 吼、哦，所以有足济即款酸痛的患者，其实啊，你的骨头软骨、顶骨正常，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你嘛是规身躯拢安尼安动动，
1: 是，
0: 袂轻松，
1: 是，
0: 它就是乳酸堆积，
1: 乳酸堆积，
0: 就是。简单讲，磷酸过多引起着你阿妈肩颈酸、肩膀肩酸、腰椎肩酸、脚多肩酸，
1: 是不是跟退退迄款同款？
0: 哈、啊、对，亲、哦、像你咧流涂骹流伤忝，工课工作做伤忝，迄款的感觉就对了。
1: 哦，
0: 所以阮除了针对肝血不足的配方以外，阮内面阁有一个专利成分，叫做专利。型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将着咱体内所有的磷酸、酸毒帮你综合掉，
1: 是
0: 目睭袂打瞎，袂酸，肩胛头袂酸，肩膀筋袂酸，腰椎筋也袂酸，脚肚嘛袂酸，
1: 足厉害的呢。
0: 好、哦，再来，包括着讲，那以肩胛头酸痛来讲啊，改善83%，
1: 哇，个83%，
0: 对。
1: 好厉害呢！
0: 因为专利成分除酸毒哈，肩胛头酸痛，阮目前测试的经验，83%改善呐。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你那一段时间的补充，
1: 是，
0: 你也发觉讲皮肤哈很水嫩，皮肤你也感觉讲不管是安尼足光整的，
1: 嘿嘿嘿，
0: 因为专利型的玻尿酸，它的吸水度，是一般的500到1000倍。
1: 1000倍，
0: 所以包括比如讲啦，皮肤熬大涩啦，
1: 是，
0: 人讲老人皮袂过风，其实是你的皮肤欠水所引起的。
1: 哦，
0: 你看迄一寡老大人，迄骹手啊，这皮肤拢安尼黏摇摇啊，
1: 阿
0: 妈滚啦，啊，这个巴肚皮啦，脚床皮啦，吼、哦，啊是这个啊，这個、手背啦，
1: 是，
0: 吼、哦，啊是咱有当时啊，这个面呐、啊，迄、那个鱼尾纹呐、啊，法令纹呐、啊，
1: 是，
0: 抬头纹呐、啊，
1: 是，
0: 哦，这个皮肤全身躯皮肤大小的问题，常常咧点目药水的，
1: 嘿，
0: 其实。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你若有咧补充，你会感觉目睭较有水分啦。
1: 是，
0: 哦，所以这我爱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而且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更唔是干那针对毒生毒哦，一个当综合卫生，
1: 这厉害。
0: 比如讲，你长期吃西药，
1: 嘿，
0: 吃降血压、降血糖，你长期吃西药的患者，咱总共一句，你的胃壁就会较薄啦。
1: 嘿，
0: 啊，胃壁较薄的时阵，就会引起卫生过多。
1: 是啊，
0: 胃灼灼、胃闷闷、胃痛痛。来，检验师给你建议一下，一天一天的补充就好啊。
1: 一天一天就会啥呀？
0: 包括开始你本身嘛拢照咱的建议。
1: 当然啦、啊
0: 哦，你一天加吃一摆。
1: 我是吃一摆。
0: 你长期吃西药的患者，胃胀、胃闷、胃会痛。
1: 啊，火烧心嘞。
0: 包括会口呼啊，啊，就你咧讲的火烧心，
1: 嘿，
0: 啊，咱。

0: 讲诶，讲啊，这啊胃食道逆流，
1: 丢丢丢，
0: 包括你的胃部有啊这啊幽门螺旋杆菌诶，
1: 哎嘿嘿，
0: 咱目前测试的经验哈，真好，1300个哈，1300个患者，咱测试起来是有1250个。有明显的感觉啦，
1: 所以等于是都有感觉呢。
0: 是啊是啊，好，所以长期吃西药的患者，好，我给你建议一下，安尼啦，吼，过来，一个当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哦，个当压制着啥，压制着气化斑白，
1: 就是吹气酸痛，
0: 嘿，你那渐渐渐渐的气化气吧会浮啦，喉尖浮起来啦，
1: 嘿，
0: 气吧。出血啦，
1: 对
0: 哦，还是有迄款牙周病啦，
1: 对对。
0: 后来老大人上唔甘的是啥？一做假喙齿打做两当，每年爱阁换啦。
1: 哎呦，这侪钱咧！
0: 啊，是安怎呢？因为就是你的牙周牙肉出血，
1: 嘿，
0: 牙肉发炎，
1: 是。
0: 所以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伊会当降到牙周的一寡发炎，帮你收缩掉。
1: 收缩发炎
0: 啊，收缩发炎了，牙周牙肉未出血，
1: 是
0: 未铺后粘了，
1: 是
0: 自然的，咱的气化较未崩嘛，
1: 是
0: 啊，气化若较未崩，你的假喙齿就会当用咧5年10年，
1: 较老会掉啊啦，
0: 是啦，
1: 哦，
0: 所以迄、那个老大人吼，如果你即阵有到假喙齿的吼，检验师建议你。
1: 一定爱补充，
0: 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一定爱补充诶。
1: 能补充这无偌侪钱，
0: 是啊，
1: 一做假喙齿可能爱120万哦。
0: 哈，对啊，啊，这专利型的玻尿酸，好，我甲你建议一下。
1: 嗯，有影，有影。
0: 你得到这款的健康
1: 消息，啊，唔过爱有福气才补充会
0: 着。绝对有好无歹，哦，包括熬口臭诶，哦，咱的气吧，那咧发炎的时阵，本身就足够会口臭。
1: 对对对。
0: 啊，这种专利型玻尿酸，除了除酸毒，也可以压抑。压制牙龈发炎，好，各一项。
1: 嘿，
0: 咱一寡女性朋友哈，如果你那老大人也好啦，哦，较少年辈的男性朋友，有当时奇怪，那放药做白了，啊药咧放哈，会小小来来刮刮，目前阮经验测试起来是72%，
1: 72%，
0: 100个补充72岁，第3天来哦，第3天来哦，放尿袂小小袂刮刮，
1: 我八成，不管男性女性，
0: 是，
1: 都无一款诶，伤白，叫家己虾米蛋白尿，啊，底下小小刮刮疼疼，无放过会艰苦诶，
0: 啊，这是咱其中一个专利成分，过来。咱阁有另外一个专利成分叫做黑豆种皮的萃取物。
1: 哎，第一遍听到呢。
0: 哦，啊，这专利成分当然你唔捌听过呀。
1: 嗯、
0: 哦、咱内面这个黑豆种皮，黑豆种皮萃取物哈、
1: 哦，是，
0: 伊一个有效成分叫矢车菊素，
1: 是，
0: 也当安怎帮助油脂的分解。
1: 油脂的分解。
0: 所以开始，
1: 所以我就散落呀。
0: 你有感觉你散落无？
1: 对。
0: 你有感觉迄50位听众朋友，和你安尼个啊？
1: 这个
0: 做着体检以后，
1: 迄个
0: 胃巴肚汤烂烂啦，
1: 胃
0: 大腿粗啦，
1: 对，
0: 因为阮内面佫添加这个专利成分叫黑豆种皮萃取物，
1: 原来就是这厉害啦。
0: 因为吼，伊这款成分吼，即我甲开始甲听众朋友报告，进入人体了吼，
1: 是，
0: 伊会去找一寡异能啦。
1: 你
0: 会去找异能哦，伊会去找找异能油，
1: 嘿嘿嘿，
0: 将着异能油分解变作脂肪酸。
1: 伊这个专利个家己去吹，需要
0: 去找吹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啊，找吹到这个无必要的异能量
1: 哈，
0: 伊会将伊分解变作脂肪酸排出体外，
1: 个家己解排出嚟哦。
0: 所以你也感觉讲，哎，蝴蝶袖嘛，干那
1: 差就多，
0: 八多汤
1: 差就多，
0: 包括这个卡层胚吧，
1: 差就多，
0: 拢差真多。
1: 好，
0: 所以这个专利成分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1: 原来就是这家厉害，
0: 搁再来
1: 好。
0: 如果你女性朋友你今天你的淋巴不通透，引起到淋巴的恶毒症，
1: 是，
0: 好，检验师可坑你，
1: 内黄酮，
0: 那内黄酮就会当让咱的淋巴通透，淋巴那通透就较袂有气节，
1: 是，
0: 较袂容易引起到淋巴未来出问题，
1: 无唔对，啊无淋巴来听，咱就会惊，啊再去夹，哎呦，恐怖，
0: 做恐怖的，
1: 好，
0: 搁再来，咱这款内黄酮哈，一个会当安怎？针对着肠仔的尾节啦，
1: 嘿，
0: 哦，迄肠仔的尾节遐个宿便吼，
1: 是
0: 排无清气的，
1: 是
0: 将你排毒半逆杀安尼，
1: 哇，厉害，啊，所以这个厉害啊，
0: 你讲哪？ 排的清洗了，自然有内外底层的啊。
1: 是，
0: 哦，那个内外底层就是啥？肠仔的尾只大便放未清洗。
1: 是，
0: 啊，所以讲那个内底外底底下咧受到刺激，哈、哦，
1: 嗯嗯，
0: 有当时怎走出来？
1: 走，哎呦，
0: 哈、哦，得怎对粪口才走出来？
1: 嘿嘿嘿，
0: 啊，就引起外底嘛。
1: 嘿嘿嘿、
0: 哦，所以如果我讲哦，其实咱人拢难免，
1: 对，
0: 长期间你有咧。大便放不清洗的、嗯、这个肠仔的尾站吼，固来伊的括约肌较无弹性，
1: 会拢会。
0: 啊，较无弹性的时阵，大便就容易，足容易伫迄个所在囤积。
1: 嘿，
0: 啊，上严重的就是安怎，引起肠仔生歹物啊嘛。
1: 他，
0: 咱的麦拉宁色素，好，你的皮肤吼，曝日，
1: 嘿，
0: 较袂乌啦。
1: 甲你防晒的意思啦。
0: 是啦，是。所以讲吼、哦，我讲今仔日。这里那好，诶，这个配方、嗯、
1: 是
0: 啊，当然我们无要卖，哦，咱就是要针对着海外的市场，所以如果你若有关系不足，引起的面色起红啦、色素啦、皮肤的斑斑点点啦，
1: 是
0: 啊，四肢无力啦、头晕目暗啦，
1: 嗯，
0: 哦，关系不足上严重的就强啥，引起着肝脏生恶毒症啦。
1: 有影、啊、
0: 哦，所以阮总共三大成分，第一就是针对肝心来甲你做调理，
1: 做一遍调理哦，不是干调肝，爱肝心做位，
0: 肝心做位调理，
1: 对对对，
0: 啊，佮添加两项专利成分，第一就是专利型的玻尿酸来堵着酸毒，
1: 是，
0: 互你阿妈筋筋袂酸，股缝筋袂酸，
1: 是，
0: 腰椎筋袂酸，
1: 是，
0: 脚都筋袂旧筋，
1: 酸的全部甲你解决啦，
0: 啊，这个酸毒排毒以后。咱体内无好的细胞叫做癌细胞，
1: 对，
0: 伊就缺氧啊，
1: 嗯，
0: 啊缺氧以后呢，
1: 狗屎，
0: 啊自然的，你就袂有迄款未来爱去开刀，爱去化疗、电疗，诶，这个方
1: 面，对，咱个狗屎，
0: 是、嗯，但是呢，我要甲凯奇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嗯，啊，阮经过着卫福部哈，
1: 是，
0: 甲咱做着认证哈，阮的原料除了两个专利成分以后，
1: 嗯。
0: 咱这个针对肝心肝血不足的这个啊，这个原物料哈、嗯，咱是用着上盖好的，
1: 上盖好的
0: 叫做
1: 哇，
0: 叫做贡果。
1: 什么是贡果？
0: 贡果就是讲，伊用60倍萃取，
1: 嘿，
0: 两斤的原料，
1: 嘿，
0: 才萃取像安尼啦，一条
1: 啊，
0: 两斤了，
1: 两斤才四条，
0: 一斤是600公克，
1: 嘿，
0: 两斤是1200公克，
1: 嘿，
0: 啊，1200公克。咱只萃取一条，
1: 等于1200。
0: 60倍，60倍萃取。
1: 哎呦喂哦！
0: 而且
1: 贡果是上
0: 上好的哦，而且咱是特 A 级，
1: 有影
0: 啊，嘴较袂干，
1: 有影
0: 啊。最主要针对迄个少症啊，
1: 嗯 嗯, 嗯，
0: 你到暗时咧困酷酷少，
1: 哦就
0: 干困，食薰的薰少，
1: 对，
0: 你透滚水，
1: 透滚水，
0: 跳，
1: 烧烧啊啉，
0: 是，
1: 效果有够好，
0: 效果非常的好。
1: 因为我有，啊，唔过袂使啊！你无量，我家己要食就无。
0: 是，咱无要迄款推广啦哈。
1: 啊，我讲过。
0: 哦，咱无要卖这项产品。哦，啊，但是咧，就讲我要甲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讲咱有这款60倍萃取，
1: 是
0: 两斤的原物料，
1: 是
0: 特 A 级贡果哈，咱萃取一条俩。哦、啊，所以讲你都那本身常常面色起红啦，嘴大嘴阔嘴臭啦，
1: 嗯，
0: 哦，包括面上有肝斑、雀斑、老人斑啦，
1: 是，
0: 啊，常常安尼麦饭食袂落啦，
1: 是，
0: 迄、那个肝血不足，未来你的肝出问题，上严重的就肝的恶毒症啊，
1: 肝癌啦，
0: 哦，对不？
1: 啊，我都掉水啦，
0: 啊，所以吼、哦，啊，过来伊咧压制着咱麦拉宁色素的产生，你也感觉讲，哎、欸，奇怪，我来拍你拢拍袂乌，
1: 我最近就白呢，
0: 是啊，气化吼，较袂出血，
1: 有影，
0: 啊，牙齿。较袂崩，
1: 唔免惊，食虾米火气大，
0: 嘿，
1: 喙齿就牙
0: 牙齿听，牙齿较袂崩吼，啊，你就会发觉讲，迄假喙齿即卖拢唔免伤弯咧，
1: 对咧，
0: 系啊，
1: 一线的120万，
0: 连迄放药的小小来来挂挂。
1: 感谢检验师医生是咱健康常识的时间，检验师在这段时间跟咱分享讲，虾米款的营养素对咱体内有虾米款好的补充，希望大家都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哦。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检验室，
1: 是，
0: 我要替阮这50个，因为每个人都来讲，是安尼闹搞。
1: 谢谢谢谢。
0: 我想要过来补充，
1: 是，
0: 因为效果真正有够好诶、有人这个大巴肚，我拄则有讲啊吼，巴肚汤啊大，不是讲大颗尔，有诶是这个肝无好造成的腹部积水。
1: 对对对。
0: 因大家人食了讲，感觉真好，想要讲继续来保养。
1: 是。
0: 检验师敢会使给我们一个量？上无爱这个十个，
1: 凯奇哈，我也不要太那个矜持啦，
0: 好，
1: 我慢些，我慢些坚持啦哈。
0: 你今麦这暗掉，大家这波拢要请你去啊
1: 呢。我来感谢着咱听众朋友哈，这50位，
0: 是啊，
1: 给咱团队这个机会，
0: 对啊，
1: 好，感谢你给咱做一个测试的经验。
0: 无，南翁哥安尼下乱呢，为什么好哥拢下乱呢？
1: 所以你那像这50位听众朋友哈，
0: 是
1: 凯奇。
0: 嗯，
1: 咱用着上犹太的价格，
0: 好，
1: 因为咱这一克也是啊，这讲定价1500块，我开放这50位得哦，
0: 是，
1: 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咱一盒定价1500块，
0: 是，哈、
1: 那两盒是3000，
0: 是，
1: 足简单，为着要回馈这50位听众朋友，
0: 是，
1: 互阮团队来做一个测试的对象
0: 哈，是是是，
1: 啊，当恁大家效果啊，使用了袂歹。
0: 而且欢迎就好了呢。
1: 咱一盒停哦，两盒3000，
0: 是，还无送哦。
1: 针对这50位的哦，买两盒，
0: 嘿，
1: 送3盒，
0: 哇，
1: 安尼好不？
0: 这50位有尔，
1: 啊，这50位尔，
0: 佮加一寡予别人买当体验，敢袂使？
1: 无测试到的，这部分我开放10个名额。
0: 佮开放10个，
1: 啊，这
0: 同款啊！一等一下，我先讲哦吼。开放10个是讲同款买2盒送3盒嘛？
1: 同款，
0: 同这10个同款哦。
1: 同款我嘛不爱啰嗦，
0: 吼
1: 啊！这有测试到的先优先哦。这我甲你限50个名额。
0: 好，我知影，这50个名单我留落。
1: 是，这名单你爱这个或者加登记哦，好。
0: 好好好。
1: 啊，无测试到的，开放10个名额，
0: 吼，
1: 所以2盒3000。
0: 嗯，
1: 上3盒安尼啦，
0: 两盒三千上3盒吼。
1: 是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产品虽然今嘛咱的检验师各大电视台、电台拢邀请伊去节目哦，
1: 是，
0: 真正邀请伊去，按哥无可能有这款的介绍，
1: 绝对无可能。
0: 干啦，咱家才有呢、
1: 啊。目前全国独一的啦吼，而且个专利配方
0: 是
1: 针对关系不足，针对着咱的啊这啊皮肤水分无够的专利型玻尿酸，
0: 是
1: 专利成分拢甲你添加，所以我数量有限。爱把握机会，
0: 来，咱电话要开始卡吼，因为数量有限，检验师有讲，伊要一盒1500块，买2盒送3盒，等于是5盒3000。今仔日电话靠通，有来订购的，订3000块，佮加上些一盒，等于是3000块6盒无吼，买2送4哦，3000块6盒。有人讲开始，我要买半年份的，我是50个内底其中一个，半年份的买。即嘛是买2盒送4盒对无？买6盒同款送10盒，那安尼我阁要送你1盒66针大盒装的补血，咱的心血补宁，甲你啊叶酸、铁，也阁有血红素全部一遍，甲你补足。那讲补肝血含气血，咱规身血血做一遍，甲你补足。买6000加送1盒。大增的哦吼，大增的，这个血补您补血，给您补血，买6送10，16盒6000，搁送1盒补血，一盒补血66针的，一天一粒，3天，特别有你有感觉吼，气血循环绝对有感觉。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6盒3000块。买2送4，买6送10，16盒6000块，搁送你1盒，这个价值2000块的60针的大包装的哦，心血补宁，那补充你肝肾的营养素，你规身躯的血做一遍，拢甲你补够。阮这个组合6000块的组合，是经过着阮的这个检验师，也个医药团队，阮的药师，因讲用安尼是效果上好的，所以把握。6000块大组的这个腰带组合，16盒要半年份的共果枸杞精，也阁要送你1盒补血心血补宁。0495-1234-5。

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说开始啊，是怎我把吃把酒油啊，有时候有效，哦，非常有效，可有时候就没效，是怎会这样？当然你的问题我就随便问我的这个医师有书，他有说啊，像说中医师他就会说，这是你爱往内求己去调理，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把酒不快，并不是把酒的问题，什么问题？咱的肝脏的问题哦，有时目睭无看，你是肝脏的问题。你肝脏伊是一个 A 高的器官，伊咧疼，伊咧发炎，甚至有时啊纤维化，甚至有时啊规粒咁样歹了了啊，你也阁唔知影，你也阁想讲啊，我可能的目睭看无，啊，我可能的面色无好，啊，我可能的愈来愈黄，安尼尔，咁是安尼？唔是，你要为内底去调理出来。你若讲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你都要想是不是咱的肝脏可能需要营养分啊？咱的肝脏你需要给吃物件好一吃啊？你的肝脏需要来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因为阮这五十个试验的吼，有真侪有这款的问题，阮得好一吃这个咱的贡果枸杞精，伊这个调理哦，炒一礼拜，伊讲哇，伊全部拢食会行。全部吃目睭药啊，拢食会行。原来就是什么？因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都是因为肝脏无好，所来产生的这个反应。伊讲干那要顾目睭，顾目睭，其实伊唔知影是肝脏出问题，所以咧阻挡伊的药效。所以你若有这款的问题啊吼，有时啊食会行，有时啊食袂行，你一定爱来改，改讲来把你的肝脏改改保养，改改补充。营养素，营养素什么款来补充，会当上紧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不是有补充就好啊。咱钱就爱开在刀口上面，希望讲吃落去真紧的，当来吸收效果真紧的出来，敢那咱巴肚枵嘞，随着两碗饭，哎，咱就随饱，感受就真好啊，咱就欢喜呀。开钱就是爱安尼，对不？今仔日这项产品。都有法度予你达到这款的效果，你看哦，阮会将你的问题提上来去改进，去想讲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帮助你，更紧恢复到健康的身体，更紧方便在咱的生活头顶哦。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有人讲开始安尼过关的中药是拢苦苦臭臭，唔是，咱这支内底有真济诶，这个红枣哦，内底有真济红枣哦。所以啉起来有一个甜甜的味，红枣甜甜的味，而且非常的好啉，你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若是讲吼，要希望会当做一个摆设，咱就加加冷水落去啉。啊，若希望讲会当过难熬嘞，加烧水落去啉，会达到无同的效果。一个产品会当达成真济你想要爱的效果，把握机会，六盒3000块，十六盒。6000块，佮要送你一盒大组，价值2000块的这个补血。唔呐，讲肝肾的营养，咱来替你补充。也佮有这个气血，血是不是在补？补好足，效果咻一下比高铁佮较紧。阮这个组合大组的组合吼，是医师佮药师因去讨论开会研究出来。上好的组合啊、哦！所以请你来把握这个机会。我唔是拢凊彩订啊，我唔是安尼。我绝对是爱研究，讲倒一款的组合对你诶效果是上紧的，互你感觉开钱真正有效诶，互你感觉开钱真正会好诶，把握机会，买二送四，买六送十，那买6000块，买六送十，再来 up， 搁要送你一 up， 这个玻璃血红素、玻璃三酸甘亚铁、玻璃叶酸诶，一玻璃哇，真正。你好的速度就非常的慢哦，唯一一支一遍顾你的肝肾的，一遍补充你肝肾营养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3000块，小组的大组的16盒6000块，下当就要半年哦，又搁要送你一盒补血，真紧效果，速一个。就要你有感觉，真正开钱，随便让你有效果的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唔免治疗，只要营养补充的好，效果自然就出来啊。
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相信大家在听这个广播电台的时阵，都知影讲这个歌若无好，对咱的影响有偌大。唔呐，讲人会足忝的以外，面色的无好以外，皮肤愈来愈黄以外，也阁有歌若无好，你连带着。其实你的胃肠肝若无好，佮连带着；其实你的头壳肝若无好，佮连带着。哇，真侪问题，尤其啊，咱下半身的问题，同款嘛是会连累着的。以前少年时阵，也是讲酒啉伤侪，当然你的肝一定受影响的。少年时阵，定定半暝啊，还佮你做工课，无咧困的，绝对。嘛是受影响，啊！那一粒一粒的，都胃肠无好啊，佮食一粒一粒的，食肝药啊，佮安那食，你嘛感觉拢无效果，无咧来改善呢？请你后你一遍的机会，咱会用啉的，一啉哦，规个精神就来啊！你真正就是有感觉啊吼，因为直透吸收，唔免佮累累的胃的啊，肝若无好，胃大部分拢无好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肝你若去。有去读中医的，你就知影吼。你若肝无好，其实你是开始先胃肠无好，所以才造成你的肝无好。大部分拢是安尼，所以你食真济药啊类，是安那食愈久，干那你的腰子愈歹尔，因为你食唔对。你应该爱直透吸收，会当讲胃肠一个肝心做一遍，拢甲你调理的，你才有办法效果做一遍出来。我听好哦，中医你不管去问多一个中医，你拢知影，肝若无好，其实连带你的胃肠拢无问题，你得爱胃肠，也够有这个肝心做一遍，会当甲你调理，补充营养素，效果你才会出来。所以唯一一个市面上就干那一几年，尤其经过着真侪人的试验，大家拢讲效果真紧的出来，唔是讲没有你三四个月都有效，才有效果，唔是没有你。真紧都有感觉，因为胃一支胃胃肠，也到肝心，直透吸收的这个营养品，互因补充着营养，互因该保养一下，规个你都拢无同款，迄款肝造成的，你知影迄款无好的，哦，迄款歹处，做一遍，拢甲你消毒，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含肝心，你若讲肝心无好，一定爱胃胃肠。肝心做一遍调理起来，咱的身体才有法度平衡，才有法度吸收，唔通食唔对去。你若颠倒头食吼，真正是讲啊，会去伤到腰子呗。啊，那愈食愈无效，因为你唔是咱唔是讲吼头痛低头尔，唔是。咱即马科技咧进步啊，一定爱为根本来去做一遍调理，唯一一个有法度胃肠肝心为。根本落去调理的，做一遍甲你好起来的，就敢那咱这支贡果枸杞精，咱趁今嘛好好的时阵，就来补充，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啉，内底个真济，而这个红枣的味，真正是阮用中药落去控的哦，中药落去控的，政府合法认证，安全中药落去控的，啉起来就是咧甜甜的这个红枣的味，安尼尔，泡烧的。个会当个人的难熬泡冷的咧，和咱的胃肠，得到一个清理哦，非常的好用，好多效果，一次 OK， 好多效果，一次 OK， 把握机会，买二送四，六盒3000块，买六送十，16盒6000块，买6000块咧，16盒，也搁要送你1盒。大包装60粒装的这个补血，要让你肝心气血补，规身骨的血全部拢给你补足。开这个产品，是安那，就是开这个合理的价效，都发到得到超值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3000，16盒6000，各位送你一盒补血、气血、香补，效果随出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是最新来关心的天气。中度风台沙德尔今那里八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1度，东经101.2度，就伫海口北方130公里处，也就是鹅銮鼻西风1110公里处。今天平王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台湾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甲好天。午后西半部山区以及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列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长影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为了办理着115年中分桥点啊加阿门陀路面整修工程，到南端下区高速公路桥中区养护工程分桥，定于8月31号礼拜一甲9月3号礼拜四，逐天暗时9点甲黄金港的6点，封闭着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北向入口，由溪湖方向进入引导进行的时间。高速公路桥中分桥提醒着驾驶人，现今着交通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并。且依照着机油指示排名以及时间单位所设的排名行驶，而且遵守着管制人员导引，以确保着行车安全以及时间顺利。如果遇到落雨天，就顺延撤离同时段来实施。到时遵从另行通知，造成着不便行车建量。高速公路局中分局呼吁着用路人上高速公路进前，请收集着相关的路况，以提前应变或者避开着时间特调的路段。真歹势哦，本来楼顶搭的时间哦，轻轻空空，煞来造成了噪音，影响着大家收听的品质，更加见谅。中华关电影税务局表示，已经适用了自用主体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土地，如果因为学籍、就业、请领着福利或者其他原因将转户户籍迁出，就算讲伊原住伫个即个所在，也袂当适用了自用主体用地税率，必须该按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税务局说明，如果因为需要将户籍迁出的自用主体时阵，必须至少保留着土地所有权人聘用或者。今年特别亲属其中一个人涉及在原户籍内底，以免因为无符合着地价税自用主体用地规定，而该按一般用地课征应用的自新权益。税务局进一步提醒，土地所有权人如果因为户籍迁出、出租或者营业使用，即使讲无符合着自用主体用地规定，应该主动向着土地所在确定机关申报。自原今年开始，该按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如果无主动申报，经查核了后，除了补贴应该纳的税额以外，并且依照着相关规定再次罚款。中华关电影税务局表示，已经立案的社会福利团体以及机构，如果必须要跟地方政府签订了登记照顾特约，以所有的车辆提供了社区式服务交通接送 VD03码或者是交通接送 DA01码服务，该车辆会当隶属于专供社会福利团体使用，符合规定的都要申请免征使用牌照税，提起符合资格社福团体以及机构赶紧提出了申请，以向租税。优惠税务局来说明啊，依照着使用牌照税法规定，专供已经立案的社会福利团体以及机构使用，并且经社政主管机关证明的车辆，每一个团体或者机构免征使用牌照税，伊着三大违反。另外，专供在上的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登记照顾服务需求者，而且车辆具备着合法固定辅助设备以及特殊技术的社福团体，经直辖市或者县市政府同意的。都无受到三大限制。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将在9月5号下晡2点半到4点半，在中友百货西栋一楼广场舞台区盛大举办着“萌王来袭，释放漫游”作祟宣导活动。当天现场有精彩舞台表演、AR 活动巡播，观发票阁会当换好礼，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同乐。第四局来表示，这次做活动以着青春活泼的动漫风格为主题，由广受欢迎某某。 民族台哥哥和姐姐阿浪队带动唱反土表演艺术带来的精彩舞蹈以及 Fly Band 乐队演唱的动漫歌曲。另外现场设置的观看票送给你团位，民众只要捐出到7月到9月还未开奖消费金额10块以上的纸本或者分段发票，就可以依照规定兑换到中友百货礼券、星巴克饮料券、冰霸杯、罐茶啊，还有动漫周边商品等等多项的好礼哦。台中市立美术馆将于10月3号推出了日本媒体艺术家真锅大度海外小组大型个展，关系时态超越模拟的生命形式，等期间每年1月3号这次做的展览将展现三件艺术家为中美馆牛心打造的专心创作，结合着建筑空间、身体感知、即时运算、大型影像和声音，享受着随观众参与即时变化沉浸式的声光环境。三家新作成为了彼此独立却是持续互相影响的世界，邀请了市民走来中国大陆独立的创作世界，成为了作品形成的一部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来表示，中国大陆这次组以着中美馆跳高展览室为创作场域，发展全新的沉浸式展演内容，让观众在走路观看和感知的过程当中参与着作品的变化，也展现着媒体艺术结合的科技和空间创作的可能性。毕业了后到底就一张几六年想要转换的跑道，却是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为了协助着25岁和29岁青年顺利转职，提升着就业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结合着职涯探索、求职培力、就业媒合还有就业奖励等等的资源，提供一站式专职支持服务，陪伴着青年对实习家己提升求职能力和顺利就业，减少着专职过程当中不安和探索，协助着青年找到更加适合家己的职业方向。罗刚就来表示啊，真侪青年在工作一段时间了后，常常因为职业方向无明确，努力欠缺着光点或者面试表现不如预期，影响着专职规划。因此，劳工局提供了免费的职业定向服务，透过了职业适性测验，甲一对一的职业咨询，协助了青年了解了自身的优势、兴趣甲能力，厘清了未来职业方向，和专职更加有目标、更加有信心。面对着新兴毒品电子烟以及吼伪装性成瘾物质不断的变化，毒品控制未使干那看有检出来无，更加重要的是发现控烟了后，是不是我都即时来接调的，正确评估或者是提供着协助，和控制工作对发现问题走向着解决问题。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来表示啊，毒品取暖快筛组114年11月开始已经纳入相关执法运用，故采用快速操作便利以及非侵入性等等的特性，会当作为着毒品风险辨识工具。但是快筛结果并不是等于讲最终确定诊断或者使用毒品的认定，阳性结果又还必须依照着相关程序进行着核实检体，确认一个专业判定。如果有毒品相关疑问或者是改善需求，会当打着卫生福利部24点钟免付费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如果想要做到两辈子不少人会吃肉类或者豆腐，但是有的人每天都在吃肉，两辈子又还不够。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物看起来像是肉，但是其实的两辈子含量根本不够，甚至可能吃好太过多油脂或者添加物，反倒回来的地素跟公鸡少症。日常生活当中有六大地雷，第一肉素，一般人一顿家家干嘛会当捏出着吼3到4公克的两倍质，第二培根每100公克有两倍质，大约12到15公克。如果早顿那吃吼3块培根，反倒顿来吃伤侪油脂咯，两倍质含量确实无够。第三哈姆属于加工肉片，钠含量通常真高，但是如果逐天早顿拢干嘛吃吼哈姆来补两倍质是无适当的。第四贡丸的油脂咯，钠通常尽管不适合常常吃。第五，真侪人常常说好肉素是哦，肥肉甲油脂，每100公克的肉素可能有250到400大卡，脂肪甚至达到20到35公克。 题啦。排骨酥，排骨本身是两白质的单元，但是做成的排骨酥了后，哦，裹了真侪粉甲钱，每100公克可能有300到400大卡，脂肪大约是20到30公克。建议你想要补充到两白质，还是应该爱食豆、鱼、肉、蛋等等外形的食物，尤其爱关心到你想所吃落去的两白质个脂肪含量哦。以上新闻由着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在贝空年代红极一时的英国前卫乐团五韵合唱团所唱的这首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 这首歌不仅是在那个年代相当受到欢迎，也是五韵合唱团的生涯代表作。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五韵合唱团的主唱安妮·兰尼克斯挑钢琴跟他杂波赶快借这个机会来传达对自我探索以及对性别认同的议题。在这种不蓝不绿的风格，也让人联想到美国的摇滚变色龙大卫鲍伊。另外，这首歌也在歌词还有 MV 当中传达出对于主流价值观的批判跟讽刺。可惜在贝空年代，人的思想还没够开化，所以有很多人误会这首歌是想要传达细节的思想。不过虽然我自己是认为听一个歌名好听就好，不要想这么多，而且对这首歌可以成为那个时候的那首歌曲，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跟我的想法都同样。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一首

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食少侪面粉类，不太可能会增加。中医师来表示，甜食甲水果摄取上过多，确实容易造成了痰湿的体质。加上食少侪面粉的制品，尤其是添加无上过侪面包，容易低速高温下焦痰湿，进一步引发着不太偏多的情形。为什么不太会上过多呢？有三大影响的因素。第一，环境甲气候的影响；第二，甜食面粉影响着身体酸碱值；第三，免疫力下降。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改善着不代谢过多呢？第一，避免食着刺激性的食物，以及咸的食物、海产化物、鱼、翅、虾，尤其是无新鲜的水产品，可能造成着湿热，使得外因一旧恶化。另外就是高油脂的食物，猪油、肥肉啦，还有肉汁，会做湿蒸热的效果，建议减少摄取。千万唔通不分饮烧酒，因为嘛真容易来造成了妇科感染。第二，调整着生活习惯，减少着感染风险，改善着饮食甲生活习惯，搭配专为女性身体定做益生菌，以帮助着身体恢复的平衡，和生活更加轻松甲自在。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秘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位区里乡听友，伊收听咱的节目已经收听真久啊。伊时常来咱的服务处，讲伊的心声，讲伊的一生经验谈，讲真实的故事互我听。伊即阵是一个真快乐的老人。伊个后生新妇拢真友好，伊有那是一位真虔诚的佛教徒。伊讲那是要和后生新妇友好，咱爱大声做一个可爱的老人，爱大声打开大交，上好家己身体六分去解除后生新妇的压力。只要事事有认真在做头路，只要事事存有孝心、善良心。咱老人唔通时常依诺埋诺去骂因，去干涉因的代志。对待儿孙，有那是同款，爱用慈祥的方法对待因。做可爱的老人，会当和后生新妇友好，孙啊有那同款，会真尊重咱。伊讲做善事，逐日拢做会到。做善事不一定都要开钱。伊讲做善事是因家庭的传统。在他少年的时候，他的公公就时常教他，叫他时常要注意，若是路边有金蕉皮、玻璃皮、铁钉，要赶紧点点捡起来，不通骂人，这就是做善事的开始。他的公公时常教他做人的道理。他的公公有说，咱做人不通参像阿K啊，那么无良心，也不通参像阿P，那么凶恶的欺负善良，这款无良心的人到尾啊拢恶报。恁有目睭，啊恁还阁少年，恁一定看会到阿 K 啊甲阿 P 的报应。到底阿 K 啊甲阿 P 是安怎样无良心？因是安怎样受到恶报？大声听音乐，再来讲这两段真实的故事。

今嘛，咱就来讲阿 K 的故事。阿 K 啊，伊是安怎样无良心？伊安怎样受到恶报？第二位讲故事的进程，我大声声明一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但是男主角的名却是假，因为代志已经过四五十年，上天有好生之德，以免影响到伊的后代。今嘛，咱就来讲故事。大约在民国二十六年的时阵，也就是日本帝国发动侵华的时阵，日本人攻入南京城，借助南京大屠杀，杀人是无数，连老人囡仔都杀。在南京城的中国人走的走，躲的躲，有的关门串户拢密地密室的。在一个月夜风高的黑暗暝，南京城外有一间大厝体。干那看外表，就知影是好野人的大厝体，有围墙啊，有花园，有溪池，厝体是真大间，范围有那真宽。可是这间厝因为战争，也变甲真荒凉，花园无人整理，连围墙啊有那倒一大片啊，大门根本都无关。在这个时阵，围墙啊外面有一个三十几岁青年人用鼻哀哀叫。伊个身躯满身是血，好亲像是空袭，伊去身着炸弹皮，伊着重伤，一直拖命求生。伊慢慢啊爬，爬到这间大厦厝的门口，因为伤口血是一直在流，伤口真疼，加上腰肝脆打，这个青年人是挨到后张看现。这个青年人已经是要踏入死亡的界线，那是无人给他解救。这个青年人是温死无活，但是伊的命不该绝。正在伫这个青年人用要昏去的时阵，这间大厝体一个小门旁有一粒头壳向外面探头一直看，伊惊日本兵看到，但是伊伫门内有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原来探头这个人是这间厝主人的千金，这间厝主人是出外，拢总无回来。可参像是战争死在日本兵的刀下，但是为了千金，还阁秘伫密室，伫等待老爸老母倒转来。伊已经等三个外月啊，可是拢总无老爸老母的消息。好家在密室的内中，米甲面粉是炖真济，暂时未去枵着。这个姑娘秘伫密室，有时有若爱出来透一下空气，即摆伊出来透空气。伊听到有人在喊的声，这位姑娘伊探头探真久，伊看无日本兵，伊就向迄个在喊的人行来。伊希望是伊的老爸老母倒转来，可是伊看一个真，是一个受伤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就是阿 K 啊，原来阿 K 啊，伊是台湾人，伊伫日本还未发动战争的时阵，伊就过来登山卖杂碎。所谓卖杂碎，就是卖一挂化妆品、香水、肥仔粉、针、线、料啊，甲一挂细项的装饰品。伊来到南京，钱都还未赚到，就发生战争啊，真不幸。伊在走空袭，过去寻着炸弹皮，伊拖命向有厝的所在爬去，因为有厝都有可能有人，有人伊都有活命机会。这个判断是无唔对。阿 K 啊，伊遇到救车啊！阿 K 啊，伊和迄位姑娘插入去密室，迄、那个姑娘用药啊，甲裹伊个伤口，伤口绑好了后，佫煮糜和阿 K 啊食。阿 K 啊，伊精神一直好起来啊！阿 K 啊，伊会晓讲国语。阿 K 啊，伊结个真故意，伊一直说多谢。原来这位姑娘伊个名叫做小翠，小翠伊真热心在照顾阿 K 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阿克亚伊的伤口也复原啊。阿克亚伊内心真感激小翠救伊的性命，伊阁看到小翠生做遐尼水，战乱中的男女，一个是离开故乡去到他乡外里，一个是好野人的千金在听候伊的士大人倒转来，两个人拢真强悍，有那真寂寞，因为两个人伫战乱中互相照顾。因渐渐生出感情啊，为着生活，有时有来出去买一挂日常所用的物件。阿 K 啊，伊就向小翠讲：“小翠，
日本人是真低高，有哪真残忍？那是要买物件，和我来去买。我是台湾人，啊，我有哪会晓讲日本话？日本人伊对着大陆人是真残忍，但是因未去杀害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是日本人的二等国民。有一天阿克啊去外面买物件倒转来，伊向小翠讲小翠，听讲日本人发动大屠杀，杀死真侪人。我看你的老爸老母是凶多吉少啊！归去你来嫁我，我是台湾人，安尼日本人都袂来欺负你。我带你离开南京，转来去台湾。这个家是正地，台湾比较比较安全，咱会当安安稳稳过日子。伊向小翠求婚啊！伊要带小翠转去台湾，可是小翠伊的心肝是乱糟糟。伊的老爸老母出外经商，敢真正发生不幸啊！阿克阿伊讲，小翠，你是我的救命恩情人。咱若是做夫妻了后，我一定会照顾你，会疼惜你。咱大生回来去台湾，听候若是战争结束了后，咱再阁回来找恁老爸老母。小翠伊听了后，有若感觉真有道理，就安尼伫迄一暝，因两个就做夫妻啊。小翠伊讲阿克啊。那是回去台湾了后，你一定要疼惜我，无论如何，你拢未使放杀我。阿克阿伊讲小翠，这你放心，爱你都来不及啊，要太来放杀你。明仔载我来去南京港口办理船票，你将要载的物件甲收拾一下。经过三日了后，船票办好啊。伫小翠要去台湾的前一暝，小翠伊拍开一间小密室。密室的内中有一卡茶箱啊，茶箱啊一个拍开，拢是正价值的珠宝，有钻石，有大粒的南洋珠，有鸭脉，有正青翠的玉啊，有金条。原来小翠的老爸老母伊是一个大珠宝商，小翠伊大约摕三分之一的珠宝，其他三分之二搁再放入去密室里。阿克啊！看到阿尼讲小翠，阿太婆爱拢早来去台湾。小翠伊讲阿克啊，爸爸妈妈伊的生死是不明，万一因若是倒转来，因只有钱通好用。何况我即阵所在的金条甲珠宝已经有够咱用一生啊。阿克啊，伊唔敢讲安怎，但是阿克啊，伊一日看到遐珠宝了后，人拢变款啊，良心有若一直失去，伊想要完全独得遐珠宝。万一那是小翠的老爸老母倒回来，遐珠宝伊就得袂着啊！阿克伊的心肝是真浓毒，伊唔管小翠是伊的某，是伊的救命温情人，伊活活将小翠用锁啊硬吹死。小翠伊要讲话，但是伊讲袂出来，只两分钟久尔。小翠两脚是一直踢，一直踢，踢啊袂踢啦，就安尼面来翻乌，目睭人拢扑出来。嘴子有那吐出来，鼻也在流鼻血，小嘴就安尼来离开世间。人讲救虫唔通救人，都亲像安尼。阿克啊，伊无在海边，珠宝箱款嘞，就安尼过台湾。这件代志人不知过不觉，何况是战乱，小嘴的尸体果是伫密室里，亲像这款的情形，有啥物人有法度写清小嘴的完整呢？阿克啊，伊所得到的珠宝，敢有法度快快乐乐过伊的一生？俗语讲：天灾、地灾、利灾、我灾，每一项代志的发生，唔通靠着人不知鬼不觉。上起码天地知影，咱家己的良心知影，死去的冤魂有奈唔冤。即马过来讲阿克啊，伊珠宝箱款的，就安尼坐船返来台湾。伊甲人讲，登山真好趁食。讲登山的钱是阴到暗棍啊！讲伊赚到战争钱，阿克啊，伊买一大片的地山，搁开地米工厂，搁开真侪间的米行、珠宝行，真真正正伊变成一个大暴发户。阿克啊，伊较早伫台湾是真善车，根本都无人要嫁伊。即阵伊的身份无同款啊，来做买卖的人，一日是过来的。阿克啊，伊即阵。伊个目头有那真悬，伊真高劲。有时就嫌人无水，嫌人无气质，啊无就嫌人散车。伊足足经半年，才去又经到伊嫁伊个某啊。
对方的家境有那袂歹，阁是摸摸砖头的大美人。双方讲好嫁出来时日，阿克啊，阁再娶某啊，真顺利。经过三年了后，阿克的某也甲生了三个后生，大家拢讲阿克伊真有福气。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十二年啊。阿克的情形，咱暂时甲按下。即马咱大声来讲，伫民国三十八年有一天，大约暗时啊八九点的时阵，南京渡船头的江边有一个四十外岁的查甫人，伊好亲像有满腹的心思同款，伊好亲像真狼狈。迄、那个查甫人坐伫江边喘一个大气，自言自语讲：听阿克阿讲长山真好趁食，啥物长山的钱用到颔棍啊，太有影。我来登山三年啊，干那要躲一个山洞就成问题。即阵流落到南京的江边，干那想要登去台湾，都无钱通去买船票。啊，这个查甫人大开只穿沙尔，伊的后面有一位穿青衫的姑娘讲：“先生，你捌台湾某某所在阿克啊是无？”迄、那个查甫人伊翻头一个看，是一位穿青衫的水姑娘。迄、那个查甫人讲。阿克啊，伊是阮地方的大财主，伊有百外家的田园，有珠宝店，有地行，有三个后生，上大的后生即阵大约十二岁啊。迄、那个穿青衫的姑娘讲介好，我拄好要找阿克啊讨一笔账，先生，你带我过台湾，向阿克啊讨账。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庭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当庭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庭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庭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

0: 信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佫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独等于是麝香甲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只讲穿青衫的水姑娘，要求江边的查甫人带过台湾向阿克啊讨谢。迄、那个查甫人讲：“姑娘，请问芳名？”我感觉真歹势，我钱差甲连要买船票的钱都无，太我都通带你过台湾。啊，人阿克啊，伊是大好野人，伊太会来欠你什么笑？迄、那个水姑娘讲：“先生，我叫做小翠。”阿克啊，伊欠我的笑是真大条。明仔暗你过来这个所在等我，我会想办法叫人提钱，和你买船票。不过你明仔暗你手中爱夹一支乌号伞，安尼你就会当带我过台湾。小翠伊搁再讲，先生，你唔免惊，我是鬼，唔是人。不过我不但未害你，搁会报答你。小翠伊一五一十，将伊如何救阿克啊，如何？和阿克啊无在海边的经过，讲予迄个人听。小翠伊讲完了，阿问讲先生，啊这笔账是毋是爱讨？迄、那个查甫人哪听家母陪是一直去，明明是遐尼水的姑娘，太讲是贵嘞。迄、那个查甫人听小翠问讲这笔账是毋是爱讨，伊就顺话话讲爱讨。小翠伊讲先生，多谢你，会记得明仔暗夜乌河山来这个所在等我。钱甲船票退掉了后，那是要坐船落船，坐车落车，一定爱叫我小翠。伊话讲完了，人就消失去啊。迄、那个查甫人看无小翠了后，愈想是愈惊，伊真正去遇到鬼魂啊！可是伊想一个真，鬼魂并唔是要害伊，是要来拜托伊。伊想到鬼魂所讲的一切，那是安尼的话，人煞比鬼较恶极。迄、那个查甫人是阿克的同乡，伊的名叫做阿海啊。阿海啊，伊看到阿克啊，去登山才两年尔，就赚到大钱，赚到大机会。所以战争和平了后，伊有那过登山，想要赚大钱。谁知影登山无参像阿克啊所讲的遐尼好赚只？原来阿克啊，伊的钱是无在海边得来。这件代志那是事实，伊一定要帮助鬼魂主持公道甲正义。阿海啊，伊规暝困未去啊，伊也惊也怀疑，好不容易天光啊，伊赶紧就去买一支乌号伞。伊伫黄昏的时阵就拿乌号伞来伫江边要等小翠。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有一个老人惊我来讲先生。啊！你是不是小翠的朋友？你手拿乌号伞，是不是在等小翠？阿海啊，抓那个老人看一个讲是啊，我是在等小翠。我是小翠才熟悉无外久的朋友。那个老人讲，我是小翠的姑娘。阮小翠在十几年前死得不明不白。在早暝，小翠伊来甲我托梦，叫我买一张去台湾的船票，顺便摕一挂所费来江边。提予一位拿雨伞的查甫人，伊讲伊要去台湾报冤相，伊的冤相人伫台湾。伊讲先生，你要带伊过台湾。阿海啊，伊即阵听到老先生所讲的话，手摕着船票甲所费，就是安尼皮皮喘讲老先生，小翠敢真正死去啊！我昨暝看到伊，伊穿青衫，生做真水，甲人同款，老先生。你爱烧香，甲小翠讲，叫伊唔通吓惊我。我也按照伊交代，带过台湾。伫民国38年有一天，有一只船行入淡水港啊。阿海啊，伊手拿乌号伞，细声讲：“小翠，台湾到啊，落船哦。”阿海啊，伊一个落船了后，伊阁行两点外钟久，伊行到一间真大间的茶米工厂。阿海啊，伊讲小翠。这间就是阿克的茶米工厂，你看这个阿克啊，是不是害你的阿克啊？阿海啊，伊一个话讲完尔，忽然间起了一阵的阴风，茶米工厂的大门去有风吹开去。这个时阵才黄昏尔，茶米工厂的大厅有三只狗啊，是向大门口一直吹狗嘞，哪吹狗嘞是哪倒退，好亲像去看到鬼同款。这个狗啊，佫会惊。所以才一直倒退，过来就是鸡公甲鸡母会拍国鸡，飞来飞去，连鸭甲鹅啊有哪样呱呱叫，一直撞。
在这个时阵，阿克啊，因全家五个人拄好在食暗饭。阿克啊，伊手捧一碗饭，正手点野菜，伊面向大门口，伊无张无弛，双手煞一直叉，大嘴开开，目睭煞未转轮，双手的碗、家己拢落落去涂骹。阿克啊，某讲阿克啊，你是安怎样？三个囝嘛讲爸爸，你太安呢？阿克啊，伊身躯是一直叉。伊坐袂住啊，阿克啊，伊向门口跪落啊，阿克啊讲小嘴我唔敢，小嘴我后摆真正唔敢。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阴风，阿克啊，伊个人昏去啊。第一阵呢，阿克啊，伊开始破病啊，伊一定生肝生热。刚第一阵呢，小嘴伊过来找阿海啊，小嘴伊讲阿海啊，多谢你带我过台湾。这个阿克啊，就是海外阿克啊，无唔对。我要报完相，明仔载麻烦你去圣王庙，将我的情形禀报给圣王爷知影。将来阿克的财产也就是你的，算我报答你的。阿海啊，伊天光精神了后，伊来到圣王庙，伊问庙公公：啊，若要禀报圣王爷，是要安怎样禀报？庙公公是啥物代志？阿海啊，伊将阿克啊甲小翠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庙公知影。庙公听了后讲：阿海啊，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是阿克的名声问题，你是唔通乌白讲哦。阿海啊讲：我无乌白讲，你嘛会使做证人印证一下。庙公伊讲：咱拄只所讲的话，圣王爷一定是有听到啊。你即阵只要烧香，将代志搁再甲讲一遍。看小翠甲圣王爷因要如何处理？即马来讲阿克啊，伊开始破病，不但阿克啊开始破病，连伊三个后生嘛一直发烧。阿克啊病是真奇怪，伊时常跪伫涂骹，一直磕头讲：小翠我唔敢，小翠我后摆真正唔敢。空中好朋友，即款代志敢要阁有后摆？阿克啊甲伊三个囝的病愈来是愈严重啊，医生是医无效，只好问神。有的心灵不敢起机，有的起机了后讲这是冤业病，冤魂有带机灵，阁有圣王爷温准。阿克的三个后生一个一个发烧拢来死去，根本都无啥物艰苦着。但是阿克的本人都无同款啊，是哀哀叫，思想面咯，是安尼翻乌，好亲像去予人电甲无开，才阁挖起来同款。阿克的病足足拖磨七七四十九天，伊伫要死的进程，才向人讲：做人千万唔通忘恩背义，千万唔通得不义之灾。伊将害小翠的代志讲予人听，人讲鸟之将死，鸡鸣也悲；人之将死，鸡言也善。都、就是天地安排，鬼神的安排，我那真巧妙。阿克的某到尾啊，煞是。嫁予阿海啊！伫以前，小翠又向阿海啊讲：“我会报答你的恩情。”阿克的财产到尾也是你的。空中的好朋友，善真正是有善报，恶真正有恶报，唔通讲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段故事是苦力型听友伊所提供的，感谢苦力型听友。另外一段故事阿皮的恶报，也是苦力型听友伊所提供的。这段故事真巧合，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给我听，但是伊无讲伊啥物名。我问讲啊，你是毋是苦力型的朋友？伊讲毋是。可见这段故事有那是真实的。这段故事我会安排时间来讲，请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在打点，莫怪脚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感染。啊，风湿症是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拢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风气风湿以外，爱阁特别注意一个人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弱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方法。啊，若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才阁疏通气血。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位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交流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张淑美所带来一首大家老歌《以阮思敬》。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庭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落雨落个遐久吼，会知啊吼，甲看家也是，啊，那像咧好天啊吼，
0: 今仔日看到袂好天
1: 啊，对啊，但是过头的时唔知要去倒无，唔知影啦吼，唔知影吼，
0: 够热啊啦，
1: 对哇，啊，过去啊，讲因遐吼，秋水遐讲盖好天吼，日头盖大了天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调个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啦吼，啊，有少林秘书感谢。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去有医生看病吼，啊，注射食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啦吼，还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挂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算病吼，还要甲交流来三甲做探讨的吼。啊，阮拢是专业的人员吼，啊，一定会当真坦白、真贫困啊，来甲你做解说的对吼，啊，希望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当中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还是讲行动无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阿玲抓吼，你那吃了好，卡起工作去啊，附近的指定药房，把指名购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的掉啦吼。尤其咱的乡亲和朋友，有诶介绍吼，咱买指定药房买吼，啊，即有当下你买药啊，期限较久还是过期吼，即阮公司就无甲你负责啊，就对啦吼。所以嘛，
0: 哥，伊拢会甲讲啊，讲啊，我是伫对一间调诶。
1: 当然是指定个防备靠保障啦吼，还是阮
0: 公司当替你服务
1: 啊，还是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啊，咱拜达吼，拜达订诶药啊吼，全拢寄出去啊吼，拜达啦吼，礼拜啦，拜一啦吼，啊，这药啊拢寄出去啊吼。啊，希望你今仔去等一下吼，连咪台当收着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2200-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先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南部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吼，啊，这个西部的山区跟东部吼，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云南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和平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垦丁地区是26度到29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8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2日，旧历是7月14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三吼，今仔日适合开工点灯啊、订婚啊、买嫁买娶啦、入厝啦吼。 啊，这个角度啦，做生意的开始啦，业务啦，进金啦，安装拢会当吼。但是今仔进去的就是要起厝的当土了，对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对吼。啊，会使讲对着即届的即个热大雨啦吼，啊，高雄啦、台南啦、屏东啦吼。盖在诶，即个吼，咱咧开车诶车道吼，开车诶车道拢变作是即个溪啊吼，成为溪岸的地方哦。啊，会使讲屏东诶，即个溪水吼，啊，讲会吞人的地方吼，会使讲南部长吼，依然是即个河物不断呐吼，各样有几啊条诶道路吼，啊，拢阴压阴压，成为溪岸的吼。高山吼一间，即、这个山后的护理之家吼，地下室二十几台车吼，拢变作泡水车了，对啦吼。啊，搁有即个八十几个妇女朋友，怀疑讲骑车吼不停吼来落水死亡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即个河物吼造成即个土石流吼。啊，来引到吼，即、这个代替吼，铁轨道啦吼，代替铁轨道吼，啊，即、这个南回诶，即个铁轨道吼，预计停驶甲下仔啊透早吼，屏东诶山区土石吼，啊，会使讲变冷啦吼，沿海部分诶地区积水吼，啊，拢压未退吼。啊，造成交通的受阻碍了，对吼。春日乡、全乡、兼山地门乡、南州乡、加东乡、东江镇部分的村里吼，较紧嘛吼，拢总啊个停止上班上课了，对啦吼。啊，中央气象署统计讲，昨暝透早零点吼，高雄的左营金木店的行政区，这个水雾量大概60毫米吼。遮阳七站站面吼，六点的时候，累积的雨量更加大概281毫米啦吼。云雾累积的雨量有235毫米吼，啊，全台湾累积的雨量前十名拢是高雄啦吼，啊，含这个屏东的地吼。也看讲，啊，这吼都
0: 山区也拢改做拢个吼，拢个无多，变个停班停课。
1: 安尼吼，啊，像咱万丹家嘛，讲起来阿伯啊吼，讲起个最老的吼，迄个最老的吼，啊，因为就是讲咱家万丹跟林陆的这个大牌啦吼，溃堤的掉吼，所以我是感觉讲，真啊吼，你也看呢，落雨到这个型的啦吼，所以这个工程吼，我咧想吼，一定爱做个较坚固的吼，啊，唔通讲啊五年啊四年，
0: 当
1: 四届吼，啊，这有较含啊，对吧吼？所以有当时到底吼，这除了讲这个天公伯啊吼，啊来引起的这个灾难，也是讲咱人家己吼做无好的吼，啊，我感觉讲这种必须我来加强吼，啊，落了的时吼。落雨落了吼，来检讨啦吼，来检讨了对吼，从到底这是什么款的这个原因啊？来
0: 讲，工程你做啊做较坚固了，
1: 对哇，做较好个呀吼。啊，会使讲对着这种的这个情形吼，啊，拢规甲要当年啦吼，当年淹水的所在拢总是遐呀吼，遐用电了对吼，所以伫遮吼来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过金欢所带来歌曲《青春必须曲》，是咱当地高雄小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有娘兄，阮无来离开平庸的看路有生活，是袂用的啦。阮是信赖你的话，信赖你的人格，但是现在。

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囡仔，不求未来出世。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存你咱来结婚，我也无面通见社会人，全盲你，唔通袂记着初恋的勇气。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喂，
1: 哦，吴太太呀，哦，
2: 哎，
1: 你我哩秒收门口以后收着无？
2: 有咧。
1: 哦，谢谢啊。
2: 咧。
1: 他们个在灯关迄前我收。
2: 好。
1: 好。好，感谢。
2: 关心。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啊，你讲叫我暗时去吃，我排袂到。
1: 好安尼哦，好啦，我今仔日来吃三盖就好啦。
0: 哎呀，我吃，我有咧吃迄健康
1: 片。不要紧，你咱这中药的吼，算做慢慢好啊，擦擦啊好啦。
0: 哎呀，
1: 好。
0: 那现在卡小腿呀，
1: 哦，
0: 现在卡袂宽咧，卡袂安尼，哦，安尼安。现在
1: 下底
0: 在整
1: 啊，你
0: 整
1: 卡袂啊？对啦，有啦，有啊，有较差的爱继续调，较好嘞。
0: 管啊，你啊，
1: 好，
0: 一摆个你叫六管啊。
1: 好安尼哦。系
0: 啊。
1: 好，因为人啊是镜头有较严重啦，晓。
0: 系啊，我就讲啊，你接骨神经咁有效。
1: 好，系啦，啊神经个拢管会着啦。
0: 安尼哦。
1: 晓啊，你都慢慢啊吃啊，就根本甲你治疗好势啊。好啊，唔通急啊，起码够你做工过无？
0: 靠
1: 我多
0: 啊！
1: 哦，对，阿
0: 咧，好，
1: 好，阿咧，加减啊，行啦，吼，那迄用的是加减啊，行。
0: 你慢慢拢倒门城啊，都行，都倒门
1: 城。好，安尼吼，加减啊，行一下，安尼会循环的较好。
0: 好啊，当时啊，伊做
1: 啊，也是。好，安尼吼。
0: 哎。
1: 哎啦，迄只一阵嘛，你迄个放掉伊啊，吼。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关心。
1: 要等关来，你就穿个小袄吼。
0: 啊，你稳下就爱穿。
1: 好，好啊，好啊，感谢你哦。再见哦，再见。
2: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黄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和咱的乌象仙的苏八清，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八仙健补丸是蓝色的包装，老人也一个乖啊，专门对着咱的风湿病、五十肩痛风症、筋脉痛、神经的痛、关节的痛，拢有真好的效果。若有需要。住伫高雄市的凤山和平中华，五街新塘好好个闽安，仁武仁德光山天德罗德中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中原，桥仔头依然同家庭新安，大寮新良安，中正洋洋，主管鹅仔寮新明兴，基山众安，临门街啊是闽安药局，台中市新兴路三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兴药局、各光明路汇春药局、平和马经新联化药局，都会参拜着咱的八仙健补丸，含有上仙的苏八清。

0: 这首歌曲吼，是咱带伫即个中华永靖的乱律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也可以听所带来歌曲《来山小和尚》。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大仙健保丸，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彰化田中市林村，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开的丰盛药局，二林德明B头药局，到达武田西的医生，二轮啊彰化土库天秀堂气堂二号啦吼，闽阳太和北港新港恒生轮配障碍，梅山可有？台南市的善化是好台，新化顺治哪边明星？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埔，啊，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这个吼，有当啊老爸啦吼，拢会甲好康的啊来留我家己的后生啦吼，啊，但是这个吼，这个退伍的消防吼，啊，健员吼。啊，来拖因后生啦吼，来沦为这个强敌嘛吼。啊，有两个军职的后生来落水吼。啊，这个上司帮助来收集这个军机啦吼。啊，会使讲这个跟二审吼，谈判16年啦吼。啊，这个、老爸嘛咧压力不淡吼。啊，这个消耗啊吼，这个消耗啊退休啊吼，啊，竟然过来做这种的工课了。对啦吼，
0: 你想讲迄啊，赚一笔钱啊，
1: 安尼哦，赚一笔钱哦，哎，伊退休都领退休金啊吼，
0: 啊，钱能无限制啊，
1: 哦，安尼哦，所以这个国军吼退伍的消耗吼，这厉害品啦吼，啊，被中国来吸收吼。来友情消耗李文先跟家己吼，即马现也系军人的身份，两个后生吼，啊，共同来切除掉吼，啊，即、这个机密啦吼，机密吼，
0: 军事公安呢出卖国家吼，
1: 哎，对啊，军事资料、啊来交予即个中国方面吼，犯案的时间大概5-6年吼，台湾高等法院经义信。长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啦吼，判处吼啊，这个姓李的吼，11年6个月的徒刑吼，这个消耗啊吼，11年6个月的徒刑啊，因这个吼，因这个囝啦吼，啊，他们帮助的这些人吼，啊，拢总来判刑的对啦吼，拢来判刑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人忙安尼啦吼。啊，为着钱吼，啊，什么代志都来做吼，违背良心的也咧做安尼吼，啊，这阿盖吼啊，你囝囝孙孙吼，人大家讲啊讲，迄因阿公啦、因阿爸啦、因相啦吼，啊，较早就是做出卖国家的代志吼，啊，较会好起来安尼吼，所以有的人吼，
0: 名声
1: 盖盖啦吼，啊，有的人啊，无少吼，无少面底皮吼。啊，来违背家己的这个吼国家吼，这实在是盖唔好了，对吧吼？
0: 有工课唔通做，
1: 所以我是一直讲吼，君主出财吼啊。
0: 你爱情，爱情你过去谈啊，
1: 对吧？对吧？爱情就是爱用咱的努力哦，
0: 努力努力，一大工钱啊，你开到心里。
1: 爱情是爱这款的了，对啦吼。啊，出卖别人，啊来家己来得到你吼，这实在盖不应该吼。所以这种的拢应该甲判重刑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个人白光去哈。 但中间柯文主所合唱的歌曲《情人当梦未醒》，是咱当地中华二林镇辅导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我请教你啊。
1: 哦。
2: 我有那个布套哦，无在变咱的肛门呀吼。
1: 哎。
2: 啊，那就拢放未了，那就拢啊现都放了啊，搁
1: 好
2: 久哟。
1: 哎，等啊等啊，较无烂啦。
2: 哦，等啊较无烂。
1: 要食补胃散就改善啦。
2: 哦，食补胃散。
1: 要食三时啊，蛋白质三顿吃。
2: 哟，今边我食你迄什么做八星嘿
1: 哦。哦哦哦。
2: 真好呢。
1: 好安尼哦。
2: 嗯嗯。
1: 好好。
2: 因为迄个我食完咧，困未起啦。
1: 哦。
2: 头壳拢安尼，就安现场的起
1: 哦。哦。
2: 改善真。
1: 嘿有效，嘿有效。
2: 对。我是用金麦买两罐。
1: 好安尼哦，
2: 有
1: 好好好，对啦。
2: 好啊，我今麦就是咧讲许许布套啊，太奇怪，那就拢安尼放未清洗安尼啦。
1: 哦，保尔卫生甲擦就会改善啦。
2: 哦，好好。
1: 哦，迄就是肠啊无烂啦。
2: 哦，安尼哦。
1: 晓晓晓。
2: 安尼我过来量金看。
1: 好啊好啊，你到底在南咪？
2: 嘿，我在台南。
1: 安那穿好哩。
2: 哦，我在等。
1: 哦，陈老师啦哈。
2: 嘿。
1: 对对对，啊，你食十八千的食了真好啊。
2: 嘿，我食。我吃了七十几岁，我不在电台里买油。
1: 好，这样。
2: 我拿到这次给你买，我觉得你参交流在讲我，感觉很实在就对了。
1: 谢谢，谢谢。
2: 啊，我就给你赶起来吃。
1: 哦。
2: 啊，吃了问我在我那边，安尼我问我在那叫关注八千其他你在讲
1: 要。不二为善。好，谢谢啊，
2: 二，
1: 再见，再见，
2: 咱们
1: 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陈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有食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啦吼，啊讲本来拢总较无好困吼，啊食了即马拢已经真好困啦吼，讲效果非常的好，啊而且讲伊耳根会记吼，迄就是咱的血循环较无好。啊！伊食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食了耳根的鸡鸡叫，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了吼。所以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是专门咧讲清肺油咧，甲咱拍通着咱的肺咯吼。咱平常时啊，那胆固醇较悬的，头壳会晕，头壳会疼，脚会麻，手会痹的啦吼。啊，是讲咱的心肝硬啊，时常拢会噗噗青的，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吼，寒天来吼，介容易犯着脑中风、夹心症，即吃咱的十八千助眠，咱的心脏会更、脑会更，对当得着稳定啦吼。那有需要，在你台南市的公园路是信泰药局，德高处良泰，小东路王药局，万里花生桂圆药站。安南区北安路良金，中洲寮安和路良金，啊，个本联寮中红药局，南区新营路大捷，海淀路圣温，文献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杜良路后家，嘉义市场内清河车开安宁药局，都会准备着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

0: 两首轻所弹的歌曲《家人好》，是咱住伫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丹，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子的，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所关注服务的，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8-02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医疗法修法三读来通过吼，今年五月全台湾受到这个爱尔利禁售，遭受到讲爆发到这个军监吼。来唱这个针孔摄影机涉嫌偷窃啦吼，引发着各界吼，啊，讲赶紧来修这个医疗法吼，啊，立法院长三读通过医疗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吼，除了提高医疗的福利，上悬25万的罚金啦吼，啊，明文禁止医疗人员无过来协助这个病人的咨询啦吼。违反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并科30万以下的这个罚金啦吼。啊，针对医疗暴力吼，三读条文指出讲，任何人未当以这个强迫啊、胁迫、恐吓、公然侮辱，还是其他非法的方法，妨害到医疗业务的执行啦吼，罚金。由原定的30000元以上吼，50000元以下，即马调升为50000元以上，25万以下啦吼。啊，涉刑事责任的吼，应该爱依上法办的掉吼。所以对着这个医术人员、紧急的医疗的救护人吼人员，还是其他相关的人员以上，会使讲来妨碍执行医术。医疗还是救护的相关的业务者，会当处6个月至5年的有期徒刑。对着上述的这人员公然侮辱者吼，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啦吼。所以希望讲咱的空中那边爱了解吼吼，这医疗人员在救人，你袂使对动下动手哦吼。你若来改拍是迄种吼。不准爱罚钱，而且爱关啦吼，
0: 所以动手个是唔对啊啦。
1: 对，所以而且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摆一首台语老歌，由客店所带来歌曲《断魂岭静声泪》，是咱住伫台南新营的家卢叔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哎、欸，你好。
2: 啊，你好。我有甲伊买扫油啊啦。
1: 嘿。
2: 啊，我本来是要去医生看嘛。
1: 嘿。
2: 啊，医生看伊洗伊就较无好。
1: 嘿。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去你看。
1: 嘿。
2: 啊，我就较去你看，啊，叫你安尼叫。
1: 嘿。
2: 就食三顿，啊，用个食一顿。
1: 嘿嘿。
2: 我也是讲啊，这卡呢，我在这里那个，摇滚哦，无单我摇滚有单听坏的，对啊，我是单身的，我没结婚的，我
1: 结
2: 婚不啊，侬终于啊，终于侬结了，哎，这唔无好，侬
1: 很烦。你呢？没生意啦，没啦。
2: 没有。
1: 没啦，有。
2: 啊，无。
1: 过
2: 年
1: 你再来吃就好啊，好啊，好啊，
2: 哈、
1: 啊
2: 哦
1: 啊。对啊，你无吃诶，愈愈来愈严重了吼，要、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呼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嗽症吼，食薰引起的薰嗽，老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得，就袂佮再来酷酷嗽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源药局，啊新庄路仁仁药局，三民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叶药局、高山是丰源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冠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套餐起来就当去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离阮龙所传的歌曲《安乡厝》，是咱住伫台南归仁的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二六，旧历的七月十四，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时候你美术堪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的九点啊吼。啊，若要加油啊，爱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天你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爸上线可以来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188的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哦，你嘛高炸你好。
0: 赖先生你好哦。
2: 要如电量，你讲阮屏东。诶，人的税收啊，甲高雄的税，甲高雄人的税收同款，是安怎？阮屏东差高雄差一些吼。
0: 对
2: 啊。
0: 诶，
2: 诶，即个有影平顶啊吼。哦。你屏东做大水，高雄嘛做大水啊。
1: 哦，安尼。
2: 同款啊啦。
1: 哦。
0: 也袂当安尼讲啊。袂当安尼讲啊。屏东做大水，屏东受苦就好，但我奶奶不讲高雄爱对对屏东啊，对吧？
2: 啊，
0: 无
2: 啦，我咧讲啊，咱高雄人食迄山药冰吼，嘿，有食着玻璃浪咧。
1: 哦，安尼哦。
2: 啊，恁屏东敢有？
1: 哦，唔捌有这经验呢。
0: 食冰的人啊，食会掉啦，我无咧食冰。
2: 所以讲，莫比比比未完。
1: 嗯。
2: 啊，天公食水交流做好，交流行咧讲无公平。人
1: 这
2: 个
1: 就让
2: 你公平
0: 啊！
1: 哦，
0: 安尼哦。对啊，我拢感觉讲，我想想，我公司家真正天公伯啊，该疼疼疼，这唔捌咧，这唔捌咧饮水呢。嗯，我讲公司家唔捌咧饮水。
1: 难讲难讲哦，不以为非。
0: 啊，所以爱笑好噶。哎，
2: 你嗯，你
1: 正惯咧，唔得饮袂
2: 掉。
1: 哦，这地。
2: 咱来讲，他拄啊，你报迄个讲，迄校长吼，
1: 嘿，校校啦，
0: 嘿，就不应该。
1: 校校啊，个段同事啊，个两个囝呢啦，
2: 也好，
0: 想好康的倒小报，
1: 嗯
0: 嗯，
2: 当然做了拢没有中国啊吼，
1: 嘿，
2: 伊问题就可能出地讲吼，像西那讲咱台湾吼，台湾也是中国的啦，
1: 统一
2: 单的啦，
1: 好安尼哦，咱
2: 台湾起码目前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名称，
1: 哦，
0: 是。
2: 啊，咱家就是咧，这咱家就是家己的本土的人，就是要生出一个国号，咱台湾的一边的名庙，要是全世界，
1: 嗯，
2: 安尼有名的啦，
1: 哦，
2: 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啊，就跟你讲就真系，咱台湾就是无这个国家的名啊，所以讲人拢安尼乌白给你出。我机密拢该上当归中国，安尼实在唔好啦。咱讲话尊重
0: 两国，不应该啦。
2: 实在名，咱爱家己珍惜家己的国家才好啦。
1: 哦，
2: 多一个国家是真歹，生出一个国家，
1: 好啦，
2: 关系
1: 好啦，
2: 再见，
1: 好，
0: 拜拜。
1: 好啊。 发现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啊，要上线的空中好朋友，咱欢迎这个新的听友吼，啊嘛欢迎资深的听众朋友吼吼，啊起来就是对事忙对人啦吼，拢唔免客气吼，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涨吼涨。诶，咱公司吼啊，本来拢有固定吼，拜一拢人咧送鸡卵来啦吼。啊，最近鸡卵敢那较欠吼，鸡卵较欠吼。啊，去前年买嘛，买着两颗啊尔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对着咱迄个吼，通常咱咧食诶物件吼，咧食诶物件像鸡卵即种咧，较普遍诶吼。啊，买欠货吼，买欠货安尼啦吼，所以有人家觉得真歹讲吼，真歹讲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李老师，
1: 嘿，哦，你好，陈先生你好，
0: 陈先生你好哦。
3: 是大家爱啦吼，
1: 嘿，
3: 爱情爱有迄个
0: 爱有款，
1: 哎呐，关注爱财出自由得啦。
3: 对啊，爱因为咱除了不要中国
0: 吼，出别国家
3: 吼，
1: 哦。
3: 啊，今摆大人都强会啊，你安尼？
1: 哦，安尼哦。
3: 好啊。今摆这摆算计，农算了强会啦。
1: 哦。
3: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哦。
3: 好啊，好啊。
0: 好，拜拜。
1: 谢谢哈，啊，无要紧，要上线的赶紧吼。人啊，伫线顶啊，咱电话继续个亮吼，电话继续个亮吼，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电话啦吼，免付的电话啦吼。啊，讲对着咱这个扩大吼，扩大来接种这个预防下吼，就是流感的吼，流感的最近吼，足侪人得流感吼，流感的疫情升温吼，今年八月每礼拜就诊的人数吼，创下着吼，会使讲最近吼十年来同期的这个新冠啦吼，疾管署预估吼，这波的流行期间将会持续。到十月份吼，到十月份了对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好，你们是加入听友，大家拢好。
1: 好，请讲来。
0: 好，来请讲。
2: 我要请教恁山顶个个林秘书长，我今年哦种个菜瓜，唔知有快，那会拢无花讲，那一直开工花呢？
1: 哦，菜瓜哦。
2: 呀。
1: 好好啊，那。
2: 啊，人唔知有种现象，啊，市场都有咧卖啊。
1: 好。
2: 那会我。附近出去看到，安尼嘛是拢全开工会，拢无开了。
1: 好啊，那有青菜粿，较该讲一下吼。
0: 怎样起来讲？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4: 喂，
1: 嘿，你好，请讲。嘿，
4: 有大家好。
1: 嗯，
0: 两个太太你好哦。
4: 你讲啊，
1: 你的心机关开，你的心机关开。心机
0: 关，你心机要关掉哈。
4: 我拢在想想哦，咱哦，大家哈，大家这国家哈，大事大家拢较合较好嘞。卖呢，哦，我逐日拢听咧乱计计，逐日滴乱安那乱安那吼，啊，这天公伯啊，这感觉我，落这雨落十外个日，
1: 哦，
4: 干那个像呢。真烦的呢，大家吼，我拢想讲问咧，先啊，怪国家安怎安怎，咱就什么人好嘛，什么人好，啊，就大家吼较合好啊，这骗人这吼，应该吼爱甲啊当骗人这钱骗的实在真可怜，哎呀，哎呦，那个有天的判这法官的那大行啊，
0: 好，谢谢哈。
4: 好、
1: 哦、
4: 啊，祝咱大家
0: 兴
4: 旺。
1: 好、
0: 哦，谢谢啊，拜拜。
4: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哈。啊，无要紧，要上线的空中的朋友，赶紧哦哈。拄啊，个人要上线的，赶紧。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机会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就对了哈。啊，所以咱的疾管署预估这波的流行期间将会持续到十月份啦哈。秋冬公费的流感预防下吼，在这个十月前因吼，要开始做吼，采工量第一届吼突破700万剂啦吼，700万剂，总共有705万剂吼，诶，150 这啦，这吼、公费接种的范围增加六个月来用于实际服用等吼三大对象啦吼，啊，会使讲包括这个公卫师啦吼，托婴中心人员等的范围吼，啊，拢总会当住的对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4: 啊，李老师。
1: 嘿。
0: 你好哦。
4: 李
1: 小姐。李小
0: 姐你好。
1: 嘿。
4: 李老师啊。
1: 嘿。
4: 老公过来，我家在好，我家出水。
1: 好安尼好。
4: 哎呀，来十几百斤啊，对，我家出水哦。阿婆哦，这样较强无
1: 对。
4: 哎呀
1: 哎呀。
4: 你的雇佣做上大个拖板仔哦。
1: 嘿。
4: 来西来。在中部的收过人啊，
1: 好安尼哦，哦哦，
4: 哎，徐小姐在北，都吃到贵肉，个贵那个强，
1: 哦哦，
4: 哇，那在贵肉个贵人，直接做下过来中部的收过人，
1: 安尼哦，
4: 哎，你那无贵人来了，
1: 哦好，
4: 那中贵了，
1: 好啦，谢
0: 谢
1: 啦，
0: 嗯，
4: 靠鸡啊，
1: 哦，感恩啊，
0: 感恩，
4: 我在讲咱台湾哦，
1: 嗯。
4: 也歹讲啦，都收几下自由啦。
1: 好、
0: 哦，
4: 收几下自由，咱就要往小莲讲，伊是中国人，但是伊那合法都是国中学生占台湾的。
1: 哦，
4: 不管美国、日本啊，菲律宾、十国学生占台湾。但你那中国人敢中央敢做这个？你讲外国人他做较无下的啦。
1: 对啦。
4: 他做你为一个人要几百万呢？
1: 哦。
4: 诶，入去国企，啊！你才讲你中国人，
1: 你
4: 讲这种较无下，
1: 对啦。
4: 人拢会使讲，你如果有人讲这种较无下，
1: 是啦是啦，
4: 呀。诶，啊，伊佫是地理物啦，
1: 伊
4: 当然不是一个国家，
1: 哦哦，
4: 你唔是国家，你会使先来收，袂使讲出来。
1: 嗯，
4: 你讲当然不是一个国家，你后界要算总统，你提名开要算，咱就是国家，你佫提名开要算总统。
1: 嗯。
4: 啊！你别正阿爸做，会使开开心内袂使讲嘅。
1: 哦，
4: 我再互你受过教育，受阿快。
1: 安尼
4: 啊，所以带我
0: 更健康，
4: 更加
1: 好。
4: 嗯，爱欺负，更加厉害。
1: 好啦，好，谢谢哦，
0: 拜拜，
1: 感恩啦，吼，我吃个遐尼菜啦，吼，公司吃吼，啊，人员他几个啊，尔吼。哎啊，所以人也是到的自己吃十点吼，啊，但是讲最近呢，这个人呢欠啊，这经营吼，啊，可能跟这个落雨吼，啊，天气都啊拢有关系啦吼。所以伫这个流感吼接种的对象吼，除了关幼儿医术防疫的人员，啊，搁一寡中者啦吼，65以上的中者跟幼儿啦吼，孕妇啦吼。高风险慢性患者吼，是大高风险的族群吼。今年特别纳入这个公共卫生署啦吼，托婴中心的这个厨工跟行政人员六个月来应期吼，是这服用者拢伫十月初开始来注这个预防下的对吼。啊，罗一军表示讲，十月吼要推出这个健康币吼，正确。18岁以上的民众接种的新冠吼，含流感的用下，无论讲是公费的、自费的，拢会当得到健康币吼。未来将纳入这个吼，肺炎链球菌的用下，币主将会依照接种的诶这个接种率的集中吼诶调整啦吼。接种率如果那无好，啊，就是诱因带来愈悬吼，希望讲提高这个接种的这个意愿。就对了吼，所以而且希望咱的空中的朋友，咱啊符合这个资格吼，啊一定爱去做一个较好吼，做流感较袂着重症的啦吼。
0: 是，那由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中华秀水的阿桂子啊所点播的天歌曲，陈英杰所带来歌曲《主将爱着你》。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
2: 柯律师你好，我是林秘书，什么贵书来？
1: 我就是要跟你讲，迄落啊，我食你的扫药已经，跟你买一罐，去调养，买一罐食了，无你扫甘蔗都买，甘蔗搁食。
2: 哦，无你扫的，咱自己食一届，甲保养一下，安尼保养下啊。
1: 食一届
2: 无。然后阿盖唔食，袂去感冒，阿姨保养袂。病毒细菌侵入入去。
1: 哦吼、哦，我听你节目听到20年，我即马七八十岁啊，啊，去过有药买了药过来吃吼、
2: 哦哦哦，
1: 啊，吃了好，我都
2: 大先进步完啦吼、
1: 哦。啊，要写字吼，也要写，啊，拢写要甲恁可以呢。
2: 哦，
1: 恁讲的我就是唔捌字，
2: 也
1: 袂字，也要写啦。
2: 好安尼哦，
1: 啊，就是公司要面，
2: 啊，
1: 我到那有时就照样啊，也袂。
2: 好，
1: 起码就是过去开心脏
2: 吼，
1: 伊倒卡挂扭挂紧起来接心脏哦。哦，啊，即马佫袂行，佫也乖啊，啊是讲啊那安尼。啊，唔起唔到，也怪唔到嗰边。
2: 八千键盘，南苏八千做回去，安尼较紧好。
1: 哦，安尼啊，我安尼我都拢去订下呗。
2: 听
1: 说讲吼，
2: 嗯，
1: 将来有当时咱你讲少年拢海念我，拢家己徛起下呗。
2: 哦，好啊，好啊。
1: 是半点较无看。
2: 哦，会使啦，会使。
1: 啊，我听到我那七八十，我听到听你节目听到20年
2: 啦。哦，谢谢哦，谢谢。
1: 啊，就是一下听你讲，你进来我那吃东西吧。
2: 哦，对啦，对啦，对啊。
1: 我家唔在咧卡边，
2: 好，好啊，你家吃就好啦。
1: 好啦，谢谢啦。
2: 啊，你得叫三顿吃，说八千一条钱不完，备了叫三顿吃啦。
1: 好啦，好啦。
2: 啊，你订上3000嘛，得自己吃一家得啦，个保养起来得。
1: 嘛，就是讲，
2: 要
1: 管啦，阿婆咧扫阿
2: 婆，
1: 都吃不。
2: 对哇，啊，你得要方便得铺住掉。用啊，未介多。
1: 我拢
2: 晓得。对啊，你若无方便，你下来几工就会到啊。
1: 啊，就只慢慢的讲，当的讲少了，弄个人工，现在有啊，忙
2: 屋企家啦，拢
1: 特别欠头尾。
2: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好。
1: 对啦，
2: 谢谢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嚟家己铺主的柯阿妈，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底少食了拢好呀吼。安尼你着自己甲食一届着保养一下。爱讲袂惊吼，袂惊爱食咱的八仙健步丸一届食八粒，说八千一届加一粒做伙食。自然咱着会来八块行，会来八块走啦吼。若有需要，带你铺主是雕营药局、自成药局、梅山可有民雄太和啦吼。新港行星，北港那是行星，轮回中爱，德家来保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各有德信，各有三元，中埔主义，大拿是大当药局，嘉义市中正路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成药局，民生南路新鸿祥药局，都会探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0: 运河比喜庆吼，一首台语老歌呢，是咱大地森林好卖，串如诗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7，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甲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跟人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员
0: 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我重新的药品住在彰化县市的吼，住在彰化市民族路是丰盛药局，园林是光盛日盛购福轮，河里是万春含春生，鹿港一间俩演吉啦吼，秀水是福轮，花坛福轮，溪湖是智盛购建华购福轮，宜林是德明购福轮，鼻头药局，北斗光盛购福轮，下头好生新港信安，田中是金春演。金河洞啦吼，万丹小培古上天庭边啊，普林庙巷，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巷，拢会当买到咱乌青鲜的药品吼。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时段吼，要上线的赶紧吼，要上线的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哦吼，都唔免客气。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
1: 你好，请讲。
2: 你们老师，
0: 陈忠祥哥你好。
2: 讲有人讲青菜花拢未生哦。
1: 有，讲拢冻的也知。
2: 拢冻哦。
1: 有。
2: 我即马讲一句较实实在，伊种菜花种的人，恁的厝边的人病，人病拢食南方。太贵拢未割面，拢未割掉。
0: 哦，方向够有差
2: 哦。你问我咩哦？
1: 哦，
2: 你当初人当然拢伊拢有，拢有这有这地形哦。你若这个北平，决定生家你个。
1: 啊，
2: 上好是安尼，侬爱种到去种北平。
1: 哦。
2: 啊，迄个风，啊，你迄个菜贵拢食北方个，南方以外。
1: 哦，
2: 你那那么啊，伊拢未割掉。
1: 哦
2: 哦。能搞呢？这拢是这拢是一定的啦。
1: 好啊，你。
2: 过来，菜贵，你个那种高位啊，嘛是未生。
1: 好啊，你哦。好。
2: 这哎，菜贵你那种，它是个倒喷式的哦。
1: 嗯。
2: 你那有迄黑啊都，有迄好头汤哦，那是比汤哦。这所在，哎，伊个过去也是菜贵点，个个嘛嘛是呀。
1: 好安尼哦。
2: 啊，滚！啊，过来哦，菜贵上惊啥？上惊咱迄个烧风，烧风个人就嘛拢隔袂掉。
1: 好安尼哦，好啦。
2: 这种我觉得更亮了嘛。
1: 好，
0: 好，谢谢你，
1: 谢谢哦，谢谢哦。好啦，
0: 好，
1: 谢谢哦，
0: 谢谢你。
2: 哎，你
0: 们是？哎，
2: 我来
0: 干
2: 一
0: 条。你等来，
1: 电话当起来，电话当起来，啊，那要点歌吼，还是要问问题吼？啊，咱尽量即马先卡一线，无啦，卡内线吼，卡咱的服务中心的电话安尼，较袂去占着时间吼，较袂占着时间就对啦吼。啊，对着国小的学生囡啊吼。共有超过三成拢总上大考啦吼，两成每工拢总食四休啊吼，尤其你啊看讲，这囡仔食四休啊食噶吼，尤其即马要拜拜吼，要普渡啦吼，拢有拜盖做饼吼，啊所以囡仔愈食愈大考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3: 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考生你好，
0: 伟大的考生你好啊。
1: 好听哎。
3: 哎呀，今仔总是好听啊，今仔只看阮只看天晴个，恁听我。
1: 安尼真好啊，
0: 万丹只嘛好听啊。
1: 嗯。
3: 我今嘛讲者讲，伊今嘛谈正遐个咧，讲这菜粿。
1: 菜粿嘿。
0: 嗯哼。
3: 我是感觉咱时代咧转变哦，感觉无啥共咧。
1: 哦，
3: 因为我早期的时候，两几啊年前吼，正是人诶百香果都头一年种落，安尼生百花了，生甲都会过来讲种拢未生啊。
1: 哦，安尼哦。
3: 啊，这都够奇怪，我还想无咧。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出出来？真的是唔知啊。每平平我喺厝卡安尼种，你不管你什么方向、什么样，一年特别生啊到过来，拢无生。
1: 安尼哦，
3: 现在迄问题嘛出到伊啊，但是想讲，咱人有诶都会卖生啊水果，敢有诶，我大家拢会生嘛。我咧想是想法咧，即唔系想法，是安尼我唔知啦。咱即卖来讲一个，讲下头咧讲迄强调安尼啦。即最近诶时阵，咱台湾哪像逐工拢有即、這个，然后逐工拢有即、這個、有即个代志咧出现啦。但是你最近诶民调，咱台湾诶民调即卖是。有76.8%的民众，你主人咱是台湾人嘞，6.6%的人，是中国人嘞、但是你想起来，感觉我感觉啦，照咧比咧起来，我感觉是较无虾米，诶，无虾米共款啦。因为你按个听起来哦，全即卖人大部分拢会诶思想甲迄个时阵拢无相共，因为理念有个人个人无相共啦。因为即卖因为咱台湾甲大陆安尼不是。因为海船啊，不是逐日都挂在那海边啊，伫遐巡的巡，那是咧保护咱，那是咧甲咱冲啊，咱就不得不滴啦。如果讲你台湾只说的，只用冲下去，甲咱过来过来嘛是好。但是你要想着倒转来，逐日到船后边下时，大人要下去哪里赶快嘛是无啥意思啦。因为你两岸伊一直讲要和平，要安怎都安怎，你。我是无，我咧读啊，因为我之前讲嘅，我咧个农业社会者，你也听，甲看喺抖音嘅时阵哦，迄手机啊伫咧播，你甲看到就了解讲啊，到底是好啊，唔好，这是互大家家己去选择啊。所以这问题咱是安尼，是讲你咱已经出现伫咧台湾的大里家，好好啊，大就好，卖讲要嫁到外头，都会得嫁你，啊，都大家咧享受人生嘅路途。短短无几年的时间，安尼过去，要讲政权大厉害，就在变成像战争遐，战争遐侪人，我感觉是干好啦。大家会对咱和平两处上好，还是上好啦，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阿爸，今咱的乡亲和朋友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还是讲对着即届的大雨吼，啊，恁了有虾米款的灾情吼，啊，拢会当起来吼参考啦吼，起来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唔免客气啊，唔免谢意哦吼，啊，家己的思考交流，当作是家己的知己的就对啦吼。所以对着咱即个囡仔吼，儿童大考的问题吼。啊，这食了上大苦吼，啊，拢会含这个性早熟啦吼，性的扎实，含这个骨龄交情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吼。所以那拄啊的发育的这个囡仔吼，拄啊发育的囡仔吼，啊那长期来接触这个高糖高油，含这个低纤定的饮食吼，除了会体重吼超标啦吼，啊将面临。这个脂肪肝吼，胰岛素阻抗性的代谢的疾病的风险哦吼，所以讲，咱的乡亲的朋友咧讲啊讲，啊，咱今麦年会有啊，食这个牛奶吼，爱食这个高脂的啊，低脂的吼，
0: 爱食全脂的较好。
1: 对啊，食全脂的，咱年会有啊，吼，啊，咱这补充一罐两百斤吼，啊，咱就食全脂的吼。啊，人诶啦，减肥诶，诶，食低脂诶，我要紧啦吼，所以吼，
0: 前年记爱讲爱讲全脂，
1: 系啦，所以你只讲我咱诶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哦，黄色电所带来歌曲《英雄》，是咱大地大当护管诶余神师所点播诶听诶歌曲。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我叫台东。
1: 哦。
2: 我要叫一罐速八丁。
1: 哦。
2: 啊，搁一罐肥油啊。
1: 哦，好啊。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林秘书啦。
1: 林秘书，捌叫过啦，哈。
2: 系啦系啦。
1: 哦，好，俺问个再讲啊。
2: 哦。
1: 谢谢哦。
2: 谢谢。
1: 好，谢谢。
2: 哦，我顶一罐哦，都好个呢。
1: 好安尼哦。
2: 哦，我有一暗哦，十二点过啊。
1: 系。
2: 哦，啊，巴肚那啊，叫他听啊，就去病房，哇，放那都好干。
1: 哦。
2: 流塞。
1: 哦。
2: 啊，搁来搁。干嘞，无外久就去吐三间。
1: 哦。
2: 哦，啊，个囡仔个拢佚佗无滴个，啊，我怎摕胃药啊？我拢有拢有买倒来扛哦，啊，摕胃药啊来食。
1: 哦。
2: 哦，那食嘞怎未过到晒啊？未
1: 过
2: 啊？啊。
1: 对啊。
2: 计讲到好溜溜啊！
1: 哎，足好用嘞啊！
2: 哎，好用好，好实在，我拢买倒来扛啦，那不？
1: 对啊。
2: 买倒来扛啦。
1: 准备一下哦，安尼。那如果食歹肉都完嘛？
2: 哦，都用啊！有那些，有那些，那迄胃肚肚，我啊，食就够好。
1: 哦，迄足紧就消了吧啦。
2: 对
1: 啊，对啊。
2: 哦，这胃肠
1: 哦，
2: 拢爱买倒来扛。
1: 对啦。
2: 无亲像安尼，迄那讲。去便宜哦，你这长你这是什么会啊啦？
1: 哦，
2: 哎，唔知什么。
1: 伊会跟你讲迄东阿人啦，
2: 对啊，我讲啊，阮囝一个去台中佚佗，一个去高雄。
1: 哦。
2: 我头晚做件，啊，过来阮阿伫厝内啊，啊，我今年要得药，药来食迄种药。
1: 嗯。
2: 那又明年找医生啦。
1: 对啦。
2: 哎，那哎，那好，好啦吼。
1: 一介侪人拢买对哦。我像咧订咖啡安尼啊，
2: 啊，我都买等来讲咧，我那无啊，就去买等来
1: 讲。哦，好啊，
2: 你那边的药啊，都，
1: 哦，大人拢有啦，吼。
2: 哎，安尼好啦。
1: 嗯，谢谢你哦。再见。
3: 真感谢咱大里大东的林女士，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食咱的乌青仙的薄荷为善，食伊老赛哥的土，麦豆的肚肚吼。阿公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乌青仙的薄荷为善，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的胃食上的肚肚的吼，无胃口的食欲不振的啦吼，囡仔人不爱食麦饭的，也是咱的老大人消化不良的，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的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时常咱透早时啊食饱。啊，得赶紧要走便所的经营，这拢总来吃咱的乌青仙薄荷为善，这效果拢真好。啊，有的人大吃大啉，造成咱的胃肠腰也疼、肉也痛，这嘛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的薄荷为善，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大伫大同市新兴路三台哥哥开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天后马京新联发药局，拢会通买到咱乌青仙的薄荷为善。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明明书你好，
2: 哦，你林秘书呀？
1: 哎，你好，
2: 你好，我加大话啦。
1: 哦，
2: 我不要叫你叫一罐那个叫乖啊。
1: 哦，八仙剑不安呢？
2: 哎，我已经吃三罐了啦。
1: 哦，我吃了有较改善无？
2: 有啊，
1: 有啊，
2: 吃了有改善吗？
1: 哦，啊，你捌吃过啦吼？
2: 嘿，捌啦，啊，我今嘛就是想讲。过来吃，我听几十天的无吃。
1: 哦，安尼啊，
2: 感觉那水果，叫那水果卡
1: 哦，还继续吃好哩啦。
2: 我知啦，继续吃，这咱老伙啊，你知不？
1: 哎，
2: 我话七八啦。
1: 哦，好啊，好啊。
2: 我那个补以上了一挂，啊，个那个介绍上毛一挂，先叫一罐，先喝一罐茶啦。
1: 好啊，你什么大名？
2: 我土金鸡啦。
1: 土金鸡啦，哈。
2: 嘿，
1: 哦，好好，我知呀。
2: 因为百分呢，
1: 我今日改吃，我再教哈。
2: 嘿嘿，
1: 好好好好，谢谢哦。
2: 五万，好好，加五五改善，我哦，拜啦。
1: 今晚在继续吃，较好较厉害哦。
2: 我本来有咧食迄五谷油脂的，你知无？
1: 哦，是。
2: 啊，当我食你这食了吼。
1: 好。
2: 我食你这食了吼，放尿较袂泡泡啦。
1: 对哇对哇，迄个这个买谷油脂。
2: 哎，你这冇个性，冇
1: 个性掉了，个性掉。
2: 哎，我有迄个感觉啦，感觉，感觉，啊，这药啊，安尼对
1: 啦，对啊，掉掉掉啊。
2: 啊，我今麦，我今麦吼，有食迄个我银杏，你知无？
1: 哦，
2: 你知，真会落去啊。
1: 哦，我今，
2: 啊我今麦就是吼，就讲迄食了，食了阿盖再来食你。
1: 也是八千，也是八千
2: 啊。我阿盖再来叫回，我只这两罐。要灌我就了了，
1: 好啊，好啊，
2: 啦，
1: 好啦，
2: 吼，啊，有影恁的八仙人真正袂歹
1: 啦，八仙人无袂歹啦，吼，
2: 真正袂歹，我感觉食食的汤都袂苦，袂苦苦啦，
1: 对啦，对，了，
2: 哎，无本来拢会苦苦啊，
1: 哎，我来过条防空过条要起来了，
2: 吼，哎，我有迄个感觉，
1: 好啊，好啊，
2: 我今麦国桥就第四关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啊，好啊，我后边再个叫那个电烧扇
1: 啊，电烧扇，哦，不会扇的，好好，
2: 你要再个叫
1: 了啦，
2: 哎，天气我了啦，
1: 哎，拢吃了有餐了
2: 哦，拢有啦，
1: 好啦，
2: 有
1: 了，好啊，
2: 哎，我电烧扇嘛是真好啦，老狗啊要吃，剩下几难啦，你看看都阿妈
1: 好
2: 食，
1: 好喝啊，喝啊，喝啊，
2: 阿公卡啦，阿公食得食开去啦，
1: 好喝喝喝，
2: 我剩下一罐啦，
1: 好喝啦，喝喝，谢谢谢谢，妈再搞啊，喝再见再见，
2: 好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到那个托阿妈给咱做个见证。伊讲伊个腰会酸，食了拢已经好呀吼。食咱个八仙健脾丸，食了讲放尿会泡泡，嘛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个八仙健脾丸专门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患着痛风症，这拢会使啦吼。爱认明林秘书推荐介绍个。那些的包装老人也奇怪，可是真真正正的八仙健脾丸。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来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给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千，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湖南人阿毛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湖南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时阿妹，今后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五十年代，朋友一对细弟白阿囝，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